0: 南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5月21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2: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2: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 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
3: 水润万家，
4: 情系你我，
5: 首创水务，真诚服务，供好水。
6: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心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7: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 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8: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93 AM1269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防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1: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9: 替百姓解难，为政府分忧，这里是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文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我们今天的商业单位是咱们徐州市第三中学。各位家长有问题呢，随时联系，我们的电话已经向您开通了，8080-9393，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关注到我们的直播现场，随时留言。您可以在微信里面搜索一下徐州航风热线，我们的视频号啊，现在已经开始直播了，您可以关注一下啊，留言就可以了。好，另外呢，给大家提醒一下，我们明天的商业单位是咱们全山区人民政府，那明天呢，我们各个街道的办事处将来到我们直播间啊，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有针对性的哈直接反映。那我们柳新镇政府永安街道办事处、王陵街道办事处、湖滨街道办事处、和平街道办事处、段庄街道办事处、魁山街道办事处、翟山街道办事处、泰山街道办事处、金山街道办事处、七里沟街道办事处、火花街道办事处、桃园街道办事处、苏山街道办事处、庞庄街道办事处，还有茶城街道办事处的负责人都将来到我们直播间。我们在节目之外呢，抖音平台还有视频号平台呢，已经把我们办事处的预告呢也已经推出了啊，昨天晚上推出的，大家也可以在这个我们的视频号里，包括这个抖音平台的这个公共号里，公众号都叫徐州航风热线，可以随时留言，牵扯到个人的问题呢，最好是把你的 的联系方式呢，私信我们啊，留下来。

0: 那本周五呢，5月22号是徐州市司法局上线。那明天呢，可能上线单位是比较来的这个人是比较多的啊。提醒各位，我们在拨打电话的过程当中，提前把你的问题准备好，提前准备好，简单明了的说清楚，不要占用大家更多的一些时间啊。其实这个各办处的负责人来到我们直播间也不容易，他们要把这个工作放下，然后呢，直接到这儿，然后要把大家的一些问题带回去进行处理啊。所以说，提醒大家呢，就关注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珍惜这个时间。好，那我们在下午呢，还有一档节目啊，4点到5点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也会对我们上午节目反映的问题呢做一个调查回复，同时呢，也会现场接听大家的任意问题。我们的电话呢，依然是8080-9393。好，昨天是徐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参与我们的节目。那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有听众反映的问题，我们借着也到现场呢进行一个调查了解。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我们有听众说是经开区的啊，是徐庄镇太平村的。他说这个村民在这个基本农田上盖了农家乐，还有这个鱼塘用于经营。那就这个问题呢，我们记者张月也到现场进行了调查了解。张月。
1: 你好，主持人。那在昨天节目结束之后呢，我和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一起来到了徐庄镇太平村。在听众所反映的这个位置啊，我们看到这个饭店呢是目前已经处于一个荒废的状态，房间里面呢是堆满了杂物，大门呢也都是紧锁的一个状态。那有村民呢就告诉记者哈，在2014年的时候呢，这个饭店呢是经营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后来呢就一直都是处于一个闲置的状态，堆放一些农机的一些这个工具。那么另外呢，经过现场的核实啊，咱们听众所反映的鱼塘包括这个废弃的饭店呢都不属于基本的农田，而是作为一个农业设施在使用的啊。那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大家哈，如果说对基本农田啊有一些拿不准的地方，是可以通过国家上线的基本农田查询平台来直接进行一个查询的。比如说你在现场定位之后啊，如果说它是不是基本农田，都是直接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的图片显示出来的。那另外呢，下一步啊，经开区的资规局还有徐庄镇呢，都会加强对咱们听众所反映的饭店啊这样一个督促管理，主要呢就是在一周之内把饭店的这个门楼给它拆掉，另外呢在一个月之内对饭店内的杂物进行一个清理，并且呢完善涉农用地的相关手续啊。今后呢也会加强监督和检查，如果说在今后的核查当中发现它有改变手续啊，做一些不符合农业项目的事情，相关部门呢也会坚决的进行取缔。主持人。
0: 好的，主要是这个方式方法啊，就有的这个朋友可能不太了解，觉得以前这个地方好像是种的是地啊，怎么突然就盖成了一些农业设施了，是吧？啊，这个情况刚才这个张月也介绍非常清楚，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呢不是说他哪一个村他自己去设的哈，这样的话呢你应该能确保就是这个就查询呢是比较安全的。好，谢谢你的调查了解。好，再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在前段时间咱们徐州市住建局上线的时候呢，我们反映的一些问题啊，其实很多在节目之外呢都会有一个回复。那比如说我们这位提到哈，云龙区半山月景物业费过高，有什么增值服务费啊？这个费用达到每平方4块钱左右啊，能不能关注一下？那经过了解呢，这个半山月景小区目前基础物业费是1.56块每平方每个月，增值服务费1.34块啊，合计2.9块。啊，不是说这个达到的这个4块钱，车位费就车位管理费是每个月40，公共能耗费是据实分摊，可能这个加起来的话，我们这位朋友就感觉到比较高了哈。那前期房屋出售的时候说也已经签订了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增值服务协议，还有车位管理协议。那增值服务主要是指什么呢？啊，我们来听听哈，就这个答复呢，就是有几点还是值得去有，我们可以去质疑一下的。上门收垃圾，是不是所有的都是上门收垃圾，还是我们把垃圾每天都会堆到这个家门口，都是来收？第二，婚庆布置服务，这个婚庆布置服务，我们有一个疑问，可能每一个家庭，有的家庭一年、十年，就住这儿这个30年、20年都不可能遇到一次，这个费用收的谁的？第三，每年室内玻璃清理一次，这个是不是已经做到了？第四，每周二清洗机动车，那没有机动车的是不是也要交这个费用？第五个，每年一

0: 是清理空调滤网等服务，那有空调基本上现在家里的可能都会有，有没有做到这个服务，如果是真正的做到了，那这个费用啊，我们这个居民你可以去交，如果说做不到的话，直接去找物业。好，再来关注另外一个问题，我们有热心市民反映，咱们铜山汉王镇班井村南北两侧的山体出现施工作业啊，居民心生疑虑，就是全市的山体不是都已经全面禁止开采了吗？这一片此前绿化成效还是不错的这个山体，为什么又出现动工迹象？究竟是不是违规开山采石？我们记者小南也跟随铜山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负责人来到了现场，我们了解一下，小南。
1: 哎，你好，主持人。嗯，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呢，我先回应一下刚才文丽老师提出的这个问题。那这片就是之前看起来绿化成效不错的山体，目前又出现了动工迹象。首先跟大家说一下，这并不是违规的开山采石。但是呢，如果说我们从远处看，不了解的市民，一眼看过去，就会认为是开山采石，因为确实山上有不少的碎石。因为在昨天节目之后呢，我就和这个徐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铜山分局的相关工作人员就到达了现场，在现场呢就看到了市民所反映的这个山体，而这个山体目前正在进行的叫做山体的修复工程。从远处看，这个山上都是碎石，看起来就像被刚刚开采过一样，但其实是正在施工。因为在这个施工工地的门口树立着很大的工事，那两侧的山体它是分两个施工工地，那这两个施工工地上都是有树立着这个工事，在这个工事上面清晰着写着像项目概况、治理工期、合同金额等等项目的情况。如果说各位市民想了解的话，到这个施工工地门口是一目了然的。那我又进入到了施工工地的内部去看了一下，在现场呢，这个施工工事牌是清晰可见的，所有的施工的这个程序都是非常规范的。那么接下来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要进行这个山体修复工程。进行山体修复工程的目的呢，主要就是为了解决因人为活动和自然因素造成的山体的生态破坏、地质灾害的隐患，也就是说我们平时常说的叫排险，以及这个环境安全隐患等等这些问题。那进行山体修复工程也是为了恢复山体的生态功能，保障大家的生命财产安全，并且呢会促进可持续发展。那昨天同在现场的徐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铜山分局生态修复科科长周明就表示了，说汉王镇班井村两侧山体呢也是铜山区实施的废弃矿山的修复项目。这个项目从项目的论证到项目的设计，再到项目的招投标，以及项目产生的废弃料的处置，都是合理合法合规的进行治理。那项目完成之后，他们会进行验收，验收通过了才会再交付给地方。那刚才我提到的这个山体修复工程，整个项目预计会在2027年到2028年完成。那还想告诉各位的是，如果这个工程在施工的过程当中大家发现有任何的违法违规的行为，首先是可以向航风热线栏目组进行反映，那其次呢是可以直接拨打徐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铜山分局的电话8331-9119来进行反映。那昨天其实我是拍了视频的，因为在连线的过程当中是没法进行展示，但是确实从远处看，就像山体开采一样，所以呢大家对这个项目不要有任何的误解。嗯，主持人，这就是我了解到的。
0: 关键是到2027年、2028年这个过程当中，在这个修复的过程当中，它的一些这个施工可能大家不了解啊，就像你刚才说的，在现场看到的，就碎石啊等等，感觉是像开采。所以说，我们要作为这个居民总去举报，大家不了解的情况下啊，就是应该去做一个解释啊，更多的一些解释，比如说它这个修复大概是有什么样的一些施工啊。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大概能描述一下，这样可能大家会清楚一些，好不好？嗯，
1: 好，嗯，
0: 那先这样说。
1: 好，好，
0: 哎，好，再见啊，再见。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鼓楼区白云山铁路宿舍70多年的老平房打算怎么加固的问题。那我们鼓楼区住建局的回复是严格按照中央以及省市关于城市危旧房改造的相关文件要求，摸清辖区危房的这个底数啊，危旧房的底数，充分的利用好国家政策，全力推进整治改造工作，这都是套话。那确保说2028年底前完成系统内危旧房加固解危，以及国有企业移交非成套住宅的修缮改造啊，这块呢我觉得是非常重要，它有一个年限。那委托这个安全的专业机构以及专家，根据鉴定结果、房屋最新的结构状况等等一些要求呢，按照一栋一测啊，一栋一测，各位啊，这个要了解的哈，每幢这个楼的它这个情况不一样，一栋一测的这个标准来制定差异化的解危方案，然后逐步的解危改造。还有我们提到这个全山区雨润少华街第三小学门口呢，路灯什么时候能通的问题啊，说已经反映了很多次了，没有一点进展。那全山区住建局的回复，正在联合属地办事处协调开发公司召开专题协商会议，争取近期解决。那如果是这个问题，我们住在附近的朋友以前反映过这个问题哈，路灯现在是不是已经通了？因为你在那儿住嘛，你可能是最了解的。如果是还没有通的话，明天呢正好属地办事处也都过到我们直播间啊，大家有问题呢随时反映。好，北京时间的8:17，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那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
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3: 反倍了，反倍了，中国移动流量反倍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倍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4: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5: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6: 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
4: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6: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市城排公司，请您共同爱护城市排水设施，让地下排水管网血脉相通。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4: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6: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4: 基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
6: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
4: 每一天我们准时与您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文丽，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0: 好，北京时间8:20，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空热线直播节目。那接下来我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今天呢是咱们徐州市第三中学上线，那第三中学的纪委书记副校长王永珍带队，我们教务处的负责人胡杨，还有德育处的负责人葛行武，总务处的负责人魏勇，以及树人中学负责人张少辉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各位。啊，介绍一下，坐在我右手边的是我们是三中的王校长，你好，王校长。
7: 哎，你好，主持人好，
0: 你好，
7: 观众、听众。

0: 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1: 这样，这个王校长，我们王校长是第一次来我们直播间，是吧？
0: 对。
1: 这样，我们先听听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来一一给大家一个解答，好不好？来，我们这位朋友，您好，殷女士，您好，
2: 哎，
1: 你
2: 好，
1: 哎，请讲。
2: 我主要想问一下，我小孩今年初三，
1: 嗯，
2: 马上中考，我听说山东搬新校区了，我想问一下，一个是能住宿吗？还有个住宿条件它是什么样的？那个住宿的管理情况是什么样的？我想了解一下这个情况。
1: 嗯，就是现在是初三，准备要考三中，是吗？
2: 是的，是的。
1: 嗯，这还是很有把握的，是吧？觉得能考上？
2: 嗯，成绩我觉得成绩还可以。
1: 嗯。王校长，这个问题谁来解释一下？
0: 那么这个关于住宿的问题，请我们德育处的葛处长。
3: 好的，各位家长你好，我们现在2004年我们就搬到这个新校区去了。关于住宿问题呢，是咱们这个地方叫潇湘校区，徐州市第三中学潇湘校区。这个校区我们有4座现代化的学生宿舍，能满足所有学生的住宿要求。咱们宿舍的情况我简单的给介绍一下，而且对你也有报考有个了解。我们宿舍呢配备了咱们全市一流的硬件设施，每个房间配备有空调、洗澡间，有2个洗手盆、2个蹲坑、一体式的书桌，就是下面可以写作业，上面可以休息。瓷砖地板，窗明几净，是咱们徐州市硬件设施最好的宿舍。第二个，咱们这个消防设施完备，千万级别的这个消防设施，严禁使用违规使用电违规电器，定期进行安全排查与演练。学生进宿舍要采用智能刷脸进出宿舍，电脑自动收集学生的进出数据。我们的宿管老师还有我们的值班老师轮流巡视每一个房间，和电脑相结合啊，随时掌握宿舍每一个学生的情况。有值班老师、宿管老师、校医、水电工等人员24小时为学生提供帮助。徐州三中的学生宿舍应该是咱们徐州市最安全的学生宿舍，一流的宿舍，应该是一流的管理，我们还有一流的服务。确保每一位入住的山东学子都能得到很好的休息，我这样介绍，你听懂了吗？
2: 嗯，听明白了，知道了，嗯，了解了。
1: 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还有其他问题吗？这位家长？
2: 没有了，没有，我就是关心这个问题，
1: 嗯，
2: 了解了。
1: 那这样说好，再见啊，再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这是在我们视频号留言的哈，说希望学校一个班一个数学老师。数学老师晚自习也能坐在班级门口解答每个孩子不会的题目，让每个孩子都能找到数学老师。这个是这个家长的提的这个要求。如果是我念完之后，我不知道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包括我们观看视频直播的这个家长啊，你怎么想？这个要求是不是有点高哈？我不知道这个王校长，咱们学校比如说对这个每一个班的这个老师的安排，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
0: 那个教务处的胡处长，
4: 好，感谢各位关心徐州三中发展的家长们。那么关于这位家长提出的有关于晚自习辅导的问题，我简单的介绍一下。那么从学校来说呢，我们是每个年级都安排了晚自习，并且呢分成了3个时间段。那么这3个时间段的晚自习呢，都有值班的老师在教室里进行集中辅导和个性化辅导。那么刚才这位家长提出的有关于数学辅导的问题，我再简单的阐释一下。那么目前呢，我们学校一位数学老师呢负责1到2个班级的数学教学工作。那么除了每周安排的数学值班之外，那么数学老师呢会根据班级的情况进行集中辅导和个性化辅导。除此之外呢，我们每天的晚自习也有专门的数学的这个作业的辅导时间，而且呢我们还有优生补弱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补弱的这样的教学工作，会针对于每个班级在数学方面比较薄弱的同学进行专门的辅导。 此外呢，我们学校还针对不同层次的同学制定了一生一案。那么这个一生一案呢，曾经是被中国教育报在头版全版的进行一个报道。那么借助这个一生一案的这样的一个分析，我们会对每个学生制定出不同的适合他个人个性发展的这样的一种辅导的方案。此外呢，我们学校还有导师制，针对于学生在薄弱科目上出现的问题，我们会配备相关的导师，通过多方面的手段来帮助学生在薄弱科目上能够有所提升。
1: 嗯，这就是说家长有什么要求，我们这学校就尽量的去做到。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希望一个班配一个数学老师，那有的这个语文不好的能不能再配一个语文老师，英语不好的再配一个英语老师啊，每个学科我们都配一遍，然后都能在门口，然后孩子遇到的问题都去解决啊。大家想想，你也都是从学校里出来的啊，作为这个家长来说，你也是经过这个学校的门槛，我们是不是能够做到这一点，这个要求是不是有点苛刻了啊。好，就谢谢您的解释。来，我们来接部电话，看我们这位朋友什么问题。哎，你好，请讲。
5: 哎，你好，
1: 请讲。
5: 哎，我听说咱们学校今年要成立一个英才培育中心，它这个和我们之前的咱们学校的个前班和一班有什么区别的？
1: 嗯，谁能解释一下？
0: 这个原来这个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啊，是目前各个中学都在做的一项重要的工作，也是为了培养更多的后备人才。我们三中在前期啊，有这个前学生班，有这个一班，那么今年我们整合资源，准备建立一个英才培养中心。那么具体的一些这个方案和一些设想，请我们教务处的胡处给这个听众做一个解答。
4: 这位家长您好，那个这是今年也是很多家长关心的一个问题啊。那么从2014年开始，学校组建了易学习班。那么在2023年10月，钱学森长子、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学院荣誉院长钱永刚教授为徐州市第三中学授牌钱学森班，这是苏北首个授牌的钱学森班。那么可以说呢，进一步推进了我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一个改革。那么我本人呢，也是带高三的这个前班。那么在整个培养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积累了很多的经验。我们依托钱学森教育工作委员会，借鉴国内知名高中的钱学森班的培养模式，为学生呢制定3年规划，实现精准化教学。并且呢，我们和省内知名的一些实验班进行联合教研，同时呢，我们还和南京、镇江等地的名校实行了一些联考的机制，同时呢，与南京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顶尖高校展开亲密的合作。那么这些呢，都为学生搭建了更广阔的平台。那么从培养的效果来说呢，取得了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成绩，那么也得到了家长的信任。所以今年呢，这个咨询钱学森班包括易学习班的家长非常的多。那么基于以前的这种经验，今年徐州三中呢将继续推进优生培养工作。那我们的设想呢，是以钱学森班为基础新设英才培养中心。那么和以往不同的是呢，原来这个钱学森班呢主要是归年级处管理，那么新设您英才培养中心之后呢，这个学部啊就实行单设学部垂直管理啊，就和年级处它是一个平行的这样的一个职级。
1: 我打断一下胡处长，我们刚才这个问到的，他说这个英才培养中心钱学森班一班有什么不一样？
4: 嗯，
1: 包括我们这个微友也在就是在这个直播过程当中也在提到了哈，学校物化生一班分了5个，学生层次差距是比较大的，校领导能不能减少一班，比如2个，其他为实验班，这样对层次比较好的孩子比较公平？
4: 我们
1: 提到的有什么不一样，所以说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4: 行行行，那么我们这个英才培养中心呢，主要是以钱学森班为基础，那么这个刚才家长提到的这个易学习班呢，我们也会根据家长的要求，根据孩子的不同层次来进行进一步合理的规划。那么钱学森班在 今后呢，我们会单设就是英才培养的中心的这样的一个学部。

0: 主要是依托呢南大雏鹰班课程打造这个学生的这样的一个主体，同时呢通打通了初高中的培养壁垒。那么像徐州市的淮海商科院也开设了同款的课程，我们呢可以这个优秀学子择优进入三中的培养中心进行深造。那么目前这个南大雏鹰班课程呢仅面向徐州市两所顶尖的高中校呢来开设，那么我们这个头部的这些学校呢也会打破校际的壁垒，联动开展优生的交流共育。那么刚才这位家长提到的就是有关于英才培养中心前班和一班的区别，那么刚才也就简单的归纳一下，就是英才培养中心是以钱学森班为基础来设立的，那么一学习班呢也是我们学校的特色班型，根据家长的要求呢我们也会进行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进行班型的调整，更加适合学生的发展。
1: 但是有些时候我觉得不能完全按照我们这个家长的一个要求，家长他毕竟他不是这个教育方面的一些专业的一些专家，对不对？那肯定是按照我们这个对孩子怎么样有利，然后怎么去培养有利，然后这样的话呢去开设。好，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位还有微友的问题啊，来到我们这个直播间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这位问道，三中现在仅有一个食堂是一层开放的，近2000师生就餐，二楼什么时候能够开放，有没有考虑建第二食堂这个问题？王校长，
2: 这个我们现在使用的是食堂的一层，那么我们二楼食堂基本上装修已经完毕啊，那么具体的情况请魏主任给这个魏友解释一下。
3: 好，非常感谢这位家长认可我们徐州三中，支持孩子填报我们学校，也十分理解家长们格外关心孩子在学校的饮食起居。刚才家长关心的是我们的食堂，乡校区配备标准化食堂，上下两层，近7500平方米，就餐空间充足。目前在使用高一高二通过错峰就餐使用的一楼餐厅，二楼于2026年三月动工，现在已经基本完工，预计在6月中旬投入使用。就餐的空间充足，能够满足9月份三个年级学生一日三餐的就餐需求。孩子吃饭十分方便，食堂饭菜种类多，口味全，价格也很亲民，也很实惠。早餐我简单给刚才的听众和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品类丰富齐全，包含包子、油条、鸡蛋、玉米、牛奶、辣汤等各类营养早餐，每日菜品不少于15种，清淡营养，适配学生晨间的饮食要求。午餐和晚餐涵盖家常菜、特色面食、营养套餐、砂锅小吃、风味简餐5大类，每餐菜品超过25种，列有烙馍、卷饼、牛肉面、水饺、馄饨等特色套餐，消费的价格也很实惠，素菜在2元到3元，荤菜在4元到7元，一般大荤在7元以下。孩子们呢直接刷脸就餐，想吃什么自己来选，经济实惠，灵活方便。
1: 好的，如果大家还有什么其他问题随时联系哈。北京时间的8:35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4: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5: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1日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千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6: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4: 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
6: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 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4: 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国潮汉风快在徐州，是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6: 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4: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奉献。
6: 2026年5月16日至22日是第12届全民营养周，本届活动的传播主题是营养餐桌，家庭健康。徐州疾控提醒您，餐桌有营养，家庭更健康。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1: 好，北京时间8:39，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空热线直播节目啊。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徐州市第三中学，我们各位有问题呢随时联系。啊，我们微友呢问到这样一个问题，说晚上放学接孩子，学校门口太堵了啊。他说我看学校也是有人疏导，有人缓解的，但是家长车太多还是堵，有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这是一个常态的问题啊，只能这么讲。不管是我们这个就是中学、小学啊，包括这个幼儿园门口，只要是我们正常的就是这个上学期间，可能不管在哪里都会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但是呢看看最好的方式方法，就是能不能有一些更好的解决方案，是吧？这样我们王校长这个问题还是不是魏处来解决来答复一下？
2: 魏处来解释一下这个情况。因为我们实际上这个路主要是潇湘路，是一个校门口的潇湘路是一个断头路。实际上学校目前也采取了一些方法，啊，让家长把车辆整齐排放，让我们的这个安保人员也进行了一些疏导。具体的下一步的一些打算和目前实施的一些方案，
1: 就是搬到新城区之后还会出现堵吗？
2: 现在主要是因为我们校门口的前面的那条潇湘路是一个断头路，它到校门口就没法再往前进行了，所以在那个地方要有很多车辆调头，主要造成了这个道路的拥堵。
1: 好，
3: 非常感谢这位微友关心我们学校门口晚间放学交通拥堵的问题。学校对此呢也是非常重视，一直呢多方发力来解决拥堵的问题。先将相关的解决举措给大家告知。第一个呢是今年5月份，我们学校积极向市教育局、市政府报告道路拥堵的情况。5月11日，市相关建设单位进入入场施工，对潇湘路继续东延。 进行施工。

0: 预计六月初能够完工。道路完善后，将通过设置调头的位置，适当减轻车辆调头无序带来的拥堵压力。第二个呢，我们学校主动联系辖区交警部门，每天晚上放学时段及周末放假期间，安排专职警力到学校门口执勤管控，配合校内的值班人员共同疏导车流人流，规范通行秩序。第三，我们学校内已经落实了高一高二年级错峰放学的制度，错开学生离校的时间，避免集中扎堆聚集，有效的分流接送车辆，减少短时交通压力。第四个呢，是家长接孩子拥堵的主要原因，除了我们学校门口的消防路没有完全开通，校园东侧规划的金沙路没有施工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个别家长乱停乱放，占了马路中间的车道。在此呢，也诚挚的呼吁各位家长接送孩子的时候，自觉规范靠边有序停放车辆，切勿占用主行道，把中间的路让出来，配合我们学校，配合交警，配合值班人员，让出行更加便利。后续学校也会持续优化接送管理方案，全力为孩子们营造安全顺畅的上下学出行环境。也非常感谢这位微友的对我们的反馈，也希望得到更多的家长的理解支持，谢谢配合。
1: 好，我们再来接一部电话。你好。哎，你好，请讲。
2: 喂。
1: 哎，请讲。
2: 啊，
1: 大点声。
2: 就是我小孩今年中考，打算报考树人高中，我就想问一下咱们那个树人高中的学费是多少，还有就是树人高中和三中的高中是在一起上课吗？它到底和三中是什么关系？还有咱们就是两个学校的老师是不是可以共用？
3: 嗯，那么树人中学实际上是依托三中啊来办了一个民办高中啊。那么树人中学的具体的情况，我们请树人中学的负责人啊张浩辉处长来解释一下。
4: 好，这位家长，我们树人高中的每学期的学费是6930元，它是依托徐州三中举办的民办学校，受三中党委领导，与徐州三中统一管理，统一教学，统一考试，统一评价。那么树人高中在三中骨干教师的引领和参与下，做到资源深度共享，两校的教学管理、教研备课、师资培训完全同步。每一周我们素人任课老师到潇湘校区参加集体备课，教学进度统一，五练、周测、考试检测都是统一进行的，统一进行考核评价。此外，大型的学生活动也分别在两个校区同时进行。这是素人高中教学这一块。
2: 好的好的，谢谢领导解答。
1: 嗯，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2: 嗯，那我还想再问一下，就是如果上了素人高中，平时能住校吗？就是咱学校还有没有食堂，还是要吃配餐呢？
4: 这个情况呢，实话实说，我们这个素人高中的住宿条件是有限的，只能满足部分学生。学校有自己的食堂，不吃配餐。我们食堂的菜品，这个食材是新鲜的，花样繁多，食品安全可靠，能够满足学生在校期间一日三餐的供应。好，谢谢家长。
2: 好，谢谢领导的解答。
1: 嗯，那这样说好，再见啊！北京时间的8:45。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直播节目，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徐州市第三中学，我们各位听众还包括我们的这个就是观众 通过我们视频直播呢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哈、啊，有什么问题呢随时留言啊，随时呢我们记者会把这个问题呢转到我这儿，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大家留言的一些问题，然后现场给大家一个解释。那明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全山区人民政府，我们十几个街道办事处的负责人都将来到直播间啊。那明天呢我们也会在这个直播过程当中呢，就我们各个办事处的一些问题呢现场提问，现场解答呢，有的问题呢也需要到就是节目之外呢到现场去调查了解的，也希望您提前把您的问题呢告诉我们。您可以在我们的预告里面啊，其实我们昨天就已经发出了这个预告了，我们十几家街道办事处的负责人的就是这个短视频，在我们抖音平台徐州航空热线，我们视频号徐州航空热线，我们这个公共平台呢都已经推出了，包括我们就是全山区政府我们带队的负责人的这个视频留言都已经推出了，大家可以随时把问题告诉我们。那最好是个人问题呢最好私信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因为我们一个小时的时间不可能解答100个问题哈，或者是更多的问题。
5: 4000年前，遥峰彭祖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大道为公，心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江苏北大门，全国重点镇，综合实力全国千强镇，沛县龙固欢迎您。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西周运河街道。
6: 治水强市，兴水惠民，人水和谐，市水务局邀您共建共享水运徐州。
7: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5: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8: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5: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8: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5: 梦想从披州起航，事业在披州绽放，以城建成，宜居宜业，助企惠民，披州住建欢迎您。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按电365徐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
1: 好，北京时间的8:49啊，50分了，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航空热线直播节目。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徐州市第三中学，我们关注一下这个一些微友的问题啊。我们这位问到，他说我是铜山区的学生家长，请问铜山学籍能报三中吗？就报考三中肯定是到。这个问题、
3: 这个关于报考的问题，请这个教务处的胡处给这个微友解释一下。
9: 好，这位家长，如果是铜山区这个学籍的这个学生呢，报考徐州三中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像我们学校呢，主要是面向徐州市区招收应届的初中毕业生， 如果同山学籍的学生呢，正常情况下是不能够报考三中的，除非呢就是满足户籍在市区并办志愿转移啊，一般是在五月份，那么这样这种情况下呢才可以报，但是呢转过来之后呢他是不能走指标生的
1: 啊、哦，就是还是有条件的是吧，
9: 对，
1: 所以大家这一点作为这个家长一定要了解清楚。
9: 嗯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位

0: 能够进入到高中进行学习，但是具体的数据呢还是以教育局批复的为准。应该在五月底的时候这个时间段呢，这个数据就应该能够出来了，还请家长呢就是关注官网相关的数据的发布。另外呢就是家长问到的这个有关于师资的问题啊，那么每一年呢学校都会根据学校的具体的啊实际的这个需求来进行教师的招聘，那么包括呢我们有引进了一批高层次的教师，同时呢也招聘了一批优秀的硕士毕业生，那么这样呢学校就形成了老中青结合的一个良性的循环。通过像青蓝工程的传帮带，包括新教师的系列培训，也让我们的青年教师呢迅速成长为骨干教师。另外老徐州人呢也都流传着一句话，就是说徐州这个三中呢要靠老师，那么三中的这个教师团队呢应当说是非常坚强有力的一个团队。目前来说呢，学校是拥有特级教师4人，正高级教师7人，还有像全国优秀教师、江苏省名师、江苏省模范教师、苏教名家培养对象等等。从整个学校的师资情况来看呢，就是中高级教师的占比是占到了 72%。那包括我们高层次的教师，这个学历的教师呢也占到了 52%。所以整个教师团队呢应该是有着良好的声誉。我们是有 70% 的教师都是受过市级以上表彰的骨干教师。所以在师资这一块上呢，我觉得这个家长是不必担心的。
1: 我们这位家长问到了哈，说三中领导你们好，孩子们到校的时间是不是可以提早一些呢？早饭时间可以安排到早读课之后统一在学校就餐吗？就像我们到校的时间，我们基本上是走读的，大概是几点？这个我觉得是各个家长可能想法不一样，有的家长觉得孩子在家里早一点去学校，到那个地方就开始学习了啊，从早学到晚，这样的话又给他更多的时间。那有的家长认为我这个学生天天就是说这个晚上熬夜，到了这个早上呢，你看想让他多睡一会儿，是吧？就是各种各样的要求。就咱们现在这个统一的时间是几点？他可能学的是，如果是到校之后呢，然后早饭的就能够安排在学校吃，这样可能就会相对来说呢，就是他早上起不用就给孩子做饭，我这么理解。王校长，
2: 这可能应该是走读的家长这样一种想法，因为我们大多数学生是住校，我们本着这个健康第一的理念，实际上还是让孩子能多休息一点。因为现在孩子的这个睡眠时间我们感觉到还是相对不是太充裕，学习的压力也很大，所以这时候呢，我们住校生的人也比较多，他的这种想法可能在有些学校个别学校走读生少了，他可能统一。
1: 就是咱们现在三中有一部分是走读的，有一部分是住校的，是吧？
2: 对，大部分
1: 那就是走，大部分都是住校的。
2: 对，
1: 那这个走读生这块，我们是按照什么要求，然后几点到校？
2: 目前
1: 是有统一的时间吗？
2: 胡处那边站在这个时间上面，
0: 目前呢就是我们有三个校区呢，分别是潇湘校区、民主校区和嘉禾校区。因为三个校区所处的位置不一样，包括寄宿和走读的情况也不是太一样，所以我们有这样几种情况啊。那么在目前潇湘校区呢，我们60%左右的学生呢都是寄宿制的。那么寄宿制的话呢，我们早上是6:50之前让学生吃完早饭，6:50开始呢来进行一个早读。那么但是走读的学生呢，我们三个校区食堂都是供应早餐的。三个校区食堂都是供应早餐的，
1: 就是早饭你可以直接从家里出来到学校去吃，
0: 可以的。包括就是下了早读课之后，食堂也是可以供应早餐的。就是我今年是在这个嘉禾校区，很多孩子也是上完早读课之后是可以到食堂就餐的，这个没有问题。
1: 那这个是家长可能跟这个孩子沟通还是比较少哈，这个情况不是特别了解，也没说清楚在哪个校区就读啊。好，这样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再来接部电话，看我们这位朋友什么问题。哎，你好。
3: 喂，
1: 请讲。
3: 哎，你好。我那个前几天啊，在电视台的那个招生的咨询会上，拿到了咱们那个三中的宣传彩页。

0: 我家孩子呢，今年中考，看到咱们学校有那个，钱学森班，还有艺班。我家孩子呢，成绩还不错，就想考三中的这个科技类的特长生。我就想问一问，应该怎么报名？
1: 再不死，嚎啕大哭啊！然后拿那好使的胳膊就往这个脑袋上砸。你见到这样的老伴儿啊，杨小玉啊，也是天天以泪洗面，跟着着急上火，还得看着，还得照顾着。为啥呀？老两口啊，没人照看。啊，后来呢，在外地打工的大儿子陈志国，知道了这老爹老妈在家里边的境况了，就把工作给辞了，啊，回到家里边来照顾这两个老人，翻身按摩、换洗、擦身子、端屎端尿，这大儿子是从头学起，就这么伺候着。毕竟呢，他也是个男的，之前这些活呢也没干过。啊，那你说呢？从12年到现在十多年了，有兄弟姐妹没？有，人家都不伸头，就他一个人来。那陈志国是每天早晨都是6点准时起床做饭，给瘫痪的父亲洗漱喂饭，陪着二老啊再聊几句家常。到了晚上的时候，每隔一个小时就得起来帮他父亲解手，一年四季始终就这么坚持着，从来没抱怨过。他的孝心呢，感动了很多人。街坊四邻一提起陈志国来啊，那都纷纷的竖起大拇哥。他的事迹呢，也在2019年的时候登上了县里的道德模范榜。啊，他不光是付出了辛劳，为了给他瘫痪的父亲治病，陈志国甚至卖掉了他在县城里边给他儿子准备的婚房。可是高昂的医药费，没几年的功夫就把这个卖房这点钱就给花光了。啊，你等到2025年的开春，陈殿元的病情又突然恶化了。以前支支吾吾的，勉强还能说上几句话，那个时候就彻底失语了，口眼歪斜，口水直流，然后呢都分不清人了。这可急坏了一家人。穷途末路之时啊，有人介绍给我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哎，然后呢，陈志国打过来电话，就想问一下，说他父亲这病能不能治？结果他母亲在旁边一个劲儿的就问，说贵不贵呀？多少钱呢？然后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就跟他母亲就沟通，啊，这才知道说他母亲呢是心疼孩子，再有一个之前呢卖了房子之后了有点钱呢。也是着急给他父亲看病，叫病急乱投医，上了很多当，啊，所以特别关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价格。但同时呢，也了解到陈志国呀，为他父母就这些年究竟付出了什么。但陈志国呢，他的意志很坚定，他就说了，只要有一线希望，就算砸锅卖铁也得给我打，把病给治了。但还好啊，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哎，这娘俩得知以后呢，也都放心了，那下定决心给他老伴治疗。这不昨天呢，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跟我说，陈志国又来电话了，说他父亲现在呢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这才一副多一点儿，那他都能站起来了，啊，自己能坐着吃饭了，这人呢也分得清了，啊，大小便呢现在呀就是人搀着就可以去卫生间都解决了。呆滞的那个眼睛现在看着逐渐的有神了，也不流口水了，精神状态明显的好转了不少，就一个劲儿的感谢呀。指导老师跟我说了以后呢，我也是特别的替这一家人感到高兴，同时呢我也为这个儿子的孝心所感动。所以我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要把陈志国这个事儿呢跟咱们大家伙分享分享。因为什么呢？在当今这个浮躁的社会，在孝爱文化没落的今天，陈志国的所作所为真的值得我们去宣扬。所以在这儿呢，李老师啊也想呼吁咱们收音机前的为人子女的，没事儿呢就回家看看你们的父母啊，平时多陪陪他们，哪怕说咱不经常回去，你多打几个电话也是好的。而且如果他们病了，咱们一定要做到尽孝，因为我们也会有老的那一天，你怎么对待自己的老人，将来你的孩子也会怎么对待你，这叫言传身教。老话讲，老猫房上睡，一辈留一辈。但话说回来了啊，我们在为陈志国

0: 国的孝心点赞称颂的时候啊，我想问问大家伙啊，你们可曾对这个孝顺的儿子有过一丝的心疼呢？我是挺心疼他的，我觉得他太不容易了，十多年无微不至的照顾，不仅没见好，而且在年初的时候又突然之间严重了。这即便是在所有人看到没有希望的时候，他这个孝子依然没有放弃对父亲的治疗。所以我也想呼吁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老年人，咱真要是说爱咱们自个儿的这个儿女，就一定要爱护好自己的身体，有病了咱得及时的进行治疗，你别拖。要知道他哪个大病他不是拖出来的。当然要说治疗，那怎么治，这个也很关键。正所谓治病不求缘，尽花冤枉钱。我们多少的老慢病患者，其实你看吧，月月花个千八百的，那样算下来一年也得10000多。那你10年8年下来多少钱就没了，是不是？关键是真好病了也行。越是吃那些西药，我们这病情就越复杂。大家伙发现没有？挺有趣的现象。啊，越吃西药病越复杂，并发症越多。啊，那是我们要想从根本上治疗各种慢性病，咱就得知道这个病从哪来的。咱就拿这个脑血栓来讲。你看这类的患者啊，首先呢，都有什么病啊？高血压动脉硬化，对吧？高血压动脉硬化怎么来的？这高血压往往跟我们脾胃不和有直接的关系。你看平时有不良的饮食习惯，或者说年纪啊比较大的人啊，咱这个脾胃的功能肯定是亏虚的，消化吸收脂肪蛋白质包括这个糖分的能力它都不行，是吧？这样一来，我们摄入体内的，尤其是那些个肥脂油肝，咱们自个儿利用不了，那它就自个儿找地方呗，大多数都扩散在咱们血液当中。所以咱们去医院验血的时候啊，你血脂也高了，低密度脂蛋白也高了，胆固醇也高了，你什么什么都高了，那这是不是就是血液垃圾？再加上这个脾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气亏虚，你这个血它就不足，你气血运行就不畅，时间长了之后，这垃圾就会沉淀在咱们这个血管壁上，慢慢的，你说你这个管腔是不是它就越来越窄啊？血管是不是就越来越钙化了？而这只是一方面，同时高血压动脉硬化还跟什么有关？肝肾不足有关。我前两天还提这个事儿呢啊，因为很多的患者说呀，李老师啊，我检查去了啊，我肝脏呢啥事儿没有。我跟你们讲啊，我们人体这个肝脏啊，它是个傻大个儿，它不喊疼，它不会，它对痛觉它不敏感。你像我们中医有什么肝肾不足的说法？啊，就是我们解毒代谢这个能力不行了，但是西医它没有，西医只会看数据。什么叫虚啊？虚不是病，而西医检查指标异常，那就是病了。虚则调之，病则治，就是这样。大家想想，你真要说咱们这个肝胆，你到医院检查出来有事的时候，那都是大事儿。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一查出来肝癌，那就是晚期，没法治。就大家伙品一品，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检查出来肝癌跟你有多少钱没关系，治不了了。但是虚的时候你怎么没治呢？代谢下降的时候你怎么不治呢？不认可，对吧？常年吃西药，尤其是老年人，脾胃肝肾都不好。甚至说咱有些年轻人熬夜，压力大，爱发脾气，它容易导致肝肾不足。肝藏血解毒的，肾是绿血生精的，他们俩一亏虚了，不能好好干活了，我们这个解毒代谢的能力就下降了。啊，那你这血液里边是不是就越来越脏了？我没说吧，就好像说咱们那个自来水管似的，它里边总淌一些脏水啊，年头长了之后呢，水管它不生锈，就是这个道理。关键是什么呢？脏东西多了之后了，这个血脉是不是就容易堵啊？哎，这就是产生心脑血管疾病的真正病因。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啊，你光吃点什么扩张血管的，或者说是什么钙离子拮抗剂啊，贝塔受体阻滞剂啊，你强制的去降压，它能管事儿吗？它改变得了咱们血液的质量吗？改善得了你血管的环境吗？变不了。啊，也改不了。对不对？所以说西医啊，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呢，咱说句实在话哈，他们不行。啊，他治什么厉害呢？治急症厉害，咱得承认。啊，你慢性病，咱们只有摒弃这个西医的治疗方法，才有康复的机会和希望。 李老师不是说我在这儿卖瓜说瓜甜啊，就中医好，中医有中医的好，西医好，西医有西医的好，就中西医他们各有长短，就好像我们手中这个武器，我又有剑，我又有刀，我到底用哪个，看在什么情况下，对不对？那你像这个脑血栓的患者，咱们要想挽救他的脑细胞，拯救他的血管，让他恢复弹性，那咱们呢就要尽快的啊去通他的脾胃啊，让这个患者的消化吸收好，脾胃好了，气血生成也足了啊，你这就是治病的基础。而且脾胃好了，那你吃什么药啊，哎，你都能够被利用。那你脾胃不好，你吃啥都白瞎。你看人家张三也好，李四也好啊，用别的药啊，说人家吃的还行啊，为啥你吃的不行？原因就在这儿，因为你脾胃你消化吸收不了，药物不能百分百的被你吸收利用啊。这是第一步，要通脾胃啊，然后呢，通血脉啊，这是治病的关键。血管和经脉啊，它是联系脏腑体表的通道。脑血栓是咋回事呢？那不就是脑血管堵了吗？啊，你必须得通。这个不用我过多的解释是吧，你通了以后啊，你才能够把脾胃化气生血的这个气血源源不断的去补充给我们脑细胞，你得让它吃饱了喝足了。你血脉通了之后啊，你比如说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它才能够运输到你受损的脑细胞当中进行修复，要不然它过不去啊，吃了也白吃啊，对吧。也只有血脉通了以后吧，你这个大脑司令部释放出的信号，你这胳膊腿才能接收到啊！你想啥，你这个肢体语言才能够去行动，才能去干啥，对不对？这叫二通血脉，然后三通肝肾。因为你肝肾功能强大了以后吧，你解毒代谢的能力好了，咱是不是就能够一劳永逸了，对不对？同时就是你这个肝肾功能强大了以后，我没说吗，尤其这个肾脏几分钟就能够把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那是不是自然的就不会长别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了，什么息肉啊、结节啊、囊肿啊、瘤体啊、增生啊，是不是就会远离咱们了。你血液里没有垃圾了之后，我们以后啊想要复发反弹是不是也就难了。哎，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底气。而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之所以能够让生命绽放奇迹，不光是陈志国的老父亲能站起来，还有多少的疑难杂症的患者都恢复了健康，甭管是一种病还是身上的八种病的，你看看咱们都能够做到什么，药到病除，就一治就好。说白了就是我们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经典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再有三代延寿方呢，属于发酵中药，我没说嘛，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我们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可以说都是经历了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的千锤百炼。那我们首先呢，这个 3D 打印我们得打印出来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你给它仿生出来啊，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呢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所以说刚刚讲到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就是针对于我们人体出现的各种疾病的对应。那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浊污，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 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那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你看看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在两三天的效果就出来了，它见效快啊，你浑身哪哪都舒服了，小到吃喝拉撒，大到你之前的各种病症，你去看吧。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所以说三代延寿方它真的是解救我们所有慢性病患者最有效的武器，而且价格良心，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老师说了，就是1块钱我也不让你错花。如果大家说李老师我用了之后我感觉效果没那么理想，你把药拿回来。李老师当着全国听众的面跟大家伙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让本来就不容易的你们错花1分钱我都替你们心疼。要是没有这样的一颗悲悯之心，我不会做医生这个行业，我更不会把三代延寿方的配方技术直接的捐献出来。我卖给外国机构，你别说李老师个人了，就我们几辈子都用不了的这个钱，但我为啥不卖呀？因为我一旦要是卖了，那么三代延寿方就变成洋中药了，他们指不定要加多少倍卖给咱中国人呢。那治疗的门槛太高了，就等同于把多少患者拒之门外了。所以说你们用上之后啊，你们知道了1块钱就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你占了多大便宜。只是什么呢，这一点改变不了，咱们三代延寿方由于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啊，你到药房里边抓那个干瘪的陈旧的药材没有活性了，啥事不当你就知道了。你想治个感冒发烧啊可能还行，但你治这种猛如虎要人命的大病啊，那些药根本不当事儿。所以我们选择的必须得是新鲜的药材，而且整个炮制工艺极其的繁琐，它需要长时间的发酵，多重的工艺，百余道啊。你这样一来呢，咱们这个生产力度就非常有限了，再加上慢性病患者太多，还得承担出口的重任啊。那你不出口啊，你不卖他们贵点，怎么补贴咱国内的患者呀？那出口一片是8美金，和人民币50多块钱。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药源呢，它一直就比较紧张。为了保障大家呢有药可用，各地区呢实行的是限购政策，最多只能订3副。所以希望大家伙呢予以理解的同时，也跟我一起来监督全国各地的市场，监督如果有人趁机抬高药价，赶紧的给李老师打电话，咱们追究他责任时效。李老师要保护的是咱们患者所有的经济利益不受到任何的损害。好了，那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0: 您好，李老师。
1: 你好，
0: 李老师，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可算是用对了。你看哈、啊，我这一天天数着，我呀，用了整整23天了。可是您别看呢、啊，只有23天，可是这23天啊，比我几年用的药啊，效果都要好。说句实在话，就我这刚开始买的时候啊，我其实就是想买点试试。看到底行不行？但是真没想到，这效果还真这么好。你说这一片儿也就只卖1块钱，就把这一身的毛病给治了，真的太好了。所以呢，我这次啊，就是想再多备一点，顺便呢给我家老头呢也用上。
1: 意想不到的效果给咱们带来了康复的希望啊！以前治病可能治了很长时间了，一直没有多少改善啊，这回总算是苦尽甘来了啊，然后把这个健康都分享出去了。您这样啊，您先跟我介绍一下您的这个具体情况。咱们先说您。
0: 对，好的，你看吧，我是有20多年的类风湿了，这个毛病太遭罪了。年轻的时候吧，身体还行，能扛一扛，可一到老了呢，哎呀，这给我疼的，手指头都变形了，什么活呀都干不了，就感觉啊跟个废人似的。哎呀，早晨起来呀，就连穿个衣服都特别费劲儿，手啊，它是僵的。而且它不止僵啊，它肿的时候就跟那个小萝卜似的，就握个拳头都握不住。当时啊，这个医院呢给我开的那个激素止疼药，结果因为吃多了吧，结果把胃也吃坏了，这吃不了东西，然后这个大便呢还不成形，脸色啊真的是不好看，蜡黄蜡黄的，一点血色都没有，而且我还有些贫血。你说呀，现在这社会都越来越好了。别人那都是享受着过生活，到我这儿却跟遭罪似的。哎呀，我这呀，真是以为我这辈子就这么完了。你说什么时候，我这要是再瘫痪了，就自己喝个安眠药算了。
1: 你看，要不我刚刚我就讲呢，就通过您刚刚所描述的说，哎呀，我可算是用对了，用咱文玉堂延寿方用对了，原因在哪儿？一定之前走了很多的弯路，因为之前走弯路，感觉治疗没希望，是吧？
0: 是，不过也可能是老天爷啊，眷顾我了，让我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看我这就用了20来天，就能给我治到这种程度。记得好像是第二天的时候，就感觉我这个疼痛啊明显减轻了。您看这效果多快！
1: 你看我为什么问大家伙说哪天见到的效果？因为大部分呢，咱们在3天之内都会见到改善。啊，为什么呢？因为老师常说，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来呢，它用到的都是鲜活的药材，鲜活的药材极其的珍贵，而且呢，它的药用价值非常高。它不像我们上药店里边买的那个干瘪的药材，就是说的简单点，那就是药材的尸体，啊，所以说它的营养成分呢，它的药用价值肯定会差很多。啊，而咱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用的都是鲜活的药材，并且咱们通过目前最先进的 3D 打印发酵仿生转化技术啊，然后把它提纯出来的。你这个发酵技术一旦提纯了之后呢，直接造成了咱们这一片药相当于普通中药的80片，也就是它的药效提升了80倍。你没有这个纯度的话，你没有这个药劲儿，它怎么给咱们做到一方三通啊？啊，咱这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子了，所以说它见效呢是一定必须要快的，因为老百姓要的就是我什么时候能见到效果，你得让我看到希望，我才能继续用下去的勇气。所以说呢，你现在这个身体情况，说2天见到效果了，咱马上就有希望了。接下来你自我就认知了，说我用下去肯定是一天比一天好了。
0: 是一天比一天好了。你看我用不到3、4天的时候啊，我手腕这个肉皮呀、啊、就显得松了一点，没那么紧了。用了1个星期的时候呢，早上起来我这个手不是僵吗？一般得僵1个来小时呢。但是这会儿啊，几分钟的时间，我这个手就能活动开了。而且我老伴儿还说啊，我这手摸着有点温度了，不像过去呢冰凉的。
1: 哎，这就是血脉淤堵的地方给咱们通开了，就通血脉了。
0: 对，我现在早上啊一醒来啊， 这一伸拳头啊，慢慢的这个手指头就能展开了，虽然呢还是有些费劲儿，但是比之前强太多了，而且这几天呢也不怎么疼了，只要不碰凉水不受寒就没有太大感觉了，而且哈脸带着我这个睡觉呢也好了，脾胃也好了，我现在胃口啊，就是说吃完东西以后啊，胃里边就觉得很舒服了，不胀了。就像您说的这个叫什么，人体三通之后啊，百病不生。
1: 没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咱们这回呢就是抓住了这个病根了。老师跟大伙讲啊，说这个类风湿啊，它为什么叫自身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呢？啊，就是跟我们自身免疫低下有关。也正是因为我们免疫低下，所以风寒湿邪就会乘虚进入我们的身体内部，进而让我们产生了痹症。啥是痹症啊？就是血脉不通了。啊，为什么我们会僵麻肿胀疼呢？哎，就是因为我们血脉不通，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那什么能够影响我们这个机体的免疫呢？一个是脾脏，还有一个就是骨髓。那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而骨髓呢，它产自于哪儿啊？肾脏。中医讲肾主骨生髓，你看我们这个骨病啊，风湿骨病也好，类风湿骨病也好，它都跟骨有关。那同样类风湿，风湿又是免疫低下的，又跟脾有关，也就是脾和肾受到了影响了，风寒湿邪进入了到我们的身体了，从我们的血也要渗透到我们的骨，影响到我们的滑膜软骨，都出现损伤了，我们这个关节就出现变形了，出现僵麻肿胀疼了。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它短短23天能够有这么好的效果，就是因为它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提升我们脾的免疫能力，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营养能够补充充足啊，三通肝肾，让我们恢复肾主骨生髓，达到骨坚骨韧啊。所以说你看你现在恢复的非常好，现在信心也有了，也看到希望了，对吧？
0: 是，你看现在我可有信心了啊，李老师，您看我后面还需要继续用多少呢？
1: 你现在整体吸收都没有问题了啊，但是就像你说的啊，我们这都是这么多年的病了，病来如山倒啊，去病如抽丝。你要想达到一个全面的健康啊，我们一共需要三副药，而且中间不能间断的用药。刚才你还说了啊，想给老伴儿用，他是怎么个情况？您跟我一块介绍了。
0: 哎呀，我家老伴儿啊，别的地方啊没啥毛病，就是甲状腺有结节。
1: 多长时间了？
0: 检查出来有2年多了。
1: 你知道结节多大吗？
0: 好像是说不到1厘米，最大的是0.8，小的是0.6，还有一个是0.3。
1: 啊，那是属于多发性的了。啊，我想问一下啊，最近一次检查是什么时候？
0: 上个月检查的。
1: 那现在吃什么药呢？
0: 他那个甲硫米唑 啊，一直吃着呢。但就是控制。另外呢，我们也害怕它还会变大，所以我的老头意思就是说呀，只要不长大，就先别手术了，先观察着。
1: 你老伴儿这个是属于多发性的啊，根据老师这个多年的临床经验来讲的话，多发性的相对来说没那么可怕啊。再一个呢，小于1厘米，这绝大多数的都是良性的啊。一般甲状腺上长东西的话，很多人怕是恶性的，但是呢，如果说是一个结节，就不是多发性的了啊，而长得很快很大的那个恶性的面呢，相对来讲就比较大了。再一个呢，他这个刚才说了是2年多。定期复查是相对比较稳定的，没有什么持续增长，也算是比较幸运。那甲状腺结节这个病啊，主要是气血瘀滞所引起的，说白了还是血脉不通的事。另外呢，你像心情烦躁啊、抑郁啊等等原因导致的肝郁脾虚，它也会造成呢痰浊内生，痰气互结，循行上结于喉部，就产生了这个甲状腺结节了。那刚才老师就告诉你了啊，包括你这个病啊，咱们接下来怎么治呢？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这个病是这么治，老伴儿这个一般来讲的话，我们针对于甲状腺结节、肺结节、肾囊肿，包括增生啊，就这一类的身体里边长了不该长的东西的这种情况，通过咱们三代延寿方 也一样是通脾胃，提高免疫力，而且脾胃好了，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把营养运

0: 冻伤啊，让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能够吸收到营养，三通肝肾，增加我们身体里面的代谢能力，把毒素给有效的代谢掉，把垃圾代谢掉。一要保障结节不长，二要保障气血运行畅通，给它化掉啊。所以说你给老伴呢也用上咱们这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就可以。
1: 哎，好，李老师，那太好了。那您说像他这个情况跟我这合在一起，再买上多少合适呢？
0: 你是得需要三副啊，而老伴这个情况的话两副就差不多了。所以说你自己看看手里面有多少，然后打咱们场外电话直接订购就行。这一次见到效果了，效不更方，一次把药备齐了。因为咱们呢容易断货，所以说我怕断了你们的药影响你们的疗效，明白了吧？
1: 哎，好好好，那我现在就去打电话去。
0: 哎，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我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现在用了半个月了。虽然说刚半个月吧，但是真没想到效果这么快。
0: 嗯嗯。
3: 哎呀，我听我姐姐说咱们这药一片才1块钱，我一看我用着效果这么好，我寻思我自己也买点。
0: 那您这样哈，您姐姐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现在呢恢复到什么程度，您先跟我说一下。
3: 我和你说呀，我姐姐是冠心病。
0: 嗯。
3: 她现在用了1个月左右吧，哎呀就感觉这心脏可舒服了，没那么憋闷了。
0: 嗯嗯。
3: 而且我看他那脸色吧也好了，人看着可有精神头了。他吧原来还有那个腰间盘突出，结果现在把他这个腰间盘突出都给治好了。
0: 嗯嗯。
3: 腰现在一点也不疼了。我现在算是理解你说的这个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了。我懂了。
0: 懂了懂了。那您是怎么个情况，您说一下。
3: 哎呀，我就是这个类风湿啊。
0: 哦，这病难受。
3: 就感觉这关节呀、啊、哪哪都疼啊，浑身不舒服。
0: 嗯。
3: 尤其一到变天的时候那可敏感了。这两个腿呀、啊、关节一摸都是凉凉的，冰凉啊啊。
0: 嗯。
3: 而且我这两条腿吧还有这个啥呢，都有这个静脉曲张。那血管都是鼓出来的。这20多年呢我都没敢穿过什么短裤啊短裙子啥的，我都不敢。
0: 嗯嗯。
3: 而且我这右侧这乳房还有增生，我呀之前就害怕是不是什么乳腺癌啥的啊、为啥这么想呢？因为我家楼下一个邻居就是乳腺癌，切出了一个乳房，又化疗又啥的。哎呀，你说我这病按理说也不少吧啊，我也挺遭罪的。这不多亏我姐姐听你们这节目就用上了三代延寿方吗？哎，我这不跟着也用上了吗？
0: 嗯，
3: 我这才用了10来天的功夫，哎，我就感觉这浑身吧都舒服了不少呢。
0: 嗯，
3: 你说啊，
0: 其实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啊，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它这个药劲儿大，药效猛，啊，效果来了它快。咱每一片的这个延寿方里边呢，毒含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里边所有的这个成分都是天然的野生的，而且是鲜活的。
3: 嗯。
0: 啊，你包括这个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啊、西仙草啊、杜仲啊等等等等吧。啊，我们所有的患者用上之后吧都说本来以为中药效果来得慢，但是谁也没想到这个发酵中药效果能这么立竿见影。
3: 对对对。你说吧，我就感觉我这个手和脚啊就有一股那个暖流流遍我全身似的，
0: 嗯
3: 啊，我这浑身也不串着疼了，哎，脚的可舒服可舒服了，晚上嘛还能睡个好觉了，这身上嘛也不像以前那么皱巴了，哎呀，那家伙原来紧巴的都不知道咋的了，可难受了，
0: 嗯嗯，
3: 现在在一个腿上的血管吧，以前都是发黑发紫的，现在不那么发黑了。而且还瘪了点了。
0: 嗯嗯，这都是气血能够正常运行的结果啊，就是咱这血脉给你疏通了。嗯。
3: 再一个就是我的胃还好了。最让我高兴是就是我右侧这个乳房这个结节比原来小点了。
0: 嗯。
3: 脖子还软乎了呢，没那么僵硬了。
0: 这都是好事啊，你不用担心它恶性了啊，那绝对是良性的结节了。

0: 出生就更不要紧了啊。
1: 对呀、啊，所以我就赶快来找你来了。嗯、我寻思吧，你看我这个情况哈，你看看需要多少，完了吧，我赶紧的定药。
0: 你这个病情来讲的话，虽然说挺复杂的，但是哪个它都不危及咱们的生命。啊，尤其是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吧，你看短短的这十多天吧，哎，咱们就有这么大的变化啊，说明什么呢？这回真的就是给咱们治到根上了。
1: 对对。
0: 哎，以后咱们也不用一把一把的吃药了啊，就这一种药治你这一身的病。那么三代延寿方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呢？咱们先看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它本身属于痹症。为什么我们会僵麻肿胀疼？因为我们经脉不通，血脉不通，引发的风寒湿邪入侵。风寒湿邪入侵还跟什么有关？跟我们自身免疫力下降有关。而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你看我们这个一通脾胃之后，你自身免疫就提升了啊！你以后再变个天呢，对你来讲就没多大影响了
1: 啊！
0: 哎，再有就是啊，骨髓很重要。对于我们骨骼来讲的话呢，它起到一个滋润的作用，滋养的作用。同时骨髓也是免疫器官。那么我们骨髓是在哪产生的呢？肾脏。肾主骨生髓嘛。所以风湿性关节炎来讲，就跟我们这个脾、跟我们的肾、跟我们的血脉都有关系。啊，那这么看呢，我们三代延寿方呢，就给你治到根上了。叫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也包括我们这个静脉曲张不通的事儿啊。这个呢，我不用讲啊，你都能够理解。啊，这一通血脉就通开了。再一个，咱们这个乳腺增生，也只有你血液不干净了，血脉不通了，它才容易滋长这些臭鱼烂虾，什么息肉啊、结节啊、增生啊、囊肿啊，才有机会来。啊，咱们现在呢已经通了。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肝肾解毒，血脉一畅通，这些臭鱼烂虾就都没有了，你就不用担心了。只要好好配合治疗，像你这个情况，基本上两副药给你恢复的差不多了啊。
1: 哎，好，明白了。
0: 嗯，
1: 那两副药就行了是吧？
0: 对，稍后呢你就打场外电话，然后把这个药备齐了就行。然后在用药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随时给我来电话，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00-4243, 400-000-4243。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这终于跟您通上电话了，我得好好谢谢你啊。
0: 哟，老朋友了是吧？
3: 哎，对对对。是老患者了。李老师，我现在能走了，自己也能照顾自己了。现在呀，不是肺炎了。就咱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一块钱一片，我真没想到哈，这个效果能这么好，这真是个良心药啊。
0: 老师最骄傲的地方就在这儿，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那这才能够真正的造福于咱们所有的这个老百姓呢。
3: 哎呀，是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呀，是想麻烦李老师您给我看看我还用不用再巩固一下哈。
0: 行，您跟我说一下您身体的什么情况。
3: 我是高血压引起的脑梗，当时住院的时候别人都住不到半个月人家就出院了，我比别人还多住了半个月还是不行。大夫说啊，就是再住半年我也不会完全恢复，后来这不就回家了吗？回家之后啊，感觉多少有点改善吧，反正效果还是不明显，就是我左边的胳膊不好使，有点画圈，而且腿啊也没劲，抬不起来。你看我就是走到厕所就几米远的距离啊，我就得走个五六分钟，就挪不动这个步子。哎呀，还有丢人的事，就是我有一次喝了点牛奶就拉肚子了，结果来不及去厕所就拉裤子里边了。当时我就从镜子里照了照自己呀，看着自己呀流口水，眼睛直勾勾的，就什么垃圾的，我真是那会儿死的心都有啊。
0: 你感觉自己挺窝囊的是吧？
3: 是啊。
0: 窝囊委屈，出现疾病了反复治疗治不好啊，对康复无望的时候，对患者心里边是一种极大的打击啊。不过还好啊，咱们用上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后，你这些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
3: 是啊，是 师傅说是我有福气吗？
0: 嗯，
3: 我记得用到两三天的时候，脑袋就不那么迷糊了
0: 啊，
3: 手脚胳膊腿儿也软乎了。

0: 那我们人体三通不生病，人体三通疾病无终啊，这真的就是在你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就咱们这个脑血栓脑梗啊，它就是脑血管淤堵了啊，那淤堵了我们就通血管嘛啊，你治疗脑梗一定得通血管，那为什么我们还要通脾胃，怎么还三通呢，还要通肝肾呢？一个脾胃啊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我们脾胃要是不给你通开了，你用我们这三代延寿方啊什么效果体现不出来啊。如果脾胃一定要通，不然的话你别说吃药了，你吃什么食物吃什么营养品呢，它都不可能把营养全部的吸收，就等于白吃。那但是这个情况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就没有，为什么？因为我们第一要解决的就是脾胃这个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也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啊，人体的生命大道，生存之道。那再一个呢，就是要通我们的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就好了，尤其肾脏啊，它能够在几分钟之内啊。
1: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两三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啊，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36 400710-2836。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710-2836 400710-2836。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一两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儿，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36 400710-2836。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四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710-2836 400710-2836。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36 400710-2836。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一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它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儿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未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

0: 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
1: 今天这个好消息，徐州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好视力关爱中老年朋友眼睛健康，为了帮大家早点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徐州专线，您只要拨打400-855-8282，都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而且赶在前10分钟购买好视力，除了让您多试用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而且还要加送一瓶高质量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徐州区域专供的豪华多功能收音机，一个电话带走3份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这款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疲劳、模糊、流泪等问题，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等10几种草本，通过中草药贴敷疗法加速精华吸收，贴完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今天所有徐州听众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再加送一台插卡式收音机，最后再送一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一吃一贴护眼加倍，一个电话带走3份好礼。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老干警肖宝荣，从小喜爱文艺，退休后在老年大学学习了各种课程，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从吟诵唐诗宋词到现代散文都让我受益匪浅。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意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并渐止，转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5月21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文学作品。一杯清茶里藏着百年风雨，杭州茶商四代人在乱世中守家业护文脉，历经战火与动荡，始终初心不改。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每天中午1点和晚上10点，105阅读时光邀您共品茶香里的家国风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

0: 幸福生活。
1: 105，我的幸福我做主，由 FM 105徐州农村广播、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双频同步直播。
2: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3: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董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网友们自发兴起的节日——网络情人节。这是信息时代的爱情节日，定于每年的5月20号和5月21号，被情侣们赋予“我愿意，我爱你”的意思。网络情人节又被称为表白日、撒娇日、求爱节等。在这个时髦化、年轻化、精神化和含蓄化的520、521节日里，首先对我们所有的老铁们道一声“我爱你”，也希望大家记得对爱自己和自己所爱的人表白哦。我爱你，祝大家520快乐，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不管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

朋友们收听节目呢，可以选择传统的收音机，也可以在车上听广播，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无线徐州 APP 或者下载开吧，都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主持人董雪与您幸福相约，携手同行，将幸福进行到底。

0: 时光毫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因为心而年轻，我的幸福我做主。最近几天我是以云系天气变化为主，早晚气温较低，体感比较舒适，但是午间呢会有一些闷热感。今天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现在属于立夏时节，马上呢明天可能就要迎来小满时节了，这个时候气温呢也是逐渐的在升高，雨水增多，人体呢容易受外湿与内湿的困扰，这个时候建议大家清淡饮食，多吃赤小豆、冬瓜、山药等，避免油腻、辛辣、烧烤等助火生痰的食物。平日里呢大家不妨可以适量的饮用荷叶茶、冬瓜茶等，来让自己呢安然度夏。
2: 我的青春高八度，
3: 我的幸福我做主，
2: 幸福主打歌，
3: 有你才幸福，
2: 幸福主打歌，
3: 幸福主打歌。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

0: 现在很多人喜欢用阿拉伯数字这种比较直白的方式来表情达意。5月20号网友们自发兴起的节日网络情人节，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记得对你心爱的人说一声我爱你，给你最爱的人最真的感动。今天的幸福主打歌，我们要把甜蜜的情歌唱给心上人。节目开始，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杜明华带来的一首经典歌曲《站着等你三千年》。
1: 大家好，
2: 我是杜明华。每年的5月20号是除了情人节之外，男女互相表达爱情的日子。关于爱情，我不想提什么山盟海誓，什么海枯石烂。我想说，爱情就是坚守，就是包容，就是陪伴。下面一首《站着等你三千年》，献给那些渴望和拥有爱情的人们，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0: 云龙湖水和着动感的音乐，荡起了广场舞般的节拍。我们各占一方小天地，或优雅，或奔放，或轻柔，或热情。同样热情的还有云龙公园朗亭里的交谊舞，这个时间是神采洋溢的，是舞步轻盈的，这是我们的演出时间，我们是最有活力的人。
1: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3: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2: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3: 幸福要自己做主。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现在很多人喜欢用阿拉伯数字这种比较直白的方式来表情达意。今天是5月20号，网友们自发兴起的节日——网络情人节。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记得对你心爱的人说一声“我爱你”，给你最爱的人最真的感动。今天的幸福主打歌，我们要把甜蜜的情歌唱给心上人。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朱小琛带来的一首经典歌曲《牵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小琛。今天是520，幸福感爆棚，但是大红包也只能收一个哦。下面苏芮老师的《牵手》送给大家，希望每个家庭都和谐美满。谢谢。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生活中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常被眼睛问题所困扰，50岁以后视力开始走下坡路，眼睛模糊发昏，怕光刺痛，手机电视都不敢多看，每天早上一起床眼睛又干又涩，有时候还不停地流眼泪，眼睛从早到晚都黏黏糊糊的，不管在家看电视还是出门散步都很难受。为此呢，26年专业护眼品牌好视力特面向徐州听众发起50岁专项补贴活动，只要年纪在50岁以上，不管你在徐州哪里，现在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都能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推荐大家都来试试，每天贴一会儿，眼睛明显清新舒服很多，眼睛干涩发痒流泪的问题都能有所缓解。只要你年龄符合，赶在10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55-8282 400-855-8282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再送多功能豪华收音机，再加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内外双补，不过三重好礼只送10分钟，大家赶紧拨打电话400-855-8282 400-855-8282。
1: 我的青春高八度，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幸福主打歌，
2: 有你才幸福，
1: 幸福主打歌，
2: 幸福主打歌。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现在很多人喜欢用阿拉伯数字这种比较直白的方式来表情达意。今天是5月20号网友们自发兴起的节日，网络情人节。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记得对你心爱的人说一声我爱你，给你最爱的人最真的感动。今天的幸福主打歌，我们要把甜蜜的情歌唱给心上人。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刘太伟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今生只为遇见你》。
1: 雪儿老师上午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好，我是刘太伟。今天是5月20日，又称网络情人节。有情人相约，互诉衷肠，爱就大胆表白，大声说出来吧。在这温馨、幸福、甜蜜的日子里，一首《今生只为遇见你》送给天下有情人，也送给直播间的好朋友们。祝大家每天都幸福开心，谢谢。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4: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5: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3: 我上的是互来网。
6: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于上网，文明在线。
7: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别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红尘七里。
8: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

0: 近、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105，我的幸福我做主，由 FM105 徐州农村广播、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双频同步直播。
3: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4: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5: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
6: 生活越唱越开心，
7: 快乐生活
6: 想唱就唱。
8: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6: 幸福生活
7: 唱着过，
8: 一起唱。
5: 幸福生活想唱就唱，幸福生活唱着过，我的幸福我做主。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李新龙带来的一首经典好听的老歌《幸福快车》。
9: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李新荣。日子一般般，快乐很简单，别让生活的压力挤走快乐，别让鸡毛蒜皮的事耗尽你对生活的向往。人生得意须尽欢，快乐一天又一天。下面我为大家演唱一首《幸福快车》，希望大家喜欢。

0: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幸福主打歌，
0: 有你才幸福，
1: 幸福主打歌，
0: 幸福主打歌。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为了帮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缓解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特在徐州地区发起50岁专项补贴活动。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人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特别是夏天紫外线强，对眼睛的考验加剧，不少听众朋友眼睛干涩怕光，看不了手机电视，还迎风就流泪，特别糟心，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看啥都看不清楚。那您呢，就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吧，26年专业护眼，草本精华能更好的滋润眼睛，贴完眼睛清新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加轻松了。50岁以上的听众朋友，抓住机会，现在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领取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抢在前10分钟的，您还能比别人多得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一个电话带走3重好礼。10分钟内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400-855-8282。
1: 这个点儿，也许你还赖在床上，我们已经端着小锅轻带房门去准备早餐了。退休后服务的工作，只要身体允许，后勤保障一直搞下去，这是我们常挂在嘴边的，我们是最会宠你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2: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3: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2: 幸福要自己做主。
3: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分享到的是李玉露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天助天助》。
4: 打竹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火。
5: 大家好，我是李玉露。天竺天竺这首歌曲以甘肃省天竺藏族自治县为创作背景，通过音乐的形式展现出了当地的自然风景与牧民的生活。歌词中玛雅雪山的形状，金强河水朝着黄河流淌，生动地呈现了天竺县的地理特征。白牦牛珍珠般的撒开，岔口一马散出欢快，则具体刻画了当地的特色的畜牧文化。我把这首脍炙人口的民族歌曲送给大家，希望您喜欢，谢谢。

好的，在李玉露优美的歌曲声中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好，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再见喽。

天发达，绿色发展新时代，新时代。蓝天那么蓝，白云那么白，花绿花正开，花开新时代。英雄的部落，英雄的儿女，我带着奋斗的节拍走向未来。啊，天国百毛牛生长的。

0: 要紧的是迈向新的时代啊，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了就冲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普跌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4007999689，4007999689。
2: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他还以为呢是在白天呢，继续在那转。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他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

0: 是睡不着，是他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您想想，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儿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啊，他们闹腾一会儿您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4007999689，4007999689。
1: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卖完就没有优惠了。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哈。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1: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价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金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0: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

0: 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超市，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走一会儿就犯困，只想找个地方靠着。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讲故事，您声情并茂讲半天，现在讲两句啊就哈气连天，脑子转不动。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味经典食材的配伍。高脂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赞助，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市场价了。以后的话呢，为了您可以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您现在就要打4007999689，4007999689。
1: 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接下来11点将为您播出《田野听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并渐止，转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5月21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并渐止，转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5月21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5: 师傅，去东直门。
6: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5: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6: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5: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6: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5: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6: 好嘞。
3: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7: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8: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 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地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8: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9: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让我们接着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话题。其实说真的啊，到了咱们当今这个老年人60岁以上这个年纪的话呢，大家伙儿啊几乎是没什么念想的。心里边想着无非就是有个好身体，然后有儿女萦绕膝前共享天伦，那这就算是幸福了，对吧？但是遗憾的是什么呢？太多的老年朋友啊都在承受着各种慢性病的折磨。啊，你像三高症、心脑血管病，让我们感觉自个儿呢是有今天没明天。还有呢像风湿骨病、中风后遗症啊，有好多都失去了自理的能力了。你一旦这种情况摊上了，是谁得谁知道，而肺气肿、肺心病，想要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都难。那就像很多患者说的，别人是在过日子，而他们是在熬日子。那么这个时候来讲的话呢，这些患者的心理都是非常脆弱的，更加需要的就是亲人们，尤其是儿女的关爱。但是俗话说得好啊，久病床前无孝子。李老师临床这么多年，就亲眼目睹了有多少老人的病床前根本看不到儿女的身影， 他们的晚年生活真的是非常的凄惨，甚至可以说很多老人就是在伤心绝望当中度过了一生，真的是死不瞑目。所以说现在很多的儿女啊，让一些父母都感到心寒呐、啊。这也是我常常规劝我们广大听众朋友们，我说咱老哥哥老姐姐呀，一定要爱惜自己的身体啊，你不去指望任何人，打铁还得自身硬。但是咱说呢，也真有那好样的子女。说我今天为啥一开始给大伙讲这个事儿呢，就是因为啊，我知道有这么一个非常好的孝顺的孩子。要说这个事儿，你从头说起了。2012年家住在陕西大荔的陈殿元跟老伴杨小玉在公园遛弯的时候突发了脑血栓，倒地不起了。这老伴杨小玉呢惊慌失措，不知所以，好在公园遛弯的人呢有好几个呢都认识，他们就帮忙呢把这老头给送到了就近的医院，幸得抢救及时，算是保住了陈殿元的一条命，可是也落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人家医院里边告诉他了，说像他拴住的这个位置大概率是永远都站不起来了，左半边身子完全失去知觉了啊，右腿呢也是麻木啊，这个左腿更是难以行动，唯独就剩下他那右胳膊算是个葫芦个的，能够艰难的动一动，完成一些简单的动作啊，那吃喝拉撒的全得家人伺候。在医院里边住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病情稳定之后呢，没办法也得回家，因为他治不好嘛。在医院里边该用的药都用完了，就别在医院浪费资源了，人家还得有新的人进来呢，回家了。但是回到家里，陈殿元就好像变了个人一样，也不爱说话了。为啥？因为他有的时候他想表达的东西家里人很难理会，他说不清，别人听不明白。陈老先生变得异常的暴躁啊，甚至有很多次就自己故意的从这轮椅上就大头朝下就栽下来，我栽不晕栽不死，嚎啕大哭啊，然后拿那好使的胳膊就往那个脑袋上砸。你见到这样的老伴儿啊，就杨小玉啊，也是天天以泪洗面，跟着着急上火，还得看着还得照顾着。为啥呀？老两口啊没人照看啊。后来呢，在外地打工的大儿子陈志国知道了这老爹老妈在家里边的境况了，就把工作给辞了，那回到家里边来照顾这两个老人，翻身按摩换洗擦身子端屎端尿，这大儿子是从头学起，就这么伺候着。毕竟呢他也是个男的，之前这些活呢也没干过啊。那你说呢，从12年到现在十多年了，有兄弟姐妹们有，人家都不伸头，就他一个人来。那陈志国是每天早晨都是6点准时起床做饭，给瘫痪的父亲洗漱喂饭，陪着二老啊再聊几句家常。到了晚上的时候，每隔一个小时就得起来帮他父亲解手，一年四季始终就这么坚持着，从来没抱怨过。他的孝心呢感动了很多人。街坊四邻一提起陈志国来啊，那都纷纷的竖起大拇哥。他的事迹呢也在2019年的时候登上了县里的道德模范榜啊，他不光是付出了辛劳，为了给他瘫痪的父亲治病，陈志国甚至卖掉了他在县城里边给他儿子准备的婚房。可是高昂的医药费没几年的功夫就把这个卖房这点钱就给花光了啊。你等到2025年的开春，陈殿元的病情又突然恶化了，以前支支吾吾的勉强还能说上几句话，那个时候就彻底失语了，口眼歪斜，口水直流，然后呢都分不清人了，这可急坏了一家人。穷途末路之时啊，有人介绍给我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哎，然后呢陈志国打过来电话就想问一下，说他父亲这病能不能治，结果他母亲在旁边一个劲儿的就问说贵不贵呀、啊、多少钱呢，然后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就跟他母亲就沟通啊，这才知道说他母亲呢是心疼孩子，再有一个之前呢卖了房子之后了有点钱呢，也是着急给他父亲看病，叫病急乱投医，上了很多当啊，所以特别关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价格。但同时呢也了解到陈志国呀为他父母就这些年 究竟付出了什么。但陈志国呢，他的意志很坚定，

就说了，只要有一线希望，就算砸锅卖铁也得给我打，把病给治了。但还好啊，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哎，这娘俩得知以后呢，也都放心了，那下定决心给他老伴治疗。这不昨天呢，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跟我说，陈志国又来电话了，说他父亲现在呢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这才一副多一点儿，那他都能站起来了啊，自己能坐着吃饭了，这人呢也分得清了啊，大小便呢现在啊就是人搀着就可以去卫生间的解决了，呆滞的那个眼睛现在看着逐渐的有神了，也不流口水了，精神状态明显的好转了不少，就一个劲儿的感谢呀。指导老师跟我说了以后呢，我也是特别的替这一家人感到高兴，同时呢我也为这个儿子的孝心所感动。所以我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要把陈志国这个事儿呢跟咱们大家伙分享分享。因为什么呢，在当今这个浮躁的社会，在孝爱文化没落的今天，陈志国的所作所为真的值得我们去宣扬。所以在这儿呢，李老师啊也想呼吁咱们收音机前的为人子女的，没事儿呢就回家看看你们的父母啊，平时多陪陪他们，哪怕说咱不经常回去，你多打几个电话也是好的。而且如果他们病了，咱们一定要做到尽孝，因为我们也会有老的那一天，你怎么对待自己的老人，将来你的孩子也会怎么对待你，这叫言传身教。老话讲，老猫房上睡，一辈留一辈。但话说回来了啊，我们在为陈志国的孝心点赞称颂的时候啊，我想问问大家伙啊，你们可曾对这个孝顺的儿子有过一丝的心疼呢？我是挺心疼他的，我觉得他太不容易了，10多年无微不至的照顾，不仅没见好，而且在年初的时候又突然之间严重了，这即便是在所有人看到没有希望的时候，他这个孝子依然没有放弃对父亲的治疗。所以我也想呼吁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老年人，咱真要是说爱咱们自个儿的这个儿女，就一定要爱护好自己的身体，有病了咱得及时的进行治疗，你别拖。要知道他哪个大病他不是拖出来的，当然要说治疗，那怎么治这个也很关键。正所谓治病不求缘，尽花冤枉钱。我们多少的老慢病患者，其实你看吧，月月花个千八百的，那要算下来一年也得10000多，那你10年8年下来多少钱就没了，是不是？关键是真好病了也行，越是吃那些西药，我们这病情就越复杂，大家伙发现没有，挺有趣的现象啊，越吃西药病越复杂，并发症越多啊，那是我们要想从根本上治疗各种慢性病，咱就得知道这个病从哪儿来的。咱就拿这个脑血栓来讲，你看这类的患者啊，首先呢都有什么病啊，高血压动脉硬化，对吧？高血压动脉硬化怎么来的，这高血压往往跟我们脾胃不和有直接的关系。你看平时有不良的饮食习惯，或者说年纪啊比较大的人啊，咱这个脾胃的功能肯定是亏虚的，消化吸收脂肪蛋白质包括这个糖分的能力它都不行，是吧？这样一来，我们摄入体内的尤其是那些个肥脂油肝，咱们自个儿利用不了，那它就自个儿找地方呗，大多数就扩散在咱们血液当中。所以咱们去医院验血的时候啊，你血脂也高了，低密度脂蛋白也高了，胆固醇也高了，你什么什么都高了，那这是不是就是血液垃圾？再加上这个脾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气亏虚，你这个血它就不足，你气血运行就不畅，时间长了之后，这垃圾就会沉淀在咱们这个血管壁上，慢慢的你说你这个管腔是不是它就越来越窄啊，血管是不是就越来越钙化了？而这只是一方面，同时高血压动脉硬化还跟什么有关？肝肾不足有关。我前两天还提这个事儿呢啊，因为很多的患者说呀，李老师啊，我检查去了啊，我肝脏呢啥事儿没有。我跟你们讲啊，我们人体这个肝脏啊，它是个傻大个儿，它不喊疼，它不会，它对痛觉它不敏感。你像我们中医有什么肝肾不足的说法啊，就是我们解毒代谢这个能力不行了，但是西医他没有，西医只会看数据，
什么叫虚啊？虚不是病，而西医检查指标异常，那就是病了。虚则调之，病则治，就是这样。大家想想，你真要说咱们这个肝胆，你到医院检查出来有事的时候，那都是大事儿。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一查出来肝癌，那就是晚期，没法治。就大家伙品一品，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检查出来肝癌跟你有多少钱没关系，治不了了。但虚的时候你怎么没治呢？代谢下降的时候你怎么不治呢？不认可，对吧？常年吃西药，尤其是老年人，脾胃肝肾都不好。甚至说咱和有些年轻人熬夜压力大爱发脾气，它容易导致肝肾不足。肝藏血解毒的，肾是绿血生精的，他们俩一亏虚了，不能好好干活了，我们这个解毒代谢的能力就下降啊。那你这血液里边的是不是就越来越脏了？我没说吧，就好像说咱们那个自来水管似的，它里边总淌那些脏水啊，年头长了之后呢，水管它不生锈，就是这个道理。关键是什么呢？脏东西多了之后了，这个血脉是不是就容易堵啊？哎，这就是产生心脑血管疾病的真正病因。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啊，你光吃点什么扩张血管的，或者说是什么钙离子拮抗剂啊，贝塔受体阻滞剂啊，你强制的去降压，它能管事儿吗？它改变得了咱们血液的质量吗？改善得了你血管的环境吗？变不了啊，也改不了，对不对？所以说西医啊，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呢，咱说句实在话哈，他们不行啊。他治什么厉害呢？治急症厉害，咱得承认啊。你慢性病，咱们只有摒弃这个西医的治疗方法，才有康复的机会和希望。李老师不是说我在这儿卖瓜说瓜甜啊，就中医好，中医有中医的好，西医好，西医有西医的好，就中西医他们各有长短，就好像我们手中这个武器，我又有剑，我又有刀，我到底用哪个，看在什么情况下，对不对？哎，你像这个脑血栓的患者，咱们要想挽救他的脑细胞，拯救他的血管，让他恢复弹性，那咱们呢就要尽快的啊去通他的脾胃。啊，让这个患者的消化吸收好，脾胃好了，气血生成也足了，啊，你这就是治病的基础。而且脾胃好了，那你吃什么药啊，哎，你都能够被利用。那你脾胃不好，你吃啥都白瞎。你看人家张三也好，李四也好啊，用别的药啊，说人家吃了还行啊，为啥你吃了不行？原因就在这儿，因为你脾胃你消化吸收不了，药物不能百分百的被你吸收利用啊。这是第一步，要通脾胃。啊，然后呢通血脉啊，这是治病的关键。血管和经脉啊，它是联系脏腑体表的通道。脑血栓是咋回事呢？那不就是脑血管堵了吗？啊，你必须得通，这个不用我过多的解释是吧。你通了以后啊，你才能够把脾胃化气生血的这个气血源源不断的去补充给我们脑细胞。你得让它吃饱了喝足了，你血脉通了之后啊，你比如说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它才能够运输到你受损的脑细胞当中进行修复，要不然它过不去啊，吃了也白吃啊，对吧？也只有血脉通了以后吧，你这个大脑司令部释放出的信号，你这胳膊腿才能接收到啊，你想啥，你这个肢体语言才能够去行动，才能去干啥，对不对？这叫二通血脉，然后三通肝肾。因为你肝肾功能强大了以后啊，你解毒代谢的能力好了，咱是不是就能够一劳永逸了，对不对？同时就是你这个肝肾功能强大了以后，我没说吗，尤其这个肾脏几分钟就能够把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那是不是自然的就不会长别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了，什么息肉啊、结节啊、囊肿啊、瘤体啊、增生啊，是不是就会远离咱们了？你血液里没有垃圾了之后，我们以后啊想要复发反弹是不是也就难了？哎，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底气。而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之所以能够让生命绽放奇迹，不光是陈志国的老父亲能站起来，还有多少的疑难杂症的患者都恢复了健康，甭管是一种病还是身上的八种病的，你看看咱们都能够做到什么？药到病除，就一治就好。说白了，就是我们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
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式根据药。

王孙思邈经典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再有三代延寿方呢，属于发酵中药。我没说嘛，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我们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可以说都是经历了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的千锤百炼。那我们首先呢，这个 3D 打印我们得打印出来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你给它仿生出来啊，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呢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所以说刚刚讲到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就是针对于我们人体出现的各种疾病的对应。那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浊污，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那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你看看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在两三天的效果就出来了，它见效快啊，你浑身哪哪都舒服了，小到吃喝拉撒，大到你之前的各种病症，你去看吧，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所以说三代延寿方它真的是解救我们所有慢性病患者最有效的武器，而且价格良心，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老师说了，就是1块钱我也不让你错花。如果大家说李老师我用了之后我感觉效果没那么理想，你把药拿回来。李老师当着全国听众的面跟大家伙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让本来就不容易的你们错花1分钱我都替你们心疼。要是没有这样的一颗悲悯之心，我不会做医生这个行业，我更不会把三代延寿方的配方技术直接的捐献出来。我卖给外国机构，你别说李老师个人了，就我们几辈子都用不了的这个钱。但我为啥不卖呀？因为我一旦要是卖了，那么三代延寿方就变成洋中药了。他们指不定要加多少倍卖给咱中国人呢。那治疗的门槛太高了，就等同于把多少患者拒之门外了。所以说你们用上之后啊，你们知道了1块钱就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你占了多大便宜。只是什么呢？这一点改变不了。咱们三代延寿方由于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啊，你到药房里边抓那个干瘪的陈旧的药材，没有活性了，啥事不当你就知道了。你想治个感冒发烧啊，可能还行，但你治这种猛如虎要人命的大病啊，那些药根本不当事儿。所以我们选择的呢，必须得是新鲜的药材，而且整个炮制工艺极其的繁琐，它需要长时间的发酵，多重的工艺，百余道啊。你这样一来呢，咱们这个生产力度就非常有限了，再加上慢性病患者太多，还得承担出口的重任啊。那你不出口啊，你不卖他们贵点儿，怎么补贴咱国内的患者呀？那出口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50多块钱。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药源呢，它一直就比较紧张。为了保障大家呢有药可用，各地区呢实行的是限购政策，最多只能订3副。所以希望大家伙呢予以理解的同时，也跟我一起来监督全国各地的市场，监督如果有人趁机抬高药价，赶紧的给李老师打电话，咱们追究他责任时效。
李老师。

0: 是要保护的是咱们患者所有的经济利益不受到任何的损害。好了，那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您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咱们这个文艺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可算是用对了。你看哈，我这一天天数着，我呀用了整整23天了。可是您没别看呢，只有23天，可是这23天啊，比我几年用的药啊效果都要好。说句实在话，就我这刚开始买的时候啊，我其实就是想买点试试，看到底行不行。但是真没想到这效果还真这么好。你说这一片也就只卖1块钱，就把这一身的毛病给治了。真的太好了。所以呢，我这次就是想再多备一点，顺便呢给我家老头呢也用上。
0: 意想不到的效果给咱们带来了康复的希望啊！以前治病可能治了很长时间了，一直没有多少改善啊，这位总算是苦尽甘来了啊，然后把这个健康都分享出去了。您这样啊，您先跟我介绍一下您的这个具体情况。咱们先说您。
3: 好的。你看吧，我是有20多年的类风湿了
0: 啊。
3: 这个毛病太遭罪了，年轻的时候吧身体还行，能扛一扛。可一到老了呢，哎呀，这给我疼的手指头都变形了。什么活呀都干不了。就感觉啊跟个废人似的。哎呀，早晨起来啊就连穿个衣服都特别费劲儿。手啊它是僵的，而且它不止僵啊，它肿的时候就跟那个小萝卜似的。就握个拳头都握不住。当时啊这个医院呢给我开的那个激素止疼药，结果因为吃多了吧，结果把胃也吃坏了。这吃不了东西，然后这个大便呢还不成形，脸色啊真的是不好看，蜡黄蜡黄的，一点血色都没有，而且我还有一些贫血。你说呀，你现在这社会都越来越好了， 别人那都是享受着过生活，到我这儿却跟遭罪似的。
0: 嗯嗯，
3: 哎呀，我这啊真是以为我这辈子就这么完了。你说什么时候我这要是再瘫痪了，就自己喝个安眠药算了。
0: 你看，要不我刚刚我就讲呢，就通过您刚刚所描述的说，哎呀，我可算是用对了，用咱文玉堂延寿方用对了。原因在哪儿？一定之前走了很多的弯路，因为之前走弯路感觉治疗没希望，是吧？
3: 是，不过也可能是老天爷啊，眷顾我了，让我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0: 嗯，
3: 你看我这就用了20来天，就能给我治到这种程度。记得好像是第二天的时候
0: 啊，
3: 就感觉我这个疼痛啊明显减轻了。
0: 嗯，
3: 您看这效果多快！
0: 你看我为什么问大家伙说哪天见到的效果？因为大部分呢，咱们在3天之内都会见到改善。啊，为什么呢？因为老师常说，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来呢，它用到的都是鲜活的药材，鲜活的药材极其的珍贵，而且呢，它的药用价值非常高。它不像我们上药店里边买的那个干瘪的药材，就是说的简单点，那就是药材的尸体啊。所以说它的营养成分呢，它的药用价值肯定会差很多啊。而咱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用的都是鲜活的药材，并且咱们通过目前最先进的 3D 打印发酵仿生转化技术啊，然后把它提纯出来的。你这个发酵技术一旦提纯了之后呢，直接造成了咱们这一片药相当于普通中药的80片，也就是它的药效提升了80倍。你没有这个纯度的话，你没有这个药劲儿，它怎么给咱们做到一方三通啊？啊，咱这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子了，所以说它见效呢是一定必须要快的。因为老百姓要的就是我什么时候能见到效果，你得让我看到希望，我才能继续用下去的勇气。所以说呢，你现在这个身体情况说2天见到效果了，咱们马上就有希望了。接下来你自我就认知了，说我用下去肯定是一天比一天好了。
3: 是一天比一天好了。你看我用不到3-4天的时候啊，我手腕这个肉皮啊就显得怂了一点，没那么紧了。
0: 嗯，
3: 用了1个星期的时候呢，早上起来我这个手不是僵吗？一般得僵1个来小时呢，但是这会儿啊几分钟的时间，我这个手就能活动开了。
0: 嗯，
3: 而且我老伴还说啊，我这手磨着有点温度了，不像过去呢冰凉的。
0: 哎，这就是血脉淤堵的地方给咱们通开了，就通血脉了。
3: 对，我现在早上啊一醒来啊，这一伸拳头啊，慢慢的这个手指头就能展开了。虽然呢还是有些费劲儿，
0: 嗯，
3: 但是比之前强太多了，而且这几天呢也不怎么疼了，只要不碰凉水。不受寒就没有太大感觉了，而且哈，连带着我这个睡觉呢也好了，脾胃也好了。我现在胃口啊，就是说吃完东西以后啊，胃里边就觉得很舒服了，不胀了。就像您说的这个叫什么，人体三通之后啊，百病不生。
0: 没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咱们这回呢就是抓住了这个病根的。老师跟大伙讲啊，说这个类风湿啊，它为什么叫自身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呢？啊，就是跟我们自身免疫低下有关。也正是因为我们免疫低下，所以风寒湿邪就会乘虚进入我们的身体内部，进而让我们产生了痹症。啥是痹症啊？就是血脉不通了。啊，为什么我们会僵麻肿胀疼呢？哎，就是因为我们血脉不通，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那什么能够影响我们这个机体的免疫呢？一个是脾脏，还有一个就是骨髓。那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而骨髓呢它产自于哪儿啊？肾脏。中医讲肾主骨生髓。你看我们这个骨病啊，风湿骨病也好，类风湿骨病也好，它都跟骨有关。那同样类风湿，风湿又是免疫低下的，又跟脾有关，也就是脾和肾受到了影响了，风寒湿邪进入了到我们的身体了，从我们的血也渗透到我们的骨，影响到我们的滑膜软骨，都出现损伤了，我们这个关节就出现变形了，出现僵麻肿胀疼了。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它短短23天能够有这么好的效果，就是因为它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提升我们脾的免疫能力。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营养能够补充充足。啊，三通肝肾，让我们

0: 恢复肾主骨生髓，达到骨坚骨韧啊。所以说你看你现在恢复的非常好，现在信心也有了，也看到希望了，对吧？
1: 是，你看现在我可有信心了啊。李老师，您看我后面还需要继续用多少呢？
0: 你现在整体吸收都没有问题了啊，但是就像你说的啊，我们这都是这么多年的病了，病来如山倒啊，去病如抽丝。你要想达到一个全面的健康呢，我们一共需要三副药，而且中间不能间断的用药。刚才你还说了哈，想给老伴儿用，他是怎么个情况？您跟我一块介绍了。
1: 哎呀，我家老伴儿啊，别的地方啊没啥毛病，就是甲状腺有结节。
0: 多长时间了？
1: 检查出来有两年多了。
0: 你知道结节多大吗？
1: 好像是说不到一厘米，最大的是0.8，小的是0.6，还有一个是0.3。
0: 啊，那是属于多发性的了。啊，我想问一下啊，最近一次检查是什么时候？
1: 上个月检查的。
0: 那现在吃什么药呢？
1: 他那个甲硫米唑
0: 啊，
1: 一直吃着呢。
0: 但
1: 就是控制。另外呢，我们也害怕它还会变大，所以我的老头意思就是说呀，只要不长大就先别手术了，先观察着。
0: 你老伴儿这个是属于多发性的啊，根据老师这个多年的临床经验来讲的话，多发性的相对来说没那么可怕啊。再一个呢，小于一厘米这绝大多数的都是良性的啊，一般甲状腺上长东西的话很多人怕是恶性的，但是呢如果说是一个结节就不是多发性的啊，而长得很快很大的那个恶性的面呢相对来讲就比较大了。再一个呢，他这个刚才说了是两年多，定期复查是相对比较稳定的，没有什么持续增长，也算是比较幸运。那甲状腺结节这个病呢，主要是气血瘀滞所引起的，说白了还是血脉不通的事儿。另外呢，你像心情烦躁啊、抑郁啊等等原因导致的肝郁脾虚，它也会造成呢痰浊内生、痰气互结、循行上结于喉部，就产生了这个甲状腺结节了。那刚才老师就告诉你了啊，包括你这个病呢，咱们接下来怎么治呢？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这个病是这么治，老伴儿这个一般来讲的话，我们针对于甲状腺结节、肺结节、肾囊肿，包括增生啊，就这一类的身体里边长了不该长的东西的这种情况，通过咱们三代延寿方也一样是通脾胃，提高免疫力，而且脾胃好了，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把营养运送上啊，让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能够吸收到营养，三通肝肾，增加我们身体里面的代谢能力，把毒素给有效的代谢掉，把垃圾代谢掉，一要保障结节不长，二要保障气血运行畅通，给它化掉啊。所以说你给老伴儿呢也用上咱们这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就可以。
1: 哎，好，李老师，那太好了。那您说像他这个情况跟我这合在一起再买上多少合适呢？
0: 你是得需要三副啊，而老伴儿这个情况的话两副就差不多了，所以说你自己看看手里面有多少，然后打咱们场外电话直接订购就行。这一次见到效果了，效不更方，一次把药备齐了，因为咱们呢容易断货，所以说我怕断了你们的药影响你们的疗效，明白了吧？
1: 哎，好好好，那我现在就去打电话去。
0: 哎，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我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现在用了半个月了，虽然说刚半个月吧，但是真没想到效果这么快。哎呀，我听我姐姐说咱们这药一片才1块钱，我一看我用着效果这么好，我寻思我自己也买点。
0: 那您这样哈，您姐姐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现在呢恢复到什么程度，您先跟我说一下。
3: 我和你说呀，我姐姐是冠心病，她现在用了1个月左右吧，哎呀就感觉这心脏可舒服了，没那么憋闷了。而且我看他那脸色吧也好了，人看着可有精神头了。他吧原来还有。

0: 那个腰间盘突出，结果现在把他这个腰间盘突出都给治好了。
1: 嗯嗯，
0: 腰现在一点也不疼了，我现在算是理解你说的这个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了。我懂了，
1: 懂了，懂了。那您是怎么个情况？您说一下。
0: 哎呀，我就是这个类风湿啊。
1: 哦，这病难受。嗯，
0: 就感觉这关节呀，哪哪都疼啊，浑身不舒服。
1: 嗯，
0: 尤其一到变天的时候，那可敏感了。这两个腿呀，关节一摸都是凉凉的，冰凉啊啊。
1: 嗯，
0: 而且我这两条腿吧，还有这个啥呢，都有这个静脉曲张，那血管都是鼓出来的。这20多年呢，我都没敢穿过什么短裤啊、短裙子啥的，我都不敢。
1: 嗯嗯。
0: 而且我这右侧这乳房还有增生。我呀之前就害怕是不是什么乳腺癌啥的啊，为啥这么想呢？因为我家楼下一个邻居就是乳腺癌，切出了一个乳房，又化疗又啥的。哎呀，你说我这病按理说也不少吧啊，我也挺遭罪的。这不多亏我姐姐听你们这节目就用上了三对养生方吗？哎，我这不跟着也用上了吗？
1: 嗯，
0: 我这才用了10来天的功夫，哎，我就感觉这浑身吧都舒服了不少呢。
1: 嗯，
0: 你说啊，
1: 其实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啊，它一片儿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它这个药劲儿大，药效猛啊，效果来的它快。咱每一片儿的这个延寿方里边呢，毒含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里边所有的这个成分都是天然的、野生的，而且是鲜活的。
0: 嗯
1: 啊，你包括这个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啊、西仙草啊、杜仲啊等等等等吧，啊，我们所有的患者用上之后吧，都说本来以为中药效果来得慢，但是谁也没想到这个发酵中药效果能这么立竿见影。
0: 对对对，你说吧，我就感觉我这个手和脚啊，就有一股那个暖流流遍我全身似的。
1: 嗯
0: 啊，我这浑身也不串着疼了，哎，脚的可舒服可舒服了。晚上嘛还能睡个好觉了，这身上嘛也不像以前那么皱巴了。哎呀，那家伙原来紧巴的都不知道咋的了，可难受了。
1: 嗯嗯。
0: 现在在一个腿上的血管吧，以前都是发黑发紫的，现在不那么发黑了，而且还瘪了点了。
1: 嗯嗯，这都是气血能够正常运行的结果啊，就是咱这血脉给你疏通了。嗯。
0: 再一个就是我的胃还好了。最让我高兴是，就是我右侧这个乳房这个结节比原来小点了。
1: 嗯，
0: 哎，脖子还软乎了呢，没那么僵硬了。
1: 这都是好事啊，你不用担心它恶性了啊，那绝对是良性的结节了，增生就更不要紧了啊。
0: 对呀，所以我就赶快来找你来了。我寻思吧，你看我这个情况哈，你看看需要多少，完了吧，我赶紧的定药。
1: 嗯嗯，你这个病情来讲的话，虽然说挺复杂的，但是哪个它都不危及咱们的生命。啊，尤其是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吧，你看短短的这10多天吧，哎，咱们就有这么大的变化啊，说明什么呢？这回真的就是给咱们治到根儿上了。
0: 对对。
1: 哎，以后咱们也不用一把一把的吃药了啊，就这一种药治你这一身的病。那么三代延寿方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呢？咱们先看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它本身属于痹症。为什么我们会僵麻肿胀疼？因为我们经脉不通，血脉不通，引发的风寒湿邪入侵。风寒湿邪入侵还跟什么有关？跟我们自身免疫力下降有关。而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你看我们这个一通脾胃之后，你自身免疫就提升了啊！你以后再变个天呢，对你来讲就没多大影响了。哎，再有就是啊，骨髓很重要。对于我们骨骼来讲的话呢，它起到一个滋润的作用，滋养的作用。同时骨髓也是免疫器官。那么我们骨髓是在哪产生的呢？肾脏。肾主骨生髓嘛。所以风湿性关节炎来讲，就跟我们这个脾、跟我们的肾、跟我们的血脉都有关系。啊，那这么看呢，我们三代延寿方呢，就给你治到根上了。叫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也包括我们这个静脉曲张不通的事儿啊。这个呢我不用讲啊，你都能够理解啊，这一通血脉就通开了。再一个，咱们这个乳腺增生，也只有你血液不干净了，血脉不通了，它才容易滋长这些臭鱼烂虾，什么息肉啊、结节啊、增生啊、囊肿啊，才有机会来啊。咱们现在呢已经通了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肝肾解毒，血脉一畅通，这些臭鱼烂虾就都没有了，你就不用担心了。只要好好配合治疗，像你这个情况，基本上两副药给你恢复的差不多了啊。
0: 哎，好好好，明白了。
1: 嗯，
0: 那两副药就行了是吧？
1: 对，稍后呢你就打场外电话，然后把这个药备齐了就行。然后在用药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随时给我来电话。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4: 哎，倪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4: 倪老师啊。
1: 嗯。
4: 我是我家一个亲戚告诉我的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他呢也是糖尿病，现在就是咱们这个药，胰岛素都不打了。而且他之前呢还得过脑梗，
1: 嗯，
4: 但是也没像人家偏瘫什么的，但是也有后遗症，手脚都不太好使。现在呢就吃咱们这个药啊，都吃好了，而且他还告诉我说，咱们这是发酵中药，劲可大了，
1: 嗯，
4: 一片呢才1块钱，他就说让我也用，但是我不敢，因为我身上的病太多了，都已经活变那个并发症了，所以呢我就想着打电话来问问你。我这种情况要是用的话还行不行啊？
1: 你说你身上的并发症特别多啊，那糖尿病多久了？
4: 李老师，我那个糖尿病呢17年呢。
1: 哦。
4: 发现的时候就是那种吃的多啊，喝的多啊，尿也多，人还瘦。哎呀，他们说这是典型的三多一少的那种。
1: 没错，糖尿病非常典型三多一少的症状。
4: 当时他们就提醒我说，你这会不会是糖尿病呢？
1: 嗯。
4: 然后呢，我就去查了。要不然呢自己还真的不知道诶。
1: 那你查完了之后了，肯定是确诊是糖尿病了，是怎么控制血糖的？
4: 一开始我就那个降糖的药，比如二甲双胍呀，半糖平呐、还有诺和农啊什么的，反正都吃过、但是那个血糖啊控制的一点都不好，后来就打上胰岛素了。现在胰岛素啊一天得打那个48个单位。餐前控制到那个8点多。他后来12三过了，哎呀，另外我身上的那个并发症呐、真的是多呀，老是那个浑身上下啊 总是痒痒的难受。

0: 一个啊，最让我担心的就是现在那个小便的那个尿尿的味可大了，哎呀，家里满屋子都是那个味道，还有那个颜色啦，小便的颜色也发黄，有时候还浑浊，就跟那个蜜桃汤一样。然后做的那个检查呢，尿蛋白呀已经有两个加号了，这个时候我就更害怕呀，害怕自己要是发展到尿毒症了，那怎么办呢？因为我有一个同事就是这个毛病，透析了三次，结果呢到最后人财两空，人去年就没了。我之所以就是要麻烦您给我看看呢，我就觉得这个我这个病太多呀，太重了，和别人不一样，人家吃药能好，那到我这里我心里就没底了。
1: 你别着急，你别上火啊，你听我说，咱们现在治啊来得及。你要真发展成尿毒症了，那李老师也帮不了你了。
0: 哦，
1: 哎，咱们先说啊，这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老慢病方面，它是一个最硬核的武器。
0: 哦，
1: 哎，因为咱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第一来讲的话呢，它作为发酵中药的五大革命的代表啊，第一个革命就是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
0: 哦，
1: 啊，你看他吃西药吃的越多，它对我们这个脾胃肝肾的负面影响就越大，对吧？你看那药盒上都写的啊，脾胃不和的不能用，肝肾亏虚的不能用，对吧？
0: 哎，对对对。
1: 哎，西药它就是这样的，伤敌一千，自损八百，恶性循环一出来那就不行了。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它没有任何毒副作用。
0: 嗯。
1: 哎，然后第二点，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药效。
0: 哦。
1: 所以说它效果来得很快。啊，3天之内你就看吧，你的血糖就开始往下走了。
0: 哦，
1: 哎，你吃喝拉撒各方面都会有明显的好转。那第三大革命就是我们是中药的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它可以100%的被人体吸收和利用，一点都不带浪费的。
0: 哦，
1: 哎，我们不用担心说我这药效啊能不能达到100%呀？你不用考虑这个，因为它都给你吸收了。
0: 哦，
1: 吸收了就可以利用的，所以说它能够保持住这个疗效的持续性。还有呢，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啊，你看这个糖尿病，我以前我给大伙讲过，中医认为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
0: 嗯，
1: 主要就是我们自身的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我们这糖吃的多吗？不是，是我们吃了糖没有办法给它利用了。我们糖尿病患者的饮食天天控糖，不敢吃糖，一点甜都不敢碰，但是血糖为啥还高？就是因为我们自身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
0: 哦，
1: 所以说这个跟我们的脾有关，因为脾是主运化的，专门负责消化吸收的啊。再一个，糖尿病叫代谢病，代谢紊乱跟哪有关？跟肝肾有关。
0: 哦，
1: 同时我们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多的并发症呢？是因为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粘稠，血脉淤堵导致并发症的啊。那我们三代延寿方呢，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所以说你现在治没有问题，来得及。
0: 哦，那太好了。
1: 哎，像你这种情况，一共3副药啊，不光是能够彻底的给你治愈你的糖尿病，而且还能阻断你所有的并发症，你不用害怕，咱到不了尿毒症那一步啊，不仅到不了，还能让你的身体恢复到之前没得病那种状态，让你的血糖保持平稳，明白了吧？
0: 哎呀，那太好了，太谢谢你老师了。
1: 你不用客气啊，直接的打咱们场外电话，把这三代延寿方呢给订购上啊，看你当地有没有，因为啊现在这个货源很紧张，有的话呢，我建议咱们就直接把药备齐了啊。
0: 哎，行，好的，哎呀，那李老师谢谢了哈。
1: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00-4243 400-000-4243。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生活中，我们难免遭遇财产纠纷、生意骗局、婚姻矛盾。
1: 让我们聚焦案件经过，分辨黑白曲直，
2: 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欢迎收听《给你说法》。
2: 本节目由徐州市法治宣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徐州市司法局支持播出。
3: 欢迎收听《给你说法》，我是小东。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来自于徐州市公证处的薛鹏公证员，走进节目为大家以案说法。好，我们接下来有请薛鹏。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江苏省徐州市徐州公证处的公证员薛鹏，今天由我为大家分享公证小知识啊。
3: 在公证员分享案例之前呢，我们先帮一位听众啊问个问题。他的亲人呢去世了，这个银行的这个存款呢不知道密码，那存款应该怎么领取呢？
4: 这个呢就是分几种情况啊。第一种啊最简单，如果是知道老年的银行账户和密码的话，如果亲人的身份证、银行卡、存单等存款凭证都还在，而且密码也都知道，那个就比较容易了。您可以直接到就是咱们老百姓嘛，就是群众呢，可以到直接到带着那个卡来银行的 ATM 机上进行取款就可以了，或者你也可以到银行柜台做代理取款，存款5万以下的呢，需要带上本人的身份证和亲人的银行卡，就可以到银行做代取，存款超过5万以上的话，要带上卡主和你自己的身份证来做代取。生活中呢总有意外发生啊，如果亲人去世非常突然而且亲属不知道亲人生前的情况，这样处理起来呢有时候会也是一种伤害。如果还有牵挂之人，如果无论年龄大小，也都可以尝试提前安排好一些事宜，让亲属不会在悲伤之际手忙脚乱。第二种呢就是比较麻烦一点，也比较难。如果是不知道存款在哪里，或者是不知道密码，这种情况，如果是不知道在哪个银行有存款，或者不清楚银行账户密码的话，可以带着死亡证明，或者因死亡注销户口的注销证明，直系亲属关系证明，去各个银行去挨个查询了，亲属关系证明呢，可以到在当地的派出所开具，或者是部分地区可以线上办理。比如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可以在长三角一网通办来申请。有一点要注意一下啊，有的银行呢会要求查询人提供公证处开具的存款查询函，但如果你是已故存款人的继承人，其实银保监会呢在2019年就已经规定了，并出台了中国银行银保监会办公厅司法部办公厅关于简化查询已故存款人存款相关事项的通知这个通知的文件呢是银保监会于2019年发布的，是107号这个文件通知显示，已故存款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凭已故存款人死亡证明可表明亲属关系的文件如户口本、居民户口本、结婚证、出生证明等等，以及本人有效的身份证件。公证遗嘱呢 是指继承人、公证遗嘱受益人凭已故存款人死亡证明、公证遗嘱及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可单独或共同向开户银行、银行业那个金融机构提交书面申请办理存款等查询业务，无需办理公证机关出具的存款查询函。但是到现在呢，还有一些银行不是很清楚这款规定。如果遇到了银行仍然要求出具银行查询函的，记得拿出规定和银行说清楚这个情况啊。下面还有一个小提醒啊，还需要注意的是，不需要出具银行这个存款查询函的情况，目前呢只适用于继承人。若是继承人以外的其他查询已故存款人存款余额的，如遗产的被遗赠人，仍然要办理查询那个查询函的查询人证，比如像还有一些兄弟姐妹啦等其他的亲属这种情况的。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呢就有点复杂了，就是存款提取这个存款呢超过五万了啊，提取存款超过五万的话，如果是小于五万的话是不需要办理公证，这个家属呢一次性拿出可以到银行去提取就出来，这个也有明文的规定。下面这个规定呢是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出台的一个，还有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的，关于优化就是小额存款人小额存款提取的有关要求的通知，这个是五万块钱以下的一个通知啊，这个是今年的上半年才发布了一个新规定。过去呢咱们就是超过一万块钱的话是不能直接提取的啊，对于亲属来说是比较麻烦也比较不方便。现在呢这个文件的出台呢，对于咱们不超过五万块钱的以下的这个存款，这个一些客户呢是就包括存款人是比较方便的啊。银保监会呢就是出台的一个规定呢是放宽到2025年的12月31号到要求必须要落实完毕，所以说不是每个银行现在都是五万块钱这个分界线，这是一个小于五万块钱的一个规限。如果是提取存款超过五万块钱以上的，如果资产累计5万元以上的话，由于金额较大，银行呢出于保障资金的安全，防止遗漏继承人等考虑，这个时候呢必须要去公证处要办理公证了，由任意一位继承人凭借相关的材料去公证处申请办理存款的继承公证。不然每个银行如果将钱直接给其中一个继承人，后面如果再冒出一个人拿了遗嘱或者是遗赠抚养权的受益人，又或者有其他的继承人来找银行要上述的存款，银行又把存款都给了他一个人的话，这样的话就是银行可能要因此对过错然后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了啊，主持人。
3: 那公证员刚才提到的这个继承公证，要办理的话需要都准备哪些材料呢？
4: 好的，主持人。好，继承公证呢需要办理这个材料呢，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列举的一个清单啊。第一项就是如果需要办理的话，咱们可以携带下边材料联系咱们徐州。

0: 当初的工作人员来办理啊。第一项呢，被继承人的死亡证明，注销户口的证明啊。第二个，被继承人当时和配偶子女在一起的派出所的老的户籍档案，就是原来有些他们子女成年之后呢，可能成家了，成家之后呢，可能把户口要迁出去了啊。这个老的户籍档案呢，就是到派出所调一个原来就是子女和配偶还有去世人原来在一起的一个老的户籍档案，就是没分户之前在一起的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是被继承人的结婚证，如果是去世人的话，就是被继承人他离婚的话，可能要提供离婚证，啊，离婚协议或者是法院的判决书啊、调解书等等啊。第四个，是被继承人的职工履历表，职工履历表呢，就是如果他是生前有单位的话，可以到单位调取。啊，如果是咱们退休的话，可能要去咱们的居委会了，去调取了啊。主要想调取里面的关于家庭成员关系那一块的那个材料啊，比如说包含配偶、子女、父母这些，或者是兄弟姐妹这相关的一些材料等等啊。第五个是过世人和其父母亲的关系证明材料啊，如果是其父母已经过世，需要提供父母亲的死亡证明材料，比如说像刚才说的，就是户籍档案，或者是被继承人的职工履历表上面，只要能显示出来啊这种家庭情况的啊这种情况那个材料就可以啊，这是第五个。第六个呢是财产权利凭证，比如说咱们刚才说办理的存款证明、存折啊，还有呢，如果是涉及到房产的话，可能还需要提供房产证啊等等相关的一些财产权利凭证啊。第七个呢是所有继承人的身份证户口本啊，这里所指的继承人呢，就是能继承这个被继承财产的一个相关的一个继承人啊，比如说像子女、配偶，可能如果是没有结婚没有子女的话，可能要牵扯到兄弟姐妹啊，或者是祖父母、外祖父母这样的这些情况，这些人的啊，这是第七项。第八个呢是公证人要求开具的其他证明材料，因为每个呢，因为这个被继承人的家庭情况和财产情况不一样，所以呢其他的材料以承办公证人根据的具体情况一对一的开具，因为有些呢这个证明材料呢就是可能当事人的这个家庭情况可能不一样，可能材料的需要可能也不一样，所以说具体情况我们还得具体分析啊。第二个是特别提示啊，第一，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话遗嘱是优先的啊，这是法律有规定的，如果是遗嘱的话，他们办理公证之后呢是要把遗嘱要拿出来的啊。第二个，被继承人呢第一顺序继承人是其配偶、父母还有子女啊。第三个，被继承财产是被继承人在婚姻存续期间内取得且没有特殊规定的，均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啊。因为现在呢就是存款呢包括房产呢有些可能只显出一个人，但是如果是婚内取得的话，这些财产呢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啊，这个请到时候办理时候得注意一下啊。第四啊，被继承人的父母、配偶、子女先于其死亡呢，均需要提供死亡证明还有亲属关系证明。五啊，继承人中有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由其法定代理人或者是法院指定的监护人来代理。像咱们这个限制行为能力人呢，有些比如说像有些去世人的话，他的子女可能没有成年，可能不满18周岁，如果他没有那种这个独立的生活能力的话，是需要这个父母亲经过一个人呢来代理的。无民事行为能力呢，比如说像被继承人当中的他的父亲母亲有可能年龄比较大，可能呢比如说像有很多老年人可能神经意识已经不清楚了，可能需要他的法定代理人，比如说像他的子女，或者是由法院指定的监护人来代理啊。材料准备好后呢，就可以和承办公证人预约办理公证手续了啊。在人配偶的继承人如果本人不能亲自到场，自愿放弃遗产的啊，在当地的公证处办理放弃继承权声明书的公证书 继承遗产的办理委托公证书，办理继承公证时向我处提交递交上述公证书的原件啊，最好到时候让在外地办理的话，最好是准备两份啊，因为我们这边公证书要留存一份原件啊，还有一份呢要拿到相应的部门去办理啊，其他的公证手续啊。最终办理后，等待公证处审核，没有问题，出具公证书，就拿着公证书就可以去办理相关的过户手续啦、取款手续等相关手续了啊。
1: 主持人，那公证员能不能给大家普及一下咱常见的办理公证的一些指南呢？
0: 好的，主持人，我来说一下三种比较常见的一些公证啊，和咱们老百姓密切相关的一些公证啊。第一个是遗嘱公证。遗嘱公证呢，就是我先说一下遗嘱公证需要的准备的一些证明材料啊。一，立遗嘱人的身份证。二，遗嘱受益人的身份证。三，财产的权属凭证，比如说不动产权证书啊，相应的存款凭证，还有比如说有如果是车辆的话，就提供车辆的登记证等等啊。四，立遗嘱人的婚姻情况证明，比如说像结婚证啦、离婚证啦、还有离婚的法院判决书、调解协议、离婚的调解协议书等等啊。五，承办公证人呢认为新郎提到的其他材料可能需要，比如说有些情况复杂的话，可能需要提供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再提供相应的材料啊。第二个是特别提示啊，一，立遗嘱人可以将其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数人继承，当然也可以捐赠给国家、集体或者是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啊。二，受遗赠人啊，法定人是指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啊，应当要在知道或者是受遗赠之后的60天之内啊，因为以前的民法的那个法律规定呢是在2个月之内啊，现在民法典出台之后呢，这块期限呢改成60天了。一定要在60天之内啊做出接受或者是放弃受遗赠的表示，到期没有表示的就视为放弃接受遗赠了啊，可能这一块可能要到时候要办理法定继承了，就不能按照遗赠这一块来办理了啊。第三，遗嘱是以最后一次订立的有效遗嘱为准啊，这个一定要注意，因为有很多人可能立了社会遗嘱，可能，但是咱们办理，如果是办理这个遗嘱这个话，要以最后一份遗嘱为有效遗嘱啊。第二个是委托公证啊，我先把委托公证的手续先给大家说一下啊，需要提供哪些证明材料啊？一，委托人的身份证啊。二，受托人的身份证明或有关身份信息。三，需要咱们办理公证的委托书啊，最好能提供，如果确实不好提供的话，可以由咱们承办的公证人来进行代书啊。四，承办公证人应当提交的其他材料，这个也是一样，有些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因为有些是比较复杂的，可能需要提供的其他材料。二，特别提示啊，委托受房呢需要提供咱们不动产权证书的原件啊，或者是房产证、土地证的原件啊，要提供，因为我们要公证人要审核那个原件啊，审核原件，然后提那个留存复印件啊。二，委托他人出售或者是抵押房产的，需提供房屋所有权证，及该房屋的房产信息摘要啊。这一块呢，主要想证明什么啊？证明咱们这个房子呢，现在是没有被抵押、没有被查封这种情况的啊。如果是有抵押的话，可能要分别要办两次这个委托公证了啊。第三个啊，房产是夫妻共同财产的，如果是婚后购买的啊，可能需要两人要共同委托了。如果是房产呢是两个人的，如果是婚前购买的话，但是还贷是夫妻共同来还的，这个呢可能。委托呢可能需要委托人一个人来办，但是呢可能要对方就是配偶，我们得到公证处这边来要做一个核实的手续， 你们也好。

0: 告知他，这个你爱人办理这个委托公证，他是不是经过同意的，经过你同意的这样一个啊，还要再核实这个协议书有没有约定为房产共同所有，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可能要两人要共同来办理这个委托了啊。需要夫妻双方来共同委托的啊，还要提供可能相应的亲属关系证明，比如说像结婚证，像一些如果是配偶之间委托的，如果是委托其他亲属的话，可能要提供其他的相应的证明，比如说像子女、父母这种情况，可能要提供相应的出生证，或者是户口本，或者是相应的人事档案等等啊。第三个是声明书啊，还有是声明书和咱们也是比较那个联系比较近的一个公证啊。第一个呢，提供声明人的身份证，还有一个是你公证的一个声明书的文稿啊，比如说像咱们的放弃继承的声明，咱们一个未婚声明等等等啊。如果没有的话，可以由承办的公证人进行代书啊。第三个是公证人承办公证人认为提交的其他的相应的一些材料啊。行，好的，主持人。
1: 好，我们先稍作休息。
2: 徐州公证处温馨提示：办理继承、委托、合同协议、留学、商务、移民、旅游相关公证业务，请拨打热线电话85699507、85693019、83575010。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请工作人员给大家介绍。
0: 好的，主持人，我来再说说遗嘱有哪些公证的一些形式啊。根据民法典继承编的规定啊，遗嘱分为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以录音录像形式立的遗嘱、口头遗嘱和公证遗嘱。其中呢，公证遗嘱需要公证之后才能生效。其他的遗嘱形式只要符合法律规定就能生效，啊，但是大家要记住，要以最后一份有效遗嘱为准啊。第一啊，自书遗嘱呢是指遗嘱人亲笔书写制作的遗嘱，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啊，这些要素是缺一不可的。大家在如果是需要办遗嘱的话，一定要写清楚啊。自然人在涉及死后个人遗产个人财产处分的内容，确为死者的真实意思表示，由本人签名并注明了年月日，就无相反证据的，可以按自书遗嘱对待啊。代书遗嘱是由遗嘱人口述遗嘱内容，他人代为书写而制作的遗嘱，就称为代笔遗嘱或口授遗嘱。代书遗嘱呢，应当由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遗嘱人不会书写自己名字的，可按手印。第三个是打印遗嘱，打印遗嘱应当由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遗嘱每页签名并注明年月日。第四个是以录音录像形式立的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录音录像中记录其姓名或者是肖像啊，以及年月日啊。第五个是口头遗嘱，口头遗嘱是指由遗嘱人口头表述的而不以任何方式记载的遗嘱，遗嘱人在危急情况下可以立口头遗嘱。口头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见证人在场见证。特别要注明的是，危急情况解除后，遗嘱人能够用书面或者录音或者是录音形式立遗嘱的，所立的遗嘱无效啊。最后一个是公证遗嘱，公证遗嘱是指公证机关根据遗嘱人的申请，证明其遗嘱真实性和合法性的活动或者行为。公证遗嘱呢，由公遗嘱人向公证处向公证机关进行申请啊。与其他遗嘱相比，公证遗嘱比较严格啊，但是呢更能保障遗嘱意思表示的真实性，因而效率相对较高。公证遗嘱相较于其他遗嘱同

0: 形式，证明效力更强。啊，在司法实践中，经公证证明的文书在法院的采信率更高。一旦遗嘱人的家人之间经所立的遗嘱产生纠纷，并诉至法院，那么经过公证的遗嘱就可以直接作为人民法院审判过程中鉴定事实的依据。对于公证遗嘱的是遗嘱受益人而言，大大减轻了其举证责任，降低了诉讼成本。对于法院而言，不仅降低了诉讼成本，而且还提高了诉讼效率，缩短了结案时间。公证遗嘱相对于其他遗嘱方式，专业性更强。啊，公证人办理遗嘱公证必须严格遵循公证法、公证程序规则以及遗嘱公证细则的相关规定。遗嘱公证是指公证机构的一项常规业务，各个公证机构根据遗嘱公证都有一整套完备的公证流程，具体的承办公证人也都具有丰富的实际办证的经验，啊，能够帮助遗嘱人订立合法、全面、专业、有效的公证遗嘱。经过这些充分完备的公证程序所订立的遗嘱，不仅可以反映遗嘱人的真实想法，而且在实践中极少能够被推翻或者是不被采信。啊，而反观其他形式的遗嘱，在内容上和要件上都很大的随意性和不专业性，比如实践中经常遇到遗嘱中的字迹模糊难辨，多份遗嘱的先后顺序难以认定，遗嘱人订立遗嘱时的头脑意识是否是清楚啊，难以查明，订立的时间和时间缺失等等情况，从而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主持人，
1: 那办理完这个遗嘱之后，等到遗嘱生效了，是不是就可以凭着遗嘱去办理后续的手续了呢？
0: 啊，不是这样的，主持人啊，还要再办理一份遗嘱继承的公证啊。我说到这里，大家肯定会有疑问，不是遗嘱不是公证过了吗？为什么就是公证的遗嘱当中已经写明了财产如何处理的，为什么还要再办一次公证呢？啊，这个现在就是简而言之的，就是一句话就可以概括一下，就是因为遗嘱它不等于继承啊。遗嘱是指立遗嘱人的单方民事法律行为，可以指定财产日后的归属。立遗嘱人去世之后呢，要经过继承的程序来确认，啊，确认这个有效，咱们才可以对相关的一些财产才能继承啊。我继承方呢，应该是根据遗嘱的内容继承财产，这其中包含了对遗嘱的真实性、合法性的确认，以及是否属于最后一份遗嘱的简认啊。这个由公证处这边来做一个相应的一个确认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42条的规定，立有受贿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
1: 接下来的福利数量有限，大家赶紧记一下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关爱徐州听众眼睛健康，特意拿出100份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眼睛干涩模糊、流泪不舒服的都可以试试，特别是眼前像下了一层大雾，手机报纸都看不清的，严重的白天迎风流泪，夜里眼睛干涩肿胀，觉都睡不好，赶紧拨打400-855-8282，一个电话每人都送78元蒸汽眼贴，手速快的更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值好礼相送。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眼睛不舒服的尽管来试，它贴在眼皮上自动发热，加速人参、蜜檬花等草本精华的吸收，敷完之后眼睛明显的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而且今天凡是前100名拨打400-855-8282购买的，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再送大音量豪华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100份送完即止，赶紧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
2: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3: 伙伴们，今天是我们民法典家族第一次见面。不如我们先自我介绍，彼此认识。
4: 我是总则，起统领作用。
5: 我叫物权，这件物品归谁拥有，我来判定。
6: 我是合同，以物理有据是我的行事风格。
7: 我是人格权，每个人的人格尊严是最基本的权利。
8: 我是婚姻家庭，各位的美美婚姻生活都归我管，我还保护老弱病残呢。
9: 我叫继承。

0: 遗产分配合情合理，
1: 我是侵权责任，侵害他人的民事权益就归我管了，
2: 我就负责。
3: 我宣布，从2021年1月1日起，上面这几位兄弟姐妹过去所对应的9部法律都会废止。
4: 为什么？
5: 过去你们都是独立战斗，法律与法律之间难免有不协调，不过自从我们组建了新家族后，这样的情况不再出现。
2: 从2021年1月1日起，我们这个家族就正式工作了。
4: 民法典全面保障您的合法权益，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7: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6: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7: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8: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9: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1: 接下来的福利数量有限，大家赶紧记一下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关爱徐州听众眼睛健康，特意拿出100份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眼睛干涩模糊、流泪不舒服的都可以试试，特别是眼前像下了一层大雾，手机报纸都看不清的，严重的白天迎风流泪，夜里眼睛干涩肿胀，觉都睡不好，赶紧拨打400-855-8282，一个电话每人都送78元蒸汽眼贴，手速快的更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值好礼相送。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眼睛不舒服的尽管来试，它贴在眼皮上自动发热，加速人参、蜜萌花等草本精华的吸收，敷完之后眼睛明显的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而且今天凡是前100名拨打400-855-8282购买的，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再送大音量豪华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100份送完即止，赶紧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
6: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5: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
12: 他用行动告诉我们。

0: 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冯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2: 好，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老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咱们呢今天又相约相聚在电波当中。昨天呢，有一位老姐姐问了我这么一个问题，她说：“冯老师，我用这鹿心粉效果挺好，我跟孩子说了，孩子呢特意到网上去搜的，无论是鹿心也好，还是鹿心血也好，药用价值都很高，都属于特别名贵的药材。而且孩子也查了，目前鹿心粉市面上多少钱的都有，但是都是按克算的，就跟黄金似的按克算，贵的就像咱们免费用的这一小瓶得300多，便宜的几十块钱的也有。然后孩子也懵了，说毕竟我们是外行，所以借鹿心粉啊，想请教请教冯老师。我说过去呀，不有那么一句话吗？买家永远没有卖家精，他永远是一分钱一分货，为啥鹿心粉的价格参差不齐啊？贵的那一小瓶300多，便宜的那才10几块钱几十块钱。那这里边涉及了三个问题。什么呢？第一，它是不是梅花鹿的鹿心？是不是梅花鹿心脏管腔里的那管血？这里边的讲究就很多了啊，水很深。目前呢，我们国家的鹿啊分多少种呢？比较常见的比如说梅花鹿，还有马鹿、麋鹿、白唇鹿，这个是我知道的啊，我能叫出名的。还有很多我不知道的，叫不出名的。那这里边药用价值最高的梅花鹿，现在市面上一般都是拿马鹿来替代梅花鹿，包括用到的鹿茸、鹿心，鹿心里边的那管血，很多其实啊都是马鹿。咱们就拿鹿茸来讲啊，你就拿两根鹿茸来，你能分辨出哪个是梅花鹿的，哪一个是马鹿的吗？现在可以说 鱼龙混杂到什么程度，人造的皮裹上骨头，里边填充上胶，给你切好片，就当鹿茸卖。哎，你根本你就看不出来，那都是假的。像我们是当地人带的，去的时候跟我就说了，看可以，但是别说破，人家那是一堆人，别还价，都是假的，看看就行了。所以就像我说的啊，就把鹿茸给你切好片，你能看出真的假的吗？即使是真的，究竟是梅花鹿鹿茸还是马鹿鹿茸，那你能看出来吗？别说你啊，就北大教授来了，他也懵。可能有人说，冯老师，你会看不？我会啊，说马鹿茸也好，梅花鹿鹿茸也好，切好片之后，它切片上有绒毛，你拿到太阳光底下，马鹿的绒毛在太阳光下，它是呈青色，就颜色发青。那梅花鹿鹿茸，它在太阳光底下切片上的绒毛呈现出的是黄色。同样，鹿心脏管腔里的那管血，你像梅花鹿心脏管腔里的那管血呢，它在太阳底下一看，那个血啊闪金光，马鹿心脏管腔里的这管血它没这个效果。你看看就这里边的水特别深，所以啊，鹿心粉价格有的那么贵，有的几十块钱一克，怎么回事啊？有的压根儿不是梅花鹿鹿心，那价格一下子就下来了。有的虽然说也是鹿心，但鹿心里边这管血给你抽走了，所以价格它就便宜。但老百姓不知道啊，对吧？所以呢，咱们呢用鹿心粉看什么呢？第一，你看它是不是药？哎，第二，你看它是不是梅花鹿身上的？所以为啥咱们鹿心粉效果这么好啊？首先第一点，它是药，它叫中药饮片，它不是食品，是药。第二，用的是梅花鹿的鹿心，保留着心脏管腔里的这管血。所以你看，这鹿心粉试用过的这些日子之后，我就问你一句话，说这药猛不？你就告诉我猛还是不猛。有人说，冯老师啊，这药太猛了，喝完我那脑袋就像撒辣椒面似的。你看，鹿心粉免费试用，咱们最早有当天就喝上的，你这一会儿过去多少天了，算算日子吧，这也喝的都是差不多了。咱们很多的兄弟姊妹当天就有收到效果的，别说当天啊，就是喝下去十分钟二十分钟就看到效果了。怎么的呢？热上来了，麻的感觉也上来了，那种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力量跟着上来了。你看有的朋友喝一两天，心脏的问题疼啊憋闷啊就大大的得到了减轻了。有的病友脑血管的问题晕啊木啊疼啊也减轻了。而且在这个阶段呢还有意外的收获。有的是血压下来了，有的是血糖下来了，你说怪不怪？有的风湿关节问题，以前红的肿的疼的也都大大的得到了改善。反正啊，就一个字儿，快。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就一句话，以血入药。因为鹿心粉是梅花鹿鹿心，和梅花鹿鹿心脏管腔里的这么一管血组合而成的。所以它跟你吃的西药还有一些普通的中药，它不是一回事儿。你看有的病友喝完之后瞬间就感觉到热乎起来了，有的 脚底下热起来了，有的腿热乎起来了，有的心脏后背热乎起来了，有的是脖子热乎起来了，有的呢是脑袋热乎起来了，说明啥？说明血上来了。还有的患者感觉到麻，那跟过电似的，有的感觉呀，就跟虫子爬似的，那说明什么呀？说明血在全身流动起来了。所以喝完之后啊，哪里感觉到热，就说明你哪儿有问题。有人喝完了，脖子红，脸红，脸上发热，脖子发热，都不用问，他肯定是颈椎不好，肯定是有脑血管病，脑供血不足，或者是什么脑腔啊、脑梗啊、腔梗啊，肯定是有这方面的问题。你包括很多人喝完之后腿脚热乎啊，都不用问，你不是心脏不好，就是风湿骨病，骨头关节不好。包括心脏不好的人喝完后背感觉热乎了，热说明啥呀？那血上来了，血具有温煦的作用，所以说它一上来我们就感觉到热了。你看过去有个词叫什么，一腔热血，对吧？这一腔热血形容什么？形容这人做事干活有积极性，所以叫一腔热血。那么鹿心粉你喝完之后你感觉热乎，说明这血你喝下去之后融入到你自身的血液当中了，说明你血上来了。你心脏也好，你脑袋也好，你骨头关节也好，包括眼睛也好，包括手脚也好，是不是就都有血了？人靠啥活着呀？不就是靠血活着吗？所以血上来了，上到你心脏了，你心脏就有血了，你心脏就舒服，你就不会突发心梗。这血上到你脑袋里边去了，那你的脑袋不缺血了，你就会头脑清亮，而且不会突发脑梗。所以啊，这鹿心粉跟其他的药真不一样，用血治病又快又全面还彻底。有的人说我喝完这血身上起小疙瘩，有的说我皮肤瘙痒，我告诉你好事，你记住啊，是好事。为啥皮肤会瘙痒？为啥身上起小疙瘩呀？说明这些年西药吃的太多了，说明这些年你血液里边的毒太多了，喝完这血以后这毒给你排出去了。准确的来说呀，是啥呢？把那个毒给你拱出去了，所以这个是好事儿。你看那天啊，有个老大姐就问我说，冯老师啊，我都没好意思跟你说。我说怎么的了呢？他说我呀糖尿病20多年了，我喝完这药啊给我刺挠的，哎呦难受，受不了，我撒尿还特别黄，味儿还特别大，撒尿感觉还热。我说这挺好的，好事儿，那有啥不好意思说的呢？我说你糖尿病都多少年了，20多年了，对吧？你吃了20多年的降糖药，二甲双胍呀，拜糖平啊，对吧？你自己说吧，你血里边是不是得不少毒啊？全是什么呢？毒。你现在跟我说的那些表现症状，我告诉你，这是血里边的毒往外排呢。鹿心粉把你体内多少年血液当中积攒下来的毒给它往外清理，给它往外拱呢。所以说这是什么？这个是好事。我们都知道啊，鹿心粉它是什么呀？它是梅花鹿的心和心脏管腔里的那管血组合而成的。这梅花鹿啊，从它心脏里边取出来的这个管血就叫鹿心血。 你看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对鹿心血的医疗作用做了详细的记载，他第一句话就说什么呢？鹿心血主虚损，补虚治腰疼，久服治肺痿吐血，凡心痛欲危者饮之利瘀。这第二句叫大补虚损，益精血，解痘毒药毒。大伙儿听明白没？解痘毒药毒，这血能解毒，能解你身体里的药毒，所以你喝完你有这样的感受真是太好了，对吧？这是个好事儿。那有人说啥叫痘毒啊？我一句话你就听明白了啊。你看过去啊，咱们听说过猪肉有一种什么呢？豆猪肉，对吧？如果是豆猪肉，那这个猪肉就不能吃了，吃了会怎么样呢？吃了会滋生恶性的病。豆毒其实指的是什么呢？恶性病人他血液里边的毒。那我们说就这病最怕的是什么？是转移。他通过什么转移呀？那不就是通过血液吗？对吧？是血液里的血管运输过去的。所以我们治疗你像肿块恶性病，无论是哪一种疗法，其实都是作用于血。白细胞低不行，必须得打提高白细胞的药。白细胞是啥呢？那不就是血吗？血里边有白细胞，有红细胞，有血小板。所以鹿心粉有解痘毒的作用，说明啥？说明能帮助肿块恶性病人把体内有毒的血给你排出来，给你拱出来。所以鹿心粉一粉四药，就这一剂鹿心粉等同于强心药、活血补血药、护脑药、祛风湿药。只要你有心脏病、有脑病、有风湿骨病，你用上你就知道了，用了它就有效果。我给大伙讲一个真实病例啊。咱们天津呢有一个病友，比我能大两岁吧，啊，我得叫声老大姐。这老大姐呢姓郭，72岁。老大姐说07年就查出有冠心病了，当时做的心电图，窦性心律不齐，心肌缺血，在2010年因为心脏疼痛住进医院了，15年、16年还有18年、19年，也就是因为心脏问题而进行过抢救，就经常前胸后背疼痛，憋闷气短，上不来气，心口窝疼。冠脉造影呢也做了，结果是多处心脏动脉硬化，两处中度的堵塞，其中一处已经达到 70%。 医生就建议他做手术支架。他住的小区呢有好几个支架的，都告诉他了，说你可千万别支架，这支架支完了还不如不支呢，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成天得吃玻璃维、阿司匹林，得通过这些药维持。所以他就说这个心脏无论怎么疼他就认准了不能支架，就这么的经常心绞痛。一年上秋也好，入冬也好，心必然犯病，一犯病老大姐讲了，大小便都不受控制，连拉带尿都在这个裤兜里。就这么的后来参与了咱们这个鹿心粉的免费试用，收到就喝上了。喝上以后呢能有个10分钟吧，他感觉浑身呢发热，一股暖流全身流动，前胸后背啊、手脚心、脖子、脸发红发热，2个小时感觉浑身轻松，心脏啊就像有一堵门打开了似的， 当天晚上

分，我得一直喝下去。我一个月退休金6000多块钱，我呢还得给我孙子攒点钱。这陆新分好啊，但是不能太贵喽。像我说的这个病例啊，有这样的效果的比比皆是，所以你就记住，好药它自己会说话，对吧？你看在用之前我是不是说过这话，好药它自己会说话，效果说明一切。我也说了，这药我必须得给你带来，所以大伙呢，你呢等我的信儿。但这事儿我说实话不好办，为啥这么难呢？你看一晃现在过去一些日子了，这事儿为啥没有点进展呢？因为难办吗？哎，因为这里头涉及了最关键的就是这个钱的问题。但凡所有的事儿，对于有钱人来讲呢，涉及到钱呢都不叫事儿，对吧？因为他有钱呢，他不差钱。但对于咱们这些个普通老百姓，没，对不对？这就是难事儿。因为这好药它需要钱。咱们呢，中国有没有好药？有，但就是贵。你像安宫牛黄丸，一丸大几百甚至上千，对吧？包括有的治疗恶性病的靶向药，都5万块钱一个月。你能吃得起吗？所以好药它需要钱。拿鹿心粉来说，你自己上网上去买鹿心粉，5克500多，平均一克那就得100块钱。按网上的价格算，咱们的鹿心粉一瓶是 0.5 克，一个月就得15克，一天一瓶，一个月就得1500。这是明账摆在那儿的，所以大伙儿你们说，吃得起吗？你们要说能吃得起，行，咱们就按一个月1500，我马上就能给你带来。但现在呀，是咱们够不着。咱们有一些兄弟姊妹呀，我说实话啊，有的喝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药，都是管人借的钱。所以大伙儿啥情况，我心知肚明。我不是那个二愣子啊，我不是吃粮不管穿的人，所以我一直说，再好的药，你吃不起有啥用啊？既然这是好药，既然药效快，那我就得想办法让大伙吃得起。因为我这辈子啊，最大的遗憾就是啥呢？就我娘当年得的那个病。你说是绝症吗？如果说有钱，我相信一定能活下来。但最后不就是因为家里没有钱吗？所以我能体会到那种没钱还有病的滋味。就这鹿心粉一个月1500，你就打下一半的钱，那还得700多呢。很多人吃着也费劲，所以难就难在这儿了。但无论多难啊，我去想办法，对不对？我一定给大伙带来，我全力以赴。那我明知道这药好，对咱们这些个心脑骨头关节好，但我揣着明白在那装糊涂，我装不知道啊。我不去努力把这药给大伙带来，我能办那个事儿吗？那也太不够意思了。所以到今天我还是那话啊，好药就是用来治病的。到今天我还是那句话，我老冯头不是什么大国医，不是什么名医，但是我有一颗赤胆之心。大伙儿你了解啊，我敢于这个药厂抗争，我敢于为大伙儿呢去抗争。所以鹿心粉啊，是卖也好，卖多少钱也好，还是怎么地吧，我说了啊，咱们一点一点的把这个事儿啊咱给它定起来。这么好的药咱们必须得用上。你就记住啊，这鹿心粉是梅花鹿鹿心和它心脏里边自带的那么一

玩雪，就是一个完美的组合。所以这一剂药等同于四药：强心药、活血补血药、护脑药、祛风湿药。和你之前吃的那些个西药片比起来，和你之前吃的那些个普通中草药比起来，它不是一回事儿。究竟有啥不一样啊？咱就拿治疗心脏病、治疗脑病举例子啊。治疗不一样在哪儿呢？第一个不一样，鹿心粉它属于特种兵作战。我们看过电影啊，电视的，说这特种兵作战讲究的是什么？速度，孤军深入，直达病灶。那鹿心粉这药里边呢，有梅花鹿的鹿心，而且鹿心当中自带血，自带鹿心血，所以相当于这是俩特种兵。那么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快，治病效果快。多快呢？最快的啊，你像心脏病患者五分钟他就有感觉了，几分钟他就见效。这次试用啊，咱们很多人喝完当场就见效。什么感觉啊？浑身发热，后背、前胸、脸、脖子发热发红，这说明什么呢？血上来了。短短几分钟啊，然后心脏舒服，便闷感减轻，喘气儿均匀，睡眠好。所以这血的特点就是什么呢？效果来得快。很多患者心脏很快就见效了，血压平稳了，走路睡眠就好转了，心脏憋闷疼痛也消失了，效果来得特别快。我们知道心梗、脑梗抢救时间啊，跟打仗一样的，那叫争分夺秒，差几秒心脑就会坏死。很多时候心脏和大脑就差那么几分钟就抢救不过来，有时候就耽误一两分钟心脑组织就坏死掉了。所以治疗心脏病、脑病你必须得快。你像一般的药，无论是阿司匹林啊、玻璃维啊、硝酸甘油啊，他们针对的都是血管，这个心脑进不去。因为心脏也好、脑袋也好，它都有保护膜，医学上叫什么呢？心脑屏障、血脑屏障。你像大脑它有三层保护膜，所以一般的药根本就进不去，疗效甚微。普通的中草药也是，无论补气的还是补血的、养心安神的，都得经过脾胃的吸收、小肠的转化，最终这些物质才能进入血液当中，才去营养我们心脑。很多老人他吸收就差呀，尤其咱们很多老同志他有胃肠疾病，对不对？药物吸收不足 30%， 你再到心脑，心脑呢还有什么呢？保护屏障。最终啊，这药效到心脑不足 10%。 所以这些年心脑病为啥治不好，就在这儿了。但是血它不一样啊，它本身就是血，它不需要转化，它直接就进来了，直接进入到我们的心脏里边、脑袋里边，直接针对于心脑问题，强心、活血、护脑、祛风湿，直接起效，快呀！你像心脏病、心梗、心绞痛、心衰，前期不都是心肌缺血引起来的吗？还有脑中风、偏瘫、脑梗、腔梗，前期不就是脑供血不足来的吗？这血一进来，预防心梗也好、脑梗也好，你就记住啊，治疗必须得快。所以鹿心粉跟一般的这个中药、西药比起来，第一个不一样，是以心入药、以血入药，见效快，相当于心脑的什么呢？救命药。这回你是不是就明白了？你明白我为啥要给你带来了吧？别的我呢不多说，你就记住啊，如果这药能来，

0: 就来了。如果说来不了，那就彻底来不了。为了这件事儿啊，我会一直努力。我请咱们这些个兄弟姊妹们，你们放心，相信我。我这人呢，你120个放心。尤其今年你知道吗？今年有好多人心脑都出事了，包括很多名人，所以一定得加小心。这几年这个形势啊不太好，尤其像咱们有很多年轻的孩子，就业形势也不太好，然后压力也大，是吧？就业的压力、生活的压力都大，所以全靠咱们这些个当老人的在这儿帮衬着。所以说为啥咱们不能倒了，你就记住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但首先你得怎么的，你得留得住这青山。所以陆新粉干啥的，就是帮助我们留住青山的，明白没？你身体好了，第一不给孩子添负担，对吗？第二还能帮衬孩子，不管你是接孩子，还是给孩子开火做饭，还是每个月你能够给孩子拿点钱，是不是帮衬？所以咱们得好好的，孩子们越难，我们身体得越好，明白没？一说到这儿啊，我就想起来啊，昨天有一位老大姐咨询了我个事儿啊。什么事儿呢？说是给孩子问的啊。儿子今年49了，230多斤，现在血压高，血脂也高，问有啥办法没？那首先就是得降血脂，护心脑，对吧？我就问他，我说你这孩子多高啊？告诉我了，1.7米出头。那大伙儿你说1.7米出头，230多斤，胖不胖？那不是一般的胖，那整个一个大胖子。所以首先得减肥，得把这体重往下减一减。具体说怎么减肥，咱说在饮食上，在运动上，你就得配合，少吃饭呢，别吃得太饱啊，别顿顿都吃撑，对吧？每顿吃个7-8成饱就行了。第二一个，那就得降脂，对吧？护心脑了，这么胖，血脂这么高，心脑它就容易出事儿，所以我就给他出了一个降血脂的方子。降血脂的同时还能护脑，是啥呢？说山楂20克，红曲10克，决明子15克，每天代茶饮，把它放到茶杯里泡茶就行了。有条件的话，适当的配合着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一起用会更好。当然了，我也交代了，必须得运动，每天适当的运动，这个必须得有，要能一直用上鹿心粉那就更好了，那就万无一失了。所以鹿心粉大伙你等我信好不好？然后呢，大伙呢有什么问题啊，咱们随时呢电话联系，随时来找我，全心全意我来为你护航，好吧？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来电咨询，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你好，
0: 同志你好。
2: 冯老师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2: 感谢啊，感谢冯老师，您到这么忙还接到我的电话，辛苦了啊，辛苦。
0: 哎呦，不辛苦啊，咱们有这个机会啊，我认为是有缘分啊，嗯。
2: 对，缘分缘分，冯老师，其实我年纪不大，今年59岁。
0: 哦，年纪不大，嗯。
2: 嗯。
0: 有啥问题啊？
2: 心脏病呢？心脏病的年头可不短了呀，差不多15年。
0: 哦呦，15年了，哎呦。
2: 15年啊，
0: 嗯，
2: 我这个心吧，
0: 嗯，
2: 他怕动静哈，
0: 啊，
2: 就比如说谁突然来了个电话，那个电话铃一响哈，
0: 啊，
2: 我的这个心呢啊，就或者咚咚咚咚咚咚 哎呦，都快要蹦出来了呀。
0: 嗯嗯，
2: 就这个功夫呀，我就得赶紧去找药，不吃药啊，半天过不去那个劲儿。
0: 哦，就是心虚胆怯啊。
2: 嗯，
0: 我们说叫心血不足，血不养心，哎，这就叫心虚胆怯啊。嗯，
2: 对呀，啊，上医院。
0: 嗯，
2: 医院的大夫就跟您说的是一模一样的，
0: 啊，
2: 他说这个是心悸，
0: 对，
2: 有点动静呢，我就怕呀，慌得不行，
0: 嗯，
2: 哎，不得了
0: 啊，你就是严重的，你这个啊，嗯，
2: 对呀，后来，就是我们家里的那个床头嘛，这个地方是吧，
0: 嗯，
2: 正对着那个窗台呀，床头柜什么 啊，就是家里到处只要是眼睛看得到地方，手摸的地方，到处放的那个药啊，
0: 哦，
2: 怕什么呢？怕心脏病犯的来不及。
0: 嗯，
2: 哎呦，真的呀，那几年真的活得累，真累呀，
0: 嗯，
2: 六年了我都没吃过一个饺子。
0: 哦，为啥呢？
2: 为啥过年不得放鞭炮啥的，
0: 啊，
2: 然后我这心里就是我就难受。
0: 哦，就是这种放炮的动静突然响一下，咱这心里边就不得劲儿了是吧？
2: 不得劲儿，对哦，你说哪有心情吃饺子，真的，哎呦，真是这样的呀。
0: 哎呀，过个年都没有个好心情啊。
2: 没有没有，
0: 嗯，
2: 早些年哈，就是我们是跟孩子一块生活的
0: 啊，
2: 你说人家过年那能不放鞭炮啥的，那怎么放，嗯，肯定得放，对不对？
0: 对对，
2: 我没办法呀，我就和老伴儿商量着，
0: 嗯，
2: 说要不咱们搬回来原来住的那个农村老家，住山里头，
0: 嗯，
2: 多多少少他能亲近点儿。
0: 嗯，我能理解你的想法，但我跟你说啊，你这样不是办法。为啥呢？首先你这种怕它是来源于心脏病啊，就是咱说的血不养心，导致我们出现心虚胆怯。你身边过一个人你就吓一跳，进来个人说一句话干啥呢，吓一跳，对吧？
2: 嗯，
0: 哎，
2: 对对，
0: 别人跟你一打招呼你还吓一跳，啥原因？就是心虚胆怯。所以像你说的，我到处躲，你往哪儿躲？躲清闲，躲清闲，有的时候你自己自身带这个病，他躲不了这个清闲，这就是心脏的问题，你呀得治，不是躲的问题啊。
2: 对对对，冯老师，这不后来吧，你无意间就听到了你的这个讲座啊，
0: 嗯，
2: 讲的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嗯，说能化瘀，我就买了。
0: 嗯，
2: 自打喝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哈，
0: 啊，
2: 我这个心脏一天一天的慢慢的就好多了。
0: 哦，
2: 首先呢，他这个心脏这块啊，他首先他不乱跳了哈。
0: 嗯嗯。
2: 再一个呢，主要就是有了什么动机，他不那么害怕了。
0: 嗯。
2: 后来我就发现了，咦，一天一天的这个睡眠也跟着好多了，睡眠好多了，啊，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好多了。
0: 哎，见效了，证明找对方向了啊，挺好的。
2: 对对。
0: 嗯。
2: 对对对，这不。最近吧，我把那个鹿心粉，这不也拿到了吗？
0: 嗯，
2: 我发现这个药它更好，
0: 更好，
2: 对我的心脏帮助就更大了哈。
0: 啊，
2: 我唠叨啊，我唠叨一下，就是跟你讲讲我吃这个药的那个体会啊。
0: 哎，好，说说。
2: 就是刚用上第一天哈。
0: 嗯。
2: 我就那种感觉很奇怪哈，我就觉得我这个耳朵后面，就是后脑勺到那个，啊，大脖筋这块，就是怎么说呢？就像有那个小虫子来回在爬似的，
0: 嗯，
2: 就是那种拉酥酥的。
0: 哎，虫爬蚁行感是吧？
2: 嗯，对对对，虫爬蚁行感，对对，就是这样的。
0: 嗯，
2: 我自己就心里都犯嘀咕，我就跟老伴儿说了，我说哟，我说什么，总感觉有东西在爬。我老伴儿他就跟我说，他说估计这应该是好事儿啊。
0: 哎，
2: 就像个什么，就是疏通，比如说血管吧，就像是血管通了一样。
0: 嗯，对，这血往上走啊，你原来那块啊不太畅通，这一畅通了，这血管被一种刺激，所以感觉就像有东西在爬一样啊。嗯，
2: 对对对，那种感觉我说不好，嗯，反正就是那种感觉。等喝到第三天的时候啊，嗯，我自己就特别明显的发现啊，那个心脏这块跳的比以前得劲儿了哈。
0: 嗯，好。
2: 那种感觉就好像是我换了一个心脏似的。
0: 嗯，
2: 现在你听我说话是不是嗓门大有底气了，冯老师？
0: 嗯嗯。
2: 所以我觉得挺开心的，真的得好好的感谢你。
0: 哎呦，不用客气啊。 咱们心气儿心血不足的，他说话的时候呢就少气了。

0: 言啊，说话没劲儿。你看你说话的声音，这相对来说就比较洪亮。再一个就是从你说话的声音这个响亮度上来听，怎么听，哎，他也不是一个心血不足的人。但是你为什么原来会有那些症状呢？其实就是心血管有淤堵，有淤堵了，血肯定就过不去了。就像咱老百姓都知道，你种地浇地的时候啊，那水管子堵了，那水过不去，地都浇不了，对不对？
1: 是。
0: 哎，它是一个道理。所以咱们用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能重镇安神，就让你这个心神呢能够归位，这是一。其二一个，它能化瘀，化瘀的目的是使你心血管畅通，心血管畅通了，神已经归位了，血又能过去了，这样的话，它不是容易把咱们这个神给养住吗？对吧？哎，我们说养心神，养心神，哎，给它养住了。养住了的时候，你就不那么怕动静了
1: 啊！对对对，就是不那么害怕动静
0: 啊。
1: 了。
0: 哎，再就是啥呢？再加上咱们这个鹿心粉干啥的？它是血药，它是超微粉血药，进入我们身体之后，它就开始促进我们血液循环，增加我们全身的血流量，增加它的灌注面积，也就是说，它的灌注范围越来越大了。它能把更多的血运输开，那么哪儿出现热了，哪儿出现麻了，其实就是哪儿出现问题了。所以这就是啥呢？咱们鹿心粉又起到了一个作用，帮助你把血运输开啊。这个呢都是好的结果，非常不错啊。
1: 冯老师，我跟你讲啊，昨天晚上还出了一个我感觉非常就是神奇的事情啊，相当于一个奇迹。
0: 什么事儿啊？怎么的呢？
1: 什么事啊？昨天晚上我姑娘她不是带着就是外孙女在我家住嘛哈，我那个外孙女才1岁多点，她不会说话，哎呀哎呀哎呀，是吧？昨晚10点多也不知道她怎么了，就开始就哇哇在那哭啊，她就是说我姑娘就是妈妈抱着她，怎么哄也哄不好啊。你说她那么的那就10点钟的哇哇，就是那个心脏。就应该就是一下子就犯了哈，就让他给哭的。其实我用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我心脏得有1个多月都没发病，都挺好的。但是那小孩儿那哭起来啊，声音真的是太大了，我那个心脏感觉又不怎么行了，我赶紧去找药。我老伴儿就说这不是有鹿心粉吗？正好就是手边这个看得到地方，手边就剩最后一瓶了。我老伴儿就赶紧去把这药倒在我那个舌头下边，让我含着啊！我记得特别清楚，真的也就两三分钟的时间，我自己一下子就缓过劲儿来了，就那么短的时间缓过来了哈，我的那个心脏就缓过来了，我也不害怕了。主要就是什么，它不慌不突突，你说这一突突，那个心脏那个人真的受不了，就一会儿，就这么一小会儿，我整个人又活过来了。冯老师，冯老师，这药啊，它真好啊，救了
0: 但
1: 我
0: 是
1: 一命啊，真的啊！就今天我这个状况，就是我这现在这个状况也特别好，就是原先我不是有病嘛，成天的人呐，真的就是个病秧子，连饭都做不了，就坐在那，等别人做完了，我再就是扶着我过去再吃。但是我现在好多了，孩子来了，就是给我们做饭。我在旁边能就是神神叨叨的给他帮帮忙，而
0: 越
1: 且
0: 来
1: 就是
0: 越
1: 我
0: 好。
1: 姑娘都说，她说妈妈你去歇着歇着，我说我没事，哎呦你现在用的药真好，你得坚持呀。就是我家孩子都看出来，冯老师您看这鹿心粉啊，现在我手里就没有了，是吧？但是今天我有个请求，我还有点不好意思说。
0: 没事儿啊，没事儿，咱们之间有啥不好意思的啊？有啥问题你就说，能帮助你的地方呢，我尽量去帮，好吧？
1: 那我就说啊，
0: 你说，
1: 冯老师，我就说，你看这鹿心粉，您说再便宜，哪怕就几百块钱，我跟您说句实话，心里话，本身我就喝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现在还得花一份钱再吃上这个鹿心粉，它有点费钱，有点吃力啊。我这是我个人的想法，我不代表别人，我不代表任何人，我就表示我个人，就是我个人的想法。我就希望啊，就是您看能不能就是买高山红景天口服液， 再送我点那个鹿心粉。
0: 嗯嗯，
1: 我这个想法我知道啊，就是有点那个过了，就是不符合实际啊。
0: 啊，其实咱们有老伙伴也提到过，说咱们鹿心粉不花钱，然后让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带着走。就说白了，各有各的想法，对吧？有的讲话呢，他有退休工资，退休工资高，一个月七八千，人家说了你一个月五六百块钱，七八百块钱，甚至上千，我也能吃得起，对吧？嗯。
1: 哎呦，您得就是说还得照顾照顾，就是毕竟还有很多人是农村的，比如说我，是吧？
0: 其实像咱们说啊，有很多农村的他没有退休工资，
1: 对，
0: 然后一个月呢你又喝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然后再吃其他的药，哪怕就几百块钱也觉得贵，是吧？
1: 对，确实是这样。
0: 所以说咱说能不花钱这是最好的啊，但是能不花钱这东西肯定天上它是不会掉馅饼的，你得有一个人去替咱们花钱。就比如说咱们能不能让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替咱们花这个钱，对吧？
1: 太好太好，我也是这么想的。
0: 这样的话呢，咱们这个鹿心粉是不是就不用花钱了啊？
1: 对。
0: 所以说有的时候咱讲了，这能行吗？这玩意儿怎么说呢？事在人为，想办法呗。咱先有这个想法，既然说大伙都有这个想法，就说明这个东西啊，它还是可行的。怎么个可行法呢？咱就去得商量了。所以这事儿呢，你别着急，交给我，我去想办法，好吧？
1: 行，
0: 跟高山红景天口服液那边，我去表达一下，看看能不能赞助，然后你就等我的消息吧。啊，
1: 哎呦，这么说呢，彭老师，不管就是您就是打算结果咋样，我都得谢谢您，特别感谢。
0: 不用客气啊，行。咱们听信，有需要的时候呢，咱们再联系，好吗？
1: 啊，听信听信，有的消息啊，麻烦您就告诉我一声哈。
0: 行行，没问题，就放心吧啊。那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啊，再见。
1: 聊到这，再见，谢谢哈，谢谢。
0: 不客气啊，
2: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995-1822。400-995-1822。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3: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两三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呀，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710-2836，400-710-2836。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一两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味减出，配料 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

0: 所以有甜味儿，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四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710-2836，400710-2836。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一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它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儿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未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 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地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5: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6: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让我们接着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话题。其实说真的啊，到了咱们当今这个老年人60岁以上这个年纪的话呢，大家伙啊几乎是没什么念想的，心里边想着无非就是有个好身体，然后有儿女萦绕膝前共享天伦，那这就算是幸福了，对吧？但是遗憾的是什么呢？太多的老年朋友啊都在承受着各种慢性病的折磨啊，你像三高症、心脑血管病，让我们感觉自个儿呢是有今天没明天。还有呢像风湿骨病、中风后遗症啊，有好多都失去了自理的能力了。你一旦这种情况摊上了，是谁得谁知道，而肺气肿、肺心病，想要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都难。那就像很多患者说的，别人是在过日子，而他们是在熬日子。那么这个时候来讲的话呢，这些患者的心理都是非常脆弱的，更加需要的就是亲人们，尤其是儿女的关爱。但是俗话说得好啊，久病床前无孝子。李老师临床这么多年，就亲眼目睹了有多少老人的病床前根本看不到儿女的身影，他们的晚年生活真的是非常的凄惨，甚至可以说很多老人就是在伤心绝望当中度过了余生，真的是死不瞑目。所以说现在很多的儿女啊，让一些父母都感到心寒呢。这也是我常常规劝我们广大听众朋友们，我说咱老哥哥老姐姐呀，一定要爱惜自己的身体啊！你不去指望任何人，打铁还得自身硬。但是咱说呢，也真有那好样的子女。说我今天为啥一开始给大伙讲这个事儿呢，就是因为啊，我知道有这么一个非常好的孝顺的孩子。要说这个事儿，你从头说起了。

2012年，家住在陕西大荔的陈殿元跟老伴杨小玉在公园遛弯的时候突发了脑血栓，倒地不起了。这老伴杨小玉呢惊慌失措，不知所以，好在公园遛弯的人呢有好几个呢都认识，他们就帮忙呢把这老头给送到了就近的医院，幸得抢救及时，算是保住了陈殿元的一条命，可是也落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人家医院里边告诉他了，说像他拴住的这个位置大概率是永远都站不起来了，左半边身子完全失去知觉了，右腿呢也是麻木这个左腿更是难以行动，唯独就剩下他那右胳膊算是个葫芦个的，能够艰难的动一动，完成一些简单的动作那吃喝拉撒的全得家人伺候。在医院里边住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病情稳定之后呢，没办法也得回家，因为他治不好嘛。在医院里边该用的药都用完了，就别在医院浪费资源了，人家还得有新的人进来呢，回家了。但是回到家，这陈殿元就好像变了个人一样，也不爱说话了。为啥？因为他有的时候他想表达的东西家里人很难理会，他说不清，别人听不明白。陈老先生变得异常的暴躁甚至有很多次就自己故意的从这轮椅上就大头朝下就栽下来，我栽不晕栽不死，嚎啕大哭然后拿那好使的胳膊就往这个脑袋上砸。你见到这样的老伴儿啊，就杨小玉啊，也是天天以泪洗面，跟着着急上火，还得看着还得照顾着。为啥呀？老两口啊没人照看后来呢在外地打工的大儿子陈志国知道了这老爹老妈在家里边的近况了，就把工作给辞了回到家里边来照顾这两个老人，翻身按摩换洗擦身子端屎端尿，这大儿子是从头学起，就这么伺候着。毕竟呢他也是个男的，之前这些活呢也没干过那你说呢，从12年到现在十多年了，有兄弟姐妹没有？人家都不伸头，就他一个人来。那陈志国是每天早晨都是6点准时起床做饭，给瘫痪的父亲洗漱喂饭，陪着二老啊再聊几句家常。到了晚上的时候，每隔一个小时就得起来帮他父亲解手，一年四季始终就这么坚持着，从来没抱怨过。他的孝心呢感动了很多人。街坊四邻一提起陈志国来啊，那都纷纷的竖起大拇哥。他的事迹呢也在2019年的时候登上了县里的道德模范榜他不光是付出了辛劳，为了给他瘫痪的父亲治病，陈志国甚至卖掉了他在县城里边给他儿子准备的婚房。可是高昂的医药费没几年的功夫就把这个卖房这点钱就给花光了你等到2025年的开春，陈殿元的病情又突然恶化了，以前支支吾吾的勉强还能说上几句话，那个时候就彻底失语了，口眼歪斜，口水直流，然后呢都分不清人了，这可急坏了一家人。穷途末路之时啊，有人介绍给我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然后呢陈志国打过来电话就想问一下，说他父亲这病能不能治，结果他母亲在旁边一个劲儿的就问说贵不贵呀，多少钱呢，然后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就跟他母亲就沟通这才知道说他母亲呢是心疼孩子，再有一个之前呢卖了房子之后了有点钱呢，也是着急给他父亲看病，叫病急乱投医，上了很多当所以特别关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价格。但同时呢也了解到陈志国呀为他父母就这些年究竟付出了什么。但陈志国呢他的意志很坚定，他就说了，只要有一线希望，就算砸锅卖铁也得给我打，把病给治了。但还好啊，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这娘俩得知以后呢也都放心了，那下定决心给这老伴治疗。这不昨天呢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跟我说，陈志国又来电话了，说他父亲现在呢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才一副多一点儿，那他都能站起来了自己能坐着吃饭了，这人呢也分得清了大小便呢现在呀就是人掺着就可以去卫生间都解决了，呆滞的那个眼睛现在

0: 看着逐渐的有神了，也不流口水了，精神状态明显的好转了不少，就一个劲儿的感谢呀。指导老师跟我说了以后呢，我也是特别的替这一家人感到高兴，同时呢，我也为这个儿子的孝心所感动。所以我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要把陈志国这个事儿呢跟咱们大家伙分享分享。因为什么呢，在当今这个浮躁的社会，在孝爱文化没落的今天，陈志国的所作所为真的值得我们去宣扬。所以在这儿呢，李老师啊也想呼吁咱们收音机前的为人子女的，没事儿呢就回家看看你们的父母啊，平时多陪陪他们。哪怕说咱不经常回去，你多打几个电话也是好的。而且如果他们病了，咱们一定要做到尽孝，因为我们也会有老的那一天。你怎么对待自己的老人，将来你的孩子也会怎么对待你，这叫言传身教。老话讲，老猫房上睡，一辈留一辈。但话说回来了啊，我们在为陈志国的孝心点赞称颂的时候啊，我想问问大家伙啊，你们可曾对这个孝顺的儿子有过一丝的心疼呢？我是挺心疼他的，我觉得他太不容易了，十多年无微不至的照顾，不仅没见好，而且在年初的时候又突然之间严重了，这即便是在所有人看到没有希望的时候，他这个孝子依然没有放弃对父亲的治疗。所以我也想呼吁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老年人，咱真要是说爱咱们自个儿的这个儿女，就一定要爱护好自己的身体，有病了咱得及时的进行治疗，你别拖。要知道他哪个大病他不是拖出来的，当然要说治疗，那怎么治这个也很关键。正所谓治病不求缘，尽花冤枉钱。我们多少的老慢病患者，其实你看吧，月月花个千八百的，那要算下来一年也得一万多，那你十年八年下来多少钱就没了，是不是？关键是真好病了也行，越是吃那些西药，我们这病情就越复杂，大家伙发现没有，挺有趣的现象啊！越吃西药病越复杂，并发症越多啊！那是我们要想从根本上治疗各种慢性病，咱就得知道这个病从哪来的。咱就拿这个脑血栓来讲，你看这类的患者啊，首先呢都有什么病啊，高血压动脉硬化，对吧？高血压动脉硬化怎么来的？这高血压往往跟我们脾胃不和有直接的关系。你看平时有不良的饮食习惯，或者说年纪啊比较大的人啊，咱这个脾胃的功能肯定是亏虚的，消化吸收脂肪蛋白质包括这个糖分的能力它都不行，是吧？这样一来，我们摄入体内的尤其是那些个肥脂油肝，咱们自个儿利用不了，那他就自个儿找地方呗，大多数就扩散在咱们血液当中。所以咱们去医院验血的时候啊，你血脂也高了，低密度脂蛋白也高了，胆固醇也高了，你什么什么都高了，那这是不是就是血液垃圾？再加上这个脾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气亏虚，你这个血它就不足，你气血运行就不畅，时间长了之后，这垃圾就会沉淀在咱们这个血管壁上，慢慢的你说你这个管腔是不是它就越来越窄啊？血管是不是就越来越钙化了？而这只是一方面，同时高血压动脉硬化还跟什么有关？肝肾不足有关。我前两天还提这个事儿呢啊，因为很多的患者说呀，李老师啊，我检查去了啊，我肝脏呢啥事儿没有。我跟你们讲啊，我们人体这个肝脏啊，它是个傻大个儿，它不喊疼，它不会，他对痛觉他不敏感。你像我们中医有什么肝肾不足的说法啊，就是我们解毒代谢这个能力不行了。但是西医他没有，西医只会看数据。什么叫虚啊？虚不是病，而西医检查指标异常那就是病了。虚则调之，病则治，就是这样。大家想想，你真要说咱们这个肝胆，你到医院检查出来有事的时候，那都是大事儿。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一查查出来肝癌那就是晚期，没法治。这大家伙品一品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检查出来肝癌跟你有多少钱没关系，治不了了。但是虚的时候你怎么没治呢？代谢下降的时候你怎么不治呢？不认可，对吧？常年吃西药，尤其是老年人脾胃肝肾都不好， 甚至说咱有些年轻人熬夜压力大爱发脾气，它容易导致肝肾不足。肝藏血解毒的，肾是绿血生津的，他们俩一亏虚了，不能好好干活了，我们这个解毒代谢的能力就下降啊。那你这血液里边的是不是就越来越脏了？我没说吧，就好像说咱们那个自来水管似的，它里边总淌那些脏水啊，年头长了之后呢，水管它不生锈，就是这个道理。关键是什么呢？脏东西多了之后了，这个血脉是不是就容易堵啊？哎，这就是产生心脑血管疾病的真正病因。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啊，你光吃点什么扩张血管的，或者说是什么钙离子拮抗剂啊，贝塔受体阻滞剂啊，你强制的去降压，它能管事儿吗？它改变得了咱们血液的质量吗？改善得了你血管的环境吗？变不了啊，也改不了，对不对？所以说西医啊，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呢，咱说句实在话哈，他们不行啊。他治什么厉害呢？治急症厉害，咱得承认啊。你慢性病，咱们只有摒弃这个西医的治疗方法，才有康复的机会和希望。李老师不是说我在这儿卖瓜说瓜甜啊，就中医好，中医有中医的好；西医好，西医有西医的好。就中西医他们各有长短，就好像我们手中这个武器，我又有剑我又有刀，我到底用哪个，看在什么情况下，对不对？那你像这个脑血栓的患者，咱们要想挽救他的脑细胞，拯救他的血管，让他恢复弹性，那咱们呢就要尽快的啊去通他的脾胃啊，让这个患者的消化吸收好，脾胃好了，气血生成也足了啊，你这就是治病的基础。而且脾胃好了，那你吃什么药啊，哎，你都能够被利用。那你脾胃不好，你吃啥都白瞎。你看人家张三也好，李四也好啊，用别的药啊，说人家吃了还行啊，为啥你吃了不行？原因就在这儿，因为你脾胃你消化吸收不了，药物不能百分百的被你吸收利用啊。这是第一步，要通脾胃啊，然后呢通血脉啊，这是治病的关键。血管和经脉啊，它是联系脏腑体表的通道。脑血栓是咋回事呢？那不就是脑血管堵了吗？啊，你必须得通，这个不用我过多的解释是吧？你通了以后啊，你才能够把脾胃化气生血的这个气血源源不断的去补充给我们脑细胞。你得让它吃饱了喝足了。你血脉通了之后啊，你比如说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它才能够运输到你受损的脑细胞当中进行修复，要不然它过不去啊，吃了也白吃啊，对吧？也只有血脉通了以后吧，你这个大脑司令部释放出的信号，你这胳膊腿才能接收到啊，你想啥，你这个肢体语言才能够去行动，才能去干啥，对不对？这叫二通血脉，然后三通肝肾。因为你肝肾功能强大了以后啊，你解毒代谢的能力好了，咱是不是就能够一劳永逸了，对不对？同时就是你这个肝肾功能强大了以后，我没说吗，尤其这个肾脏几分钟就能够把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那是不是自然的就不会长别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了，什么息肉啊、结节啊、囊肿啊、瘤体啊、增生啊，是不是就会远离咱们了？你血液里没有垃圾了之后，我们以后啊想要复发反弹是不是也就难了？哎，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底气。而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之所以能够让生命绽放奇迹，不光是陈志国的老父亲能站起来，还有多少的疑难杂症的患者都恢复了健康，甭管是一种病还是身上的八种病的，你看看咱们都能够做到什么，药到病除，就一治就好。说白了就是我们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经典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再有三代延寿方呢，属于发酵中药，我没说嘛，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我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可以说都是经历了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的千锤百炼。那我们首先呢， 这个 3D 打印，我们得打印出来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你给它仿生出来啊，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呢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所以说刚刚讲到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就是针对于我们人体出现的各种疾病的对应。那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浊污，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那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你看看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在两三天的效果就出来了，它见效快啊，你浑身哪哪都舒服了，小到吃喝拉撒，大到你之前的各种病症，你去看吧，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所以说三代延寿方它真的是解救我们所有慢性病患者最有效的武器，而且价格良心，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老师说了，就是1块钱我也不让你错花。如果大家说李老师我用了之后我感觉效果没那么理想，你把药拿回来。李老师当着全国听众的面跟大家伙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让本来就不容易的你们错花一分钱我都替你们心疼。要是没有这样的一颗悲悯之心，我不会做医生这个行业，我更不会把三代延寿方的配方技术直接的捐献出来。我卖给外国机构，你别说李老师个人了，就我们几辈子都用不了的这个钱。但我为啥不卖呀？因为我一旦要是卖了，那么三代延寿方就变成洋中药了，他们指不定要加多少倍卖给咱中国人呢。那治疗的门槛太高了，就等同于把多少患者拒之门外了。所以说你们用上之后啊，你们知道了1块钱就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你占了多大便宜。只是什么呢，这一点改变不了，咱们三代延寿方由于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啊，你到药房里边抓那个干瘪的陈旧的药材，没有活性了，啥事不当你就知道了。你想治个感冒发烧啊可能还行，但你治这种猛如虎要人命的大病啊，那些药根本不当事儿。所以我们选择的呢必须得是新鲜的药材，而且整个炮制工艺极其的繁琐，它需要长时间的发酵，多重的工艺百余道啊。你这样一来呢，咱们这个生产力度就非常有限了，再加上慢性病患者太多，还得承担出口的重任啊。那你不出口啊，你不卖他们贵点，怎么补贴咱国内的患者呀？那出口一片是8美金，和人民币50多块钱。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药源呢它一直就比较紧张，为了保障大家呢有药可用，各地区呢实行的是限购政策，最多只能订3副。所以希望大家伙呢予以理解的同时，也跟我一起来监督全国各地的市场，监督如果有人趁机抬高药价，赶紧的给李老师打电话，咱们追究他责任时效。李老师要保护的是咱们患者所有的经济利益不受到任何的损害。好了，那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 稍后见。
2: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

0: 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您好，李老师。
2: 你好，
3: 李老师。咱们这个文艺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可算是用对了。你看哈，我这一天天数着，我呀，用了整整23天了。可是您没别看呢，只有23天，可是这23天啊，比我几年用的药啊，效果都要好。说句实在话，就我这刚开始买的时候啊，我其实就是想买点试试，看到底行不行。但是真没想到这效果还真这么好。你说这一片也就只卖1块钱，就把这一身的毛病给治了。真的太好了。所以呢，我这一次啊，就是想再多备一点，顺便呢给我家老头呢也用上。
2: 意想不到的效果给咱们带来了康复的希望啊，以前治病可能治了很长时间了，一直没有多少改善啊，这位总算是苦尽甘来了啊，然后把这个健康都分享出去了。您这样啊，您先跟我介绍一下您的这个具体情况。咱们先说您。
3: 好的。你看吧，我是有20多年的类风湿了
2: 啊，
3: 这个毛病太遭罪了。年轻的时候吧，身体还行，能扛一扛。可一到老了呢，哎呀，这给我疼的手指头都变形了。什么活呀都干不了。就感觉啊跟个废人似的。哎呀，早晨起来啊，就连穿个衣服都特别费劲儿。手啊它是僵的，而且它不止僵啊，它肿的时候就跟那个小萝卜似的。就握个拳头都握不住。当时啊，这个医院呢给我开的那个激素止疼药，结果因为吃多了吧，结果把胃也吃坏了。这吃不了东西。然后这个大便呢还不成形，脸色啊真的是不好看，蜡黄蜡黄的，一点血色都没有，而且我还有一些贫血。你说呀，你现在这社会都越来越好了，别人呢都是享受着过生活，到我这儿却跟遭罪似的。哎呀，我这呀真是以为我这辈子就这么完了。你说什么时候我这要是再瘫痪了，呵呵，就自己喝个安眠药算了。
2: 你看，要不刚刚我就讲呢，就通过您刚刚所描述的说，哎呀，我可算是用对了，用咱文玉堂延寿方用对了。原因在哪儿？一定之前走了很多的弯路，因为之前走弯路感觉治疗没希望，是吧？
3: 是。不过也可能是老天爷啊，眷顾我了，让我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看我这就用了20来天，就能给我治到这种程度。记得好像是第二天的时候
2: 啊，
3: 就感觉我这个疼痛啊明显减轻了。您看这效果多快。
2: 你看我为什么问大家伙说哪天见到的效果，因为大部分呢咱们在3天之内都会见到改善啊。为什么呢？因为老师常说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来呢他用到的都是鲜活的药材，鲜活的药材极其的珍贵，而且呢它的药用价值非常高，它不像我们上药店里边买的那个干瘪的药材，就是说的。

0: 简单点，那就是药材的实体啊，所以说它的营养成分呢，它的药用价值肯定会差很多。而咱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用的都是鲜活的药材，并且咱们通过目前最先进的 3D 打印发酵仿生转化技术啊，然后把它提纯出来的。你这个发酵技术一旦提纯了之后呢，直接造成了咱们这一片药相当于普通中药的80片，也就是它的药效提升了80倍。你没有这个纯度的话，你没有这个药劲儿，它怎么给咱们做到一方三通啊？啊，咱这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子了，所以说它见效呢是一定必须要快的，因为老百姓要的就是我什么时候能见到效果，你得让我看到希望，我才能继续用下去的勇气。所以说呢，你现在这个身体情况，说2天见到效果了，咱们马上就有希望了，接下来你自我就认知了，说我用下去肯定是一天比一天好了。
1: 是一天比一天好了。你看我用不到3、4天的时候啊，我手腕这个肉皮呀、啊、就显得松了一点，没那么紧了。用了一个星期的时候呢，早上起来我这个手不是僵吗？一般得僵一个来小时呢，但是这会儿啊，几分钟的时间，我这个手就能活动开了。而且我老伴儿还说啊，我这手磨着有点温度了，不像过去呢冰凉的。
0: 哎，这就是血脉淤堵的地方给咱们通开了，就通血脉了。
1: 对，我现在早上啊，一醒来啊，这一伸拳头啊，慢慢的这个手指头就能展开了。虽然呢还是有些费劲儿，但是比之前强太多了，而且这几天呢也不怎么疼了，只要不碰凉水，不受寒，就没有太大感觉了。而且哈，连带着我这个睡觉呢也好了，脾胃也好了。我现在胃口啊，就是说吃完东西以后啊，胃里边就觉得很舒服了，不胀了。就像您说的这个叫什么"人体三通"之后啊，百病不生。
0: 没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咱们这回呢，就是抓住了这个病根儿的。老师跟大伙讲啊，说这个类风湿啊，它为什么叫自身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呢？啊，就是跟我们自身免疫低下有关。也正是因为我们免疫低下，所以风寒湿邪就会乘虚进入我们的身体内部，进而让我们产生了痹症。啥是痹症啊？就是血脉不通了啊。为什么我们会僵麻肿胀疼呢？哎，就是因为我们血脉不通，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那什么能够影响我们这个机体的免疫呢？一个是脾脏，还有一个就是骨髓。那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而骨髓呢，它产自于哪儿啊？肾脏。中医讲肾主骨生髓，你看我们这个骨病啊，风湿骨病也好，类风湿骨病也好，它都跟骨有关。那同样，类风湿，风湿又是免疫低下的，又跟脾有关，也就是脾和肾受到了影响了。风寒湿邪进入了到我们的身体了，从我们的血也渗透到我们的骨，影响到我们的滑膜、软骨都出现损伤了，我们这个关节就出现变形了，出现僵麻、肿胀、疼了。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它短短23天能够有这么好的效果，就是因为它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提升我们脾的免疫能力；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营养能够补充充足啊；三通肝肾，让我们恢复肾主骨生髓，达到骨坚骨韧啊。所以说，你看你现在恢复得非常好，现在信心也有了，也看到希望了，对吧？
1: 是，你看现在我可有信心了。啊，李老师，您看我后面，还需要继续用多少呢？
0: 你现在整体吸收都没有问题了啊，但是就像你说的啊，我们这都是这么多年的病了，病来如山倒啊，去病如抽丝。你要想达到一个全面的健康呢，我们一共需要3副药，而且中间不能间断的用药。刚才你还说了哈，想给老伴儿用，他是怎么个情况？您跟我一块介绍了。
1: 哎呀，我家老伴儿啊，别的地方啊没啥毛病，就是甲状腺有结节。
0: 多长时间了？
1: 检查出来有2年多了。
0: 你知道结节多大吗？
1: 好像是说不到1厘米，最大的是0.8，小的是0.6，还有一个是0.3。
0: 啊，那是属于多发性的了。啊，我想问一下啊，最近一次检查是什么时候？
1: 上个月检查的。
0: 那现在吃什么药呢？
1: 他那个甲硫米唑啊， 一直吃着你。
0: 嗯嗯。
1: 但就是控制。另外呢，我们也害怕它还会变大，所以我的老头意思就是说呀，只要不长大，就先别手术了，先观察着。
0: 嗯嗯。你老伴儿这个是属于多发性的啊，根据老师这个多年的临床经验来讲的话，多发性的相对来说没那么可怕啊。再一个呢，小于一厘米，这绝大多数的都是良性的啊。一般甲状腺上长东西的话，很多人怕是恶性的，但是呢，如果说是一个结节，就不是多发性的了啊，而长得很快很大的那个恶性的面呢，相对来讲就比较大了。再一个呢，他这个刚才说了是两年多。定期复查是相对比较稳定的，没有什么持续增长，也算是比较幸运。那甲状腺结节这个病呢，主要是气血瘀滞所引起的，说白了还是血脉不通的事儿。另外呢，你像心情烦躁啊、抑郁啊的等等原因导致的肝郁脾虚，它也会造成呢，痰浊内生，痰气互结，循行上结于喉部，就产生了这个甲状腺结节了。那刚才老师就告诉你了啊，包括你这个病呢，咱们接下来怎么治呢？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这个病是这么治，老伴儿这个一般来讲的话，我们针对于甲状腺结节、肺结节、肾囊肿，包括增生啊，就这一类的身体里边长了不该长的东西的这种情况，通过咱们三代延寿方也一样是通脾胃，提高免疫力，而且脾胃好了，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把营养运送上啊，让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吧还都能够吸收到营养。三通肝肾，增加我们身体里面的代谢能力，把毒素给有效的代谢掉，把垃圾代谢掉。一要保障结节不长，二要保障气血运行畅通，给它化掉啊。所以说你给老伴呢也用上咱们这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就可以。
1: 哎，好，李老师，那太好了。那您说像他这个情况跟我这合在一起，再买上多少合适呢？
0: 你是得需要三副啊，而老伴这个情况的话，两副就差不多了。所以说你自己看看手里面有多少，然后打咱们场外电话直接订购就行。这一次见到效果了，效不更方，一次把药备齐了。因为咱们呢容易断货，所以说我怕断了你们的药，影响你们的疗效，明白了吧？
1: 哎，好好好，
0: 嗯，
1: 那我现在就去打电话去。
0: 哎，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我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现在用了半个月了，虽然说刚半个月吧，但是真没想到效果这么快。
0: 嗯嗯。
3: 哎呀，我听我姐姐说咱们这药一片才1块钱，我一看我用着效果这么好，我寻思我自己也买点。
0: 那您这样哈，您姐姐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现在呢恢复到什么程度，您先跟我说一下。
3: 我和你说呀，我姐姐是冠心病。
0: 嗯。
3: 她现在用了1个月左右吧。哎呀，就感觉这心脏可舒服了，没那么憋闷了。
0: 嗯嗯。
3: 而且我看他那脸色吧也好了，人看着可有精神头了。他吧原来还有那个腰间盘突出，结果现在把他这个腰间盘突出都给治好了。
0: 嗯嗯。
3: 腰现在一点也不疼了。我现在算是理解你说的这个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了。我懂了。
0: 懂了懂了。那您是怎么个情况，您说一下。
3: 哎呀，我就是这个类风湿啊。
0: 哦，这病难受。
3: 就感觉这关节呀、啊、哪哪都疼啊，浑身不舒服。
0: 嗯。
3: 尤其一到变天的时候，那可敏感了。这两个腿呀、啊、关节一摸都是凉凉的，冰凉啊啊。
0: 嗯。
3: 而且我这两条腿吧还有这个啥呢，都有这个静脉曲张。那血管都是鼓出来的。这20多年呢我都没敢穿过什么短裤啊短裙子啥的，我都不敢。
0: 嗯嗯。
3: 而且我这右侧这乳房还有增生，我呀之前就害怕是不是什么乳腺癌啥的啊？为啥这么想呢？因为我家楼下一个邻居就是乳腺癌，切除了一个乳房，又化疗又啥的。哎呀，你说我这病按理说也不少吧啊，我也挺遭罪的。这不多亏我姐姐听你们这节目就用上了三代延寿方吗？ 哎，我这不跟着也用上了吗？
0: 嗯嗯，
3: 我这才用了十。

0: 天的功夫，哎，我就感觉这浑身吧都舒服了不少呢。
1: 嗯，
0: 你说啊，
1: 其实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啊，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它这个药劲儿大，药效猛，啊，效果来了它快。咱每一片的这个延寿方里边呢，毒含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里边所有的这个成分都是天然的、野生的，而且是鲜活的。
0: 嗯，
1: 啊，你包括这个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握西仙草啊、杜仲啊等等等等吧。啊，我们所有的患者用了之后吧，都说本来以为中药效果来得慢，但是谁也没想到这个发酵中药效果能这么立竿见影。
0: 对对对，你说吧，我就感觉我这个手和脚啊，就有一股那个暖流流遍我全身似的。
1: 嗯
0: 啊，我这浑身也不串着疼了，哎，脚的可舒服可舒服了，晚上嘛还能睡个好觉了。这身上嘛也不像以前那么瘦巴了，呀，那家伙原来紧巴的都不知道咋的了，可难受了。
1: 嗯嗯。
0: 现在在一个腿上的血管吧，以前都是发黑发紫的，现在不那么发黑了，而且还瘪了点了。
1: 嗯嗯，这都是气血能够正常运行的结果啊，就是咱这血脉给你疏通了。嗯。
0: 再一个就是我的胃还好了。最让我高兴是，就是我右侧这个乳房这个结 节比原来小点了。
1: 嗯，
0: 哎，脖子还软乎了呢，没那么僵硬了。
1: 这都是好事啊，你不用担心它恶性了啊，那绝对是良性的结 节了，增生就更不要紧了啊。
0: 对呀、
1: 啊，
0: 所以我就赶快来找你来了。嗯、我寻思吧，你看我这个情况哈，你看看需要多少，完了吧，我赶紧的定药。
1: 嗯嗯，你这个病情来讲的话，虽然说挺复杂的，但是哪个它都不危及咱们的生命。啊，尤其是你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吧，你看短短的这10多天吧，哎，咱们就有这么大的变化啊，说明什么呢？这回真的就是给咱们治到根儿上了。
0: 对对。
1: 啊，以后咱们也不用一把一把的吃药了啊，就这一种药治你这一身的病。那么三代延寿方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呢？咱们先看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它本身属于痹症。为什么我们会僵麻肿胀疼？因为我们经脉不通，血脉不通，引发的风寒湿邪入侵。风寒湿邪入侵还跟什么有关？跟我们自身免疫力下降有关。而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你看我们这个一通脾胃之后，你自身免疫就提升了啊！你以后再变个天呢，对于你来讲就没多大影响了
0: 啊！
1: 哎，再有就是啊，骨髓很重要。对于我们骨骼来讲的话呢，它起到一个滋润的作用，滋养的作用。同时骨髓也是免疫器官。那么我们骨髓是在哪产生的呢？肾脏。肾主骨生髓嘛。所以风湿性关节炎来讲，就跟我们这个脾、跟我们的肾、跟我们的血脉都有关系。啊，那这么看呢，我们三代延寿方呢，就给你治到根上了。叫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也包括我们这个静脉曲张不通的事儿啊。这个呢，我不用讲啊，你都能够理解。
0: 嗯
1: 啊，这一通血脉就通开了。再一个，咱们这个乳腺增生，也只有你血液不干净了，血脉不通了，它才容易滋长这些臭鱼烂虾，什么息肉啊、结节啊、增生啊、囊肿啊，才有机会来。啊，咱们现在呢已经通了。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肝肾解毒，血脉一畅通，这些臭鱼烂虾就都没有了，你就不用担心了。只要好好配合治疗，像你这个情况，基本上两副药给你恢复的差不多了啊。
0: 哎，好好好，我明白了。
1: 嗯，
0: 那两副药就行了是吧？
1: 对，稍后呢你就打场外电话，然后把这个药备齐了就行。然后在用药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随时给我来电话，咱们再见。
2: 哎、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3: 哎，倪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3: 倪老师啊。
1: 嗯。
3: 我是我家一个亲戚告诉我的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他呢也是糖尿病。现在就是咱们这个药，胰岛素都不打了，而且他之前呢还得过脑梗，
1: 嗯，
3: 但是也没像人家偏瘫什么的，但是也有后遗症，手脚都不太好使。现在呢就吃咱们这个药啊，都吃好了，而且他还告诉我说，咱们这是发酵中药，劲可大了，
1: 嗯，
3: 一片呢才1块钱，他就说让我也用，但是我不敢，因为我身上的病太多了，都已经活变那个并发症了。

0: 所以呢，我就想着打电话来问问你，我这种情况要是用的话还行不行啊？
1: 你说你身上的并发症特别多啊，那糖尿病多久了？
0: 李老师，我那个糖尿病呢17年了。
1: 哦。
0: 发现的时候就是那种吃的多啊，喝的多啊，尿也多，人还瘦。哎呀，他们说这是典型的三多一少的那种。
1: 没错，糖尿病非常典型三多一少的症状。
0: 当时他们就提醒我说，你这会不会是糖尿病呢？然后呢我就去查了，要不然呢自己还真的不知道哎。
1: 那你查完了之后了，肯定是确诊是糖尿病了，是怎么控制血糖的？
0: 一开始我就那个降糖的药，比如二甲双胍呀、贝糖平呐、还有诺和农啊什么的，反正都试过，但是那个血糖啊控制的一点都不好，后来就打上胰岛素了。现在胰岛素啊，一天得打那个48个单位。餐前控制到那个8点多，餐后呢12、3过了。哎呀，另外我身上那个并发症呐、真的是多呀，老是那个浑身上下啊，总是痒痒的难受，你说挠啊，掉的都是那个白皮。而且怎么挠也不解痒，而且我的眼睛也特别的不好，看东西模糊，说是有白内障了。还有我这个脚啊，那脚面都发黑。几个月前呢，我就是扣脚，那个脚趾甲那个旁边都给扣坏了，然后呢就天天抹那个碘伏，现在就封不了口。哎呦，这个伤口不愈合呀，这个脚啊要是这么烂下去啊，这要是给我截肢了可怎么办呢？我特别的害怕啊。而且呢还有一个啊，更让我担心的就是现在那个小便的那个尿尿的味可大了。哎呀，家里满屋子都是那个味道，还有那个颜色啦，小便的颜色也发黄，有时候还浑浊，就跟那个蜜桃汤一样。然后做的那个检查呢，尿蛋白呀已经有2个加号了，这个时候我就更害怕呀，害怕自己要是发展到尿毒症了，那怎么办呢？因为我有一个同事就是这个毛病，透析了3次，结果呢到最后人财两空，人去年就没了。我之所以就是要麻烦您给我看看呢、我就觉得这个我这个病太多呀，太重了，和别人不一样，人家吃药能好，那到我这里我心里就没底了。
1: 你也别着急，你别上火啊，你听我说，咱们现在治啊来得及、你要真发展成尿毒症了，那李老师也帮不了你了。咱们先说啊，这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老慢病方面，它是一个最硬核的武器。因为咱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第一来讲的话呢，它作为发酵中药的五大革命的代表啊，第一个革命就是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你看他吃西药吃的越多，他对我们这个脾胃肝肾的负面影响就越大，对吧？你看那药盒上都写的啊，脾胃不和的不能用，肝肾亏虚的不能用，对吧？
0: 对，
1: 西药它就是这样的，伤敌1000，自损800，恶性循环一出来那就不行了。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它没有任何毒副作用。然后第二点，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药效。所以说它效果来得很快啊，3天之内你就看吧，你这血糖就开始往下走了。你吃喝拉撒各方面都会有明显的好转。那第三大革命就是我们是中药的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它可以100%的被人体吸收和利用，一点都不带浪费的。我们不用担心说我这药效啊能不能达到100%呀，你不用考虑这个，因为它都给你吸收了。吸收了就可以利用的，所以说它能够保持住这个疗效的持续性。还有呢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啊，你看这个糖尿病，我以前我给大伙讲过，中医认为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主要就是我们自身的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我们这糖吃的多吗？不是，是我们吃了糖没有办法给它利用了。你看糖尿病患者的饮食，天天控糖，不敢吃糖，一点甜的不敢碰，但是血糖为啥还高？就是因为我们自身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所以说这个跟我们的脾有关，因为脾是主运化的，专门负责消化吸收的啊。再一个，糖尿病叫代谢病。代谢紊乱跟哪有关？跟肝肾有关。同时我们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多的并发症呢？是因为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粘稠，血脉淤堵，导致并发症了。那我们三代延寿方呢，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 啊，所以说你现在治没有问题，来得及。
0: 哦，那太好了。
1: 哎，像你这种情况，一共三副药啊，不光是能够彻底的给你治愈你的糖尿病，而且还能阻断你所有的并发症。你不用害怕，咱到不了尿毒症那一步。啊，不仅到不了，还能让你的身体恢复到之前没得病的一种状态，让你的血糖保持平稳，明白了吧？
0: 哎呀，那太好了，太谢谢你老师了。
1: 嗯嗯，你不用客气啊。直接的打咱们场外电话，把这三袋延寿方呢给订购上啊，看你当地有没有。因为啊，现在这个货源很紧张，有的话呢，我建议咱们就直接把药备齐了啊。
0: 哎，行，好的。
1: 嗯。
0: 哎呀，那李老师谢谢了哈。
1: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这终于给您通上电话了，我得好好谢谢你啊。
1: 哟，老朋友了是吧？
4: 哎，对对对。
1: 嗯、
4: 是老患者了。李老师，我现在能走了，自己也能照顾自己了。现在呀，不是肺炎了。就咱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一块钱一片，我真没想到哈、啊，这个效果能这么好，这真是个良心药啊。
1: 老师最骄傲的地方就在这儿，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那这才能够真正的造福于咱们所有的这个老百姓啊。
4: 哎呀，是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呀，是想麻烦李老师您给我看看、
1: 嗯、
4: 我还用不用再巩固一下哈。
1: 行，您跟我说一下您身体的什么情况。
4: 我是高血压引起的脑梗、嗯、当时住院的时候别人都住不到半个月人家就出院了，我比别人还多住了半个月还是不行。
1: 嗯，
4: 大夫说啊，就是再住半年我也不会完全恢复，后来这不就回家了吗？回家之后啊，感觉多少有点改善吧，反正效果还是不明显，就是我左边的胳膊不好使，有点画圈，而且腿啊也没劲，抬不起来。你看我就是走到厕所就几米远的距离啊，我就得走个5-6分钟，就挪不动这个步子。哎呀，还有丢人的事，就是我有一次喝了点牛奶就拉肚子了，结果来不及去厕所就拉裤子里边了。
1: 嗯，
4: 当时我就从镜子里照了。

0: 到自己呀、啊，看着自己呀、啊、流口水，眼睛直勾勾的，就傻不拉几的，我真是那会儿死的心都有啊。
1: 你感觉自己挺窝囊的是吧？
0: 是啊。
1: 嗯，窝囊委屈，出现疾病了，反复治疗治不好啊，对康复无望的时候，对患者心里边是一种极大的打击。啊，不过还好啊，咱们用上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后，你这些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
0: 是啊，这不说是我有福气吗？
1: 嗯，
0: 我记得用到两三天的时候，脑袋就不那么迷糊了
1: 啊，
0: 手脚胳膊腿也软乎了，慢慢的腿能打弯了，这一天比一天强了，用到十天，这血压也下来了，高压130，低压90了还。
1: 好，这咱就不用担心的二犯了。那你到现在为止？用了多少了？
0: 现在是三副药快用完了。
1: 三副药快用完了，你现在就应该是一种健康的状态了。啊，你肢体上怎么样？
0: 肢体上没问题了，现在出去转悠，到公园溜溜弯，
1: 你看，
0: 到菜市场买点菜，还能提回来了。
1: 嗯嗯。
0: 说句实在话，现在我特别知足啊。
1: 那这回也没有什么，上厕所来不及憋不住了，没有这种情况了，是吧？
0: 哎，是是是 啊。
1: 其实关键的呢，还是啊，咱们选对了药。啊，而且从咱这个血压这儿来讲的话呢，血压很稳定啊。心脑血管疾病啊，血压就是一个保险啊，血压一高了，这保险就给拉开了，那就随时都可能爆炸了、
0: 嗯、
1: 啊。你看看我们人体三通不生病，人体三通疾病无终啊，这真的就是在你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就咱们这个脑血栓、脑梗啊，它就是脑血管淤堵了啊。那淤堵了，我们就通血管嘛啊。你治疗脑梗一定得通血管。那为什么我们还要通脾胃？怎么还三通呢？还要通肝肾呢？一个脾胃啊，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我们脾胃要是不给你通开了，你用我们这三代延寿方啊，什么效果体现不出来啊？如果脾胃一定要通，不然的话，你别说吃药了，你吃什么食物啊，吃什么营养品呢，它都不可能把营养全部的吸收，就等于白吃。那但是这个情况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就没有。为什么？因为我们第一要解决的就是脾胃，这个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也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啊，人体的生命大道、生存之道。那再一个呢，就是要通我们的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就好了。尤其肾脏啊，它能够在几分钟之内啊，就能够把我们全身的血液给我们过滤一遍。那么肝肾强大了之后，血液就干净了，它就不堵了。那所以老先生，你现在这个状态就不用担心了啊，咱把手里边的药用完，你直接就可以停药了。日常生活当中呢，时不时的参与点锻炼，饮食上的荤素搭配啊，营养结合啊，咱们长命百寿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0: 哎呀，那好，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呀。
1: 您就放心，到什么时候您记住了、嗯、啊？咱们用的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好老慢病，好了就是好了，以后都不会再犯了。我在这儿也感谢您的参与，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4: 妈妈，那书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妈妈，没
3: 有我。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传。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7: 健康有道。

0: 就医不难。欢迎收听徐州市中心医院导医时间节目。欢迎收听中心医院导医时间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的是中心医院的健康顾问吴丽老师。如果您在中心医院就诊和求医方面遇到了困难，欢迎拨打热线8080-9393 8080-9393，此刻已经开通，大家有问题一定要尽早拨打。今天节目时长依然是40分钟，接下来请进吴丽老师。你好吴老师。
1: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这里是徐州市中心医院，就是徐州四院正在直播的节目，我是吴丽。那么我们听众如果有疾病，就诊、健康、养生、保健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和进一步的了解，您可以通过我们开通的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中，这样呢，我们也可以帮助大家分析，给大家建议和就医方面做出指导。每个听众的情况都不一样，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那假如您患有的疾病确实需要就诊，您可以直接来到徐州市中心医院，就是徐州四院，根据自己的病情和症状先选对专科，然后再选专家。选专科呢，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等于是你就诊过程中的第一步要走对，接下来就会比较顺利。那么选对专科之后选专家，各自的需求不同，那么您自己可以斟酌你想选哪一个主任专家，或者是您认为您最信任他，您就可以选他。一般呢，主任级的专家挂号费都是35块钱。那有的听众说呢，我看他都挺年轻的，他是主任吗？这个你不能从年龄上去给人家定义啊，认为他年轻他就不是主任。那真是有这样年轻有为的，资历虽然就是年龄不大，在中心医院工作的时间也不是很长，但是人家就是中坚力量，就是在学业专科方面积累了经验。所以说我们不能单纯的从年龄上去判断他。还一个就是您来就诊要带齐资料啊，如果您把您的资料都带齐了，包括你拍的片子啊，你做的心电图啊，或者是做的彩超单子、化验单等等，近期的都非常的有价值。还有呢，就是假如您前一段时间刚住过院、出院了，那您那个病情记录也是很重要的。他会给我们坐诊的主任专家一个快速了解你身体疾病的基本情况，这个是其实还是挺有意义的。还有呢，你吃的药你要弄不清，你也可以带过来让主任看看到底还需要吃吗，还需要吃多久，有的是不是不需要吃你还在吃，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个药物，很多药物对肝肾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也许你短暂的吃还看不出来，那么你长时间的吃这些药物，那有的对肝肾的功能损伤也是你想不到的啊。有的人吃就转眉一下升高啊，有的吃到肾这个出血，那肾功有影响。那你看这个药物可不是随便吃的，但是治病是确实需要，所以我们一再强调在医生的指导下用药。
0: 好，老师啊，有热线。喂，你好。
2: 他这个防止幽门螺旋杆菌地来的吃那个药，我老觉得他进不去胃里面，那能有作用吗？
1: 你在哪开的这个药觉得进不去啊？
2: 他不呼气吗？
1: 啊，
2: 他不呼气，他是治这个幽门螺旋杆菌。
1: 对，你在哪开的这个药？谁给你开的？
2: 我们医院里面。
1: 你们哪个医院？
2: 茅村。
1: 那我不知道你们医院的事儿，好吧。
2: 那你们那个吃的药是不一样吗？
1: 不清楚。 我不清楚别的医院，你们毛村医院的事情我不了解。
2: 防治幽门螺旋杆菌是不是都得吃一个？
1: 没有说防治啊。
2: 防
1: 什么治啊？你要是没有，就根本就不要预防。你防什么治？你防治吃什么药啊？你要是没有幽门螺旋杆菌，就不要防。
2: 我说错了，他是呼气试验是吧？说有阳性时候，有一个步骤让吃那个药。
1: 那你按人医生说的做呗。
2: 他让我吃，吃完以后再吸呼气，是不是都吃不下去？
1: 我听不懂你，你这个表达我实在是不理解，可能是我理解能力太差了，我听不懂你讲话，好吗？
2: 他做呼气试验的时候试验，他得让你吃一个药片。我老觉得那个药下不到对胃里去，老是觉得在虎眼子下面那一点，那能有起作用吗？
1: 谁跟您说那个是治幽门螺杆菌的？
2: 那不是，他做呼气试验。
1: 做呼气试验那个药就是让你做呼气时候用的，谁跟你说让你治疗杆菌的了呀？
2: 哪没说，
1: 谁跟您
2: 说
1: 了呀？
2: 我没说，我就说吃药。
1: 你问您的医生吧。不行，我跟您解释不清楚。啊，问您的医生吧，您在你们那儿看的，正好你有什么不明白的都问他吧。啊，
2: 那你不是医疗卫生方面？
1: 我也不太清楚您说的这个情况，我不太了解。
2: 他要做呼吸试验，
1: 好吧？啊，
2: 你都得
1: 你问问你们那儿的医生，好吧，主持人。
0: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喂，你好。
3: 你好。
1: 哎，你好。
3: 喂，你好。
1: 嗯，请讲。
3: 我想问你一下，我有甲减，我就想到那地方去找那个院长是吧？怎么挂号？
1: 手机上能挂，能预约。
3: 哦，就是他都是几礼拜几？
1: 礼拜三上午专家门诊。
3: 礼拜几？
1: 礼拜三。
3: 好的。
1: 嗯，再见。
3: 行，好，再见。
0: 好的，8080-9393热线电话呢还在开通当中，大家如果有问题还可以继续拨打。接下来再次把时间交给吴老师。
1: 好，我们热线呢还在开通中，大家有疾病就诊、健康养生、保健等相关问题呢，还是可以积极参与，我会帮着大家分析，给大家建议和就医方面做出指导。我们听众的情况，你要允许我听不明白，你要允许我听不懂，我讲出来的话，我说出来的事情，我也允许你不理解，我允许啊，这个相互之间就是这样。您不能，我要表达的意思只能是我自己最清楚，您要说出来的话，您是经过您的思考，您自己最清楚您的目的是什么，您想表达什么意思，但是对方是不是能够完全理解，这是另外一回事，对吧？我讲的这些，我在节目中被大家讲到的这些，我们听众可以不认可，也可以不理解，都可以，因为每个人都是有个人观点的，您站在您的那个角度去思考完全没有问题，我都理解，但是我们听众也得允许我听不懂您的意思，我既然听不懂，我就没有发言权，对吧？我们主持人开场说得非常好，他说但凡是只要是您在中心医院就诊的过程中有什么问题啊，都可以帮助了解解决，都可以。那您在外院看的，人家医生怎么跟你说的，怎么弄的，那您得跟他联系。我们之前有一个听众，他是做过手术的，他是在外院做的手术，做外院手术以后呢，很长时间了没有恢复，他就给我打热线，他说吴丽啊，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我这个到现在都不好？我说呢，第一，您要先跟您那个给您做手术的医生联系，您先跟他去，他要求您去复查，您就去复查，他最清楚您的情况。如果您在那儿治疗，您认为不满意，或者是您想换一家医院治疗，可以啊，你也可以到这里来，到这里来，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个主任专家， 有经验。

0: 的，适合给您治疗您的这个疾病的，这是可以的，对吧？我们要弄清楚啊，每个人你表达的你所期待的那个目的不一样啊，我也不能完整的去理解您的意思，所以说我只能是按我理解的，我个人理解的去表达，好吧，就是这个意思。就跟我们听众以前问我，就说哎呀吴丽老师，你这个节目就是在你们台里听到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产品，说的特别好，是真的吗？我不知道啊，我没有见过那个产品，我更没去了解那个产品它的成分它的功效，我从没有接触过，我只能抱歉地说我不清楚啊，我不能不懂装懂，这个不行。而且我也不是说所有的问题我都能完整的完全的给您解释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有些事情我自己确实也不清楚。
1: 嗯，好的，老师有热线。
0: 嗯，
1: 喂，你好。
0: 你好。
2: 哦，你好，你好，吴老师。
0: 讲，
2: 我问你个事儿。
0: 哎，
2: 我们脑子部这个颈椎是有没有那个颈椎的专科？
0: 有啊，我们有啊，脊柱专科。
2: 脊柱？
0: 对呀、啊，整个人后面的这个脊柱不就包括颈椎、胸椎、腰椎吗？你这个颈椎就在第一项啊，当然有了。
2: 有脊柱专科，脊柱专科。
0: 对。脊柱专科，
2: 我到脊柱，那不要科，那说他们说有和脑血管这块还管吗？
0: 两回事啊！你到底是想问脊椎还是想问脑血管？这是两个科。
2: 我颈椎不好。
0: 颈椎怎么不好？查过吗？
2: 脑部就那听不见的。
0: 那你适合看神经内科，不适合看骨脊柱科。
2: 是吧？
0: 对，看神经内科，看脑血管。
2: 我手还麻。
0: 那手麻还真有可能就是颈椎的事儿，你这个可能问题都存在，就是既有脑血管的问题，也有颈椎的问题，这个也不冲突啊。
2: 对。
0: 啊，他也不是说你得了这个就不得那个，这两个问题可能都同时出现。你就好好看医生啊，看专家呀，你这个得好好看专家，好吧？
2: 我那个。我还得给第二个事儿，吴老师
0: 啊，
2: 我怎么大拇脚趾头怎么有疼那么的，也不红也不疼，一摸就疼，一不摸那也不疼。
0: 就一个大脚拇指吗？
2: 有啊。
0: 多长时间了？
2: 有十天了。
0: 一点都不红也不肿。
2: 嗯，也不能摸疼，不摸不说不疼。
0: 你再观察吧，这个时间还有点短，是不是痛风？因为痛风就最好发作于脚拇指，而且是大脚拇指。
2: 对吗？我就
0: 如果是有痛风的话，查尿酸可以查出来。
2: 哦，查尿酸
0: 可以查出来，抽血查尿酸，好吧？
2: 好，
0: 再见。
2: 哦，好，再见，
1: 好的。好的，8080-9393热线电话还在开通，接下来再次把时间交给吴老师。
0: 是的。那我们热线呢在开通啊，大家有疾病就诊、健康养生保健等任何问题，我们都可以交流，并不是说我一味的去指导你。那这么多项的内容，这么多的问题，我们可以互相沟通，对吧？我们很多听众很厉害的呀，他们来就诊说的那都一套一套的，我有时候都开玩笑，我说干脆您来做这个节目吧，我看我不如您。那我们有一个听众，我昨天在节目中讲，就是讲到我们人如果发病，其实很多时候在早期的时候，我们只要加以注意，是避免疾病向严重方向发展的。昨天我先讲了幽门螺杆菌感染，然后第二个讲了骨量减少，还没讲完就结束了，是吧？节目就到时间了。那我的意思呢，就
1: 又有热线。
0: 嗯，
1: 喂，你好。
3: 喂，
0: 哎，
3: 吴老师。
0: 哎，
3: 我这两天小便有点灰，这喝水喝的少，我喝水喝的也不少啊，原来不这样， 小便呢也没有那个也没那个水法水泡嘛，水法没有、
0: 啊、
3: 也没水管。
0: 啊，
3: 我是个传染病患者。
0: 哦，有，那你还得重视。你要没有糖尿病吧，我觉得你可以观察观察，再多喝点水。最近吃东西有什么改变吗？
3: 吃东西没改变。
0: 因为我们发现有的这个听众，他说他小便发黄，我们就担心他是不是有黄疸呀、啊，或者是有什么泌尿系的问题。结果，啊，他吃橘子吃的太多了。有一次他说他一气儿吃了快两斤橘子，那个小便能不发黄吗？我们吃胡萝卜，小便也会发黄，就是外在的因素，就这些因素，它不是你的病态，所以不用担心。那您现在这个时间比较短，我建议呢还可以再观察两天。
3: 我，
0: 但是您有糖尿病，那就另当别论。因为糖尿病，我觉得，要不然您就查个尿糖、小便。
3: 啊，
0: 好吧，查个尿，查着尿糖。
3: 不是，平时那小便没看不出来黄。
0: 行，那就这样吧。既然黄，你担心的事情，你就查个小便，也很简单，也很便宜，查小便非常便宜，好吗？
3: 啊，
0: 哎，
3: 好了，谢谢。
0: 因为你有糖尿病，这个不能不警惕，好吧？
3: 但是呢，在控制范围之内。
0: 哦，那挺好，就控制住，一定要控制住哈。
3: 哎，
0: 好，再见。
1: 好的，8080-9393热线电话还在开通当中，大家如果有相关问题呢，还可以继续拨打。接下来再次把时间交给吴老师。
0: 嗯，那个听众来做那个，他是做模具的，两口子模具哈。哎，人家都70多了，人家一查骨质啊、查骨密度，完全正常。哎，你说人家怎么保健的呀？人家怎么注意的呀？那我都很羡慕，也非常佩服。我说我的天哪，你这个太好了呀，70多还骨量正常，还真不太多见。绝大部分70岁以上的人查骨质骨量减少已经算不错的了，很多都是骨质疏松，有中度，更有还有重度的呢，更是可怕。所以我说我们听众有的真的很厉害，人家很会保健。我昨天讲到了幽门螺杆菌感染这个问题，今年我就说我们国家既然也专门拿出一天来作为无忧日，就是没有幽门螺旋杆菌无忧日，那足以证明就是这个病目前看来越来越重视了，越来越多了，这个感染率越来越高了。所以呢，我们查一个没有问题，对吧？你去查一个幽门螺杆菌有没有，你要是没有任何症状啊，也没有什么经常在外面吃饭、没有这样感染的途径，那你查不查我觉得问题也不大。反正我们体检的时候都要查一下，都要查幽门螺杆菌感染。这个感染强阳性，或者是这个指数比较高，你是有可能传染给你的家人的啊。有的时候一家子人都感染了，我昨天说了，哎呀，这怎么办呀？那个听众说，我的两个孩子也是阳性，那谁传染的呀？这是。我说也有可能你传染给了他们，也有可能是他们先有的这种杆菌传染给你了，这都是完全可能的。你现在你查不清楚了，到底是谁传染谁的，谁传染谁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清除这个杆菌，这才是重要的，完全可以清除。嗯，你按照规范用药就可以清除。昨天也花了很多时间讲这个幽门螺杆菌感染，因为有科学报道，而且是权威的科研机构发布的，幽门螺杆菌感染 可以导致胃癌。听好啊，可以导致，可以，不是说一定导致胃癌。就是我们听众有的时候也会听完以后跟我说啊，吴丽，我不，吴丽老师，我从节目里边听你讲的。我说我不会这么说，我不会这样讲，因为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说的全面一些。就是幽门螺杆菌感染，长时间的感染，而且强阳性，你也没有有效的进行治疗和控制，它是有可能转为胃癌。但是它不意味着只要你是幽门螺杆菌感染者你就一定得得胃癌，不是，不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好吧。就像吸烟，大量吸烟，长时间的吸烟，老烟民它可以导致胃癌的发生，但是不是所有吸烟的人都会得胃癌，得肺癌啊？我说的是刚才说错，吸烟呢，就是不是这样的必然的关系，只是说在肺癌的发病率当中，肺癌的患者中，吸烟的人占了很大一部分的比例。
1: 好的，老师，打断一下，有热线。喂，你好。
4: 哎，我李老师。
0: 哎。
4: 我想问一下，我的甜甜喜欢喝这个豆浆，这喝能算多不？甜甜喝，甜甜喝，也喜欢喝的。
0: 你好像也问过这个问题吗？
4: 问过吗？
0: 问过是吧？
4: 啊、
0: 嗯。对呀、啊，你问过我是，我不是给你回答过吗？您又忘了。
4: 忘了吧，声优。
0: 你因为你问过这个豆浆，你说我特别爱喝，老喝老喝老喝。
4: 对的。
0: 啊，说的喝对身体有没有害？老喝。我当时也记得给您说的非常详细，我说您喝多少一天？
4: 喝多少就是一，你看搁咱农村就算一大碗的。
0: 一大碗，那是多少黄豆榨出来的汁？
4: 一把。
0: 可以啊，
4: 一
0: 天这么多行啊，就是那个单把单手的一把，对吧？
4: 一把三回喝嘞。
0: 就是，那都是可以，完全可以啊。
4: 是吧？
0: 你那一把黄豆三个人喝，你得加水稀释它，然后一个人才能喝成有二两吗？
4: 装在燕麦，装在那个荞麦的。
0: 啊，那是很好，这是非常好的一种吃法啊。
4: 还有一个那个低密度
0: 脂蛋白，
4: 低密度蛋白，
0: 低密度脂蛋白。
4: 他们说的，我听那个手机人看着的。最好呢，我有板块，最好能保持在1.4到1.8，我这是要检查是2.27，
0: 就是高了不行，这个不好。
4: 那等还显示正常的，还得继续下降的才好了，是吧？
0: 对，低密度脂蛋白真的是越低越好，高密度脂蛋白你高出正常值都没事儿，都好，
4: 是吧？
0: 那是好的胆固醇，我们人体需要的胆固醇，但是低密度不行。低密度是非常不好的，它直接会影响到我们血管的血管壁，就是如果你假如说形成了就是动脉硬化，就是血管的硬化，然后形成斑块，然后斑块破裂，有的呢是形成了血栓，这个对血管对危害我们还真的是比较大，所以这个低密度的脂蛋白我们不能迁就它，一定要控制住，好吧？
4: 主要咋控制？
0: 如果比较高的时候也可以用药物啊。
4: 我这个不算高，还在正常里头。
0: 啊？
4: 在正常值里头。
0: 啊，那你就管它呢，它正常就正常呗，就跟那个空腹血糖似的，你空腹血糖有的人是4。有的人是5点多，那你就说5点多的那个人就不行吗？就不对吗？那不是，
4: 在正常，
0: 只要在正常值之内，就没什么问题，好吗？
4: 问题不大是吧？
0: 啊，
4: 好，谢谢。
0: 黄豆磨成豆浆这个吃法实际上是非常好的一种事，我这要是要表扬您的，因为您刚才说的又放什么燕麦，又放荞麦，怎么哈一块磨。豆浆呢，黄豆的它和其他豆子不一样，其他豆类我们通常就是通通把它称作是杂豆， 比如说黑豆、红豆、绿豆、

0: 下来再次把时间交给吴老师。
1: 但凡是我们听众咨询我的事儿，我脑子里基本上都会留下这样和那样的印象，有的呢深刻一些，有的我也是觉得哎，问过呀，问过这个事儿啊，啊，我基本上还是能有。我们听众来就诊，有时候找到我也会说，哎，来过，我见过你，啊，所以说呢，就是对我们听众的事情，应该说我还是放在了心上，不然我也记不住，啊。那么大家呢也是如此的信任我啊，也是各种的问题，各种的今天上午来就诊的人听众还是比较多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我就是给大家一一解答。就是但凡是你来到徐州市中心医院就诊，你上午的时间啊，你认为我下午去看病，那下午我做直播怎么办？那我没法给您解答呀，你下午你就打我们直播热线就是了，对吧？
0: 好的，老师。
1: 上午来的
0: 有热线。
1: 好。
0: 喂，你好。
2: 喂喂，你好。
1: 哎。
2: 哎，你好，吴丽老师。
1: 哎。
2: 啊，我刚才听一下你讲的那个幽门螺旋杆菌，我觉得我好几次体检都是阳性的。
1: 嗯。
2: 这个我是什么？是需要去治疗去还是怎么的？
1: 那有建议吗？你在哪儿体检的？
2: 期间在济院，在好像市里医院嘛，我忘了。
1: 他有建议啊，他建议你们呢。
2: 对吧？那我去年体检的，去年前体检的。
1: 你但凡是查出来有问题的，他第一张体检报告的第一张一定会给您建议，就是。需要到临床科进一步的检查或者是咨询治疗。
2: 哦，
1: 嗯，如果他没有给你提出来，那就是问题不大。
2: 哦，
1: 嗯，
2: 哦，
1: 现在我们国家幽门螺杆菌感染阳性的人是非常多的，非常多。
2: 哦，
1: 啊，这个一个呢要看数值，要看是强阳性，
2: 哦，
1: 数值比较高。
2: 哦，
1: 我那天就拿我自己做了一个就是模板，就是说怎么去辨别我去做幽门螺杆菌感染是阴性，然后后面那个数值是零，第二次再去体检，第二年体检的时候后面数值好像是十个，好像那都没有问题，那都没有问题啊。但是那个数值也比较重要，如果你这个幽门螺杆菌感染是强阳性，那我还是建议你看看消化科，好吗？
2: 哦，那行，我觉得咱那个体检的后边他不写数值，都是写直接是阴性。
1: 应该也有数值，你注意看一下，它在后面，就是比如说阳性那个后面那个这一道的最边上，你看一下，好吗？
2: 哦，我仔细看一下，我看一下，
1: 哎，
2: 看要是那个我就上医院去查一下。
1: 去查一下。查一下呢，就是说需要不需要治，其实吃药以后是完全可以控制住的。
2: 哦，
1: 啊，
2: 这个是应该，他怪难那个什么方式控制到专业是吧？
1: 也没有什么难的，我觉得不难，就是你要按照医生的要求去吃药，而且吃药的时间比较长，
2: 哦，
1: 有的是6周，有的是8周，就是有的人吃他就不吃了。再一个他也不能规范的吃，比如说人家要求你一天3次，哦，那他一天吃1次，哎呦今天忘了，
2: 哦，
1: 啊，然后那个药也没吃完就不吃了，那你这个肯定不行，你是规范用药，
2: 哦，
1: 用完以后按照医生的要求这个疗程用完了可以再做一次这个吹气的那个试验，
2: 哦，
1: 那个又便宜，然后呢也能很快的拿到结果，如果那个时候是阴性了，那就好了呀，啊，如果还是阳性，
2: 好的，
1: 那就还得再去找主任看，找医生看怎么办？接下来是不是继续吃药？还是，而且他不是说吃完药就能来吹，不是，就来做那个试验，不是，而是他要停药一段时间，具体停多长时间来着？
2: 哦，
1: 我想想，好像得停
2: 一
1: 个多月，对，以上。因为你现在比如说你刚吃完药你就来查幽门螺杆菌感染，那肯定是阴性，你现在正在大剂量的药杀那个细菌，那个细菌肯定都在那儿不敢动，

0: 你一查它都是阴性、
1: 哦、
0: 那么你这个停药了很长一段时间，一个月以后呢，你再来查，那就是你真实的胃部的情况了，好吧？
1: 哦，那行，好，
0: 再见，
1: 好，
0: 嗯，
1: 好，谢谢，谢谢啊，
2: 嗯，好的，8080-9393还在开通，接下来再次把时间交给吴老师。
0: 嗯，行，哎呀。说到那个幽门螺杆菌感染，很多听众也很感兴趣啊，因为什么呢？就这个感染率还是比较高的，啊，很多人就是都有这个阳性，所以呢也弄不清到底需要不需要治疗。你实在是不清楚，你就去到消化科去问问医生，啊，这是可以的啊。另外呢，减少它阳性的这个途径呢，少在外面吃饭，就是那种，比如说这一大盘子菜，比如说我们在外边吃饭，十个人一桌啊，一大盘子菜，大家都用筷子到里面去夹菜啊，有的甚至那个带汤的啊，那你要是干的菜你夹一下你直接弄走吃了还好一点，那个带汤的一大盘子菜一大碗菜，大家那个筷子都往里边夹戳，哎呀，那你就这个感染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了。就是如果有人是幽门螺杆菌感染的强阳性，那是可以被传染的。但是呢，也不是说吃一次就传染啊，吃一次就传染吗？那人饭店也不要开了。也不是，我也在外面吃饭啊，这个朋友亲戚的过年过节的，那在外头吃饭也是常事啊，怎么也没感染上啊？对吧？也不是说你到外面吃饭就感染，
2: 嗯，
0: 就是如果你长时间的在外面这样的吃，啊，经常在外面吃，是有这个可能性的。
2: 嗯，好的，老师有热线。
0: 嗯，
2: 喂，你好。
3: 喂。
0: 喂。
3: 吴老师，吴老师你好。
0: 怎么声音那么小啊？
3: 喂，吴老师你好，我想咨询一个这个医学上的问题。
0: 啊。
3: 我说这看这个降压药，这个
0: 大点声音啊！你是手机的事儿、哦、还是你用免提了？
3: 我没用免提，我是手机事。
0: 哦，你手机，那你就换个手机多好。那你大声讲，好不容易打进来的。
3: 老年机，我想问什么吧？这个血压有这个原发性跟和什么继发性？
0: 继发性，对呀、
3: 啊。啊，对，你给我解释一下，你给我解释一下。
0: 好，那你。
3: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人体的这个甲状腺跟这个胰腺都在什么部位？我弄不明白这是。
0: 哦，就是甲状腺在什么地方是吧？长在人体的哪个地方是吧？这两个问题是吧？
3: 对对对对。
0: 行，您挂断吧，听广播吧，因为你这个手机也不清楚，我在节目里边说，您听听就行了，好吗？
3: 哦，好嘞，好嘞，好。
0: 嗯，好。这个听众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血压有原发性的有继发性的，所谓的原发性那就是一直都有的，一直都有高血压，那么继发性的那就是属于原来没有，原来血压都很正常啊，我怎么从现在哎开始就高血压，这一量血压高了呢？而且高血压它不是高血压病，这个好理解吧，我们听众不矛盾啊，就是如果您是一过性的或者是短暂的时间内血压升高了，它也不是高血压病，所谓的高血压病那是被医生诊断过的，您的收缩压舒张压都在高出正常值以后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依然是这么高的，我们就可以把它定为高血压，原发性就是一直都有的，就像糖尿病也有一型糖尿病就是原发性的，二型糖尿病就是继发性的，青光眼也是这样，也有，都是这样。那您的这个问的这个问题就是继发性的青光眼，继发性的高血压，就是说我之前没有高血压，哎，我这50多了怎么血压升高了呀，怎么成高血压病了呀，现在就得吃降压药了呀，这个就是继发性。第二个问题，甲状腺。今天上午我就接到了一个什么执法局的一个电话，这一个年轻的他还在工作。天哪，我一听就是执法大队的，把我吓一跳。 是什么问题？我说的，他说我是那个执法局的。我心想，哎呦，该不是个诈骗的吧？不是。他就说，他说的那个，我想吴丽老师，我听过您的直播啊，我想问您问题，就是他甲状腺的事儿。他说他在下面医院的时候做了一个彩超，发现有甲状腺结节，而且那个结节呢好像还不小，他非常的害怕。我说那你就把那个报告单拿过来，对吧？你的彩超你不是做了吗？做了拿过来让我们主任专家看看。他说的不行，那个他做的不清楚，我在找人看的时候人家都说不清楚。我想到你们那儿去好好找一个主任专家，你帮我找一个，然后呢我好好再做一次彩超，然后再看看这个。我说您多大了呀？他说44。那我从那个电话和他沟通的这个过程中，我就发现他特别的有压力，他觉得他是个甲状腺里长的这个东西就不是个好的似的，他就特别的担心。哎呀，在那反复的纠结。我说呢，第一，您这个年龄还比较年轻，44岁，而且您这个结节也不是很大。那尽管说他做的不清楚，他不也给你报告了吗？跟您说不到1公分吗？对吧？所以从目前这两点上来看，您都不必太紧张。那如果您说，哎，他那个做的不清楚，我得到你们那儿再重新做个清楚的，让主任看看我才踏实，我觉得非常有必要。就是要针对那种思想负担重、压力大的人，就需要再进一步的查，这样他才踏实，不然他都不放心。那么这个听众刚才咨询的甲状腺在什么部位呢？我告诉大家，颈部。我再说的通俗一点，就是脖子，我们的脖子，下巴底下的脖子。这个脖子的什么部位呢？你摸摸你两侧的锁骨，就这两个瘦的人，我看这个我这两个骨头都特别的清楚，对着镜子一看，两根骨头在那立着，锁骨上面这个部位两侧就是甲状腺，就是甲状腺的部位。这个通常甲状腺的检查彩超是最好的了，不是最好，那就是说最适合的。一个是价格比较低啊，也花钱不多，第二也能查得清楚。那一般的甲状腺结节做个彩超就可以。如果甲状腺做彩超发现了这个结节的严重的问题的时候，会让您进一步的查啊，所以我们听众您到医院来看病，假如说你就医生说不用查，不用查，没什么问题，不用做。那我们有的听众说还要做个磁共振吗？不用，那就说明真的问题不大啊，那就吃点药啊，或者是自己生活中注意啊就好了。如果让您做检查，先是怀疑有问题，那么第一次的检查应该是个初步的检查，初步检查没问题了，不用再查了，一看哦，行，问题不大。如果第一次的初步检查发现有问题，你看，比如说肺部的结节，一查，第一个做了个 CT， 一看肺部结节，那我们主任专家一看，哦，只是个结节而已，没事儿，观察，很小，啊，一年再来复查，哎，他一看你做的肺部 CT 这个结节不对，不像是个好东西，他就会让你再进一步的查，比如说做增强 CT， 啊，或者是做更高段的这种检查。高段位的检查，那就是说明他已经又发现了问题啊。所以我就是这个就跟大家讲一讲，这也算是一个你看病方面的一个常识，好吧。其实呢，我还真的是有一句话，有个事儿想跟我们听众讲，这个可能哟都到点了，那就不讲了，行。最后我再把我在徐州市中心医院，在徐州四院为大家开通的就诊电话的号码告诉大家哈。假如说您来徐州市中心医院，来四院就诊，您到了之后，假如说您想 问我想咨

0: 询我怎么看啊，您会看就自己看，您不会看您可以给我打电话83956611，外地的朋友别忘加区号0516。最后感谢主持人导播听众，我是吴丽，明天下午的2点半徐州市中心医院徐州四院直播节目，再见。
1: 嗯，好的，老师，我们明天见。
0: 嗯。
2: 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5: 竹板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成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6: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7: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6: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0: 师傅，去东直门。
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哎，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0: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3: 最权威，最直观。大医生来了，为您提供最科学准确的健康医学服务知识。

为身体撑腰，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收听大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玉娟。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是这样为大家安排的，我们周三呢是按惯例没有嘉宾，所以啊也是用整个节目的时长呢跟大家聊一聊健康养生常识。第一个话题呢跟大家聊的就是昨天没有说到的哈，说这个辣椒，这个为什么辣椒会再一次被关注呢？说到辣椒，可能大家都认为它属于辛辣食物，尤其是正在服用中药的这个中老年朋友们，那中医医生一定会告诉你不要吃辛辣的食物，少吃辣椒，是吧？包括有很大一部分人呢，他不爱吃辣椒，尤其是已经出现脑梗的这些病人呢，可能对这个辣椒呢还是比较敏感的啊。那么到底是能不能吃啊？脑梗病人吃辣不用多久会有六种变化，那么这六个变化到底是好还是坏，待会儿呢跟大家来去交流。第二个话题呢说一说有胃病的这个群体能不能吃豆腐啊。我之前呢好像看到有这样的相关帖子，说胃病吃豆腐不好，本来胃不好的人对于这个豆腐呢不是多么友好。提醒，如果您要是想养胃的话，有六种食物啊一定要牢记，胃痛或会缓解。你到底能不能吃，哪种食物对胃有作用啊，对胃痛有作用会缓解，我们待会儿呢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第三个话题呢再次说一下这个高血压，因为高血压群体啊在咱们国家里的占有的这样一个比例还是比较高的啊。那么患有高血压大家都知道啊，一定要是通过药物的方式来去控制，但是这个高血压它到底属于哪一种，是短暂性的还是您就是高血压这个疾病，一定要需要医生来去做一系列的检测之后再去确诊，确诊之后再去治疗。那么发现高血压没有出现四个特征，说明病情很轻，继续保持很平稳，也就是说咱们也没有必要发现自己偶尔的血压升高就害怕啊，立刻用服药的方式来去控制，没有必要。那么一定要请医生来给你做一个判断和帮助，到底需要不吃，需要吃药吃哪一种啊。如果说没有出现四个特征的话，说明病情啊比较轻，大家还可以很平稳啊，不用过度的去焦虑。好了，那今天讲到的话题呢就是以上三个，那接下来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健康学堂。

健康学堂。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说到辣椒这种让人又爱又怕又怕的这个食材，最近又被推上了风口浪尖上啊。有的人吃完辣椒呢直呼过瘾，那也有的人啊被辣的是眼泪汪汪。但是您可能想不到啊，这种刺激味蕾的小东西啊，竟然和脑梗患者康复有着微妙的关系。不要急着放下手中的辣椒，来一起了解一下科学都发现了什么。首先，辣椒素是怎么样影响脑梗康复的啊？它第一个就是促进血液循环，辣椒当中的活性成分呢，能够刺激血管扩张，改善局部微循环。那么这种作用呢，对脑梗患者尤为重要，因为良好的血液循环有助于受损脑细胞的修复。大家能听明白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减轻炎症的反应。研究发现，辣椒素具有一定的抗炎特性，能够抑制部分炎症因子产生。脑梗之后的炎症反应呢，会加重脑损伤，适度的吃辣可能会帮助控制这一过程。第三点，调节神经保护。辣椒素呢，能够激活特定神经通路，这可能对保护神经细胞有一定的益处。脑梗之后神经细胞容易受损，那么这种保护作用呢，值得关注。咱们都知道，为什么脑梗之后的病人的后遗症最多的就是偏瘫。那么偏瘫就是因为控制我们肢体的这个脑部的神经部分神经受损了。那么所以说呢，辣椒素它可以调节这种神经的保护。这是三个特征，就是辣椒素是影响咱们脑梗的康复的。那么脑梗患者吃辣之后的六个积极变化，就并不是说脑梗的病人不能吃辣椒啊，相反，那最新的研究显示出来啊，这个脑梗病人、脑梗患者吃辣之后有六个积极的变化，咱们来改变啊，咱们来去这个了解一下。第一个就是食欲的改善，很多脑梗患者呢会出现食欲不振的情况，辣椒能够刺激味蕾，促进唾液的分泌，帮助改善进食状况。第二个，情绪的提升。吃辣会促进身体释放让人愉悦的物质，那么这种脑梗之后可能出现的情绪问题呢，有缓解的作用。第三个就是代谢的调节，辣椒有助于调节糖脂代谢，那么这对预防脑梗复发非常关键。脑梗患者呢，常伴有代谢的问题，适度的吃辣可能会带来积极的帮助。第四点就是消化功能的改善，适量的辣椒素呢，能够促进胃肠蠕动，改善消化功能。很多脑梗患者存在便秘的问题，这可能提供一种自然缓解的方式。第五，免疫功能的调节。那么研究也发现，辣椒素对免疫系统有一定的调节作用。脑梗患者的免疫力呢，往往比较低，这可能会带来额外的好处。第六，认知功能维持。辣椒当中的活性成分可能通过多种途径来影响大脑的功能，对维持认知功能有潜在的益处。啊，大家明白了吧？看，辣椒对于脑梗患者有六个变化：食欲、情绪、代谢、消化功能、免疫功能，还有认知功能。你看它的好处还真不少。那么脑梗患者吃辣是不是就没有禁忌了呢？也不是，一定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要循序渐进，刚开始尝试的时候呢，一定要控制好量，从微量开始观察身体的反应，突然大量食用呢，可能引起不适。第二，要注意搭配，辣椒最好与主食和其他食材搭配食用，不要空腹吃辣，这样呢可以减轻对消化系统的刺激。第三点，观察反应，每个人呢对辣椒的耐受程度不同，一定要留意食用之后的身体变化，如果出现不适应该及时调整。第四，特殊情况一定要慎用。什么是特殊情况呢？大家一定要了解啊。首先就是伴有消化道溃疡，就是本身您胃部或者是胃溃疡啊，十二指肠溃疡，包括您的这个消化系统本来就有疾病啊，还有一些特定疾病的患者，在食用辣椒之前呢，最好先咨询一下专业人士，所谓的专业人士就是医生啊。比方您有消化道疾病
啊，你可能在某某一这个消化科或者是胃肠道科正在就诊，正在治疗过程当中，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咨询你的医生，哎，我能不能吃辣椒呀，我服用的这些药物当中是不是要禁忌辛辣食物呀，等等，一定要问清楚啊。当然了，如果您正在服用中药的话，可能一定要对辣椒是有禁忌的啊。我们都知道服用中药期间是避免一些辛辣食材的摄入的，但是西医方面，如果您用西医来治疗的话呢，基本上没有太多的一些禁忌啊，包括

前段时间刚好家里有做这个肺部的结节的手术的啊，这样一个亲戚，那么后来就问这个医生，我说他有手术过后有没有什么禁忌，是不是不能吃辛辣呀，啊不能吃这个羊肉啊，啊不能吃鱼肉啊，是不是对伤口不利啊，他说没有啊，现在的医学手段跟过去相比完全不同了啊，其实你吃了鱼肉吃了这个羊肉和你的伤口的愈合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啊，这个现在你看我们的认知也在不断的改变是吧，尤其是辣椒与脑梗康复的关系呢还在不断的研究当中啊，当然也不是百分之百的，就是啊我们一定要相信它，现有发现已经足够让人惊喜了，记住啊，适度是关键，就算辣椒对我们脑梗患者康复有利，咱也不能过量，也不能吃得太多啊，任何食物都是如此，如果您真的是顿顿辣椒无辣不欢，我们也不建议，过量反而可能会带来反效果，所以合理的饮食，规律的作息，科学的康复，那么这才是健康生活的基石，不妨从今天开始啊，咱们用科学的态度重新认识这个火辣的小精灵吧。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4: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3: 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4: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锅银锅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这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5: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4: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6: 主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成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范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0: 健康学堂，
7: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接下来说第二个话题，就是说胃病患者一定要远离豆腐吗？其实这个消息能让不少爱喝豆浆爱吃麻婆豆腐的朋友瞬间就慌了神儿吧。其实关于养胃食物的传言真真假假，关键要看科学依据。我们再次提到科学，胃部作为咱们人体消化系统的核心，确实需要温柔对待，但是盲目忌口反而可能会错过真正有益的营养。那么这个豆腐，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它到底伤不伤胃呢？传统的认知啊是这样的，老观念

0: 就认为这个豆腐它性寒伤胃，是吧？这个我也是从小就听到这个胃不好不要吃豆腐。其实制作过程当中大豆的寒性已经减弱了，现代营养学证实啊，优质植物蛋白反而能减轻胃部的负担。你看是不是误区啊？第二个关键在食用方式上，嫩豆腐比老豆腐更容易消化，这个咱们都知道啊。有很多中老年朋友是不是特别喜欢吃嫩豆腐啊？啊，我本人也比较喜欢，常温食用优于冰镇，搭配温性的食材，比方说姜末、香菜，就能够中和所谓的寒性。啊，只要您不放到冰箱里冰，它就没有多大的寒性。这是我们传统的误区。其实豆腐呢，它并不伤胃。真正需要留意的食材，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讲一讲，一定要记好，有六类。就是如果您有胃病，胃不好，那么这六种食物一定要少吃。第一个，高酸度的水果，未成熟的猕猴桃、菠萝含蛋白酶，它会刺激这个胃黏膜。胃酸过多者呢，饭前避免吃柑橘类，但是蒸熟的苹果、木瓜反而有助于消化。第二个，粗硬难消化的食材，比方说油炸花生、粗糙啊，这个糙米，之前跟大家讲糙米属于我们的粗粮，是吧？尽管希望大家不要吃太精的一些主食，但是糙米、黑面也不能常吃或者是单独吃，一定要配合精米精面啊。这些尤其是糙米，它需要胃部分泌更多的胃酸来研磨。急性胃炎期建议选择精致的米面啊，缓解期可以少量的添加杂粮，之前跟大家讲过对吧，三分之一，最多二分之一就可以。那么第三点就是刺激性的调味料，像生蒜，生蒜当中的蒜素、大蒜素可能会损伤胃壁。我们传统的认知就是吃蒜，生吃大蒜可以预防胃癌，是吧？那么这个是没有任何科学性，相反，生蒜、生吃，包括生姜、包括这个大葱之类的这些辛辣的这些食物，您生着吃，都是对胃一个极大的负担啊。但是煮熟之后，它的刺激性就会大减。像什么芥末呀、辣椒粉啊，建议用新鲜的姜汁儿啊、香草来替代调味。记住这个大蒜不能生吃哈，它会对胃造成极大的刺激。第四点就是碳酸以及过冷的饮品，碳酸饮品不用说了，带气儿的啊，那种饮料啊，气泡饮料，它会撑大胃部的空间。低温液体呢，又使胃血管收缩。常温的大麦茶、桂花红茶更适合胃寒的人群。就是我们如果特别想喝饮料的话，咱们不妨喝个大麦茶，喝一喝这个红茶啊，它更养胃。第五种就是高脂高糖加工食物，比方说奶油蛋糕、薯片需要大量的胆汁来参与消化，那么选择蒸煮的鸡蛋羹、山药泥作为零食更加的明智。第六部分啊，第六大类就是蔬菜，部分的特殊的蔬菜，你像韭菜、洋葱啊，它产气明显，胃胀的时候一定要谨慎的去吃。可以将芹菜、胡萝卜切碎煮软，保留营养啊，这个而且不仅保留它的营养，还减少它的刺激。所以啊，这六种食材大家一定要记住，需要留意的啊。如果您的胃不好，属于胃寒的体质，或者是已经有啊胃炎、胃溃疡这些疾病的，咱们一定要留意这六类食物。再重复一下，大家记好，一个是高酸度的水果，粗硬难消化的食材啊，就是糙米、油炸花生，还有一个就是刺激性的调味料，生蒜，碳酸饮料，高脂高糖的加工食品，像什么薯片啊，像什么奶油蛋糕啊等等，再一个就是部分特殊的蔬菜，像韭菜、洋葱啊，尤其是不能生吃，是吧？那么还有哪些食物它养胃呢？实际上咱们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被低估的养 味好食材。第一个就是发酵类的食物，比方说无糖酸奶，这个当中的益生菌能够调节肠道菌群。馒头比面包更容易消化，注意选择添加剂少的传统发酵品。第二类就是胶质丰富的食材，你像秋葵、粘叶，还有就是银耳、多糖，都能够在胃壁形成保护膜，烹饪的时候避免久煮破坏有效成分啊，隔水炖最理想。第三类就是维生素 U 的来源，新鲜的圆白菜汁儿含天然抗溃疡的成分，紫甘蓝焯水凉拌也不错啊，这个胃部不适期间呢，可以适量的增加它的摄入量。其实胃部的健康呢，需要长期的呵护，与其战战兢兢的计算每一种食物啊，不如建立规律的饮食习惯，细嚼慢咽，定时定量，比任何单一的忌口都很重要。说到这个细嚼慢咽，我再次给大家提醒，那我看到有些人吃饭喜欢狼吞虎咽，包括我一个朋友前段时间到我家来做客啊，他是喜欢喝酒的哈，但是呢他平时不喝酒的时候他的食量非常大。所谓的食量大，第一主食吃的很多，一大碗米饭，然后特喜欢吃什么菜呢，就是我们炖煮类的，比方五花肉、烧白菜啊、烧粉丝啊，可能大部分很多的朋友都喜欢这种啊，我们老味儿的这样的一个做法，确实很美味，很好吃，很下饭。但是唯一不好的就是容易吃多啊，所以这个说到细嚼慢咽，这位朋友呢，他不喝酒的时候他吃饭吃多，而且呢吃得特快，我这小半碗米饭没吃完，他一大碗全吃完了，我才吃个半饱的时候他已经十分饱了，就是速度非常快，量又非常大，其实是不利于消化的。所谓的定时定量啊，它比任何的单一的忌口都非常重要。那平时他喝酒的时候呢，就什么饭都不吃，甚至菜都吃得非常少，其实这个习惯的不好。因为我每一次跟他提醒，就说你在喝酒的时候多吃一些菜啊，甚至吃一些主食，这样可以有效的保护你的胃，可是他养成了那种习惯啊，所以说消化系统经常出问题。所以今天跟大家讲的这个细嚼慢咽，它是非常重要的。您只要做到了细嚼慢咽，您的这个食量它一定会减少啊，因为你吃的比较慢，你的胃部很快就知道感觉到，哎呀，已经很饱了，很累了。所以我们平时一定要养成这样的一个好习惯，当出现持续胃痛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寻求专业的帮助，这才是关键。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3: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4: 健康学堂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高血压。实际上说到高血压这种

疾病呢，咱们中国的高血压的人群还是这个数字还是挺庞大的哈、啊。那么它已经成为了一种非常常见的基础疾病了啊，每十个当中就有很多人就有高血压。咱们平时跟伙伴聊天的时候，是不是也是经常说到这样一个话题？哎，你血压怎么样啊？身体，您身体怎么样啊？哎，我没别的事儿，我就是有些高血压，是吧？这个大部分人群都存在，所以说它的关注度也非常高。血压计上的数字跳动的时候，很多人的心跳呢也是跟着加速的，是吧？高血压这个无声的杀手呢，究竟在身体里埋了多少雷？其实咱们身体早就给出了信号灯，只是你没有啊，这个未必注意到。首先，第一个，高血压的病情较轻的四个关键特征。第一，头部没有不适感。当血压升高的时候呢，头部往往会最先发出预警。病情较轻的高血压患者呢，通常不会出现持续性的头痛、头晕，或者是头部发胀的感觉。偶尔在过度劳累的时候呢，出现的轻微不适，休息之后就能快速的缓解。第二点，心脏没有异常表现。心脏呢是受高血压影响最大的器官之一，如果平时没有心悸、胸闷啊、心前区不适这些症状的时候，活动之后呢也没有明显的气促啊，就说明心脏功能呢暂时没有受到影响。第三点，尿液检查结果是正常的。肾脏是高血压损害的另一个重要靶向器官，定期的尿检发现尿蛋白阴性，肾功能指标正常，说明肾脏的滤过功能保持良好，血管损伤程度比较轻。第四点，视力保持稳定，比方眼底的血管能够直接反映咱们全身血管的健康状况，没有出现视物模糊、视野缺损这些视力的变化，就说明眼底动脉呢还没有发生明显的硬化或出血。以上这四点如果都没有，那您在测量您的血压可能还稍微偏高，就说明呢它没有特别严重，甚至有些医生呢可能就需要你观察、锻炼、少吃盐啊，这样观察一段时间，可能不会让你立刻去服药。其实要维持血压平稳的日常非常的重要，第一个重要的就是调整饮食结构，减少钠的摄入，就是我们说的食盐。当然了，这个食盐呢它只是一部分，像我们说的味精、鸡精、调味品、酱油、蚝油啊，这些调味品包括生抽、老抽，它都含有钠，这个都要计算到我们每天的摄入量当中。增加富含有钾的食物，多吃一些新鲜的蔬果、全谷物或者是低脂乳制品，适量的摄入坚果和深海鱼类，避免高脂肪、高糖和高盐的加工食品。第二就是保持规律的运动，每周进行适度有氧运动，像快走啊、游泳啊、骑自行车都是不错的选择。运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循序渐进，避免突然剧烈运动导致血压的波动。最推荐的就是我个人最推荐的就是快走，之前跟大家在节目当中也交流过，有关于走路快慢，走路快的人是比走路慢的人啊更长寿，是吧？不走路的人肯定是活不过走路的人，大家都知道，因为他运动嘛，走路也是一种运动。那我们平时在走路过程当中，像走马观花一样，像我们逛街一样，哎呀慢慢腾腾的这种走，它不叫锻炼。尤其是饭后我们说的散步，散步是达不到锻炼效果的，一定要快走，而且这个快走的时长呢也是有一定的需求。再一个就是走到你腿发酸感觉累的时候才会有效果，如果你走完了一个小时、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的，可是我没有任何累的感觉，那效果就不明显。其实快走包括游泳更好了啊，还有骑自行车，那么不建议年纪大的人群来去选择这种运动，所以我觉得快走是适合大部分人群。当然了，您在走路过程当中一定要穿的适合啊，就是您这个年龄的一个鞋子啊，适合您年龄的鞋子。再一个就是走的过程当中要注意不

摔倒，不要磕碰啊，这个方面都要方方面面都要注意，所以场合的选择也非常重要。我们不要走在大马路上，哎，跟那个健步走排大长队，不建议大家去排长队。第一，这样的效果可能效果会好一些，但是呢，因为你受影响到别人了啊。本身我们的这个道路它是公共场合，它是这个行车，你看有快车道，有慢车道，啊，有这个人行道。您在人行道上走吧，您又觉得它窄，走不开。你想走到慢车道上，慢车道上你就会堵到人家骑自行车的这个慢车行走，走在快车道上那更危险了，是吧？所以说不建议，最好呢咱们单独的一两个人选择在一个很少地方平坦的路面或者是小区里的路面来去行走就可以了。啊，第三点就是管理生活压力了，长期的紧张和焦虑都会导致血压升高，咱们可以通过冥想、深呼吸、听听音乐啊这些方式来缓解，保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和过度的劳累。最需要警惕的这个高血压患者最需要警惕的危险信号，咱们一定要记牢了。突然剧烈的头痛，这种头痛呢往往来的突然，而且呢激程度是非常的剧烈，可能会伴有恶心呕吐，这就提示着血压极度升高，需要立刻就医了。第二点，胸闷气短加重，活动之后呼吸困难啊，明显的加重，甚至休息的时候也感到胸闷，这可能是心脏负荷过重的表现。第三点，视力突然下降，短时间内视力明显的减退或者是视野缺失，这可能就是高血压引起的眼底病变。第四点，肢体麻木无力，单侧肢体突然麻木无力，说话含糊不清，要警惕高血压引发的脑血管的意外啊。所以出现了以上几点，这才是我们要立刻注意的啊，不要考虑太多，到医院找医生帮你来去做判断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所以说呢，血压管理是一场持久战，它需要咱们日常的细心呵护，定期监测血压的变化，记录身体发出的各种信号，即使目前的症状比较轻微，咱也不能掉以轻心，是吧？刚才给大家讲到了轻微的症状也不能掉以轻心，培养健康的生活方式，让咱们的血管啊保持年轻的状态，这是我们每个人要追求的。大家可能很多都在想，哎，我已经有高血压了，我现在正在服药呢，是不是我的血管就没法保持年轻了啊，我不能再好好保持了？并不是，控制好血压实际上就是减少血管你这个血压对血管的损伤啊。所以就算你已经患有了高血压，咱们也要通过服药的方式，通过治疗的方式，让我们的血压趋于平稳，趋于正常的状态。那如果您不积极的治疗，甚至您治疗的效果不是特别好，它始终处在一个高压的状态，想一想，血压高的情况下，这个血流就会加速，它是不断的冲击我们的血管，促使我们的血管不断的老化。一旦有一天它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再去管理，是不是就晚了呢？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啊！今天节目也接近尾声了，也希望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健康的养生常识呢，能够啊给大家带来一个全新的认知，包括我们每天节目当中讲到的啊这些内容，都是我精挑细选的，也是很大部分都是和过去我们的认知相反，甚至呢有些改变的，所以。科学在不断的进步，我们养生的这样的一个道路呢也是啊很长远的，还有过去的一些养生方式的错误的地方呢，我们也在不断的进行纠正，当然了，目标就是越来越科学，让我们的养生越来啊这个越长久，让我们的健康呢也是越来越强，身体越来越棒。好了，那今天节目到这儿也接近尾声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也请您继续关注啊，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我们明天的15:10不见不散。最后呢再给大家做一个预告，我们明天呢将邀请的嘉宾做客节目了啊，那明天刚好邀请到的是咱们

0: 赶紧记一下电话 400-855-8282 400-855-8282。 好视力关爱徐州听众眼睛健康，特拿出100份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可以试试，特别是眼前像下了层大雾，手机报纸都看不清的，严重的白天迎风流泪，夜里眼睛干涩胀痛，觉都睡不好，赶紧打400-855-8282，一个电话每人都送78元蒸汽眼贴，手速快的更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值好礼。400-855-8282 400-855-8282。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眼睛不舒服的尽管来试，它贴眼皮上自动发热，加速人参、蜜萌花等草本精华的吸收，敷完眼睛明显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而且今天凡是前100位打400-855-8282购买的，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再送大音量豪华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100份送完即止，快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1: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2: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1: 书是美丽的，
2: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1: 书也是热情的，
2: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1: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4: 是人行道。
3: 人行道是什么呀？
4: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3: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4: 是安全带。
3: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4: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3: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5: 等会儿下车再扔。
3: 扔到车外不行吗？
5: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6: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您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0: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摇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1: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2: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2: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3: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3: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4: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4: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0: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每个人在年轻的时候都有梦，如果人人沿着这个梦走下去，说不定我们今天将生活在一个都是大师的世界。可惜这并没有发生，因为万事开头难，有人选择安全；因为功成名已就，有人停滞不前。对我而言，创造是一件快乐的事，就像孩子在做一个令自己欢心的游戏，主动摸索，搭建智慧，推倒重来，历练心智，每一次都是新的开始。中国制造2025就是这样一个全新的开始，释放国产品牌心中的自主呐喊，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用行动向世界说出我的态度，中国品牌的态度。致敬中国制造者，我的梦，中国梦。
6: 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7: 大家好，这里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静茹。
8: 各位好，我是王玉石。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那除了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之外，你也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和抖音号来和我们及时互动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7: 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六下午的16点到17点。那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进行直播，欢迎您的关注和收看。
6: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7: 好，提醒大家热线电话8080-9393已经为您开通了，如果您有需要帮忙的事儿，可以拨打热线或者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抖音号以及视频号及时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8: 来和大家说说明后天以及下周的上线单位。明天呢是全山区人民政府，后天是徐州市司法局，下周的五家上线单位，礼拜一江苏省徐州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周二呢是云龙区人民政府，周三是经开区教体局，周四是市人社局，周五呢是自由接听的时间。
7: 好，来关注一下，在我们周一下午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一位朱女士向我们栏目反映说，她是铜山区龙腰山居的业主，10号楼一楼业主呢装修砸墙，威胁到整个楼体的安全。那么前段时间铜山区住建局的相关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了查看，但是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做出回复，她想了解一下认定的情况怎么样了，接下来有没有相关的一些举措。那接下来我们将会联系我们铜山住建局监管保障中心的工作人员胡光敏来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啊。胡主任你好。
8: 胡主任你好。
9: 哎，你好。
7: 那么就朱女士反映的这个问题啊，我们今天具体了解的一些进展情况怎么样？
9: 这个呢，我们接到这个投诉以后呢，我们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当时到现场发现这一个 四号楼102的野猪呢，扎的腔体比较短，扎了反面的狗腔。但是这个捉牛士呢，可能二楼的呢，这个牛士也在这个，也把他叫到了现场。
7: 嗯，
9: 我这个现场的这个一看呢，他这个确实不是这个纯种。
7: 嗯，
9: 这个它上面有贴的图纸。
8: 嗯，
9: 但是呢，我们也敢拍这个物业公司呢叫停，和物业公司把它叫停，到现在也没有干。这个下一步呢，我们呢要这个会同质检部门，就是我们住建相关的科室吧。这有也给领导汇报，也开过这个会，才打算就明天下午这几个部门再去到现场再检查分析，这是不是到底这个扎的这个野猪，这个扎的这些枪影响不影响结构？影响不影响这个抗震的这个安全结构？
7: 嗯，
9: 所以说，如果他要是真那么影响这个抗震了，或者影响安全了，我们会这个依照相关的规定，要求这个业主立即恢复。
8: 嗯
7: 嗯，那我们当天就是
9: 到
7: 现场看，
9: 我们
7: 当天到现场看，就是确定他这个砸的不是承重墙是吧？因为周女士节目当中说，他跟我们介绍说砸的是这个叫什么剪力墙，我不知道这块具体他说的这个说法对不对。就您如果是这个，我不知道您当时有没有去现场，就是在现场我们看到他砸了这个三面。
9: 上次我也去现场，
7: 就他
9: 见到这个投诉人
7: 啊，他砸的是这个三面墙是吗？
9: 哎，对对，他砸的墙体比较多，三面反正是两个卧室中间墙也都给砸掉了
7: 啊。
8: 嗯，那
9: 两个卧室改成一个大卧室。
8: 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个，其实我们要从政策上去看这个问题。比如说我们在平时装修的时候啊，拿到一个图纸，是不是除了承重墙之外的墙都可以动？哪些墙能动，哪些墙不能动
7: 的？
9: 这个呢，它要是按照咱相关的这个装修管理办法，或者是咱相关的这个条例规定，如果它要是在它非承重墙。涉及拆改非承重墙或者燃气等，这个要到相关的部门进行这个报备。
8: 就只要是报备就可以吗？
9: 他报备就得相关的人再看，到现场再查看，查看完以后，能不能他再提出准确的一个？
7: 就是还是需要我们专业人员来进行这个认定，是吧？看看这个墙是否能够这个来进行拆除。那就是说我们这个您提到的这个一楼的业主，他也没有到我们住建局来进行报备，是吧？他是自行的来进行一些拆除。
9: 对，他没有到住建局来报备。
7: 就手续这一块肯定是这个
9: 没有履行完善的。对，手续这一块呢，他只是到物业公司，到物业公司办理了装修手续。
7: 好，那目前他这一户现在还在停工当中，是吗？
9: 哎，对对对对对。
7: 好，那明天您到现场，我们再来做具体的相关的一些这个认定，好吧？如果在这个完成了之后，我们再进行沟通联系，看看具体的情况，我们再给周女士做一下相关的回复，好吗，胡主任？
9: 好，
7: 好
9: 的，
7: 好，麻烦你啊。好好，再见。
8: 好，再见。再来关注市民马先生来反映的问题啊，他反映的是去年自己的小孩在出生后，在妇幼保健院，因为这个黄疸住院治疗，出院之后呢，去办理户口报销医疗费，因为办理房产证的部门把房产证弄错了，导致重办延误了一段时间。那么上完户口再去报销时啊，医院说已经超过三个月了，医保部门不给报销了。那他说这不是给这个患者家属啊造成一些这个自己本来不应该承担的费用，想问一下医保能否给报销。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要来连线到的是市医保中心城乡居民和医疗救助科科长杨磊。杨科长你好。
10: 哦，你好。
7: 你好杨科长，关于马先生反映的这个情况，今天我们具体了解的一些进展怎么样？
10: 哦，是这样。根据刚才主持人这个表述的情况，这个马先生这个小孩呢，他是去年出生的。
7: 嗯。
10: 那么根据我们徐州市城乡居民保险的相关规定啊，这个新生儿出生以后，如果是在三个月之内办理缴费手续，那么他是可以自出生之日享受医保待遇的。
8: 嗯。
10: 那么这个我们那个医院呢答复呢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7: 嗯。但是他这个情况可能稍微有一点特殊，因为他出院之后呢，就是正常的办理这个户口啊，各方面的这个手续。因为这个他当时说是因为我们这个办理证件、办理这个房产证的这个部门把他的名字搞错了，所以呢需要重新办理，又耽搁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等到再去报销的时候呢，说是已经超过三个月了。那像这种情况，特殊情况还能进行一些特殊的处理吗？
10: 这个主持人，这个是这样的，这个我们这个医保部门呢，这个按照这个参保交费的这个时间作为他这个享受待遇的一个依据。
7: 嗯，
10: 那么中间呢，像有些特殊情况，比如像他这个表述的，由于其他的证件办理错误而延误了他这个参保，那这个我们没法去给他去这个就是说这个去单独处理。
7: 嗯，
10: 是这样的。
7: 嗯。那就是说他这个费用还是不能够进行报销了。
10: 对，对的，对的。嗯，
11: 好。
10: 另外还有一个呢，这个呢，我们想呢，也正借这个机会呢，也想给这个听节目的这个家长朋友们提个醒。
7: 嗯，
10: 这个宝宝出生以后呢，还是现在呢，我们徐州呢，现在也在做一个，就是一个这个动作，就是如果是父母双方是我们这个徐州市的户籍的这个家长，如果他宝宝出生以后呢，他可以完全凭借着这个出生证明。就办理这个在床边就能办理参保手续。
7: 嗯，
10: 这个也是一个便民的措施。
7: 好，就是并不是说非要先去这个再办理上户口，然后再来再办理参保，是吧？这个可能中间可能会产生一定的这样的时间。
11: 嗯，
10: 对啊，现在还有一种办理线上办理的方式呢，就是可以通过我们苏户办的这个叫新生儿出生一件事。
7: 嗯，
10: 它呢是咱们政务网这个整合了这个。新生儿的出生、户口登记，还有社保卡的这个申领和这个预防接种，以及这个医保的参保交费，他是把这些这个事情呢都整合在一起。
7: 嗯，
10: 那么通过这个新生儿出生一件事来办理参保手续，也是很便利的啊。
7: 嗯，好的。
10: 所以说，我们还是想提醒一下这个家长朋友们，就是出生以后，宝宝出生以后，还是要及时的办理这个参保手续，才能享受到相应的医保待遇。如果过了这个时间呢，那我们就不能再去追溯这个待遇了。
7: 嗯，好，那他这个就是在参保之后，我们这个就是孩子的他这个医保就是及时就已经启动了，是吗？没有什么相关的等待期。
10: 哦，他是这样的，新生儿呢是在3个月之内办理参保交费呢，是可以从出生之日享受医保待遇。
7: 嗯，
10: 那么从4月份到12月份这个期间之内呢，他是交费。交费这个4日可以享受医保待遇
7: 啊，
10: 但是如果你要超过了12个月以后，如果你再办理参保交费呢，那么就有2个月的医保等待期
7: 啊。
11: 嗯，
7: 好的
10: 啊，
7: 好，
11: 那我们把这个马先生的电话也接到节目当中来。
7: 马先生啊，马先生您好
10: 啊，好的。嗯，
12: 哎，你好，
7: 你好，马先生。刚才杨科长也做了非常详细的一些这个介绍，确实这个情况，很特殊，但是呢，也确实这个医保部门没法去核实相关的一些您这个就是办理证件的情况，所以呢，这个还是不能够来进行报销的，我们还是按照相关政策来进行执行。
12: 好
7: 的，嗯，好吗？
10: 好，
7: 也感谢您的配合啊，
11: 好，
7: 杨科长啊，非常感谢，好，再见，
10: 好，再见，
7: 好。
11: 好，那我们明天上线的单位是全山区人民政府。那各位，如果你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也可以提前今天下午的时候把你的问题在我们徐州航空热线的公众号、抖音号或者视频号留言，或者呢，你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80809393来和我们现场连线，都是可以的。
7: 嗯，也提醒大家，明天上午呢，我们全山区政府下辖的16家我们的办事处啊，相关负责人都会走进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这个辖区内相关的一些问题，也欢迎我们的居民及时的进行沟通和反映。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3: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4: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3: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15: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16: 别插队，别插队，大家都在排队的，你好意思吗你？
17: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插队怎么了？多管闲事。
18: 哎，快吃快吃，把手擦一下，包装袋给我。
19: 爸爸，你干嘛呢？怎么能在高速公路上扔东西呢？
1: 既不文明又危险。
18: 哎，你个小屁孩，教育局你老

0: 看，哎，这儿的景色真美，我要留下我的大名，张小白到此一游。哇，完美，
1: 我也要留。你客树上看不清，咦，这边有个柱子，看我的，我客幅画留下我的大作，怎么样，不错吧？
2: 哎，快走快走，工作人员来了。
3: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文明游天下，快乐你我他。
4: 说啊，什么事儿啊？不是跟你讲了吗？没事别到我公司来。
5: 没事儿啊，家里种的花生给你送点，你爱吃。
4: 哎呦，有钱什么买不到啊？
6: 爸，什么事儿啊？快点，我还得接小宝呢。
5: 没事儿，院子里的月季开了，给你摘点，你喜欢。
6: 哎呦，有钱什么买不到啊？
5: 其实啊，我想问问你们这周有没有空？周末是你妈的生日，吃顿饭真难呐。
7: 拿出计算器，我们一起算一算，假如每周能有五小时陪伴父母，每年陪伴他们的时间是五小时乘以四周乘以十二个月，等于240小时，相当于10天。按照现在你与父母每周每月甚至每天的见面频率，到父母终老你还有多少时间能与他们共处？钱真的什么都能买到吗？让孝道深入人心，把孝道传遍天下。
8: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9: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0: 我是静茹，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您也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及时的互动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9: 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向我们反映的问题哈。那日前有听众通过视频直播平台咨询，说初一的学生想上体校怎么去办手续，到底去哪里报名？那针对听众咨询的问题，记者是联系到了市体育运动学校的校长李健。那李校长表示，学校提供多样化的体育专业的学生，那提供多样的体育专业供学生去选择。那么对于10岁的学生呢，也可以进行体育培训。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0: 有体育特长的孩子，从小学5、6年级到初中阶段，我们都有招生。特别他这个孩子如果有某一方面的特长、某一方面的爱好，足球、篮球，我们都有相关专业的队伍。通过报考体校，也希望我们的孩子有机会参加高考、对口单招、高水平运动队等相关高校的招考。
9: 那么据了解，5月下旬学校将进行招生，我们的家长可以关注学校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进行电话咨询。
10: 徐州体校呢，将于在5月下旬开始招生，每年招生大约200人，运动训练专业大概120人，体育休闲服务专业80人。我们今年的招生简章已经初步拟定，报上级部门批准以后，我们近期将在徐州体校的公众号予以发布。具体招生的问题，欢迎这位家长拨打我们的招生咨询电话8027-7537，进行咨询。
9: 我们的电话8080-9393正在为大家开通当中，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11: 喂，你好，主持人，你好。
9: 哎，你好，请讲。
11: 明天是迁山区政府上线。
0: 是的。
11: 我想咨询一下，我是永安街道永安办事处的下属的一个居民。我那个社区的名字是底南的实体，我搞不清了。我想明天问一下，我的房子是40多年的老校区了，我是永安街道那个社区的3号楼。我的5楼房子都漏的不能住人了，雨水。我想请问一下，明天迁山区政府我问你，就是最近1、2年内，就最近有没有老小区改造或者是拆迁计划？你俩想咨询你这个问题。
0: 是哪个小区啊？这位听众，
11: 我那个社区是。

0: 是属地还是地呢？我想不起来了。我属于永安办事处永安街道。
1: 永安街道，
2: 永安街道，
1: 我知道永安街道
0: 办
1: 事处是哪个社区，您了解吗？
0: 那个是属地，是属南，我弄不清，可能是属南嘛，是社区。
1: 具体位置在哪里？就您这个小区的位置在什么地方？
0: 就是那个大富源，大富源超，那大姨妈超市的南面那个社区路边，我那个社区我搞不清我。
2: 嗯。
1: 啊。
2: 您是反映家里面的漏水是吧？
0: 对，我五楼房子都漏，不能住人了。我现在在我女儿家住已经。
2: 是。
0: 我想问问最近有没有拆迁或者是老小区改造这个计划？我想请问一下这个事。
2: 您是在这个顶楼的漏水，还是说下雨从外立面墙漏水？
0: 我是顶楼的漏水，五楼顶楼漏水，我住在五楼。
2: 啊，住在五楼，那
0: 哎，漏水现在不能住人了。
2: 就是上面有看过吗？就是比如说在哪个地方有没有这种楼顶补水的？有尝试去做过这个动作吗？
0: 我做过，以前做过防水，就是说把钱做过，现在又漏了。我现在我没这个能力去再去搞去了。我想问最近有没有拆迁或者去改造的计划？
2: 他这个有没有跟
0: 我
2: 们社区沟通过？社区沟通过这个事情，或者街道？嗯，
0: 街道我去问了，他说最近没有这个拆迁计划。我是去年问的。我现在漏的不能住人了，我现在已经在我女儿家住了，我在营区住了。
2: 啊，我知道先生，您看我们来沟通一下。您问的社区不是拆迁计划，就是有没有让他们
1: 小区改造是吗？
2: 对，帮着他们说帮您来这个修补一下这个事情。
0: 哎，对，
1: 啊，
0: 拆迁因为这个计划最近这最近这一二年以内。
1: 好的，您现在还在这个小区居住吗？
0: 我现在不住了，我住了不能住了，我年龄大都80岁了，我现在在我女儿家住了。
1: 啊，行，好的，这样我们来和永安街道办事处去反映一下您的问题，好吧？了解一下相关的一些政策，看看有没有这个改造
0: 的
1: 一些计划，好吧？
2: 可以吗？
0: 要没有改造计划，你问我那个不上盖怎么能维修？还有维修基金吗？我也不懂。
1: 您这个小区，你老小区可能对，但可能是没有，对，那应该是没有维修基金的。
0: 嗯，
1: 对，可能这块。这个楼上的一些情况我们帮您去了解一下吧，好吧，看看具体的如果是维修的话这个资金怎么来进行支付，好吗？
0: 好的，
1: 好，
2: 嗯，
0: 好，
2: 那先
1: 再
2: 说，
1: 不客气啊，好，
2: 再见，
0: 谢谢，麻烦你们了啊，好的好的，嗯。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有听众向我们栏目反映，他家住在新沂市港头镇，那是一位盲人，与孩子相依为命，因家庭困难为孩子申报了这个困境儿童的补贴，此前呢每月可以领取大概2115元，近期民政的工作人员告知他因政策调整补贴的金额降至1200多元，那么他想了解一下这个是真的吗？针对听众的反映，记者也是联系了新沂市民政局社会事务科科长王岩，他介绍说，经过调查核实，那么此前这位听众的孩子被认定为是父母无力履行监护职责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那同时也是扶贫的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儿童，因此可以按照100%的足额去领取困境儿童补贴。
3: 2019年呢，省民政厅等12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的实施意见，其中呢，事实无人抚养儿童里边父母无力履行监护职责的，按照暂居孤儿的60%发放，但是在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供养、扶贫建档立卡等贫困家庭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呢，按照当地暂居孤儿的100%发放。他们以前为什么给发放100%？因为他以前是扶贫建档立卡户家庭儿童。
2: 嗯，但是呢，从2026年的5月1号开始，由省民政厅、省人民法院等10部门联合印发的《江苏省困境儿童基本生活精准保障实施办法》正式实施。那么新政策对困境儿童的类别进行了细化，将困境家庭儿童修订为社会救助对象中的儿童，在保留原有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的基础上，新增最低生活保障边缘的家庭成员、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中的儿童子类，并未提及建档立卡的贫困儿童家庭一类，那因此相关待遇也发生了变化。
3: 新政策的实行呢，主要是分类保障和精准施策，既要保障最弱势的困境儿童的群体得到最高标准的保障，又让有限的社会福利得到更公平、更高效的分。 分配。这位盲人听众的孩子呢，他不是低保对象，也不是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其监护人呢也不是特困人员，因此按照新政策，按照不低于当地暂居孤儿的60%发放，这是完全符合政策规定的。
2: 嗯，同时呢，王岩表示啊，如果这位听众再次遇到困难，可以向村委会或者是民政部门提出低保等申请，经核查符合相关条件之后啊，民政部门将按照规定发放相应的补贴。
1: 好，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2: 喂，你好。
4: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2: 你好，请讲。
4: 喂，
1: 你好啊，什么问题请讲。
4: 是我电话是吧？
1: 是的。
4: 哎，我给主持人反映一下子。
1: 嗯。
4: 这个天山区汪洋河以下。
1: 嗯。
4: 汪洋河以下的路障，这近5年了都没亮过一次。
1: 嗯。
4: 去年我也是这个与天山区政府上线，我打不进去电话，我也打你这个电话，你这个电话下午接了。解了以后，全山区逐渐给我恢复了。
1: 嗯，
4: 恢复了，说的是2005年6月份，这个路灯就会一脚完，还有点什么修了就能亮。
1: 嗯，
4: 但是现在又过了1年了，还不亮。
2: 2025年吧。
4: 两个小区中间那条路缺黑。
1: 2025年，说是2025年移交是吧？
4: 不是，说2025年6月份就亮。我打了你这个电话，
1: 嗯，
4: 全山逐渐。给我恢复的，
1: 嗯，
4: 那是5月份打的，他说6月底就能亮，我心想还想骑一线离来，结果这拖到1年了，这也没亮。我所以说，我怕明天全市区政府我又打不进去，
1: 嗯，
4: 我所以说给你说。
1: 您这个问题是属于哪个街道办事处啊？您这个具体居住的位置？
4: 全市区湖滨街道。
1: 湖滨的是吧？好的。
4: 湖滨的。
1: 嗯。
4: 这个兴盛路的路呢，修好1年多了没亮，这可能是没移交，对不对？
1: 嗯。
2: 嗯，
4: 这个汪洋河二巷的路灯，路修好了，路灯就亮了。这个一巷比它早修了5年都不亮。
1: 嗯，就这个路灯是什么？您是说是这个开发企业他们配套建设的这个路灯吗？
4: 那老百姓就不大知道了。
1: 啊、
4: 反正是这个路灯是5年就没亮过。
1: 啊、好的。
4: 在两个小区的中间一条路。
1: 是哪两个小区、啊？
4: 叫汪洋河一巷。
1: 汪洋河一巷是哪两个小区啊？
4: 一个是翡翠湖山，一个是云龙湖的中间的两个门的出进人，
1: 嗯，
4: 这几条路不亮。
1: 翡翠湖山和云龙湖是吧？
4: 翡翠湖山和云龙湖。
1: 好的，明天我们这个
4: 还有
1: 啊，您说，
4: 明天看看给我解进去吧。
1: 嗯，
4: 还有一个这个兴盛路的路灯，1年咱就不说了。
1: 嗯，
4: 这个坎园整个大片区，7万户居民，
1: 嗯，
4: 横的竖的这个道路有10-20条，没有一个公厕。
1: 啊、哦，开源片
4: 这是大问题
1: 啊！好的，
4: 整个开源大片区，
1: 嗯，
4: 不是说哪一条路了，
1: 嗯嗯，
4: 这后5条、中5条路都没有公厕，
1: 嗯
2: 嗯，好
1: 的。
4: 老百姓年龄大的出来遛个弯，还得再爬楼上去上公厕、上厕所再回来，你想这个问题不很严重吗？
1: 嗯
2: 嗯，
1: 好的。
4: 哎，习主席说的厕所革命。
1: 好的，这位听众啊，两个问题，明天我们全政府上线，我们都会转交进行相关的这个落实。一个是，您反映的这个汪洋一巷这个路灯的这个
2: 问
1: 题，
2: 对，
1: 第二个是开源片区没有公厕的问题，能不能增设啊？这两个情况，明天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节目好吗？如果说没有时间给您打电话的话，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请我们来到现场的嘉宾做一下解答，好吗？这位听众，
2: 那看一看时间，我们要来进一组半点的天气情况。
1: 好，这位听众啊，好，再见。
5: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痛。
6: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7: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8: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

0: 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三到四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4: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注意了，您是不是常年看手机电视，眼睛干涩酸胀，还怕光流泪？是不是眼睛模糊发雾，三五米远都瞅不清人？上了年纪，眼睛问题可耽误不得，推荐您试试好视力真气眼贴。现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还能多得78元真气眼贴体验装。眼贴里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10几种珍贵草本，贴上就像给眼睛做草本按摩，贴完眼睛清新滋润，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今天10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的，除了多补贴78元真气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大瓶护眼叶黄素，一个电话多带走3份好礼，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
2: 全域旅游，假汪真汪。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贾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
1: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2: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1: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5: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6: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7: 哎，张老师，
8: 哎，
7: 问您个事儿啊。
8: 您说，
7: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8: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7: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8: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7: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它就能快？
8: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7: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8: 那你说说看。
7: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8: 哎，你还别说， 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好，
1: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呢？
0: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1: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0: 我怎么没发现呢？
1: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0: 没错，
1: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0: 哎，还是守规矩好。
1: 对了，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0: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1: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0: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3: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4: 我是静茹，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及抖音号徐州航风热线及时进行互动。
3: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一位电话。喂，你好。
5: 喂，
4: 哎，
3: 你好，久等了。
4: 哎，请讲。
5: 那个我反映的就是咱那个徐州市莲花井小区，就是老小区改造这个问题。
4: 嗯，
5: 就是它现在基本上是改造完了，改造完了，它就是和以前有什么区别呢？以前呢，就是说这个小区的充电桩还稍微多一点，这自从改造完，这个小区的充电桩基本上就特别的少，然后这个小区的市民的充电都不好充，现在还都是存在着有那个非线充电的那个现象。
3: 啊，
5: 再一个改造完之后呢，那个改造的那个台子路牙石设的特别高，晚上就是老年人还有这个就是下班的这些人往上边冲，就是路牙石上边太高，他那个电动车往上上特别不方便。
4: 嗯，
3: 路牙石是吧？
5: 对，
3: 是在小区里面
5: 的，但是我对小区里边的。然后我打电话给那个市民热线呢，也没有人回，说的是严格按照这个就是说的施工图纸做的，但是你施工图纸做你也得听取一下市民的意见，对吧？
4: 那您说这个充电桩分布变少了，就原来的这充电桩位置现在改造成什么了？是改造成停车位？
5: 原来的充电桩，原来的充电桩就是改成就是台面了，就是台面也可以停电动车，但是停电动车的那个台面路牙石设的特别高，电动车都不方便往上停，根本就上不去，路牙石太高了坐着。
3: 哦，您的意思就是其实就是现在有这个非线充电的这个桩，只是路牙石设的高的推不上去。
5: 有，但是变少了，没有以前多了，反而越改越严重了。
4: 就是充电桩的数量比以前减少了。
5: 对，变少了，对。
4: 还有另外，还有一些停车的地方设置了这个路牙石。
5: 对，路牙石特别的高，现在比原先基本上没有路牙石。
4: 您说特别高，大概有个几公分？
5: 大概得有个五六公分吧，得
4: 五六
5: 公分，七八公分，
3: 它有没有比如说方便电动车就是推上去的那种缓坡呀之类的？
5: 没，它就是好多路牙石，有的有，有的现在没有，大部分都没有，80%都没有，只有极个别的有。它就是有那个，就极个别的设了有缓坡，但是大部分70%-80%都没有现在。
4: 啊，还有就是您说这个充电桩减少，大概减少了几处？有没有一个这个大概的这个？
5: 原先那个交通局那个楼下边都是充电桩，现在基本上都没有了。还有的就是说的现在汇总了，有一个大的现在他这个小区人多呀，还都是冲不过来，现在已经冲不过来，好多他上不去那个台子的，现在那没办法，人就只能还是飞线充电。
4: 他现在这个改造工程已经全部结束了吗？
5: 基本上全部结束到95%-98%了。
4: 好的，
5: 已经是尾声了。
4: 好，
5: 我打电话就是打的市民热线，没人管，没人问，也没有人回， 然后这个小区还存在着那个就是乱停车现象也特别严重。你看今天下午大概2点钟的时候，我下楼打了一桶水，就是那个纯净水，它有那个纯净水的机子，但是都有门口都有那个车挡在那个位置，你进都没法进去。
4: 你说是就是在小区内乱停，
5: 就是小区的出入口，对，小区的就是那个传达室的出入口，就在那个地方乱停车，现在也保安也不管也不问啊。
3: 这个问题还是要和属地啊、我们的街道啊沟通一下这个事情。
4: 您这个地方是应该属于元龙区是吗？
5: 对，联发新小区。
4: 元龙区，那这样我们来和这个负责老小区改造的元龙区房产服务中心去反映一下，好不好？看看把您的一些这个改造之后呢，
5: 好好好
4: 发现的一些问题，包括您的一些建议，也反馈给他们，请他们再去落实一下，
5: 好好
4: 看看就是
5: 好好好
4: 对。包括
3: 后期我们
4: 怎么来进行，有没有更好的一些能够改善一下？比方说您提到的这个有这个路压石太高，这个车上不去，是不是能够增设一些这样的缓坡？那另外呢，您提到的这个就是充电的这个情况，看看，因为它这个肯定是前期也做好了相关的一些规划了，这个后期我们看有没有更好的一些方式能够来解决，好吗？
3: 可以吗？
5: 对，你可以再加一些充电桩，让人家都有那个都有地方。
4: 这个我们去反馈一下，看看他们怎么来做回复，好吧？
5: 哦，好好
4: 好，
3: 好，那我们先沟通到这里。
4: 好，再见，
3: 好，再见，
5: 啊，再见啊，再见啊。
3: 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喂，你好。
6: 你好，老师。
3: 哎，你好，先生。
6: 那个，明天全山区政府，咱不是做客航空热线吗？我要借助咱的平台反映一下，就是这个全山区翟山街道有个万科超名小区，东门，东门的道路，然后，两边都停的车，然后呢，这个再靠东边的话，也当地百姓也种了好多菜，然后停车呢，那个会车的话都是会不了，然后经常呢发生这个就是纠纷，然后孩子一放学吧，那个地方也容易存在这个安全隐患。
3: 您能再具体说一下这个位置吗？
4: 说一下这个道路是叫什么？这个是什么路啊？您说的这个两边停
6: 10里路，
4: 十里路
3: 啊，
6: 就是。就是万科超名东门呢，这个那一段有个30-40米吧，好像就没有修，两边都停满车了。
4: 没有修。
6: 停满车呢，就是这个小区的两侧，都修好了。东门呢也没有路灯也没有路灯，然后两侧的路灯也都亮了，就是东门这个晚上都是黑，路又不平，然后呢就存在这个安全隐患。
4: 您说这个十里路它是正常的就是通车的道路是吧？
6: 但是虽然没通车，但它也没有围挡，也没有人施工。
3: 那它现在是属于一个什么状态呢？
6: 就是两侧的那个回迁房门口都修得很宽阔，就是中间的有个三四十米两边都停车了，然后车就过不去，要不然呢你就挡死别让通行，对吧？你现在弄的堵也不是，不堵也不是，两边会车会不过不过不去。
4: 好，这是停车的这个问题。
6: 两头的路很宽，你知道吗？就是中间的一半是让当地百姓种上菜了。
3: 中间的一半，它是中间的一半是在什么地方呢？
4: 您说还是这个十里路吗？
6: 就是十里路，是那个东门叫十里，应该叫十里路。十里路呢，两头很宽阔，就是万科超名东门呢，东门那个道路的一半是停车的，一半呢被当地百姓种上菜了。就是学校那个有个叫学校的围墙外边是种上菜了。种上菜的一半呢又停了两排又停上车了，等于那条路的出行很不方便。
4: 这个
6: 描述可能不是很
4: 您，但是就是从您这个描述当中，我们大概了解到这个十里路这段路是没有修好的是吧？
6: 对，没有修好，但也没有人修。
3: 就一直搁置在那儿了，这个时间大概有多长？
6: 搁着那儿，对。你要说那个没有交付也好，没有修也好，为什么两头那个回迁房那个地方路灯也亮，然后道路也修得很宽阔，就中间这一结果。
4: 好的，那这个情况明天我们也向我们这个翟山街道去反映一下，好不好？
6: 因为那小区的小区的北侧呢，它就是一个那个拆迁的也乱七八糟的，也搁浅了，出行也不方便。南侧吧是一个工地。
4: 那您这个情况有没有向办事处反映过？
3: 他们了解情况。
6: 办事处我没反映过，反正打过那个1235，1235到现在没有人回复。 没有人回复。
4: 嗯嗯，好的，
6: 所以说只能借助咱那个平台。明天这个区政府做测的时候帮我反映一下。
4: 好的，明天。

0: 节目当中。
1: 另外第二个事呢，就是那个姚庄路与长安那个路交界的地方。
0: 嗯，
2: 姚庄路
1: 那个路的围挡已经围挡挡好长时间了，道路也修好了，红绿灯已经装上了。
2: 嗯，
1: 但是围挡呢迟迟没有拆除。
2: 就是这个路您看着已经是建好了是吧？
1: 已经建好了，他没有人施工，没有施工，围挡一直存在。
0: 嗯，
1: 红绿灯也亮了。然后那个下面那个交通指示标志也画好了，
0: 嗯，
1: 但是围挡两侧呢都停满了机动车，
0: 嗯，
1: 搞得又乱，然后又误导人，人要是左转弯的话，不右转弯的话，一看围挡还在这，
0: 嗯
2: 嗯，
0: 好的。
1: 因为我们住在小区吧，如果说要是围挡拆了的话，我们上新城区啊，上高架都很方便，因为往北边走吧，那边拆迁了，也是不通南三环的，
0: 嗯。
1: 就我们从那一出来以后，就可以直接走长安路上南三环高架了。
2: 姚庄路与长安路交叉口对吧？
1: 交叉口那十字路口对。
0: 嗯
2: 嗯，
0: 好的，明白。
1: 就是姚庄路从那个东向西方向，
0: 嗯，
1: 是一个围挡，路修好了，但围挡没有拆除。
2: 嗯，
0: 好，明天我们一并去了解一下。
1: 正好通我们那个外科特明小区。
0: 嗯，好的，两个问题，
1: 就这两个问题。
0: 好，明天两个问题，我们一并去了解一下，好吧？我们看看几辆节目当中能做一下回复。好的，您明天关注一下节目就可以啊。好的，
2: 可以吗？
1: 好的，谢谢丁老师。
0: 好，不客气啊，
2: 不客气，
0: 再
2: 见。
0: 好的，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明天上午是全山区人民政府上线，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3: 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4: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3: 哦，我也想当公主。
4: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3: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4: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3: 不能太晚回家。
4: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3: 哦，我明白了。
4: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5: 哎，大肠、小肠、小米、红豆、蔬菜都一块。
6: 中午来不来？跟着。哎，
7: 刘大娘，52岁，每天4点起床，在早市卖早餐。从不缺斤少两，很喜欢和每个人打招呼。
8: 咱这是货真价实，既卫生又干净。
7: 李三叔，36岁，农村进城摆摊干了4年。
8: 先忙先忙，先忙。
7: 这儿的人都爱光顾他，因为真材实料。
9: 不咸呢。
7: 唤醒城市的第一声早安，是你，大城市。拥有小梦想的人们，正为坚定的生活信仰而迎来第一声问候。城市，你好。幸福中国梦，我的中国梦。
10: 林清发，陆安的炒茶师傅，每年3、4月，他都足不出户，耐心地等待清明时节的新茶从山上运下来。选茶、晾茶、炒茶，等制作好这批新茶，下一次就得等到明年。
11: 游客朋友们，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徽州庄标的代表作郭子仪上市，是方寸大小的庄标。
10: 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的、最不能代替的，只有一个字：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有一颗专注的匠心。时间会将所有人的名字淹没，但匠心却在传承着文化的每一个细节。专注，极致的中国制造，敬业，诚信的匠心精神。
4: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2: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反映的问题。那近日徐州市第一中学参与我们栏目时啊，有听众通过视频直播平台咨询，想问学校对住宿的学生是如何管理的。那么针对听众的问题，记者也是联系到了徐州市第一中学德育处处长石颖。那石长表示啊，目前徐州一中嘉禾街校区没有宿舍，紫金校区有宿舍。那么对于学校宿舍的环境管理，目标是窗明几净、整洁有序和安静宜居。
9: 住宿呢，也是我们环境育人的一环，我们学校的目标就是窗明几净、整洁有序、安静宜居。那么关于住宿呢，我们有非常完善的住宿管理流程。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在住宿的宿舍各个楼层道口还有门禁处呢都有监控，也实施的这个宿舍区的门禁定时的开关，全域监控，没有死角。
2: 那另外石主任也表示啊，为了保障住校学生的舒适和安全，学校也是聘请了15位生活老师和14位宿管老师对宿舍进行管理。
9: 他们检查每晚每个宿舍的学生的阴道、食道和缺勤情况。那么在生活老师查宿舍的时候呢，我们的宿管老师是管控门禁的，这个巡查呢一直到晚上12点。当然如果发现问题，我们的生活老师和值班老师将会联动一起上报给值班老师、班主任还有代班领导，然后呢就是及时解决问题。
0: 那还有听众向我们反映说啊，每次徐州一中放学啊，周围多个小区门口都被大量的车辆给这个拥堵，学校能不能出面来解决一下？那这个情况呢，一中紫金路校区总务处负责人田涛他回复说呢，下一步将会继续联合其他部门优化停车秩序。
12: 就是放学的时候学校门口拥堵的问题，我们前期安保部门已经联系了交警还有属地的公安进行了疏导，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呢，确实放学的时候，这个走读的学生比较多，接送的家长比较多，车子停的比较多。下一步呢，我们再接着向相关部门联系，看看怎么样去合作，一起把它优化一下，把接送的停车再更有序一些。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反映的问题。那徐州市医保中心最近在上线时啊，市民徐女士打电话进行咨询，想问如何查询纳入医保的医院和药店。
13: 就是哪些医院和药店可以刷医保卡，有没有一个就是查询的途径啊？
2: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记者也是联系了徐州市医保中心医药服务科负责人徐峰，他回复说啊，用电脑搜索徐州医保局管网即可查询，每个季度都会更新新的名单。
14: 我们这个医保的两定医药机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定点医院和定点药店，这个相关的信息我们每个季度都会在我们徐州医保局的官方网站上进行公示，是我们徐州市医疗保障局的官网。您那个在家里面用手机或用电脑上网搜徐州医保局的这个官网，在公示公告栏上面能查到我们的这个定点医院和定点药店的名单，我们每个季度都会更新的。
0: 好的，在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本周和下周的航分热线上线单位。明天上午呢是全山区人民政府上线，那么所属的我们的相关的街道办事处的负责人都会走进直播间，大家呢有相关的问题也可以在我们节目之外的时间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抖音平台徐州航分热线继续给我们留言，我们相关的一些这个节目预告也都发布在上面。那本周五的时间呢是司法局上线，下周一的时间是江苏省徐州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下周二是云龙区人民政府，下周三呢是经开区教体局，下周四是人社局，下周五的时间呢我们没有安排上线单位，将会接听大家的自由投诉。
2: 当然了，除了我们直播时候的80809393在节目之外，也可以在我们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和抖音号上留言反映您的问题。好了，看一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那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5月22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5月22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转角的咖啡店推出了限定新品，新概念的楼盘等待未知的主人，可以推陈出新，也可以等一等回忆流转。对一座城市

想起，或许是对一段时光的想念。这里是《寻城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科普一个冷知识，或许你还不知道，鲁迅曾经练习过柔道，究竟什么段位不清楚，但他确实正式的学习过，而且是最早练习柔道的国人之一。那时候的柔道还是柔术和柔道双修的，所以论单挑，徒手能打过他的同时期的文人还真的没有几个。也就是说，像你我这样的不光文不及鲁迅，就是动手打架也是打不过周树人的。这个事情提醒我们，在努力奋斗的路上，或许你缺少的不只是一个小目标，更重要的是想到就去做的行动力和执行力。希望别人对你的惊讶也像鲁迅那样，来自于自身不断的尝试，不断的努力。即使堵在路上，也可以在这里按下快进键。热门头条，今日速递，城市新鲜事。城市新鲜事，先来关注一则公告。徐州市民政局官网日前发布了关于征集纠治困难群众救助不到位问题线索的公告，为充分发挥群众监督作用，畅通意见反映渠道，扎实推进纠治困难群众救助不到位重大民生实事，切实维护困难群众合法权益，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我市困难群众救助不到位问题线索。征集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工作日上午的9点到11点30分，下午的13点30到17点30分。征集范围：一、未将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按规定纳入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临时救助范围问题；二、未按时足额发放救助金问题；三、关系保、人情保和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假作为等侵害群众利益的风俗问题；四、主体责任和政策落实不规范问题；五、动态管理不到位问题；六、其他社会救助不到位问题。受理方式：电话0516-8368-6566，来信地址徐州市云龙区汉丰路一号西综合楼 F 区605室，徐州市民政局社会救助处收。为深入落实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健全完善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的实施意见文件精神，持续健全我市技能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激励全链条制度体系，打通技能人才职业发展晋升壁垒，激活一线技能人才创新活力，按照省2026年度特级技师、首席技师评聘工作方案要求，徐州市2026年度特级技师、首席技师评聘工作全面启动。本次评聘面向全市各类企事业单位在岗职工，参评人员需扎根生产、研发、服务、创作一线岗位，深耕技术技能相关工作，同时需具备优良的职业道德和工匠精神，爱岗敬业、甘于奉献等。特级技师评聘分两期开展，第一期6月20日完成，第二期10月20日前完成。首席技师评聘工作10月中旬前全面完成。特级技师、首席技师评聘制度是新八级工人才制度的重要落地举措，是打通技能人才从初级工到首席技师完整晋升通道的关键一环，更是对一线技术工人专业能力、职业价值的高度认可。咨询电话：徐州市技能人才评价管理中心0516-8390-7806。今天，徐工集团第八届工程机械国际客户节正式拉开帷幕。这场承载着全球工程机械行业期待的盛会，不仅是徐工与世界对话的桥梁，也让中国工程机械之都徐州再次站上国际产业交流的核心舞台，深度展示产业筋骨的底气和千年文脉的温度。本届客户节亮点纷呈，处处彰显徐州制造的硬实力与巧心思。十大分会场同步开放的设备矩阵，每一款产品都是徐工技术创新的结晶，尤其值得

关注的是全场景无人装备集群将首次公开亮相，从单机智能到集群协同，徐工正以全新技术范式引领行业向智慧施工迈进。作为一号产业的擎旗者，徐工近年来稳居全球工程机械行业前三，国际化收入占比超 48%， 产品覆盖195个国家和地区，用实力擦亮了徐州制造的国际名片。日前，由徐州市农业科学院联合多家单位共同举办的“农科润同心，科普向未来”农业科普活动在徐州现代农业试验示范基地和市农科院本部举行。近400名中小学生、家长及社会公众走进田间地头科研实验室，近距离感受现代农业科技的魅力。作为百年老院、全国百强研究所，徐州市农业科学院深耕农业科研，近年来育成甘薯、小麦、水稻等55个新品种，获植物新品种权67项。徐字号品种为保障粮食安全与农民增收提供了坚实支撑。此次科普活动正是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走进大众的生动实践。眼看着夏天到了，天气逐渐热起来，许多小朋友都希望家人带着去河边玩水降温。徐州附近玩水的地方其实也是有的，比如云龙湖天师岭。想要抓龙虾的话，云龙湖水杉林也是不错的地点。云龙湖天师岭位于徐州市泉山区云龙湖南岸珠山东路好人缘旁，这里不收门票，全天开放，瀑布为人工叠石瀑布，周末节假日放水，夏季延长开放。天师岭瀑布用5000余吨天然绵羊石堆叠引水而成，水流层叠下落，山下种植芦苇、美人蕉等水生植物，野趣十足。半山腰矗立着道教创始人张道陵正一真人铜像，左手托法印，右手持斩邪剑，气势庄严。从山脚下的天师广场起，沿创教路石阶上行，浮雕讲述张道陵创教典故，直达铜像平台，登顶可俯瞰云龙湖全景与城市天际线。最佳游玩时段夏季7至8月，9点半至18点放水，水量足且清凉，上午的9点到11点，傍晚16点后光线最适合拍照。尽量穿防滑鞋、速干衣，可备防水手机袋、毛巾、替换衣物等。无论明天会发生什么事，遇到哪些人，无论是晴是雨，都值得期待。城市晴雨表，经历了前两天的阴雨连绵，或许你有些疑问，本周接下来的天气会怎样呢？我只能告诉你，放弃幻想，面对现实吧。或许多云到阴、局部有雨的天气才是最适合每天都要在外奔波的上班族。毕竟前两天的降雨给我们留下了舒适的气温，至少本周的气温都不会太高，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至于雨停了之后气温是否会有所回升，这也不是不可能。不过换个思路，谁说一场雨停了之后就不会再有另外一场雨了呢？无论如何，这个季节出门带把伞总是没错的。一起关注最新的城市晴雨表。5月20号的徐州，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转晴，偏东风3到4级，明天的气温14度到26度。22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气温15度到27度。明天整体天气较为舒适，但早晚温差稍大，建议穿薄款长袖加长裤，早晚出门的时候备一件薄的开衫或者是牛仔外套，避免着凉。明天多云到晴的天气，没有雨水来打扰，风力也适中，不管是户外晨跑、散步还是打球都比较适合，不过建议避开中午阳光强烈的时段。明天虽然是多云的天气，但是紫外线依然存在，尤其是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在这个时段出门记得涂抹防晒霜、戴帽子或者是打伞，保护皮肤不被晒伤。
明天早晚温差稍大，体质较弱的老人和孩子一定要注意及时增减衣物，避免吹风着凉。再来关注其他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16度到24度。苏州多云，19度到28度。南京多云到阴，19度到28度。上海多云，19度到28度。杭州多云，20度到29度。青岛多云，16度到21度。济南晴，22度到32度。5月20号的徐州，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转晴，偏东风3到4级，明天的气温14度到26度。22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气温15度到27度。提醒各位，天气多变，记得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调整衣物，出行前及时关注目的地天气情况。明日宜缓解焦虑，不完美恰恰是独一无二的最好证明。

0: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要说中国最好吃的水果到底长在哪里，这个答案可能并不是大城市，而是在一些名字不算那么响亮的小城市。他们把一种水果种到了极致，也把甜变成了城市的名片。是的，夏天到了，有一些地方刚好进入一年中最好吃最甜美的季节。初夏时节最应该吃的当然是荔枝，我们来到广东茂名，全国每五颗荔枝其中有一颗就来自这里。到了夏天，茂名几乎整座城市都泡在了荔枝的香气里，从高州、信宜到电白、化州，漫山的荔枝林一路扑向丘陵与山谷。中国荔香这四个字放在茂名的身上一点都不夸张，一到丰收季，硕果累累的荔枝遍布这里的街道。茂名种荔枝已经种了2000多年，在高州庚子镇如今仍然保存着大片的古荔枝林，部分老树从隋唐活到了现在，依旧是枝干苍劲，年年挂果。这里也是著名的贡园所在地，古代专供朝廷的荔枝很多就出自这里。这里的人几乎是人人懂荔枝，三月红成熟的最早，妃子笑酸甜清爽，白糖樱脆甜多汁，而桂味则带着淡淡的花香。仅茂名一地，荔枝的品种就超过了70种。而茂名之所以能够把荔枝种到全国顶级，主要得益于这里的先天的地理条件。茂名位于广东的西南部，处在热带与亚热带交界的地带，全年气温高，雨水足，日照时间长，而这些呢又很适合荔枝这种典型的高温水果的生长。与此同时，云开山、云雾山等山脉又挡住了北方的冷空气，让这里冬季少霜冻，荔枝树能够稳定的越冬。更为重要的是，茂名丘陵众多，排水良好的山坡地恰恰特别适合荔枝在这里扎根生长。有充足的水热，加上山地的地形，让这里生长出的荔枝甜度高，香气足，也更

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除了荔枝，接下来这个五月六月可以吃的那就是杨梅了。浙江台州的仙居是号称中国杨梅最顶的地方，浙江可能是中国最懂杨梅的省份，全国约六成的杨梅是产自浙江，而浙江杨梅的天花板多数人会指向台州仙居。这里的杨梅种植面积常年位居全国第一，而且也是公认的中国杨梅第一县。仙居的地形其实很适合杨梅的生长，这座位于浙东南的小城被群山包围着，属于典型的丘陵山地地貌。八山一水一分田的格局让这里拥有109座海拔千米以上的高山，大量的海洋湿气进入山间后被层层的山脉所阻挡，所以云雾长时间的停留，降水也是格外的充沛。说到杨梅，它本身就是一种喜欢高温高湿环境的水果，而仙居这个地方恰好同时具备山地、雨水、湿润空气与充足的光照，三面高中间低的马蹄形的地形就形成了独特的小气候，让山谷间昼夜温差明显，杨梅更容易积累糖分。这里的森林覆盖率超过了 80%， 大片的丘陵红壤有机质丰富，酸碱度也适中，这也让仙居杨梅的风味变得格外突出。说起来，仙居杨梅最大的特点那就是又大又甜，尤其是冬葵杨梅，个头经常是接近乒乓球的大小，远远刷新了很多人对于杨梅的认知。咬开之后，浓郁的果汁几乎像是直接在你的嘴巴里爆开，高甜中只带一点点的微酸，既不会让你感觉到寡淡，也不会觉得酸涩，杨梅的味道格外的浓郁。我们再回到广东，去湛江徐闻，这里有中国最大的菠萝的海，不是菠萝地海，是菠萝的海。中国最会种菠萝的地方不是在海南，而是在广东的徐闻。徐闻位于雷州半岛的最南端，它生产了全国约四成的菠萝，换句话说，在中国每吃三颗菠萝就有一颗是来自徐闻，而大片的菠萝田沿着红土地铺展开来，因此呢，这里被称作菠萝的海。中国大陆最南端登楼角位于广东省湛江市的徐闻县角尾乡南集村，而徐闻能够成为中国最大的菠萝产区，首先靠的当然还是自然条件。这里地处热带边缘，全年高温多雨，日照充足，非常适合菠萝这种热带水果的生长。而200多万年前的火山活动又给徐闻留下了大片火山台地和红砖壤土，那这样的土壤疏松，排水性强，还富含有机质，能够帮助菠萝积累更多的糖分。气候和土壤共同作用下，就造就了徐闻菠萝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当然就是甜。这里出产的菠萝普遍汁水充足，纤维少，果肉脆爽，甜度非常高。徐闻的菠萝规模同样是惊人的，这里超过六成耕地都是和菠萝相关，它的年产量高达70万吨，是名副其实的中国菠萝第一县。每到采收季的时候，成片的菠萝同时成熟，金黄的果实铺满了火红的山土，火山红土，那么空气里都弥漫着浓郁的菠萝果香。看看时间，不知不觉又到了该跟各位说再见的时候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寻城记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接下来的福

里数量有限，大伙赶紧记一下电话 400-855-8282 400-855-8282。好视力关爱徐州听众眼睛健康，特拿出100份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可以试试，特别是眼前像下了层大雾，手机报纸都看不清的，严重的白天迎风流泪，夜里眼睛干涩胀痛，觉都睡不好，赶紧打400-855-8282，一个电话每人都送78元蒸汽眼贴，手速快的更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值好礼。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眼睛不舒服的尽管来试，它贴眼皮上自动发热，加速人参、蜜萌花等草本精华的吸收，敷完眼睛明显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而且今天凡是前100位打400-855-8282购买的，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再送大音量豪华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100份送完即止。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

0: 相伴寒暑。 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5月22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5月22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2: 这个节奏响起来，听见你就点点头，点点头，吃喝玩乐好快活，青阳帮你来安排，来安排，嘻嘻哈哈下班路。堵车时光不用愁，傍晚时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
3: I love it。

0: 吃喝玩乐购江浙沪包邮。大家好，我是青阳，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今天好日子啊，那看了日历才发现今天不出意外就是要吃小情侣的甜蜜狗粮了。我不同意啊，创造意外也要说。今天下班路上一起来说说你听过哪些离谱到家的分手理由。哎，不是让你们聊前任啊，别一会儿吃吃饭，哎呀 ，Kitty 来了啊，这不至于。就我当然知道哈，跟前任最好的关系就是没关系，那最好的相见就是再也不见。赶紧先把这个答案留给大伙儿啊，回复对象啊，咱就吐吐槽，说一说前任的不好，这个总行吧，是不是啊？总能吧。啊，虽然这种拉踩前任、捧高现任的行为确实不大好吧，但耐不住我要听八卦哈。就原谅我啊，我到了这个年岁了，我看什么都有恨海情深的小故事，就想要这样的故事啊，就来跟我聊聊呗，是不是啊？我听听有没有什么恨比爱长久的，甚至升级打戏的这个过程，行不行啊？跟我来说说，我现在就整个一个这个小苍蝇搓搓手的状态啊，看热闹不嫌事儿大。今天我们在下班路上啊，这个往常不一样啊，咱们就怎么说呢，咱就不走寻常路，咱就一起来说说你听过哪些离谱到家的分手理由。当然我得说哈，有些可能确实没有听过，那你在某些影视作品里啊，或者是你身边的这个友们家人们的这个那儿有没有听过就这种分手理由，奇葩的分手理由，也可以来和我们说一说，好不好？怎么说，它不像是豆花里头那种焦的卤，它其实是叫配菜啊，各种配菜你都可以放在里面，那反正各有各的风格吧，这就说远了啊。反正搭配他们那儿的煎包刚好是解腻的。来吧，有请我们的品鉴官。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品鉴官小美。昭德街上的德丁妈妈球糕，这家藏在古街深处的小店，凭着传承600多年的非遗手艺，小店很好找，门头不算张扬，和古城的青砖灰瓦相得益彰，进门就能闻到浓郁的枣香，瞬间勾起食欲。作为青州府地方名吃，这里的球糕藏着老祖宗的手艺，用优质大黄米、红枣、花生仁球制而成，不添加任何添加剂和额外糖分，甜度全来自红枣本身。店里有多种口味可选，传统款最是经典，枣香。

浓郁，咬下去黏糊糊的，能尝到花生的颗粒感，每一口都是食材本身的纯粹鲜香，价格格外亲民，人均3元左右就能浅尝一番，性价比拉满。说实话，它没有惊艳到让人眼前一亮，却胜在朴实纯粹，藏着青州人的烟火记忆，更有着高升高寿的吉祥寓意，是本地人喜庆日子里的必备美食。奇迹土鸡米线是一定要打卡的，真的毫不夸张的好吃。灵魂就是那碗土鸡高汤，鲜得纯粹，没有多余的添加剂，喝一口就停不下来。难怪有人说要先亲口喝汤，再加调料才是正确吃法。米线质地劲道，一尝就知道是好食材，加上香菜、麻油、辣椒和醋拌匀后，香气扑鼻，吃一口大汗淋漓，浑身都通透。

接下来的福利数量有限，大家抓紧时间记一下电话，400-855-8282 400-855-8282。好视力关爱徐州听众眼健康特别拿出100份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眼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5月22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5月22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4: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
5: 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
4: 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

0: 身边小事做起。你好，师傅，上哪儿去？
1: 你好，请系好安全带。
2: 下车慢一点，带好自己的东西啊。
3: 车轮飞驰，温暖无限，用心行车，用爱传递。这里是雷锋车队。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向往的生活，我是青阳。一年一度的高考即将到来了啊，还有两周的时间，由徐州市出租汽车集团雷锋车队发起的爱心送考活动也是逐渐拉开了序幕。雷锋车队参与爱心送考的80辆出租车在前挡风玻璃处摆放了2026雷锋车队爱心送考车这个标识牌，很清晰，并且呢对市区内特殊考生和家长开通了免费用车的专项服务。我详细来给大家说一下啊，徐州市出租汽车集团雷锋车队爱心送考车队今年共计是80辆车，这次呢雷锋车队爱心送考活动面向住址交通不便还有身体有特殊情况的特殊考生，推出了一对一的爱心送考服务。在6月6号之前，考生和家长可以拨打雷锋车队的订车热线，他们给了我两个，我说一个吧，就是大家都能记得住，好不好？一说两个好像哪个都记不住了，我选一个说啊，选一个号码花样多一点的，因为有那个有一个电话号码那个一特别多，我怕你们记不住啊。咱们说那个153-6678-1317，大家可以记一下，如果家里面有亲朋好友孩子要高考啊什么的，您也可以记一下啊，可以把这个给家里给那个家长，把这个信息153-6678-1317153-6678-1317。这个我再来说一下，是面向家庭住址交通不便宜，就到你考试的学校不便宜，还有呢就是孩子本身或者是送考的家长本身会有身体特殊情况的啊，就这种特殊的考生，如果有需要的话，您可以享受到我们雷锋车队的一对一的爱心送考的这个服务。在6月6号之前，有需要的考生和家长可以拨打这个刚才我说的电话，在经过核实之后将得到雷锋车队一对一点对点的接送服务。电话号码不用急，如果没记住您又觉得有要求，听完我后面的东西您又觉得有这个需求的话，我最后再会报一遍电话号码，好不好？同时呢6月7号到9号在高考期间，高考考生和家长凭着准考证早上7点到下午18点之内啊，在市区范围内可以通过扬招方式免费搭乘雷锋车队的爱心送考车，就是你有需要的话。另外呢雷锋车队部分车辆均匀的会部署在市区各大学校，就是考点附近嘛，为有急需的学生随时提供一些应急的帮助。这个也是考虑的非常周到的，因为每一年你说高考也好中考也好，他总有孩子落东西啊，或者是说紧急的有什么特殊的情况，难免会有那么极个别的情况。那我们的这个雷锋车队提前就已经把，因为很有经验嘛，啊，就提前把这些个提前量给他准备好。为什么我说他们有经验呢？因为徐州市出租汽车集团雷锋车队是在03年的6月6号成立的，啊，是咱们徐州出租汽车行业第一支志愿服务车队。今年呢是雷锋车队连续第24年开展爱心送考活动了。从成立开始他们就有。从03年到现在累计出动出租车1000多辆次，去确保这个爱心送考活动能够顺利的安全的把它进行下去。为了确保爱心助考活动顺利进行呢，出租集团也是制定了详细的工作方案，专门抽调工作人员，落实责任分工，提出了具体的工作要求，确保责任到人，措施到位，先后召开爱心送考部署会呀，各阶段的工作予以检查监督。可以说就是因为这个工作已经很有经验了，所以在做志愿服务或者是做爱心服务的时候，他们有着自己的一套严谨的科学的这个工作的方案。好，我们再来说一下哈，如果说今年的高考考生有那种家庭出行不便的
啊，你说我出门，我需要早出门，我也不好打车啊，我也不好那个离公交站我也不近，自己家里边也没有车，就是包括电动车呀什么，你反正就是交通不便，我要到考场去特别不容易的。还有一类考生呢，就是孩子自身啊身体有特殊情况的，或者是说家长本身啊想要送考，但是我有特殊情况的啊，身体特殊情况的可以来咨询一下啊，看看这个需不需要这样的服务。6月6号之前有需要的考生或者是家长可以拨打雷锋车队的订车热线153-6678-1317 153-6678-1317。也请大家理解，就是我想每个家庭但凡打电话也不会拿这个事儿开玩笑闹着玩啊，轻易试着玩，对不对？肯定是有这个需求，但是也请大家理解，当您把这个需求反映过之后呢，咱们的这个雷锋车队也需要经过认真的核实，因为资源配置在这里啊，需要帮助的人可能还需要一个合理的配置，在经过核实之后可以对您这个确实这些个是他们的服务的范畴，您属于特殊的这样的人群的话，将会得到雷锋车队一对一点对点的接送服务。再来最后说一遍电话号码 153-6678-1317。

0: 紫金台上，巷子明月光，巷子书中藏。
1: 我们开车去乡村体验农家乐趣，
2: 我们骑车去郊外享受野餐垂钓，
1: 我们行走在山间河边，拥抱最清新绿色的生活。
2: 周末去哪儿？跟我走吧。

有趣又有料，来点小科普。在我的强烈要求返场下，蒜苔连续剧来了。蒜苔呢，就是会带着一点那个蒜味儿啊，不是太浓郁。你吃起来，它嚼起来它就很脆，而且呢，就是我是觉得有一点清甜感的。今天中午我们吃的那个炒的菜里面还有那个蒜苔，我觉得它没有什么辣味儿，而且是甜丝丝的。尤其是前两天我在节目里头还跟大家说，你把那个蒜苔切成一些那个小小丁儿啊，小一点，但是别切成末，切成丁儿，然后去炒那个鸡蛋。连葱啊什么都不用放啊，打上鸡蛋，放一丢丢盐，然后把那个蒜苔，你切的蒜苔丁放里面去，直接热油一下锅啊，等你吃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啊，鸡蛋的那个蛋香裹着蒜苔的那种是甜感，它吃到嘴里面就是甜甜的。怎么说呢，就是不能算是人见人爱的绝对美味，但称得上是普及面很广的家庭食材，家常的食材了。甚至蒜苔还是为数不多的第二顿比第一顿好吃的蔬菜。对，你比如说家里面炒的那个蒜苔肉丝儿，等你要是刚炒完，它可能还不是特别入味儿。你去吃的时候它是一种口感，当你过了一顿，你说我下顿吃啊，泡个米饭我再吃的，诶，它好吃啊。然后蒜苔爆仓了之后呢，就有很多人啊，尤其是河南那块儿啊，今年蒜苔太多了，他们说这东西怎么那么难消灭呢。最大的硬伤在于蒜苔的吃法实在太单一了。作为主食大省，河南人对付蒜苔最经典的武器莫过于那个卤的面，蒸好的面条拌上蒜苔卤啊，这是家常的那个可口美味。他们的常规操作无非就是蒜苔炒肉、蒜苔炒鸡蛋啊，腌个蒜苔、烀个蒜苔。当一种食材怎么也做不出花来了啊，味觉的疲劳期就会比想象当中来得更快。哪怕是天上的龙肉啊，也架不住天天吃、顿顿吃，更何况是一眼看不到头的蒜苔呀。面对河南网友吃了吐的那个哀嚎，外省的吃货们纷纷支招啊！你比如说啊，在四川，蒜苔可以炒腊肉、炒回锅肉啊，或者丢进泡菜坛子做成酸爽的泡菜。湖南人呢，还会把它做成凉拌手撕蒜苔。东北朝鲜族的餐桌上也常见啊，这个辣酱腌的蒜苔，就是怎么去腌的那个辣泡菜啊，怎么腌它，就是这些吃法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丰富蒜苔的单调吃法啊，也成为了近期河南厨房的啊自救新尝试。除了吃法单一，蒜苔自带的廉价食堂菜这种刻板印象呢，也加大了消灭它的难度。正因为便宜且耐放，蒜苔一直是单位学校食堂的常驻嘉宾。在食堂大师傅的锅里，蒜苔可以用来炒肉丝、炒肉片、炒肉段、炒肉馅、炒鸡蛋、炒火腿、炒豆干。食堂师傅手里的蒜苔啊，像是被领导 PUA 的打工人，永远有干不完的工作。打工人和学生党在外面已经陷入到了蒜苔的四面楚歌，回到家里再也不想看到有一盘书记的绿缸。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2: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2: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3: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3: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4: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4: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0: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熬过了冬雷苍雪，抵住了曲折蹉跎，生活是一场长途旅程，我们总要经历那一次次的沉淀，才能在跃入滚烫人生中后获得最平时的慰藉。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到了今天节目尾声了啊。今天问大家说，你有没有听过哪些离谱到家的分手理由？来看看各位怎么说。幸运奔赴说的，好崩溃，好崩溃。考上研了，说要追求事业，没恋爱的热情呢。恋恋清新说的，他嫌弃我回复信息太快，比如我秒回啊，我当时就应该年回啊，然后他气死我了，一年回一句。哦，我以前确实听说过，就是小两口啊，或者是就是情侣之间吵架，说是啊，这个回复信息慢的啊，没把我放心上，那秒回的也不行。哦，还能成为分手理由，这真的是绝了。YQB1020 说的，因为胖被嫌弃了。高冷丹女王说的，要我把闺蜜介绍给她啊，我不给她，她就把我删了，她实在丢人，所以我一般不承认谈过这段。月亮真的很暴躁说的，他嫌我字儿太丑了。把红豆想象成一颗糖说的，因为你属羊，家里不愿意让我找属羊的。哦，这位友友还说属羊，和我一样属羊的友友不要喷哈。不会。啊，那你这个怎么说呢，就是那这个分手的理由啊，咱就搁这儿了啊，我们也不去多评论什么，我就想问一下，这个是在你们相处了，就是刚确定恋爱关系啊，他就这么说的呢，还是说都已经处到要和家里人见面了？啊，你们都要这个跟双方家长见面了，见面之后一看属羊的，他又跟你说不愿意了，这是什么时期？要是刚确定关系，他自己家里边就有这个信息，我觉得他还就是还能让人凑合的接受，但是如果说双方作为成年人啊，谈了恋爱之后都觉得已经到了可以谈婚论嫁的阶段啊，然后在对方见家长的时候又提到了又什么属羊的又不行了，这玩意儿真的是让人行吧。以上的这些个我觉得都挺奇葩的，还是那句话，这有什么可总结的呢？我觉得那就是渣啊，这所有奇葩的理由一定来源于给出这个理由的人就是渣。哎，好吧，就是大家这个愿大家都能遇到这个你合适的另一半啊，就是碰见这样的这个渣人，别管是渣男还是渣女，远离远离，赶紧远离。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和参与，我们明天见啊，拜拜。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

0: 路，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5月22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5月22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刘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圆满完成。
2: 伊朗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怡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人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

0: 一致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十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 长期以来，

0: 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对矿业权的设立、出让、续期、转让等作出具体规定；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明确申请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的程序，强化矿业用地保障，促进矿产资源综合利用。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实现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对从事矿产资源勘查的单位实行备案和分级分类监管，明确矿业权人之间争议的解决机制。
1: 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此次演练覆盖火箭、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等全要素，标志着任务各系统已完全具备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2: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零号，
3: 明白。
2: 酒泉，
4: 明白。
2: 青山，
4: 明白。
5: 状态准备完毕，
2: 明白。
1: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6: 核炼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的加注，加注完以后就是进入到这个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这就是等在一个发射窗口，就是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1: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此次核炼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

0: 进行了1:1演练。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1: 近期强降雨天气导致湖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不同程度灾情，各地各部门迅速响应，及时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道路疏通等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受持续降雨影响，湖南常德市石门县遭受特大洪水袭击，导致全县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超过10万人，造成5人死亡、11人失联。截至5月20号12点，石门全县紧急转移安置超3万人，棉被、食物等应急生活保障物资也已配置到安置点。石门县索街乡是此次强降雨中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之一。索街乡麻纳口村党支部书记秦春丽：
3: 现在我们村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淤泥问题，我们正在想办法用水车调水过来，我们水车有现在有2辆，但是因为我们村的面积大，比较困难。
2: 随着汛情趋稳，水位回落，石门县已迅速转入灾后恢复攻坚阶段，全力抢通生命线，加速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4: 5月18号夜间到20号凌晨，贵州黔东南州麻江县出现大范围持续强降雨，导致局部地区发生洪涝、塌方等灾害。截至5月20号10点，灾情造成3人死亡，全县紧急转移安置群众482户、1456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妥善保障。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塌方灾害，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园村因泥石流及滑坡导致道路阻断，救援人员徒步进入现场展开搜救。交通部门连夜打通进村道路。贵定县公路建设养护发展中心主任李明瑞：
5: 经过排查发现呢，这个主干道出现了大面积的塌方以及垮塌，无法在短时间内有抢通，就开始从农村公路着手抢通这个道路。现在这条路上有3台，我们从另外一个方向呢还有3台挖掘机在作业。
4: 今天凌晨，通往铁索园村的乡村公路已抢通，大型救援设备进入铁索园村。目前贵定县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来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战火将蔓延至中东地区之外。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强调，如果针对伊朗的侵犯再次发生，伊朗将予以毁灭性打击，反击将出现在美以意想不到的地方。声明还称，伊朗军队将在真实的战场上展现实力，绝不会仅仅停留在空洞的声明与网络宣泄中。近期美国和以色列多次威胁将重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9号，美军加油机被目击到停放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跑道上，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军机已在机场停留了多久。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告知美国议员，与伊朗的战争将非常迅速地结束。他当天早些时候还曾表示，美国可能需要再次打击伊朗。特朗普还称，5月18号那天只差1个小时，他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了。特朗普当地时间5月18号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的请求，他下令推迟原定于5月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取得很大进展，目前只有2个选项，要么达成一个好的协议，要么回到军事行动。显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达成协议，伊朗方面也倾向于达成协议，同时美方也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20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紧急委员会一致同意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并非全球大流行。
0: 英国警方19号说，将提请检方就2017年格伦菲尔大楼火灾对57人和20家机构提起刑事指控。这场英国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火灾造成72人遇难，相关调查历时近10年仍在继续，堪称伦敦警方史上规模最大、最复杂的调查。
1: 韩国三星电子公

0: 直维持在 4.75% 水平。
1: 总台记者19号获悉，挪威当天报告在北极圈内斯瓦尔巴地区发现一起北极熊感染禽流感事件，这是欧洲首次报告此类事件。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季衍玲，主播子文、刘磊。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5月22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5月22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7: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10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6、7点，神清气爽。现在呢，9点上床，11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1、2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4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了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400-969-6868，400-969-6868。
8: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

0: 那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他还以为呢是在白天呢，继续在那转，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
1: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您想想，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的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儿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啊，他们闹腾一会儿您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400-969-6868，400-969-6868。
0: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卖完就没有优惠了。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啊。而 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969-6868，400-969

0: 9-6-8-6-8。
1: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精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站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
0: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超市，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走一会儿就犯困，只想找个地方靠着。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讲故事，您深情并茂讲半天，现在讲两句啊就哈气连天，脑子转不动。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味经典食材的配伍，高滋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站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市场价了。以后的话呢，为了您可以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您现在就要打400-969-6868，400-969-6868。
2: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红尘七里。
3: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4: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3: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5: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6: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7: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6: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失去的爱已失去，谁也不必再追忆。 Love is over， 请你不要再说明，过去就像流云，随风。

去的爱，来自欧阳菲菲。有些爱真的只能停留在过去，就像张爱玲说的，我以为爱情可以填满人生的遗憾，然而制造更多遗憾的偏偏是爱情。我是小曼，每一段经典旋律都是时光的流声，藏着无数人的往昔回忆。 The day we find love， 找到真爱那一天，来自

The Day We Find Love， 找到真爱那一天，来自911。节奏轻快，却不失深情，仿佛能引领听众漫步在洒满阳光的爱情小路上。三位成员富有感染力的嗓音层层叠加，唱出了对爱情的执着，即便爱得艰难，却始终相信。

会有再次找到真爱的那一天。音乐时光机让这些历经岁月沉淀的经典轻触你内心最柔软的角落。看透，来自莫文蔚。你想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0: 没错，
1: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0: 哎，还是守规矩好。
1: 对了，加塞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0: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1: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0: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
3: 还记得这个味道吗？
2: 让你非常想念？
3: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2: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4: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好时光。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5月22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5月22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5: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4: 哦，我也想到公主。
5: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4: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5: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4: 不能太晚回家。
5: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4: 哦，我明白了。
2: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6: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7: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8: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7: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8: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7: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8: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 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7: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8: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7: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8: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7: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8: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7: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胡老说健康》。
8: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这辈子起起落落过一生，没有一个人从头至尾一点挫折没受过，不可能。人的一生不可能一帆风顺，同时呢，走背字也不可能总走。老天爷大体上是公平的，每个人都有际遇，都有改变命运的机会，就看咱们抓住抓不住。我不知道别人都啥样，看着都不错，背地里啥样。

0: 我真没法去探究。反正我自己觉得我这辈子就是一个挺坎坷的人生，迈过了多少沟沟坎坎，走过了多少不平坦的路，受了多少苦，我自己反过来想一想，觉得苦中有乐，乐中有苦，两叉，好的时候和不好的时候各占一半。总结了一下，小时候和老了以后都很好，当家很别扭，遭遇了很多事儿，碰到了很多困难，受了很多罪。可能收听咱们节目的很多老哥兄弟老姐妹们也有着和我同样的遭遇，也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吧。反正只要把苦难熬过来了，熬出头了，就是崭新的生活。好多用过胡家老膏的人应该有明显的感受，当你吃药吃了几十年治不好病的时候，当你因为手术费用的问题放弃治疗的时候，或者干脆做了手术但是问题还摆在那儿，那么您就用胡家老膏试一试，他会给你一个完全不同的结果，这个结果是良好的结果，两头都好。第一，费用较低，不伤身体；第二，通过本源疗法回归，把衰老的身体、病殃殃的体质回归到一个好的状态，回来了，身体强壮了，病自然就弱了，甚至直接消失。老高会激活你身体自身的能力去治病，动用本源的力量去治病。本源是什么？是气血，是能量，是精髓，是体内一切有价值有功能的精微物质。这些东西少了不行，人就得生病。为了避免生病，把本源补充上来，回归到原位，它多了以后，人就长能耐了，就不怕这个那个，轻易不会得病，得上了也不怕，哪块出了问题，冲上去，直接消灭，直接治理就完事儿了。所以这个药不伤身体，在提高身体的本能的基础上去治病，无形之中就把病消灭了。这是咱们胡家老膏最适合老年人用的地方，也是跟以往常用的药和各种极端的治疗办法最大的区别。它是综合的，老年慢性病就得综合的治，如果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纯属白费力气。说到老慢病，其实慢性病最烦人的底子是什么？就是三高症，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三高要得上一样，身子骨都不好受，三高都摊上了，啥病都跑不了了，得啥病都不奇怪。所以咱们老年人最忌讳的，首先要治要防的就是这个三高。我头一个月刚治好一个三高的患者，这个患者还挺有身份的，姓王。老王从单位的一把手位子上退下来之后不太适应，以前很风光啊，现在退休以后没人搭理他了，他有点上火，吃东西也吃不下去，睡觉还睡不好，脸色很阴沉。用老王老伴的话形容，说他那眉毛一天天总挤着，都能夹死蚊子。他心 心情很郁闷，他工作的时候就已经查出来有三高了，各种吃药，各种疗养，那时候单位待遇很好，老王的三高症控制的还算不错，但是退休了之后可能也是没有那么多待遇了，不像以前那么辉煌了，老王心里不得劲儿，老伴儿担心他憋出病来，就劝他说，你别整天闷在家里了，到公园去散散心吧。公园离老王家不远，出门左拐，顺着街边人行道走十多分钟就到了。老王迈着八字步，慢悠悠的到公园里溜达，碰见同一个小区的邻居，正巧也在公园散步。邻居跟老王打招呼，说：“老王，你也来散步啊？”老王口里嗯嗯啊应着，心里却很不舒服。后来他跟我打电话的时候，就跟我感叹，说：“胡老，人心不古，世态炎凉啊！这家伙过去见到我都是恭恭敬敬的叫我老领导，现在可倒好，我一退下来就改口叫老王了，一个个的都是势脸。”我安慰他两句，他听不进去。那时候他刚打算用老高，药还没吃到嘴里，所以我的话在他那儿还不够权威，我是有这个经验的，不管是啥级别的干部，没吃老高之前谁也不听我的，吃上老高之后个丁个都听我的，因为啥，在我这儿受益了呗。所以也别评价谁势利眼谁不是势利眼，人的意识里边他本质就会尊敬有能耐的人，谁越有能耐能给人带来帮助就越受尊敬，这是正常的，跟势利眼不势利眼没关系，大家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呢？您得有价值，有价值的人值得尊敬，但是不排除有人就愿意嚼舌根子说闲话，这也属于正常。我俩通完电话没几天，老王又到公园去散步，一个人溜达，走着走着他就听到大树后面有人在聊天，其中就有一个人说：“老王头在单位上班时多神气呀，经常前呼后拥的，从来没见过他来公园散步，现在退下来了没人理他了，落了配的凤凰，也跟我们一样到公园散步来了。”另一个人说：“是啊，当领导有什么好神气的，摘掉乌纱帽还不是跟我们一个鸟样。”听完这话，老王回到家跟老伴直骂，说：“这是什么鸟人，只会在背后嚼舌根，气得他再也不肯去公园散步了。”老王在公园里受了气，血压直接窜到180，血糖值也不稳当了，加大药量吃了几天以后，血压值稍微降下来一点，但是血糖还是居高不下。老伴儿担心老王，怕他病情严重了再得个心脏病脑中风之类，那就不好办了。之前给我打电话买胡椒老高的时候，也是老伴儿跟人打听才知道有胡椒老高这个药。老伴儿是高级知识分子，周围的人都是文化人，他听人说老王的身体状况 正适合用胡家老膏，趁着老王岁数不算大，而且心脏和脑血管还没出现太大的问题，抓紧用老膏，这个三高就能控制的差不多，不至于得啥严重的并发症。但是当时胡家老高还正在幽蓟的路上，没到家呢，血压和血糖都高了，怎么办呢？老伴儿帮老王想了一个办法，说你血糖这么高，还是活动活动吧，去学学太极拳，既能强身健体，又能打发时间。老王想了想，第二天就去报了名，没想到去学了三天就不肯去了。老伴问他为啥不去呢，老王气愤地说，教我太极拳的教练是一个糟老婆子，竟敢教训我，说我动作没有做到位，老是让我重做，弄得我在众人面前很没面子。老王这个性格也真是不合群，当单位的一把手当惯了，别人指挥他他就受不了。老伴儿见学太极也没效果，便买来练习书法的纸笔墨砚和托本，要老王每天临摹消磨时间。老王学了没几天就不耐烦了，生气地说，这鬼东西难不弄，伤脑筋，我不写了。正巧这几天胡家老高也送药到家了，老王吃的挺好，没啥抗拒。胡家老高在所有中药里头口感是一等一的，它只有一丁点微微的苦味，刚入口的时候能感觉到，但是紧接着就有回甘了。这个药是越品越香的，像茉莉花茶一样，这种香味是纯植物药材的天然香味，所以口感非常好，老人们都爱喝。老王喝胡家老膏喝了一个多月以后，血糖就平稳了。他以前扎胰岛素，一天扎两遍，每遍扎12个单位，血糖稳了，老王就有新的想法。他打电话问我说，胡老，我这个胰岛素能不能降一降？我说，你想降到啥程度啊？他说，我一天扎一遍行不行，扎两遍太麻烦。我说，不行，你用老膏的时间太短，这个事儿啊，你等用老膏用3个月以上再合计。他说，行，我听您的，胡老。你看他现在听我的了，以前不听，这是尝到甜头受益了。我跟他讲，我说你现在这个情况得用老膏用了2个月以后可以给胰岛素减量，以前一次打12个单位，减量减到10个单位，一点问题没有，但别减次数，等用到3个月以后，根据血糖值再给我打电话，我再指导您需不需要减次数。老王把我说的话都记下了，他一天一天数着，到日子了马上就给我打电话。这个小老头挺严谨的，严谨也是好事，最起码说明他对自己的健康负责。用胡家老膏用了2个月以后给我来电话了，我告诉他可以减量，减到10个单位，但是一天还得打2回，用到3个月，问我可不可以少打一次胰岛素。我说 可以少打。
1: 嗯，

但是打一次胰岛素，刚开始别打十个单位，打十二个，然后亲测测血糖，看看血糖值低不低。如果比正常值低了，你再减量，减到十个单位。老王按照我说的，回去试了，试了三天以后告诉我，胡老，我血糖稍微有点低，但是没啥感觉，不难受。我说数值低，那您就减到十。他的高血压也正常了好长时间了，我让他把降压药也减少，就吃沙坦和地平，利尿药不吃了，就这么一点一点的减，用了一年半，胡家老高，老王的降压药、降脂药和糖尿病的药都不吃了，恢复得非常好，三高都解决了，老王身体上没啥实病了。但是他这个人本身的性格没那么开通，心不大，再加上职位上的落差，让他多多少少有点抑郁。我跟老王的老伴打电话说，我说你得想方设法让他快乐起来。老伴也犯愁这事儿，眼下老王的身体好了，不像以前大把大把吃药了，但是有什么办法能让老王快乐生活呢？人活得快乐才能长寿，不快乐的人都短寿。老王的老伴也害怕，万一老王先走了，剩下自己孤零零一人，等腿脚不灵便的时候，谁来扶一把呢？想了很久，也没想出一个好的办法来。但是我跟患者通电话的时候，注意到一个细节，老王这人挺念旧，总跟我回忆过去的事儿。他说他小时候家里穷，孩子多，总吃不饱饭，但是很快乐，可以上山掏鸟窝，下河摸鱼虾，真的是无忧无虑。我建议他老伴儿，我说你就带着老王上郊区去玩，现在有很多农村把原来的老屋都改造成具有怀旧风格的度假村了，挺多的，城市周边都有。那个村子里头有菜园子、葡萄园，还有果园，专门就为了吸引向往田园生活的老人去度假。老王的老伴说，这个想法挺好，我怎么没想到？他家是天津人，一找还真有，找完以后就带着老王去了。老王来到度假村，心里豁然开朗，高兴地对老伴说，这里还真有点像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老王解开了心结，喜欢上了在农村的生活，爱上了劳动，每次采摘蔬菜瓜果回来都喜笑颜开的，逢人便说收获满满，收获满满。老王的老伴也高兴，特意打电话感谢我，说我给他出了一个好主意。其实主意是想出来的，每个人肯定都有自己的喜好，就看你细不细心观察，擅不擅长总结。有的人不擅长表达，但是他心里边有热爱，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咱们得有能力去享受咱想要的生活。咱们想看大海，咱们得有个好身体能走到海边，咱们

0: 放弃，因为有胡家老高呢，关键时刻你用上就行，平时没毛病，在家里备着点老高，记住这点就可以了。好了，下面时间接听听众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400-601-2566，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您好，您辛苦了，胡老师。
0: 好，别客气啊。
2: 哎呦，我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是吧？
2: 哎，
0: 我也是、啊、
2: 对，每天我都听您的节目啊。我觉得您呢是一个特别好的大夫，啊，有爱心有医德，就是为我们这些个患者们劳心费力，哎呀，您真是个大好人啊，胡老。
0: 啊，这也是我应该做的，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
2: 哎呦，胡老师，今天我打电话呢，就是想跟着您分享一下我这个服用胡家老高的情况。
0: 哎，好的。
2: 哎，我有这个冠心病。
0: 哦，
2: 另外腿也不好、
0: 啊、
2: 就是我这个冠心病呢也是十好几年的时间了
0: 啊，
2: 就是最近这几年呢因为我老伴走了吧之后、哦、我这个病情就加重了，就发展成这个心绞痛了、
0: 嗯、哦
2: 犯病的时候吧就是那个前胸后背都疼，
0: 嗯嗯，
2: 这个左肩膀子这会儿也疼，有时候这个手也跟着麻，
0: 嗯，
2: 哎，这个心脏嘛，老感觉这不舒服
0: 啊，
2: 这个心跳的也快，哎，还有时候上不来气儿，这个时候吧，我就得赶紧的吃这个救心丸，有时候救心丸不管不行，我就得吃那个硝酸甘油，
0: 啊，
2: 哎，这几年吧，就是我这个是指着心脏的药不间断的都吃，
0: 啊，
2: 严重的就住院，
0: 嗯，
2: 可是这个心脏呢，还是没得到很好的治疗。
0: 哎呦，
2: 经常犯病啊！
0: 啊，
2: 再就是我这个左腿不有静脉曲张，
0: 哦，
2: 嗯，哎呀，这个血栓还有，还有静脉炎，
0: 啊啊，
2: 还有这个大动脉什么功能不全，说是，
0: 啊啊，
2: 哎，这个病是什么呢？我91年那年骨折拉下这毛病的，
0: 哦，
2: 有时候。这个左腿外侧啊，这条大筋就特别疼，哎，
0: 嗯，
2: 有时候吧还红肿发热，
0: 嗯嗯嗯，
2: 哎呀，这几年嘛我也什么了，嗯，也吃药了，吃的那个进口的那个麦芝灵片，
0: 哦，
2: 但是嘛也就是只能是勉强维持啊，
0: 嗯，
2: 该发病
0: 还是发病，这是治标不治本呐、啊，您这些药物，是吧？
2: 哎，对对对。
0: 啊，
2: 所以吧，我这个平常走道活动什么的不方便了都，
0: 嗯，
2: 就不怎么出门了，嗯，就在家听听收音机，看个电视什么的，
0: 啊、
2: 嗯、啊，嗯，要说胡老师这个人也是有缘分啊，这个缘分真厉害啊，这好几回其实我都听到您的讲座了、
0: 嗯，
2: 但是那个时候吧，我没怎么上心，嗯，还是什么呢？我儿子啊说他们单位的同事说有用这个胡家老高的这个、
0: 嗯、
2: 说这个效果不错、嗯、他看着挺好就给我买了20盒让我试试
0: 啊，
2: 哎，这么着我才用上的这个胡家老高，
0: 哎，这事儿是一个巧合呀，
2: 嗯，可真是巧合、
0: 嗯、
2: 还别说这个药还真挺好的，还
0: 嗯
2: 用了能有一个多星期吧，就感觉这、
0: 啊
2: 我这个心脏就舒服多了，
0: 嗯，
2: 而且这个身上也觉得有点。

0: 还多好。
1: 精神头啊，精神头也足了。哎，反正也说不上哪儿好啊，就是感觉这整个人都感觉舒服了。而且犯病的次数也少了。就算犯呢，也一下就过去了那个劲儿。吃了一个月的时候，大概就不怎么犯病了。
0: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1: 哎，对对，有的时候我都快忘了我还有冠心病了，我都。
0: 说明您这种感受马上解决了嘛，是不是？
1: 对了，而且我还发现什么呢？就是我这个腿上这个红肿，哎，不知道什么时候消下去了。
0: 你看看多快！
1: 是啊，这个腿疼的次数也减少了，尤其是走道的时候吧，就是我这个左腿这个大筋也不觉得那么疼了。
0: 嗯。
1: 哎呀，这个真是没想到啊！这个胡家老高，我觉得给我这个惊喜太大了啊，胡老高。
0: 那说明您刚才提到的。左小腿的静脉曲张还有他的血栓都解决了，所以血脉周流了，好了，所以这些症状都没有了，您说是不是啊？
1: 没错没错，这不是我现在吃这胡椒老高已经是三四个月吧，三个多月、不到四个月啊。就是这个心脏已经是完全没有症状了。
0: 你看看多快，是吧？
1: 哎，喘气也轻松了，这个心跳也平稳了。
0: 嗯，
1: 哎，而且哪儿都不疼了，你说
0: 啊，
1: 就觉得每天这个日子过得舒服了。现在
0: 没错，对，
1: 没事了，也能做到运动啊，干点家务活什么的
0: 啊。
1: 哎，再就是呢，就是我这个左腿吧，原来因为那个静脉炎，走道的时候不太方便嘛，不是？现在一点都不受影响了。
0: 你看看啊，多快呀，是吧？
1: 对对对，就是腿上这个鼓包嘛，还有一点点
0: 啊。
1: 我现在是对这个胡椒老高呢是特别有信心的啊。第二次买的时候呢，我就买了半年的量
0: 啊。
1: 我觉得这个就已经够我吃的了啊。哎呀，我怎么说呢？我就相信，我只要是坚持吃，肯定能彻底康复了。所以说胡老师，我弄了现在这个日子吧，我觉得挺好，就跟做梦似的。就像我老伴走了以后，我是这儿也难受，那儿也难受的。这一天的好日子都没有过过，特别痛苦啊。我觉得这得亏用上你们的这个胡椒老高了。哎呦，我才有这今天的这个生活。哎，真的特别感谢您胡老师啊。
0: 您别客气，主要您非常幸运的用上了胡家老高。为什么用胡家老高就有这么好的作用呢？这也就是把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激发起来了，发挥它应该有的作用了。血循环周流好了，心脏好了，下肢静脉曲张啊，还有血栓形成好了，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所以说胡家老高好在哪儿？就好在这儿上啊，这是从本身来治疗，太好了，您说是不是啊？
1: 没错，是特别好。所以说呢，我一定会跟着您呢一直走下去，让我这个身体呢，
0: 我也非常欢迎您。
1: 那么着，今天呢也耽误您不少时间了。等以后有了什么好消息 啊，我不明白了，我再给您打电话。
0: 哎，好，就这样啊。
1: 好，
0: 有时间就给我打电话，
1: 谢谢，
0: 有什么问题咱共同来交流一下，我会给您很多的帮助，好吗？
1: 好，
0: 就这样，老朋友。哎，
1: 老朋友再见。
0: 好，就这样，再会，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00-601-2566。

0: 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胡老。
1: 好，欢迎。
2: 我是这个河北唐山市的一名退休职工。
1: 哦，
2: 我们是服用胡家老膏的受益者。
1: 啊。
2: 今天呢，我把这个我老伴儿这个服用胡家老膏的情况跟胡老汇报一下。
1: 哎，好的。
2: 这个我老伴儿啊，今年74岁了。
1: 哦。
2: 他这个左腿呀、啊，这个10年前看孩子的时候下楼崴了。
1: 啊。
2: 崴了以后啊，他这个啊肿肿。
1: 啊。
2: 也找过按摩的，也按摩过许多次，始终也不见好转、啊，
1: 没有效果是吧？
2: 对，没有效果，也花了不少的钱。
1: 嗯，
2: 后来呢，这个慢慢发展呢，他这个肿，都是连这个膝盖以下的这一块小腿肚子都肿，
1: 啊，
2: 肿起来以后，这个腿硬邦邦的、
1: 嗯，
2: 这个特别硬。腿肿的时候他还发红，这个一摸呢还特别热，跟那条腿的温度它还不一样。这样呢我们都挺害怕，那个上医院呢也找这个社区的医院呢跟他们咨询过这个事儿。他说那你这个腿恐怕是下肢循环血循环不好。这样呢都在那输液。输液输一段时间呢，慢慢的他都是稍微的啊缓解点，始终这个肿始终也没有下去。后来呢，我们都听着胡老你这个讲座，这个胡家老膏啊，能够治疗这个疑难杂症。这样呢，这个我都买了这么15片胡家老膏。这个服用以后啊，确实是有了明显的变化，他这感觉，这个肿啊，都慢慢的有点消退了，
1: 是吗？
2: 这个红呢，也退下去了，平常呢，也能够下地运动运动了，那个肿着的时候，天天也躺躺的，一动都疼，这样呢，这一块儿把这个解决的不少，给我们去了块心力。确确实实，我们应该感谢这个胡家老膏，感谢胡老。除了这条腿以外，还有这个血压高，那遗传性的。血压高最高的时候达到200多。他这样呢，我们都始终吃药维持着，也都维持在178这样吧。这样呢，有的时候头昏脑胀呢也不好受。就是不用胡家老膏以后呢，他这个血压高确确实实也得到了一定的控制。高压这个啊，现在能够达到134。134。
1: 太好了。
2: 所以说这老些年始终也没啥忒好的法控制。现在能够知道大概这边的效果，我们非常满意。
1: 对。这是老人的福分的啊，选用对了是为了。
2: 是这个看到他这效果这么好啊，这个我最近也吃上了，到现在也服了这么20多天了吧，
1: 啊，
2: 20多天了。这个我这个情况啊，主要就是这个过去得有这个冠心病，下过支架，经常吃药控制，睡觉不好，睡眠总是睡不着，时间短，第二天呢也是头昏脑胀的，这个没有精神。这个服用胡家老膏呢，这么一段时间短短的，这个就看到效果了。这个睡眠时间明显增强了，每天过去时间也都睡个3-4个钟头， 现在能够达到六七个小时。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是吧？
2: 第二天精神也好多了。
1: 对，
2: 这个确确实实，我们通过这么短时间的体验呢，确实是好料。另外呢，借这机会呀、我也提一下这个陪伴我们治疗的这个赵丹老师。他在背后啊，始终伴随着我们，有啥疑难的问题，啥时候找，啥时候都能够给我们解决问题。借这机会，我表示感谢。
1: 这是大家的福分，您说对不对？
2: 对对对，这么好，我还要坚持用下去。
1: 好嘞。首先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服用胡椒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椒老膏百元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都起到这么好的效果，您说对不对啊？
2: 对，
1: 太好了，
2: 感谢胡老，
1: 好，别客气，
2: 长寿，
1: 哎，好，谢谢你，
2: 好，
1: 哎，好，再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您好。
1: 哎，你好啊。
3: 胡老，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已经三个多月了，用的效果可好了。我身体好了好多，我特别高兴。我也是您的忠实粉丝。您每期的节目嘛、我都在听，我也非常喜欢您，胡老。
1: 好的，好的啊，您请讲。
3: 那胡老，我电话打进来了，我就把我的情况给您说说吧。
1: 哎，好的啊，您请讲吧。
3: 你看我今年62岁，我吧有低血压，我这个低血压都好多年了。
1: 嗯。
3: 可能这也跟我年轻的那个时候就是饮食不注意有关吧。生活也没有好的习惯，你说就闹下这个病了。我血压最低的时候高压才73，低压才52。
1: 嗯，太低了啊，血压。
3: 嗯，常年都是一些头晕迷糊，就是特别难受。
1: 嗯，
3: 然后后来我还有心肌缺血，也干不了啥活，就干点啥吧，就感觉胸口吧就发闷，还气短。严重的时候就是你上个厕所排个大便都不敢使劲，一使劲就心慌
1: 啊。
3: 有时候你想躺一会儿，突然就感觉胸口又疼又闷，就得站起来才能缓解一点。
1: 你看看这些个表现都是和您血压过低有关系啊，脑供血不足，心脏供血不足，全身啊血液都供血不足了，就可以造成这样的一些个症状，就是这个病引起来的啊。
3: 啊，我这个血压低吧，睡觉有时候也感觉就像有个重东西压在我胸口这块一样，我头也晕，严重的时候吧我就不敢蹲下，蹲下就一起来就眼前就冒金星，就天旋地转的，啥也哎呀就没干，就感觉一天可累可累了，人也没精神头，胳膊腿吧也没力气。
1: 哎
3: 呀，这给我难受的真是要命啊，啥一天也干不了，记性也差，一天老拿东忘西的呀。
1: 嗯，
3: 就是后来吧，偶然的一次机会，我在广播里就听到胡老师你在讲胡家老膏了，说这个修复本源有百年传承，我听得 觉得也挺有意思，我听能有半个月吧，我就觉得我不能光听，我就想试试了。
1: 啊啊啊！
3: 就这么我就买了一些，但是没想到这胡家老公真的是用对了，让我真的是太惊喜了。
1: 你现在感受到了吗？胡家老高它的效果是不是啊？啊，
3: 是是是，我记得我拿回来用到第四天的时候，我就有感觉，你说咋的，头脑清醒一些了，走路比以前有点力气了。等我用到一个多月的时候，身上就有劲儿了，家里简单的家务活啊，我也能帮老伴干了，整个人吧都可有活力了，脑袋也清亮了，就是蹲一下起来，我也不遭罪了。我量了一下血压，高压112，低压70。哎呀妈！我一看上到这么好，当时真是给我高兴坏了。
1: 哈、啊，血压值已经上来了，这是最从根本上来解决了。所以说，胡家老高他的效果是太好了，是吧？
3: 对呀、啊，等我吃了两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心肌缺血也好了，也不胸口发闷了。我想躺下歇一会儿吧。也不心慌了，就连晚上睡眠质量都提升了不少。我这平时出去遛个弯，围着小区走一大圈，哎，这些都行了，记性也变好了。之前吧，有啥事我都得用个本子记下来，要不然我到街上想买点啥东西，到地方都得给忘了，记不住了。现在根本用不着拿笔记本了，我这脑袋记啥记得可清楚了。就家现在找点什么东西，老伴记不住都得先问我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太好了啊！
3: 啊，胡老，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也就三个多月吧，血压已经非常平稳了，高压在118左右，低压75左右。我是真没想到胡家老膏也能把我这个低血压调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感觉身体一天比一天有劲儿，一天比一天有劲儿的。
1: 你看多好啊！
3: 嗯，现在晚上吃完饭没事的时候，我还能出去跟老伴一起去跳跳广场舞呢。谁看到我都说我这精神头也这么好呢？他们都问我怎么恢复这么好，我这不就给他们介绍这个胡家老膏，还有您的讲座。现在他们每天也跟我一起听您的节目，他有的人也跟我都一起用了胡家老膏了，而且呢、也说用的效果非常好。
1: 你看多好啊啊！
3: 嗯，我说真得感谢胡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让我能吧有今天的生活。我一定我会跟着您一直走下去，让我的身体吧也能更好。我真的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在这里给您鞠一躬吧。
1: 哎呀，别这样啊，老朋友，只要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感谢的应当感谢我们祖宗传下来的胡家老膏啊，胡家老膏它有它的真功实效，能够从本身来解决，本源回归了，身体就好了。
3: 本源回归。
1: 那么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所以说胡家老膏为什么这么好，为什么能解决这么些个问题，不仅是您心脑血管的问题啊，还有颈椎的问题，那其他的一些个疾病，心肝脾肺肾都会得到相应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啊。所以咱们应当啊高兴起来啊，充分用上胡家老膏，都会得到比您现在还好的效果，坚持吧老朋友啊。
3: 哎，好的，谢谢您胡老，我一定会坚持的。
1: 对，坚持用吧啊。
3: 好，
1: 胡家老膏会把咱们身体的这个状况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让咱们老年人越发的健康，越发的高兴啊，这是他必然的结果。祝福您，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3: 哎，好，谢谢胡老。
1: 好，就这样老朋友，有什么问题打电话跟我来联系，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啊。
3: 好，我一定会的，那就谢谢您了胡老。
1: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再见吧啊。
3: 再见。
1: 好，再会。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

0: 常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 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您好。
1: 您好，欢迎你啊。
2: 胡老师，我是胡家老高的孙子。
1: 哦。
2: 今年59了。身体情况呢一直都非常的不好。
1: 嗯。
2: 从30岁到现在啊能有30年了。
1: 哦。
2: 一直买药吃。吃了呢也没有见效啊。
1: 啊。
2: 结果呢我现在这个经济条件呢也不行了。
1: 哦。
2: 药呢也吃不起了。
1: 啊。
2: 哎，这个胡家老高啊都把我当成了最后的救命稻草了。
1: 嗯嗯嗯嗯。
2: 啊，我当时选的时候啊就是冲着您这选的。结果呢、这个胡家老高呢可真是没让我失望。用了之后啊效果特别好啊。
1: 啊。
2: 我跟你胡老说啊，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呢得过痢疾，当时呢治好了。但是从那以后我落下了肠胃不好的毛病，到现在呢都30年了，一直就是吃不好就拉肚子，吃了还不吸收，我要吃的是炖菜呀，那个烂糊的还勉强，生菜凉菜一口都不敢碰啊，吃了就拉肚子，所以我这个体质啊特别差。
1: 嗯，
2: 我从头到脚都是冰凉的，特别是那个肚子，一摸呢像块冰块似的，把手啊。
1: 嗯。
2: 之前呢，中医呢也给我号过脉，说我心跳呢特别无力，非常缓慢。我一听他这么说呢，就上医院里去检查了心脏。
1: 啊。
2: 结果呢，检查一出来了，有这个心肌缺血，还有那个。颈动脉斑块，还有我的血压呢也是忽高忽低，血糖呢也偏高，哎，浑身上下感觉到没一个好地方。
1: 病太多了是吧？
2: 哎，因为我这个家庭条件不怎么好嘛，这些病呢一直就靠吃药维持，也还是没有治好，所以啊这些年啊我是难受的不挺着。再加上呢我爱人的体格也不好，那个啥也不干，干不了嘛，反正家里呢不指望我的呢，我的压力啊特别的大，我要是倒了我觉得这个家也就完了。
1: 嗯嗯嗯，非常失望了是吧，病体这么不好，又家庭这样情况，是不是啊？哎，我能理解您的病情和心情。嗯，
2: 这个胡家老高呢是我在打工的时候呢在别人的收音机里听到的，我觉得这个胡老师说的还挺好的呢，当时啊着急忙慌的，我呢也没来得及问家里人，问人家是啥节目，回家呢就整了一个收音机找你的节目，中间呢还听了不少人家的节目啊，但是呢我就感觉到你讲的最好最幸运
1: 了吧。
2: 哎，我当时就是孤注一掷啊，别人家的我看都不看，我就是看好您了。我觉得您啊最有智力，最有肠胃，而且呢百年传承的药膏啊也更有底蕴啊，所以啊我直接就订了50盒的。
1: 啊，说明您对咱们的胡家老高是非常信任，同时也信任对了，胡家老高确有他的真功实效啊。
2: 对，这回啊这个胡家老高啊我还真是选对了。我吃了能有一个星期吧，我这个手和脚啊不冰凉了啊，尤其这个我这个肚子啊也不把手了啊。快有一个月的时候啊，我这个心呢就扑通扑通的跳起来可有劲了。我还发现我炒个菜油炸的东西吃了之后呢也不拉肚子。哎呦，这给我高兴的。以前啊，这些年。

0: 哎呀，啥都不敢吃，啥都不吃，净受罪了、啊。可真的是太好了，这回。
1: 啊，这是您的福分呐、啊！啊，胡家老高给您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让您病好的这么快，啊，我听起来都非常高兴。这也是胡家老高必然的一个效果，太好了，是吧？
0: 是的，是的。你看这胡家老高啊，我吃了两个月啊，我这个心脏病啊再也没有犯过。啊，血压、血糖也都正常了，一点病状都没有。感觉自己啊可精神了，也能呢去出去上班挣钱了。每天呢都是高高兴兴的。我现在呢跟我爱人一起吃胡家老婆呢，他之前那个风湿病啊特别的严重，每天都犯病，连那个水压都不敢碰。哎呀，我看起来呢挺遭罪的，我心里也难受啊。这回有了胡家老高啊，不但把我这个病治好，还救了我的爱人。
1: 对对对，
0: 哎，他现在的情况也好了很多，也不疼了。啊，我呢现在出来上班去挣钱，家里呢也不用我操心，我爱人呢啥都能行了。哎，咱俩是一个主外一个主内，家庭呢，也能是正常的运转了。
1: 嗯，是的。那您这个家庭现在不仅大家病好了没有痛苦了啊，整个的心情都活跃起来了，太好了，这是您的福分呐、啊哎，是不是啊？啊，
0: 是的，是的，胡老师啊，我真的是在这里太谢谢您了，您不但治好了我的病啊，还让我整个家庭啊也跟着受益，胡家老婆啊，可真是压对宝了，
1: 没错啊。这是当之无愧的。
0: 我要是早点用上、就好了。我啊今天呢给你打个电话向你表示感谢，也希望呢能有更多的患者早点知道胡家老高这个好药，让这些啊被疾病折磨的朋友嘛能早日的摆脱疾病的折磨，拥有幸福生活啊。
1: 是的，
0: 哎，
1: 所以我听到您这些感受啊，我特别高兴啊。首先恭喜您通过服用胡家老高取得这么好的效果，这是您的功劳，同时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功劳啊。我们胡家老高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它。
0: 嗯，
1: 像您和您的老伴儿啊，这么些个疾病是非常难治的，也是非常痛苦的，用了胡家老高就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我恭喜您，特别是您的家庭用了咱以后，整个的改变让大家多高兴，让您的心情多高兴，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是的，是的。
1: 咱们坚持使用吧。啊，
0: 好的，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好吗？
0: 好的，谢谢了胡老。
1: 好，别客气。好，就这样吧，再会啊。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 400-601-256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季轮回，相伴寒暑。 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5月22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5月22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4: 伙伴们，今天是我们民发点家族第一次见面，不如我们先自我介绍，彼此认识。
5: 我是总则，起统领作用。
6: 我叫物权，这件物品归谁拥有，我来判定。
7: 我是合同，以物理有据是我的行事风格。
8: 我是人格权，每个人的人格尊严是最基本的权利。
9: 我是婚姻家庭，各位的美美婚姻生活都归我管，我还保护老弱病残呢。
10: 我叫继承，遗产分配合情合理。
11: 我是侵权责任，侵害他人的民事权益就归我管了。
12: 我叫负责，
13: 我宣布从2021年1月1日起，上面这几位兄弟姐妹过去所对应的9部法律都会废止。
14: 为什么？
15: 过去你们都是独立战斗，法律与法律之间难免有不协调，不过自从我们组建了新家族后，这样的情况不再出现。
16: 从2021年1月1日起，我们这个家族就正式工作了。
17: 民法典全面保障你的合法权益。
2: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3: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
12: 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吃下

0: 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冯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2: 好，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老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咱们呢今天又相约相聚在电波当中。昨天呢，有一位老姐姐问了我这么一个问题，她说：“冯老师，我用这鹿心粉效果挺好，我跟孩子说了，孩子呢特意到网上去搜的，无论是鹿心也好，还是鹿心血也好，药用价值都很高，都属于特别名贵的药材。而且孩子也查了，目前鹿心粉市面上多少钱的都有，但是都是按克算的，就跟黄金似的按克算，贵的就像咱们免费用的这一小瓶得300多，便宜的几十块钱的也有。然后孩子也懵了，说毕竟我们是外行，所以借鹿心粉啊，想请教请教冯老师。我说过去啊，不有那么一句话吗？买家永远没有卖家精，他永远是一分钱一分货，为啥鹿心粉的价格参差不齐啊？贵的那一小瓶300多，便宜的那才10几块钱几十块钱。那这里边涉及了三个问题。什么呢？第一，它是不是梅花鹿的鹿心？是不是梅花鹿心脏管腔里的那管血？这里边的讲究就很多了啊，水很深。目前呢，我们国家的鹿啊分多少种呢？比较常见的比如说梅花鹿，还有马鹿、麋鹿、白唇鹿，这个是我知道的啊，我能叫出名的。还有很多我不知道的，叫不出名的。那这里边药用价值最高的梅花鹿，现在市面上一般都是拿马鹿来替代梅花鹿，包括用到的鹿茸、鹿心，鹿心里边的那管血，很多其实啊都是马鹿。咱们就拿鹿茸来讲啊，你就拿两根

鹿茸来，你能分辨出哪个是梅花鹿的，哪一个是马鹿的吗？现在可以说鱼龙混杂到什么程度，人造的皮裹上骨头，里边填充上胶，给你切好片儿，就当鹿茸卖，哎，你根本你就看不出来，那都是假的。像我们是当地人带的，去的时候跟我就说了，看可以，但是别说破，人家那是一堆人，别还价，都是假的，看看就行了。所以就像我说的啊，就把鹿茸给你切好片，你能看出真的假的吗？即使是真的，究竟是梅花鹿鹿茸还是马鹿鹿茸，那你能看出来吗？别说你啊，就北大教授来了，他也懵。可能有人说，冯老师，你会看不？我会啊，说马鹿茸也好，梅花鹿鹿茸也好，切好片之后，它切片上有绒毛，你拿到太阳光底下，马鹿的绒毛在太阳光下，它是呈青色，这颜色发青。那梅花鹿鹿茸，它在太阳光底下切片上的绒毛呈现出的是黄色。同样，鹿心脏管腔里的那管血，你像梅花鹿心脏管腔里的那管血呢，它在太阳底下一看，那个血啊闪金光。马鹿心脏管腔里的这管血，它没这个效果。你看看，就这里边的水特别深。所以啊，鹿心粉价格有的那么贵，有的几十块钱一克，怎么回事啊？有的压根儿不是梅花鹿鹿心，那价格一下子就下来了。有的虽然说也是鹿心，但鹿心里边这管血给你抽走了，所以价格它就便宜。但老百姓不知道啊，对吧？所以呢，咱们呢用鹿心粉看什么呢？第一，你看它是不是药？哎，第二，你看它是不是梅花鹿身上的？所以为啥咱们鹿心粉效果这么好啊？首先第一点，它是药，它叫中药饮片，它不是食品，是药。第二，用的是梅花鹿的鹿心，保留着心脏管腔里的这管血。所以你看，这鹿心粉试用过的这些日子之后，我就问你一句话，说这药猛不？你就告诉我猛还是不猛。有人说，冯老师啊，这药太猛了，喝完我那脑袋就像撒辣椒面似的。你看，鹿心粉免费试用，咱们最早有当天就喝上的，你这一晃过去多少天了，算算日子们，这也喝的都是差不多了。咱们很多的兄弟姊妹当天就有收到效果的，别说当天啊，就是喝下去十分钟二十分钟就看到效果了。怎么的呢？热上来了，麻的感觉也上来了，那种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力量跟着上来了。你看有的朋友喝一两天，心脏的问题，疼啊憋闷啊，就大大的得到了减轻了。有的病友脑血管的问题，晕啊木啊疼啊，也减轻了。而且在这个阶段呢，还有意外的收获。有的是血压下来了，有的是血糖下来了，你说怪不怪？有的风湿关节问题，以前红的肿的疼的也都大大的得到了改善，反正啊，就一个字儿，快。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就一句话，以血入药。因为鹿心粉是梅花鹿鹿心，和梅花鹿鹿心脏管腔里的这么一管血组合而成的，所以它跟你吃的西药
还有一些普通的中药，它不是一回事儿。你看有的病友喝完之后瞬间就感觉到热乎起来了，有的脚底下热起来了，有的腿热乎起来了，有的心脏后背热乎起来了，有的是脖子热乎起来了，有的呢是脑袋热乎起来了，说明啥？说明血上来了。还有的患者感觉到麻，那跟过电似的，有的感觉啊就跟虫子爬似的，那说明什么呀？说明血在全身流动起来了。所以喝完之后啊，哪里感觉到热，就说明你哪儿有问题。有人喝完了脖子红，脸红，脸上发热，脖子发热，都不用问，他肯定是颈椎不好，肯定是有脑血管病，脑供血不足，或者是什么脑腔啊、脑梗啊、腔梗啊，肯定是有这方面的问题。你包括很多人喝完之后腿脚热乎啊，都不用问，你不是心脏不好，就是风湿骨病，骨头关节不好。包括心脏不好的人喝完后背感觉热乎了，热说明啥呀？血上来了，血具有温煦的作用，所以说它一上来我们就感觉到热了。你看过去有个词儿叫什么？一腔热血，对吧？这一腔热血形容什么？形容这人做事干活有积极性，所以叫一腔热血。那么鹿心粉你喝完之后你感觉热乎，说明这血你喝下去之后融入到你自身的血液当中了，说明你血上来了。你心脏也好，你脑袋也好，你骨头关节也好，包括眼睛也好，包括手脚也好，是不是就都有血了？人靠啥活着呀？不就是靠血活着吗？所以血上来了，上到你心脏了，你心脏就有血了，你心脏就舒服，你就不会突发心梗。这血上到你脑袋里边去了，那你的脑袋不缺血了，你就会头脑清亮，而且不会突发脑梗。所以啊，这鹿心粉跟其他的药真不一样，用血治病又快又全面还彻底。有的人说我喝完这血身上起小疙瘩，有的说我皮肤瘙痒，我告诉你好事，你记住啊，是好事。为啥皮肤会瘙痒？为啥身上起小疙瘩呀？说明这些年西药吃的太多了，说明这些年你血液里边的毒太多了，喝完这血以后这毒哎，给你排出去了。准确的来说呀，是啥呢？把那个毒给你拱出去了，所以这是好事儿。你看那天啊，有个老大姐就问我，说冯老师啊，我都没好意思跟你说。我说怎么的了呢？她说我呀，糖尿病20多年了，我喝完这药啊，给我刺挠的，哎呦，难受，受不了。我撒尿还特别黄，味儿还特别大，撒尿感觉还热。我说这挺好的，好事儿，那有啥不好意思说的呢？我说你糖尿病都多少年了？20多年了，对吧？你吃了20多年的降糖药，二甲双胍呀，拜糖平啊，对吧？你自己说吧，你血里边是不是得不少毒啊？全是什么呢？毒。你现在跟我说的那些表现症状，我告诉你，这是血里边的毒往外排呢。鹿心粉把你体内多少年血液当中积攒下来的毒给它往外清理，给它往外拱呢。所以说这是什么？这个是好事。我们都知道啊，鹿心粉它是什么呀？它是梅花鹿的心，
和心脏管腔里的那管血组合而成的。这梅花鹿啊，从它心脏里边取出来的这个管血就叫鹿心血。你看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对鹿心血的医疗作用做了详细的记载，他第一句话就说什么呢？鹿心血主虚损，补虚治腰疼，久服治肺痿吐血，凡心痛欲危者饮之利瘀。这第二句叫大补虚损，益精血，解痘毒药毒。大伙儿听明白没？解痘毒药毒，这血能解毒，能解你身体里的药毒，所以你喝完你有这样的感受真是太好了，对吧？这是个好事儿。那有人说啥叫痘毒啊？我一句话你就听明白了啊。你看过去呀，咱们听说过猪肉有一种什么呢？豆猪肉，对吧？如果是豆猪肉，那这个猪肉就不能吃了，吃了会怎么样呢？吃了会滋生恶性的病。豆毒其实指的是什么呢？恶性病人他血液里边的毒。那我们说就这病最怕的是什么？是转移。他通过什么转移啊？那不就是通过血液吗？对吧？是血液里的血管运输过去的，所以我们治疗你像肿块恶性病，无论是哪一种疗法，其实都是作用于血。白细胞低不行，必须得打提高白细胞的药。白细胞是啥呢？那不就是血吗？血里边有白细胞，有红细胞，有血小板，所以鹿心粉有解痘毒的作用。说明啥？说明能帮助肿块恶性病人把体内有毒的血给你排出来，给你拱出来。所以鹿心粉一粉四药，就这一剂鹿心粉等同于强心药、活血补血药、护脑药、祛风湿药。只要你有心脏病、有脑病、有风湿骨病，你用上你就知道了，用了它就有效果。我给大伙讲一个真实病例啊。咱们天津呢有一个病友比我能大两岁吧，啊，我得叫声老大姐。这老大姐呢姓郭，72岁。老大姐说07年就查出有冠心病了，当时做的心电图窦性心律不齐，心肌缺血，在2010年因为心脏疼痛住进医院了，15年、16年还有18年、19年也就是因为心脏问题而进行过抢救，就经常前胸后背疼痛，憋闷气短，上不来气，心口窝疼，冠脉造影呢也做了，结果是多处心脏动脉硬化，两处中度的堵塞，其中一处已经达到 70%。 医生就建议他做手术支架。他住的小区呢有好几个支架的，都告诉他了，说你可千万别支架，这支架支完了还不如不支呢，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成天得吃玻璃维阿司匹林，得通过这些药维持。所以他就说这个心脏无论怎么疼他就认准了不能支架，就这么的经常心绞痛。一年上秋也好，入冬也好，心必然犯病，一犯病老大姐讲了，大小便都不受控制，连拉带尿都在这个裤兜里了。就这么的后来参与了咱们这个鹿心粉的免费试用，收到就喝上了，喝上以后呢能有个10分钟吧，他感觉浑身呢发热，一股暖流全身流动，前胸后背
手脚心、脖子、脸

尿频也好了，眼睛这两天也不干了。这给老大姐激动的全身哪儿哪儿都见好，哎呦，高兴坏了。然后就给我打电话说，冯老师啊，我要鹿心粉，说啥我得要这个鹿心粉，我得一直喝下去。我一个月退休金6000多块钱，我呢还得给我孙子攒点钱。这鹿心粉好啊，但是不能太贵喽。像我说的这个病例啊，有这样的效果的比比皆是，所以你就记住，好药它自己会说话，对吧？你看在用之前我是不是说过这话，好药它自己会说话，效果说明一切。我也说了，这药我必须得给你带来，所以大伙呢，你呢等我的信儿。但这事儿我说实话不好办，为啥这么难呢？你看一晃现在过去一些日子了，这事儿为啥没有点进展呢？因为难办嘛。哎，因为这里头涉及了最关键的就是这个钱的问题。但凡所有的事儿，对于有钱人来讲呢，涉及到钱呢都不叫事儿，对吧？因为他有钱呢，他不差钱。但对于咱们这些个普通老百姓，没有钱的涉及到钱，那就是大事儿，对不对？这就是难事儿。因为这好药它需要钱。咱们呢，中国有没有好药？有，但就是贵。你像安宫牛黄丸，一丸大几百甚至上千，对吧？包括有的治疗恶性病的靶向药都5万块钱一个月，你能吃得起吗？所以好药它需要钱。拿鹿心粉来说，你自己上网上去买鹿心粉，5克500多，平均一克那就得100块钱，按网上的价格算，咱们的鹿心粉一瓶是 0.5 克一个月就得15克，一天一瓶，一个月就得1500，这是明账摆在那儿了。所以大伙儿你们说吃得起吗？你们要说能吃得起，行，咱们就按一个月1500，我马上就能给你带来。但现在呀，是咱们够不着。咱们有一些兄弟姊妹呀，我说实话啊，有的喝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药都是管人借的钱。所以大伙儿啥情况我心知肚明，我不是那个二愣子啊，我不是吃粮不管穿的人。所以我一直说，再好的药你吃不起有啥用啊？既然这是好药，既然药效快，那我就得想办法让大伙儿吃得起。因为我这辈子啊，最大的遗憾就是啥呢？就我娘当年得的那个病，你说是绝症吗？如果说有钱，我相信一定能活下来，但最后不就是因为家里没有钱吗？所以我能体会到那种没钱还有病的滋味。就这鹿心粉一个月1500，你就打下一半的钱，那还得700多呢。很多人吃着也费劲，所以难就难在这儿了。但无论多难啊，我去想办法，对不对？我一定给大伙带来，我全力以赴。那我明知道这药好，对咱们这些个心脑骨头关节好，但我揣着明白在那装糊涂，我装不知道啊。我不去努力把这药给大伙带来，我能办那个事儿吗？那也太不够意思了。所以到今天我还是那话啊，好药就是用来治病的。到今天我还是那句话，我老冯头不是什么大国医，不是什么名医，但是我有一颗赤胆之心。大伙儿你了解啊，我敢于这个药厂抗争，我敢于为大伙儿呢去抗争。所以鹿心粉啊，是卖也好，卖多少钱也好，

还是怎么地吧，我说了啊，咱们一点一点的把这个事儿啊，咱给它定下来。这么好的药，咱们必须得用上。你就记住啊，这鹿心粉是梅花鹿鹿心和它心脏里边自带的那么一管血，就是一个完美的组合。所以这一剂药等同于四药，强心药、活血补血药、护脑药、祛风湿药，和你之前吃的那些个西药片比起来，和你之前吃的那些个普通中草药比起来，它不是一回事儿。究竟有啥不一样啊？咱就拿治疗心脏病、治疗脑病举例子啊。治疗不一样在哪儿呢？第一个不一样，鹿心粉它属于特种兵作战。我们看过电影啊，电视的，说这特种兵作战讲究的是什么？速度，孤军深入，直达病灶。那鹿心粉这药里边呢，有梅花鹿的鹿心，而且鹿心当中自带血，自带鹿心血，所以相当于这是俩特种兵。那么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快，治病效果快。多快呢？最快的啊，你像心脏病患者五分钟他就有感觉了，几分钟他就见效。这次试用啊，咱们很多人喝完当场就见效。什么感觉啊？浑身发热，后背、前胸、脸、脖子发热发红，这说明什么呢？血上来了。短短几分钟啊，然后心脏舒服，便梦感减轻，喘气儿均匀，睡眠好。所以这血的特点就是什么呢？效果来得快。很多患者心脏很快就见效了，血压平稳了，走路睡眠就好转了，心脏憋闷疼痛也消失了，效果来得特别快。我们知道心梗脑梗抢救时间啊，跟打仗一样的，那叫争分夺秒，差几秒心脑就会坏死。很多时候心脏和大脑就差那么几分钟就抢救不过来，有时候就耽误一两分钟心脑组织就坏死掉了。所以治疗心脏病脑病你必须得快。你像一般的药，无论是阿司匹林啊、玻璃维啊、硝酸甘油啊，他们针对的都是血管，这个心脑进不去，因为心脏也好脑袋也好它都有保护膜，医学上叫什么呢？心脑屏障、血脑屏障。你像大脑它有三层保护膜，所以一般的药根本就进不去，疗效甚微。普通的中草药也是，无论补气的还是补血的、养心安神的，都得经过脾胃的吸收、小肠的转化，最终这些物质才能进入血液当中，才去营养我们心脑。很多老人他吸收就差呀，尤其咱们很多老同志他有胃肠疾病，对不对？药物吸收不足 30%， 你再到心脑，心脑呢还有什么呢？保护屏障，最终啊，这药效到心脑不足 10%。所以这些年心脑病为啥治不好，就在这儿了。但是血它不一样啊，它本身就是血，它不需要转化，它直接就进来了，直接进入到我们的心脏里边、脑袋里边，直接针对于心脑问题，强心、活血、护脑、祛风湿，直接起效，快呀。你像心脏病、心梗、心绞痛、心衰，前期不都是心肌缺血引起来的吗？还有脑中风、偏瘫、脑梗、腔梗，前期不就是脑供血不足来的吗？这血一进来，预防心梗也好脑梗也好，你就记住啊，治疗必须得快。所以鹿心粉跟一般的这个中药西药比起来，第一个不一样是以心入药，以血入药。

0: 见效快，相当于心脑的什么呢？救命药。这回你是不是就明白了？你明白我为啥要给你带来了吧？别的我呢不多说，你就记住啊，如果这药能来，也就来了。如果说来不了，那就彻底来不了。为了这件事儿啊，我会一直努力。我请咱们这些个兄弟姊妹们，你们放心，相信我。我这人呢，你120个放心。尤其今年你知道吗？今年有好多人心脑都出事了，包括很多名人，所以一定得加小心。这几年这个形势啊不太好，尤其像咱们有很多年轻的孩子，就业形势也不太好，然后压力也大，是吧？就业的压力、生活的压力都大，所以全靠咱们这些个当老人的在这帮衬着。所以说为啥咱们不能倒了，你就记住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但首先你得怎么的，你得留得住这青山。所以陆新粉干啥的，就是帮助我们留住青山的，明白没？你身体好了，第一不给孩子添负担，对吧？第二还能帮衬孩子，不管你是接孩子还是给孩子开火做饭，还是每个月你能够给孩子拿点钱，是不是帮衬？所以咱们得好好的，孩子们越难我们身体得越好，明白没？一说到这儿啊，我就想起来啊，昨天有一位老大姐咨询了我个事儿啊。什么事儿呢？说是给孩子问的啊。儿子今年49了，230多斤，现在血压高，血脂也高，问有啥办法没？那首先就是得降血脂，护心脑，对吧？我就问他，我说你这孩子多高啊？告诉我了，1.7米出头。那大伙儿你说1.7米出头，230多斤，胖不胖？那不是一般的胖，那整个一个大胖子。所以首先得减肥，得把这体重往下减一减。具体说怎么减肥，咱说在饮食上，在运动上，你就得配合，少吃饭呢，别吃得太饱啊，别顿顿都吃撑，对吧？每顿吃个7-8成饱就行了。第二一个，那就得降脂，对吧？护心脑了，这么胖，血脂这么高，心脑它就容易出事。所以我就给他出了一个降血脂的方子。降血脂的同时还能护脑，是啥呢？说山楂20克，红曲10克，决明子15克，每天代茶饮，把它放到茶杯里泡茶就行了。有条件的话，适当的配合着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一起用会更好。当然了啊，我也交代了，必须得运动，每天适当的运动，这个必须得有，要能一直用上鹿心粉那就更好了，那就万无一失了。所以鹿心粉大伙你等我信好不好？然后呢，大伙呢有什么问题啊，咱们随时呢电话联系，随时来找我，全心全意我来为你护航，好吧？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来电咨询，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你好，
0: 同志你好。
2: 冯老师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2: 感谢啊，感谢冯老师，您在这么忙还接到我的电话，辛苦了啊，辛苦。
0: 哎呦，不辛苦啊，咱们有这个机会啊，我认为是有缘分啊，嗯。
2: 对，缘分缘分，冯老师，其实我年纪不大，今年59岁。
0: 哦，年纪不大，嗯。
2: 嗯。
0: 有啥问题啊？
2: 心脏病呢？心脏病的年头可不短了呀，差不多15年。
0: 哎呦，15年了，哎呦，
2: 15年啊。
0: 嗯，
2: 我这个心吧，
0: 嗯，
2: 他怕动静哈。
0: 啊，
2: 就比如说谁突然来了个电话，那个电话铃一响哈。
0: 啊，
2: 我的这个心呢啊，就快就咚咚咚咚咚咚，哎呦，
0: 哦，
2: 都快要蹦出来了呀。
0: 嗯嗯，
2: 就这个功夫呀，我就得赶紧去找药，不吃药啊，
0: 啊，
2: 半天过不去那个劲儿。
0: 哦，就是心虚胆怯啊。
2: 嗯，
0: 我们说叫心血不足，血不养心，哎，这就叫心虚胆怯啊。嗯，
2: 对呀，啊，上医院，
0: 嗯，
2: 医院的大夫就跟您说的是一模一样的。
0: 啊，
2: 他说这个是心悸，
0: 对，
2: 有点动静呢，啊，我就怕呀，慌得不行，
0: 嗯，
2: 哎，不得了。
0: 啊，你就是严重了，你这个啊，嗯，
2: 对呀，后来。就是我们家里的那个床头嘛，这个地方是吧，
0: 嗯，
2: 正对着那个窗台呀，
0: 嗯，
2: 床头柜什么 啊，就是家里到处只要是眼睛看得到地方，手摸的地方，到处放的那个药啊。
0: 哦，
2: 怕什么呢？怕心脏病犯的来不及。
0: 嗯，
2: 哎呦，真的呀，那几年真的活得累，真累呀，
0: 嗯，
2: 6年了我都没吃过一个饺子。
0: 哦，为啥呢？
2: 为啥过年不得放鞭炮啥的，然后我这心里就是，
0: 哦，
2: 就难受。
0: 哦，就是这种放炮的动静突然响一下，咱这心里边就不得劲儿了是吧？
2: 不得劲儿，对哦，你说哪有心情吃饺子，真的，哎呦，真是这样的呀。
0: 哎呀，过个年都没有个好心情啊。
2: 没有没有，
0: 嗯，
2: 早些年哈，就是我们是跟孩子一块生活的
0: 啊，
2: 你说人家过年那能不放鞭炮啥的，那怎么放，
0: 嗯，
2: 肯定得放，对不 对？我没办法呀，我就和老伴儿商量着，
0: 嗯，
2: 我说要不咱们搬回来原来住的那个农村老家，
0: 嗯，
2: 住山里头，
0: 啊，
2: 多多少少他能亲近点。
0: 嗯，我能理解你的想法，但我跟你说啊，你这样不是办法。为啥呢？首先你这种怕它是来源于心脏病啊，就是咱说的血不养心，导致我们出现心虚胆怯。你身边过一个人你就吓一跳，进来个人说一句话干啥呢，吓一跳，对吧？
2: 嗯，
0: 哎，
2: 对对，
0: 别人跟你一打招呼你还吓一跳，啥原因？就是心虚胆怯。所以像你说的，我到处躲，你往哪儿躲？躲清闲，躲清闲，有的时候你自己自身带这个病，他躲不了这个清闲，这就是心脏的问题，你呀得治，不是躲的问题啊。
2: 对对对，冯老师，这不后来吧，你无意间就听到了你的这个讲座啊，
0: 嗯，
2: 讲的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嗯，说能化瘀，我就买了。
0: 嗯，
2: 自打喝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哈，
0: 嗯，
2: 我这个心脏一天一天的慢慢的就好多了。
0: 哦，
2: 首先呢他这个心脏这块啊，他首先他不乱跳了哈。
0: 嗯嗯，
2: 再一个呢，主要就是有了什么动机他不那么害怕了。
0: 嗯，
2: 后来我就发现了，咦，一天一天的这个睡眠也跟着好多了，睡眠好多了，哦，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好多了。
0: 哎，见效了，证明找对方向了啊，挺好的。
2: 对对，
0: 嗯，
2: 对对对，这不最近吧，我把那个鹿心粉这不也拿到了吗？
0: 嗯，
2: 我发现这个药它更好，
0: 更好，
2: 对我的心脏帮助就更大了哈。
0: 啊，
2: 我唠叨啊，我唠叨一下，就是跟你讲讲我吃这个药的那个体会啊。
0: 哎，好，说说。
2: 就是刚用上第一天哈。
0: 嗯，
2: 啊。我就那个感觉很奇怪哈，我就觉得我这个耳朵后面，就是后脑勺到那个，
0: 啊，
2: 大脖筋这块，就是怎么说呢？就像有那个小虫子来回在爬似的，
0: 嗯，
2: 就是那种拉酥酥的。
0: 哎，虫爬蚁行感是吧？
2: 嗯，对对对，虫爬蚁行感，对对，就是这样的。
0: 嗯，
2: 我自己就心里都犯嘀咕，我就跟老伴儿说了，我说哟，我说什么，总感觉有东西在爬。我老伴儿他就跟我说，他说估计这应该是好事儿啊。
0: 哎，
2: 就像个什么，就是疏通，比如说血管吧，就像是血管通了一样。
0: 嗯，对，这血往上走啊，你原来那块啊不太畅通，这一畅通了，这血管被一种刺激，所以感觉就像有东西在爬一样啊。嗯，
2: 对对对，那种感觉我说不好，反正就是那种感觉。等喝到第三天的时候啊，我自己就 特别明显的发现啊，那个心脏这块跳的比以前得劲儿了哈。
0: 嗯，好。
2: 那种感觉就好像是

0: 的一个心脏似的。
1: 嗯，
0: 现在你听我说话是不是嗓门大有底气了，冯老师？
1: 嗯嗯，
0: 所以我现在挺开心的，真的得好好的感谢你。
1: 哎呦，不用客气啊，咱们心气儿心血不足的，他说话的时候呢就少气懒言啊、
0: 嗯，
1: 说话没劲儿。你看你说话的声音，这相对来说就比较洪亮。
0: 哦。
1: 再一个就是从你说话的声音这个响亮度上来听，怎么听，哎，他也不是一个心血不足的人。但是你为什么原来会有那些症状呢？其实就是心血管有淤堵，有淤堵了，血肯定就过不去了。就像咱老百姓都知道，你种地浇地的时候啊，那水管子堵了，那水过不去，地都浇不了，对不对？
0: 嗯嗯，是、
1: 哎、它是一个道理。所以咱们用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能重镇安神，就让你这个心神呢能够归位，这是一个、
0: 嗯、
1: 其二一个它能化瘀，化瘀的目的是使你心血管畅通，心血管畅通了，神已经归位了，血又能过去了，这样的话它不是容易把咱们这个神给养住吗？对吧？哎，
0: 嗯嗯嗯，
1: 我们说养心神养心神，哎，给它养住了，养住了的时候你就不那么怕动静了啊。
0: 对对对，就是不那么害怕动静了。
1: 哎，再就是啥呢，再加上咱们这个鹿心粉干啥的，它是血药，它是超微粉血药，进入我们身体之后它就开始促进我们血液循环，增加我们全身的血流量，增加它的灌注面积，也就是说它的灌注范围越来越大了，它能把更多的血运输开，那么哪儿出现热了，哪儿出现麻了，其实就是哪儿出现问题了。所以这就是啥呢，咱们鹿心粉又起到了一个作用，帮助你把血运输开啊，这个呢都是好的结果，非常不错、
0: 哦、
1: 啊、
0: 嗯、冯老师，冯老师，我跟你讲啊，昨天晚上还出了一个我感觉非常就是神奇的事情啊、
1: 哦、
0: 相当于一个奇迹。
1: 什么事儿啊，怎么的了？嗯，
0: 什么事啊？昨天晚上我姑娘她不是带着就是外孙女在我家住嘛哈、
1: 啊
0: 我这个外孙女才一岁多点，她不会说话，哎呀呀呀、
1: 啊、
0: 是吧、
1: 啊、
0: 昨晚十点多也不知道她怎么了，就开始就哇哇在那哭啊。
1: 哦，
0: 她不就是说我姑娘就是妈妈抱着她怎么哄也、嗯、也哄不好啊。你说她那么的那就十点钟的哇哇，就是那个心脏应该就是一下子就犯了哈、
1: 嗯、
0: 就让他给哭的、
1: 啊、
0: 其实我用高山红景天口服液、
1: 啊、
0: 我心脏得有一个多月，一个多月都没发病，都挺好的、
1: 啊、
0: 但是那小孩那哭起来啊，声音真的是太大了、
1: 嗯、
0: 我那个心脏感觉又不怎么行了，我赶紧去找药。
1: 嗯，
0: 我老爸就说这不是有鹿心粉吗、
1: 啊、
0: 正好就是手边这个看得到的地方，手边就剩最后一瓶了、
1: 啊、
0: 我老爸就赶紧去把这药倒在我那个舌头下边让我含着 啊我记得特别清楚，真的也就两三分钟啊、
1: 嗯、
0: 两三分钟的时间、
1: 嗯、
0: 我自己一下子就缓过劲儿来了，就那么短的时间缓过来了哈、
1: 哦、
0: 我的那个心脏就缓过来了，我也不害怕了、
1: 啊、
0: 主要就是什么它不慌不突突、
1: 哎、
0: 你说这一突突那个心脏那个人真的受不了、
1: 嗯、
0: 就一会儿就这么一小会儿我整个人又活过来了、嗯、冯老师、
1: 哎
0: 胡老师，这药啊，它真好啊，
1: 嗯、
0: 救了我一命啊！真的啊，就今天我这个状况，就是我这现在这个状况也特别好。
1: 啊、
0: 就是元宵我不是有病吗？
1: 嗯、
0: 成天的人呐、啊，真的就是个病秧子，连饭都做不了，
1: 嗯、
0: 就坐在那等别人做完了，我再就是扶着我过去再吃。但是我现在好多了，
1: 啊、
0: 孩子来了，就是给我们做饭。我在旁边能就是神神叨叨的给他帮帮忙，
1: 嗯，
0: 而且就是我姑娘都说，她说妈妈你去歇着歇着，我说我没事，哎呦你现在用的药真好，你得坚持呀，就是我家孩子都看出来，冯老师您看这鹿心粉啊，现在我手里就没有了，是吧？但是今天我有个请求，我还有点不好意思说。
1: 哎呀，没事啊，没事，咱们之间有啥不好意思的啊，有啥问题你就说，能帮助你的地方呢、我尽量去帮，好吧？
0: 那我就说啊，
1: 哎，说
0: 冯老师，我就说，您看这鹿心粉，您说再便宜，哪怕就几百块钱，我跟您说句实话，心里话，
1: 嗯，
0: 本身我就喝高山红景天口服液，
1: 嗯，
0: 现在还得花一份钱再吃上这个鹿心粉，它有点费钱，有点吃力啊。我这是我个人的想法，我不代表别人，我不代表任何人，我就表示我个人，就是我个人的想法。
1: 对，
0: 我就希望啊，就是您看能不能就是买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再送我点那个鹿心粉。
1: 嗯，
0: 我这个想法我知道啊，就是有点那个过了，就是不符合实际啊。
1: 其实咱们有老伙伴也提到过，说咱们鹿心粉不花钱。然后让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带着走，就说白了，各有各的想法，对吧？有的讲话呢，他有退休工资，退休工资高，一个月七八千，人家说了，你一个月五六百块钱、七八百块钱，甚至上千，我也能吃得起，对吧？
0: 哎呦，您得就是说，还得照顾照顾，就是毕竟还有很多人是农村的，比如说我，是吧？
1: 其实像咱们说啊。有很多农村的他没有退休工资，
0: 对，
1: 然后一个月呢你又喝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然后再吃其他的药，哪怕就几百块钱也觉得贵，是吧？
0: 对，确实是这样。
1: 所以说咱说能不花钱这是最好的啊，但是能不花钱这东西肯定天上它是不会掉馅饼的，你得有一个人去替咱们花钱。就比如说咱们能不能让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替咱们花这个钱，对吧？
0: 太好太好，我也是这么想的。
1: 这样的话呢，咱们这个鹿心粉是不是就不用花钱了啊？
0: 对。
1: 所以说有的时候咱讲了，这能行吗？这玩意儿怎么说呢？事在人为，想办法呗。
0: 想办法。
1: 咱先有这个想法，既然说大伙都有这个想法，就说明这个东西啊，它还是可行的。怎么个可行法呢？咱就去得商量了。所以这事儿呢，你别着急，交给我，我去想办法，好吧？
0: 行。
1: 跟高山红景天口服液那边，我去表达一下，看看能不能赞助，然后你就等我的消息吧。啊、
0: 哦！哎呦，这么说呢，彭老师，不管就是您就是打算结果咋样，我都得谢谢您，特别感谢。
1: 不用客气啊，行。咱们听信儿，有需要的时候呢，咱们再联系，好吧？
0: 啊，听信听信，有的消息啊，麻烦您就告诉我一声哈。
1: 行行，没问题，就放心吧啊。那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啊，再见。
0: 聊到这儿，再见，谢谢哈，谢谢。
1: 不客气啊，
2: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995-1822。400-995-1822。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3: 师傅，去东直门。
4: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3: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4: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3: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4: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
5: 因为我们也会有老的那一天，你怎么对待自己的老人，将来你的孩子也会怎么对待你，这叫言传身教。老话讲，老猫房上睡，一辈留一辈。但话说回来了啊，我们在为陈志国的孝心点赞称颂的时候啊，我想问问大家伙啊，你们可曾对这个孝顺的儿子有过一丝的心疼呢？我是挺心疼他的，我觉得他太不容易了，十多年无微不至的照顾，不仅没见好，而且在年初的时候又突然之间严重了，这即便是在所有人看到没有希望的时候，他这个孝子依然没有放弃对父亲的治疗。所以我也想呼吁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老年人，咱真要是说爱咱们自个儿的这个儿女，就一定要爱护好自己的身体，有病了咱得及时的进行治疗，你别拖。要知道他哪个大病他不是拖出来的，当然要说治疗，那怎么治这个也很关键。正所谓治病不求缘，尽花冤枉钱。我们多少的老慢病患者，其实你看吧，月月花个千八百的，那样算下来一年也得10000多，那你10年8年下来多少钱就没了，是不是？ 关键是真好。

0: 病了也行。
1: 越是吃那些西药，我们这病情就越复杂。大家伙发现没有？挺有趣的现象。啊，越吃西药病越复杂，并发症越多。啊，那是我们要想从根本上治疗各种慢性病，咱就得知道这个病从哪来。咱就拿这个脑血栓来讲。你看这类的患者啊，首先呢都有什么病啊？高血压动脉硬化，对吧？高血压动脉硬化怎么来的？这高血压往往跟我们脾胃不和有直接的关系。你看平时有不良的饮食习惯，或者说年纪啊比较大的人啊，咱这个脾胃的功能肯定是亏虚的，消化吸收脂肪蛋白质包括这个糖分的能力它都不行，是吧？这样一来，我们摄入体内的尤其是那些个肥脂油肝，咱们自个儿利用不了，那他就自个儿找地方呗，大多数都扩散在咱们血液当中。所以咱们去医院验血的时候啊，你血脂也高了，低密度脂蛋白也高了，胆固醇也高了，你什么什么都高了，那这是不是就是血液垃圾？再加上这个脾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气亏虚，你这个血它就不足，你气血运行就不畅，时间长了之后，这垃圾就会沉淀在咱们这个血管壁上，慢慢的，你说你这个管腔是不是它就越来越窄啊？血管是不是就越来越钙化了？而这只是一方面，同时高血压动脉硬化还跟什么有关？肝肾不足有关。我前两天还提这个事儿呢啊，因为很多的患者说呀，李老师啊，我检查去了啊，我肝脏呢啥事儿没有。我跟你们讲啊，我们人体这个肝脏呢，它是个傻大个儿，它不喊疼，它不会，它对痛觉它不敏感。你像我们中医有什么肝肾不足的说法？啊，就是我们解毒代谢这个能力不行了，但是西医他没有，西医只会看数据。什么叫虚啊？虚不是病，而西医检查指标异常那就是病了。虚则调之，病则治，就是这样。大家想想，你真要说咱们这个肝胆，你到医院检查出来有事的时候，那都是大事儿。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一查查出来肝癌，那就是晚期，没法治。就大家伙品一品，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检查出来肝癌跟你有多少钱没关系，治不了了。但是虚的时候你怎么没治呢？代谢下降的时候你怎么不治呢？不认可，对吧？常年吃西药，尤其是老年人，脾胃肝肾都不好。甚至说咱有些年轻人熬夜压力大爱发脾气，它容易导致肝肾不足。肝藏血解毒的，肾是绿血生精的，他们俩一亏虚了，不能好好干活了，我们这个解毒代谢的能力就下降了啊，那你这血液里边是不是就越来越脏了？我没说吧，就好像说咱们那个自来水管似的，它里边总淌那些脏水啊，年头长了之后呢，水管它不生锈，就是这个道理。关键是什么呢？脏东西多了之后了，这个血脉是不是就容易堵啊？哎，这就是产生心脑血管疾病的真正病因。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啊，你光吃点什么扩张血管的，或者说是什么钙离子拮抗剂啊，贝塔受体阻滞剂啊，你强制的去降压，它能管事吗？它改变得了咱们血液的质量吗？改善得了你血管的环境吗？变不了啊，也改不了，对不对？所以说西医啊，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呢，咱说句实在话哈，他们不行啊，他治什么厉害呢？治急症厉害，咱得承认。啊，你慢性病，咱们只有摒弃这个西医的治疗方法，才有康复的机会和希望。李老师不是说我在这儿卖瓜说瓜甜啊，就中医好，中医有中医的好；西医好，西医有西医的好。就中西医他们各有长短，就好像我们手中这个武器，我又有剑，我又有刀。我到底用哪个，看在什么情况下，对不对？那你像这个脑血栓的患者，咱们要想挽救他的脑细胞，拯救他的血管，让他恢复弹性，那咱们呢就要尽快的啊去通他的脾胃啊，让这个患者的消化吸收好，脾胃好了，气血生成也足了啊，你这就是治病的基础。而且脾胃好了，那你吃什么药啊，哎，你都能够被利用。那你脾胃不好，你吃啥都白瞎。你看人家张三也好，李四也好啊，用别的药啊，说人家吃了还行啊，为啥你吃了不行？原因就在这儿，因为你脾胃你消化吸收不了，药物不能百分百的被你吸收利用啊。这是第一步，要通脾胃啊，然后呢，通血脉啊，这是治病的关键。

见，血管和经脉啊，它是联系脏腑体表的通道。脑血栓是咋回事呢？那不就是脑血管堵了吗？啊，你必须得通，这个不用我过多的解释是吧？你通了以后啊，你才能够把脾胃化气生血的这个气血源源不断的去补充给我们脑细胞。你得让它吃饱了喝足了。你血脉通了之后啊，你比如说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它才能够运输到你受损的脑细胞当中进行修复，要不然它过不去啊，吃了也白吃啊，对吧？也只有血脉通了以后吧，你这个大脑司令部释放出的信号，你这胳膊腿才能接收到啊，你想啥，你这个肢体语言才能够去行动，才能去干啥，对不对？这叫二通血脉。然后三通肝肾，因为你肝肾功能强大了以后啊，你解毒代谢的能力好了，咱是不是就能够一劳永逸了，对不对？同时就是你这个肝肾功能强大了以后，我没说吗，尤其这个肾脏几分钟就能够把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那是不是自然的就不会长别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了，什么息肉啊、结节啊、囊肿啊、瘤体啊、增生啊，是不是就会远离咱们了？你血液里没有垃圾了之后，我们以后啊想要复发反弹是不是也就难了？哎，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底气。而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之所以能够让生命绽放奇迹，不光是陈志国的老父亲能站起来，还有多少的疑难杂症的患者都恢复了健康，甭管是一种病还是身上的八种病的，你看看咱们都能够做到什么，药到病除，就一治就好。说白了就是我们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经典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再有三代延寿方呢，属于发酵中药，我没说嘛，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我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可以说都是经历了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的千锤百炼。那我们首先呢，这个 3D 打印我们得打印出来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你给它仿生出来啊，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呢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所以说刚刚讲到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就是针对于我们人体出现的各种疾病的对应。那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浊污，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那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你看看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在两三天的效果就出来了，他见效快啊，你浑身哪哪都舒服了，小到吃喝拉撒，大到你之前的各种病症，你去看吧，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所以说三代延寿方它真的是解救我们所有慢性病患者最有效的武器，而且价格良心，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老师说了，就是1块钱我也不让你错花。如果大家说李老师我用了之后我感觉效果没那么理想，你把药拿回来。李老师当着全国听众的面跟大家伙说句掏心窝子的话，
让本来。

0: 就不容易的，你们错花一分钱，我都替你们心疼。要是没有这样的一颗悲悯之心，我不会做医生这个行业，我更不会把三代延寿方的配方技术直接的捐献出来。我卖给外国机构，你别说李老师个人了，就我们几辈子都用不了的这个钱，但我为啥不卖呀？因为我一旦要是卖了，那么三代延寿方就变成洋中药了，他们指不定要加多少倍卖给咱中国人呢。那治疗的门槛太高了，就等同于把多少患者拒之门外了。所以说你们用上之后啊，你们知道了一块钱就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里占了多大便宜。只是什么呢？这一点改变不了。咱们三代延寿方由于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啊，你到药房里边抓那个干瘪的陈旧的药材，没有活性了，啥事儿不当你就知道了。你想治个感冒发烧啊，可能还行，但你治这种猛如虎要人命的大病啊，那些药根本不当事儿。所以我们选择的必须得是新鲜的药材，而且整个炮制工艺极其的繁琐，它需要长时间的发酵，多重的工艺，百余道啊。你这样一来呢，咱们这个生产力度就非常有限了，再加上慢性病患者太多，还得承担出口的重任啊。那你不出口啊，你不卖他们贵点，怎么补贴咱国内的患者呀？那出口一片是$8，和人民币50多块钱。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药源呢，它一直就比较紧张。为了保障大家呢有药可用，各地区呢实行的是限购政策，最多只能订3副。所以希望大家伙呢予以理解的同时，也跟我一起来监督全国各地的市场，监督如果有人趁机抬高药价，赶紧的给李老师打电话，咱们追究他责任时效。李老师要保护的是咱们患者所有的经济利益，不受到任何的损害。好了，那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您好，李老师。

0: 这个健康都分享出去了。您这样啊，您先跟我介绍一下您的这个具体情况。咱们先说您。
1: 好的，你看吧，我是有20多年的类风湿了
0: 啊，
1: 这个毛病太遭罪了。年轻的时候吧，身体还行，能扛一扛，可一到老了呢，哎呀，这给我疼的手指头都变形了，什么活呀都干不了，就感觉啊跟个废人似的。哎呀，早晨起来啊，就连穿个衣服都特别费劲儿，手啊它是僵的。而且它不止僵啊，它肿的时候就跟那个小萝卜似的，就握个拳头它握不住，当时啊，这个医院呢给我开的那个激素止疼药，结果因为吃多了吧，结果把胃也吃坏了，这吃不了东西，然后这个大便呢还不成形，脸色啊真的是不好看，蜡黄蜡黄的，一点血色都没有，而且我还有一些贫血。你说呀，你现在这社会都越来越好了，别人呢都是享受着过生活，到我这儿却跟遭罪似的。哎呀，我这呀、真是以为我这辈子就这么完了。你说什么时候我这要是再瘫痪了，就自己喝个安眠药算了。
0: 你看，要不刚刚我就讲呢，就通过您刚刚所描述的说，哎呀，我可算是用对了，用咱文玉堂延寿方用对了。原因在哪儿？一定之前走了很多的弯路，因为之前走弯路，感觉治疗没希望。是吧？
1: 是，不过也可能是老天爷啊，眷顾我了，让我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大延寿方。你看我这就用了20来天，就能给我治到这种程度。记得好像是第二天的时候
0: 啊，
1: 就感觉我这个疼痛啊明显减轻了。您看这效果多快！
0: 你看我为什么问大家伙说哪天见到的效果？因为大部分呢咱们在3天之内都会见到改善。啊，为什么呢？因为老师常说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来呢它用到的都是鲜活的药材。鲜活的药材极其的珍贵，而且呢它的药用价值非常高。它不像我们上药店里边买的那个干瘪的药材，就是说的简单点，那就是药材的尸体。啊，所以说它的营养成分呢，它的药用价值肯定会差很多。而咱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用的都是鲜活的药材，并且咱们通过目前最先进的 3D 打印发酵仿生转化技术啊，然后把它提纯出来的。你这个发酵技术一旦提纯了之后呢，直接造成了咱们这一片药相当于普通中药的80片，也就是它的药效提升了80倍。你没有这个纯度的话，你没有这个药劲儿，它怎么给咱们做到一方三通啊？啊，咱这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子了，所以说它见效呢是一定必须要快的，因为老百姓要的就是我什么时候能见到效果，你得让我看到希望，我才能继续用下去的勇气。所以说呢，你现在这个身体情况说2天见到效果了，咱马上就有希望了，接下来你自我就认知了，说我用下去肯定是一天比一天好了。
1: 是一天比一天好了。你看我用不到3-4天的时候啊，我手腕这个肉皮呀、就显得怂了一点，没那么紧了。用了1个星期的时候呢，早上起来我这个手不是僵吗？一般得僵1个来小时呢，但是这会儿啊几分钟的时间我这个手就能活动开了。而且我老伴儿还说啊，我这手磨着有点温度了，不像过去呢冰凉的。
0: 哎，这就是血脉淤堵的地方给咱们通开了，就通血脉了。
1: 对，我现在早上啊一醒来啊，这一伸拳头啊，慢慢的这个手指头就能展开了，虽然呢还是有些费劲儿，但是比之前强太多了，而且这几天呢也不怎么疼了，只要不碰凉水不受寒就没有太大感觉了，而且哈，脸带着我这个睡觉呢也好了，脾胃也好了，我现在胃口啊，就是说吃完东西以后啊，胃里边就觉得很舒服了，不胀了。就像您说的这个叫什么人体三通之后啊，百病不生。
0: 没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咱们这回呢就是抓住了这个病根了。老师跟大伙讲啊，说这个类风湿啊，它为什么叫自身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呢？啊，就是跟我们自身免疫低下有关。也正是因为我们免疫低下，所以风寒湿邪就会乘虚进入我们的身体内部，进而让我们产生了痹症。啥是痹症啊？就是血脉不通了。啊，为什么我们会僵麻肿胀疼呢？

0: 哎，就是因为我们血脉不通，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那什么能够影响我们这个机体的免疫呢？一个是脾脏，还有一个就是骨髓。那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而骨髓呢，它产自于哪儿啊？肾脏。中医讲肾主骨生髓，你看我们这个骨病啊，风湿骨病也好，类风湿骨病也好，它都跟骨有关。那同样类风湿，风湿又是免疫低下的，又跟脾有关，也就是脾和肾受到了影响了，风寒湿邪进入了到我们的身体了，从我们的血也渗透到我们的骨，影响到我们的滑膜软骨，都出现损伤了，我们这个关节就出现变形了，出现僵麻肿胀疼了。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它短短23天能够有这么好的效果，就是因为它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提升我们脾的免疫能力；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营养能够补充充足啊；三通肝肾，让我们恢复肾主骨生髓，达到骨坚骨韧啊。所以说，你看你现在恢复的非常好，现在信心也有了，也看到希望了，对吧？
1: 是，你看现在我可有信心了啊，李老师，您看我后面还需要继续用多少呢？
0: 你现在整体吸收都没有问题了啊，但是就像你说的啊，我们这都是这么多年的病了，病来如山倒啊，去病如抽丝。你要想达到一个全面的健康呢，我们一共需要三副药，而且中间不能间断的用药。刚才你还说了哈、啊，想给老伴儿用，他是怎么个情况？您跟我一块介绍了。
1: 哎呀，我家老伴儿啊，别的地方啊没啥毛病，
0: 嗯，
1: 就是甲状腺有结节。
0: 多长时间了？
1: 检查出来有2年多了。
0: 你知道结节多大吗？
1: 好像是说不到1厘米，最大的是0.8，小的是0.6，还有一个是0.3。
0: 啊，那是属于多发性的了。啊，我想问一下啊，最近一次检查是什么时候？
1: 上个月检查的。
0: 那现在吃什么药呢？
1: 他那个甲硫米唑啊，一直吃着呢。
0: 嗯嗯。
1: 但就是控制。另外呢，我们也害怕它还会变大，所以我的老头意思就是说呀，只要不长大就先别手术了，先观察着。
0: 嗯嗯，你老伴儿这个是属于多发性的啊，根据老师这个多年的临床经验来讲的话，多发性的相对来说没那么可怕啊。再一个呢，小于1厘米，这绝大多数的都是良性的啊。一般甲状腺上长东西的话，很多人怕是恶性的，但是呢，如果说是一个结节，就不是多发性的了啊，而长得很快很大的那个恶性的面呢，相对来讲就比较大了。再一个呢，他这个刚才说了是2年多，定期复查是相对比较稳定的，没有什么持续增长，也算是比较幸运。那甲状腺结节这个病啊，主要是气血瘀滞所引起的，说白了还是血脉不通的事。另外呢，你像心情烦躁啊、抑郁啊的等等原因导致的肝郁脾虚，它也会造成呢痰浊内生，痰气互结，循行上结于喉部，就产生了这个甲状腺结节了。那刚才老师就告诉你了啊，包括你这个病啊，咱们接下来怎么治呢？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这个病是这么治，老伴儿这个一般来讲的话，我们针对于甲状腺结节、肺结节、肾囊肿，包括增生啊，就这一类的身体里边长了不该长的东西的这种情况，通过咱们三代延寿方也一样是通脾胃，提高免疫力，而且脾胃好了，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把营养运送上啊，让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能够吸收到营养，三通肝肾，增加我们身体里面的代谢能力，把毒素给有效的代谢掉，把垃圾代谢掉。一要保障结节不长，二要保障气血运行畅通，给它化掉啊。所以说你给老伴儿呢也用上咱们这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就可以。
1: 哎，好，李老师，那太好了。那您说像他这个情况、跟我这合在一起再买上多少合适呢？
0: 你是得需要三副啊，而老伴儿这个情况的话两副就差不多了。所以说你自己看看手里面有多少，然后打咱们场外电话直接订购就行。这一次见到效果了，效不更方，一次把药备齐了。因为咱们呢容易断货，所以说我怕断了你们的药影响你们的疗效，明白了吧？
1: 哎，好好好，
0: 嗯，
1: 那我现在就去打电话去。
0: 哎，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 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00-4243, 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我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现在用了半个月了。虽然说刚半个月吧，但是真没想到效果这么快。
0: 嗯嗯。
3: 哎呀，我听我姐姐说咱们这药一片才1块钱。我一看我用着效果这么好，我寻思我自己也买点。
0: 那您这样哈，您姐姐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现在呢恢复到什么程度，您先跟我说一下。
3: 我和你说呀，我姐姐是冠心病。
0: 嗯。
3: 她现在用了1个月左右吧。哎呀，就感觉这心脏可舒服了，没那么憋闷了。
0: 嗯嗯。
3: 而且我看她那脸色吧也好了，人看着可有精神头了。她吧原来还有那个腰间盘突出。结果现在把他这个腰间盘突出都给治好了，
0: 嗯嗯，
3: 腰现在一点也不疼了。我现在算是理解你说的这个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了。我懂了，
0: 懂了懂了。那您是怎么个情况？您说一下。
3: 哎呀，我就是这个类风湿啊。
0: 哦，这病难受。
3: 就感觉这关节呀，哪哪都疼啊，浑身不舒服。
0: 嗯。
3: 尤其一到变天的时候，那可敏感了。这两个腿呀、啊、关节一摸都是凉凉的冰凉啊啊。
0: 嗯。
3: 而且我这两条腿吧还有这个啥呢，都有这个静脉曲张。那血管都是鼓出来的。这20多年呢我都没敢穿过什么短裤啊短裙子啥的，我都不敢。
0: 嗯嗯。
3: 而且我这右侧这乳房还有增生。我呀之前就害怕是不是什么乳腺癌啥的啊。为啥这么想呢？因为我家楼下一个邻居就是乳腺癌，切除了一个乳房，又化疗又啥的。哎呀，你说我这病按理说也不少吧啊，我也挺遭罪的。这不多亏我姐姐听你们这节目就用上了三对延寿方吗？哎，我这不跟着也用上了吗？
0: 嗯，
3: 我这才用了10来天的功夫，哎，我就感觉这浑身吧。都舒服了不少呢。
0: 嗯，
3: 你说啊，
0: 其实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啊，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它这个药劲儿大，药效猛，啊，效果来了它快。咱每一片的这个延寿方里边呢，毒含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里边所有的这个成分都是天然的、野生的，而且是鲜活的。
3: 嗯
0: 啊，你包括这个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啊、西仙草啊、杜仲啊等等等等嘛，啊，我们所有的患者用上之后吧，都说本来以为中药效果来得慢，但是谁也没想到这个发酵中药效果能这么立竿见影。
3: 对对对，你说吧，我就感觉我这个手和脚啊，就有一股那个暖流流遍我全身似的。
0: 嗯
3: 啊，我这浑身也不串着疼了，哎，脚的可舒服可舒服了。晚上嘛还能睡个好觉了，这身上嘛也不像以前那么皱巴了。哎呀，那家伙原来紧巴的都不知道咋的了，可难受了。
0: 嗯嗯。
3: 现在在一个腿上的血管吧，以前都是发黑发紫的，现在不那么发黑了，而且还瘪了点了。
0: 嗯嗯，这都是气血能够正常运行的结果啊，就是咱这血脉给你疏通了。嗯。
3: 再一个就是我的胃还好了。最让我高兴是，就是我右侧这个乳房这个结节比原来小点了。
0: 嗯。
3: 哎，脖子还软乎了呢，没那么僵硬了。
0: 这都是好事啊，你不用担心它恶性了啊，那绝对是良性的结节了，增生就更不要紧了啊。
3: 对呀、
0: 啊，
3: 所以我就赶快来找你来了。嗯、我寻思吧，你看我这个情况哈，你看看需要多少，完了吧，我赶紧的定药。
0: 嗯嗯，你这个病情来讲的话，虽然说挺复杂的，但是哪个它都不危及咱们的生命。啊，尤其是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吧，你看短短的这10多天吧，哎，咱们就有这么大的变化啊，说明什么呢？这回真的就是给咱们治到根儿上了。
3: 对对。
0: 哎，以后咱们也不用一把一把的吃药了啊，就这一种药治你这一身的病。那么三代延寿方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呢？咱们先看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它本身属于痹症。为什么我们会僵麻肿胀疼？因为我们经脉不通，血脉不通，引发的风寒湿邪入侵。风寒湿邪入侵还跟什么有关？跟我们自身免疫力下降有关。而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你看我们这个一通脾胃之后，你自身免疫就提升了。 啊，你以后再变个天呢，对你来讲就没多大影响了。
3: 啊，
0: 哎，再有就是啊，骨髓很重要。对于我们骨骼来讲的话呢，它起到一个滋润的作用，滋养的作用。同时骨髓也是免疫器官。那么我们骨髓是在哪产生的呢？肾脏。肾主骨生髓嘛。所以风湿性关节炎来讲，就跟我们这个脾、跟我们的肾、跟我们的血脉都有关系。啊，那这么看呢，我们三代延寿方呢，就给你治到根上了。叫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也包括我们这个静脉曲张不通的事儿啊。这个呢，我不用讲啊，你都能够理解。啊，这一通血脉就通开了。再一个，咱们这个乳腺增生，也只有你血液不干净了，血脉不通了，它才容易滋长这些臭鱼烂虾，什么息肉啊、结节啊、增生啊、囊肿啊，才有机会来。啊，咱们现在呢已经通了。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肝肾解毒，血脉一畅通，这些臭鱼烂虾就都没有了，你就不用担心了。只要好好配合治疗，像你这个情况，基本上两副药给你恢复的差不多了啊。
3: 哎，好，明白了。
0: 嗯，
3: 那两副药就行了是吧？
0: 对，稍后呢你就打场外电话，然后把这个药备齐了就行。然后在用药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随时给我来电话，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00-4243, 400-000-4243。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4: 哎，倪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4: 倪老师啊。
0: 嗯。
4: 我是我家一个亲戚告诉我的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他呢也是糖尿病。现在就是咱们这个药，胰岛素都不打了，而且他之前呢还得过脑梗，
0: 嗯，
4: 但是也没像人家偏瘫什么的，但是也有后遗症，手脚都不太好使。现在呢就吃咱们这个药啊，都吃好了，而且他还告诉我说，咱们这是发酵中药，劲可大了，
0: 嗯，
4: 一片呢才一块钱，他就说让我也用，但是我不敢，因为我身上的病太多了，都已经活变那个并发症了。所以呢我就想着打电话来问问你，我这种情况要是用的话还行不行啊？
0: 你说你身上的并发症特别多啊，那糖尿病多久了？
4: 李老师，我那个糖尿病呢17年呢。
0: 哦。
4: 发现的时候就是那种吃的多啊，喝的多啊，尿也多，人还瘦。哎，他们说这是典型的三多一少的那种。
0: 没错，糖尿病非常典型三多一少的症状。
4: 当时他们就提醒我说，你这会不会是糖尿病呢？然后呢我就去查了，要不然呢自己还真的不知道。哎，
0: 那你查完了之后了，肯定是确诊是糖尿病了，是怎么控制血糖的？
4: 一开始我就用那个降糖的药，比如二甲双胍呀、半糖平呐、还有诺和龙啊什么的，反正都试过，但是那个血糖啊控制的一点都不好，后来就打上胰岛素了。现在胰岛素啊，一天得打那个48个单位。餐前控制到那个8点多，他后来12三过了。哎呀，另外我身上的那个并发症呐、真的是多呀，老是那个浑身上下啊，总是痒痒的难受，你说挠啊，掉的都是那个白皮。而且怎么挠也不解痒，而且我的眼睛也特别的不好，看东西模糊，说是有白内障了。还有我这个脚啊，那脚面都发黑。几个月前呢，我就是扣脚，那个脚指甲那个旁边都给扣坏了，然后呢就拼命抹那个碘伏，现在就封不了口。哎呦，这个伤口不愈合呀，这个脚啊要是这么烂下去啊，这要是给我截肢了可怎么办呢？我特别的害怕啊。而且呢还有一个啊，最让我担心的就是现在那个小便的那个尿尿的味可大了。哎呀，家里满屋子都是那个味道，还有那个颜色啦，小便的颜色也发黄，有时候还浑浊，就跟那个蜜桃汤一样。然后做的那个检查呢，尿蛋白呀已经有2个加号了。这个时候我就更害怕呀，害怕自己要是发展到尿毒症了，那怎么办呢？因为我有一个同事就是这个毛病，透析了3次，结果呢到最后人财两空，人去年就没了。我之所以就是要麻烦您给我看看呢，我就觉得这个我这个病太多呀，太重了，和别人不一样，人家吃药能好，那 到我这里，我心里就没底了。
0: 你别着急，你别上火啊！你听我说，咱们现在治啊，来得及。你要真发展。

0: 染成尿毒症了，那李老师也帮不了你了。
1: 哦，
0: 哎，咱们先说啊，这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老慢病方面，它是一个最硬核的武器。
1: 哦，
0: 哎，因为咱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第一来讲的话呢，它作为发酵中药的五大革命的代表啊，第一个革命就是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
1: 哦，
0: 啊，你看他吃西药吃的越多，他对我们这个脾胃肝肾的负面影响就越大。对吧，你看那药盒上都写的啊，脾胃不和的不能用，肝肾亏虚的不能用，对吧？
1: 哎，对对对。
0: 哎，西药它就是这样的，伤敌一千自损八百，恶性循环一出来那就不行了。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它没有任何毒副作用。
1: 嗯。
0: 哎，然后第二点，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药效。
1: 哦。
0: 所以说它效果来得很快。啊，三天之内你就看吧，你这血糖就开始往下走了。
1: 哦，
0: 哎，你吃喝拉撒各方面是会有明显的好转。那第三大革命就是我们是中药的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它可以百分百的被人体吸收和利用，一点都不带浪费的。
1: 哦，
0: 哎，我们不用担心说我这药效啊能不能达到百分百呀？你不用考虑这个，因为它都给你吸收了。
1: 哦，
0: 吸收了就可以利用的，所以说它能够保持住这个疗效的持续性。还有呢，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啊，你看这个糖尿病，我以前我给大伙讲过，中医认为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
1: 嗯，
0: 主要就是我们自身的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我们这糖吃的多吗？不是，是我们吃了糖没有办法给它利用了。那糖尿病患者的饮食天天控糖，不敢吃糖，一点甜都不敢碰，但是血糖为啥还高？就是因为我们自身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
1: 哦，
0: 所以说这个跟我们的脾有关，因为脾是主运化的，专门负责消化吸收的啊。再一个，糖尿病叫代谢病，代谢紊乱跟哪有关？跟肝肾有关。
1: 哦，
0: 同时我们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多的并发症呢？是因为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粘稠，血脉淤堵导致并发症的啊。那我们三代延寿方呢，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所以说你现在治没有问题，来得及。
1: 哦，那太好了。
0: 哎，像你这种情况，一共三副药啊，不光是能够彻底的给你治愈你的糖尿病，而且还能阻断你所有的并发症，你不用害怕，咱到不了尿毒症那一步啊，不仅到不了，还能让你的身体恢复到之前没得病那种状态，让你的血糖保持平稳，明白了吧？
1: 哎呀，那太好了，太谢谢你老师了。
0: 嗯嗯，你不用客气啊。直接的打咱们场外电话，把这三代延寿方呢给订购上啊，看你当地有没有，因为啊现在这个货源很紧张，有的话呢，我建议咱们就直接把药备齐了啊。
1: 哎，行，好的，
0: 嗯，
1: 哎呀，那李老师谢谢了哈。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这终于跟您通上电话了，我得好好谢谢你呀。
0: 哟，老朋友了是吧？
4: 哎，对对对。是老患者了。李老师，我现在能走了，自己也能照顾自己了。现在呀不是肺炎了。就咱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一块钱一片，我真没想到哈，这个效果能这么好，这真是个良心药啊。
0: 老师最骄傲的地方就在这儿，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那这才能够真正的造福于咱们所有的这个老百姓呢。
4: 哎呀，是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呀，是想麻烦李老师您给我看看我还用不用再巩固一下哈。
0: 行，您跟我说一下您身体的什么情况。
4: 我是高血压引起的脑梗，当时住院的时候别人都住不到半个月人家就出院了，我比别人还多住了半个月还是不行。大夫说啊，就是再住半年我也不会完全恢复，后来这不就回家了吗？回家之后啊，感觉多少有点改善吧，反正效果还是不明显，就是我左边的胳膊不好使，有点画圈，而且腿啊也没劲，抬不起来。你看我就是走到厕所就几米远的距离啊，我就得走个五六分钟，就挪不动这个步子。哎呀，还有丢人的事，就是我有一次喝了点牛奶就拉肚子了，结果来不及去厕所就拉裤子里边了。当时我就从镜子里照了照自己呀、看着自己呀、流口水，眼睛直勾勾的，就什么垃圾的，我真是那会儿死的心都有啊。
0: 你感觉自己挺窝囊的是吧？
4: 是啊。
0: 窝囊委屈，出现疾病了反复治疗治不好啊，对康复无望的时候，对患者心里边是一种极大的打击啊。不过还好啊，咱们用上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后，你这些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
4: 是啊，这不说是我有福气吗？我记得用到两三天的时候脑袋就不那么迷糊了
0: 啊，
4: 手脚胳膊腿也软乎了，慢慢的腿能打弯了，这一天比一天强了，用到十天左右不到半个月的时候感觉有点劲了，而且呢这血压也下来了，高压130低压90了还。
0: 好，这咱就不用担心的二犯了。那你到现在为止用了多少了？
4: 现在是三副药快用完了。
0: 三副药快用完了，你现在就应该是一种健康的状态了。啊，你肢体上怎么样？
4: 肢体上没问题了，现在出去转悠，到公园溜溜弯，
0: 你看
4: 到菜市场买点菜还能提回来了。说句实在话，现在我特别知足啊。
0: 那这回也没有什么上厕所来不及憋不住了，没有这种情况了是吧？
4: 哎，是是是
0: 其实关键的呢还是啊咱们选对了药啊，而且从咱这个血压这儿来讲的话呢，血压很稳定啊，心脑血管疾病啊血压就是一个保险啊，血压一高了这保险就给拉开了，那就随时都可能爆炸了。你看看我们人体三通不生病，人体三通疾病无终啊，这真的就是在你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就咱们这个脑血栓脑梗啊，它就是脑血管淤堵了啊，那淤堵了我们就通血管嘛啊，你治疗脑梗一定得通血管，那为什么我们还要通脾胃，怎么还三通呢，还要通肝肾呢？一个脾胃啊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我们脾胃要是不给你通开了，你用我们这三代延寿方啊什么效果也体现不出来啊。有脾胃一定要通，不然的话你别说吃药了，你吃什么食物吃什么营养品呢，它都不可能把营养全部的吸收，就等于白吃。那但是这个情况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就没有，为什么？因为我们第一要解决的就是脾胃这个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也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啊，人体的生命大道、生存之道。那再一个呢就是要通我们的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就好了，尤其肾脏啊， 它能够在几分钟之内呀，就能够

0: 把我们全身的血液给我们过滤一遍。那么肝肾强大了之后，血液就干净了，它就不堵了。那所以老先生，你现在这个状态就不用担心了啊，咱把手里边的药用完，你直接就可以停药了。日常生活当中呢，时不时的参与点锻炼，饮食上的荤素搭配啊，营养结合啊，咱们长命百寿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哎呀，那好，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0: 您就放心，到什么时候您记住了。啊，咱们用的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好老慢病，好了就是好了，以后都不会再犯了。我在这儿也感谢您的参与，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00-4243 400-000-4243。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5月22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5月22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7: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8: 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9: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3: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
10: 传第三十集。
11: 这陶十二老就不爱听，我说李大侠，要这么说你挺喜欢他，把他给你怎么样？不服气儿你试试，你要能把他改好了，你算做了一件好事，算积了德了。你看李元说了半天没防备到这手，陶氏二老这一激他，李元有点下不了台阶了，后来点了头了，好吧，您真不要了，不要了，这一回就够了，把他就送给你了。李元的话收不回去了，自然就答应了，就把孔秀叫进来了。陶大侠这才说，孔秀啊，认得这位吗？乌鸦乌不认识，跪下磕头，这是你老师乌鸦。你们不是乌的老师吗？不是了，不是了，师徒之情已尽，又给你找个新师傅，展翅金雕铁掌李，比我们的能耐大的多的多。李大侠肯收留你也是你的福分，今后你跟着李大侠要走正路，要学好啊！你老毛病要再犯了，你是自己找死，懂吗？李大侠的脾气可比我们暴得多，我们打你是轻的，他要削你一巴掌，把你打个骨断筋折。孔秀也实在不乐意在这儿待了，换个老师另找碗饭吃也愿意，就磕头拜了李元为师。过了几天，展翅金雕铁掌李把孔秀接回清河游方镇，一进英雄把式殿，大伙一看，怎么领了个小孩，这谁呀？李元说，我给介绍介绍，这是我新收的一个小徒弟，叫孔秀啊。啊，万华大家多关照点，特为把俩儿子李宽李吉找来，因为他们的年纪都相仿，告诉李吉李宽，这是小师弟，你们往后对他多加看管，这孩子有点毛病，就把这底呀告诉俩儿子，约束着他，叫他学好。李宽和李吉一咧嘴，心说，爹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既然知道他是这么个人，收这么个徒弟干什么呢？但是后来发现呢，这孔秀的确有讨人喜欢的一方面，那个轻功出色，李宽李吉望尘莫及，不如孔秀，那身子骨是真轻啊，跟狸猫相似。有时候李元叫他表演表演，这孩子翻腾跟头，练练爬房，练练上墙，爬树爬杆，练练轻功，大伙没有不挑大拇指的。李元心说话，就这样的孩子，只要把他加码好了，这是块材料。哪知道过的日子不多，孔秀的老病又犯了。孔秀在院里蹲着一看，英雄把式殿比那二老殿阔气的多呀，房间也多，客人也多，而且净做大买卖的，好不错的，歇金带银呢，满腰都是银票，在这儿做点买卖比那儿油水可多的多啊。把挨打受罪那事儿全忘了，又开始偷。但李元助力了，就怕发生这种事情。第一次他偷东西，人家施主一说我丢了东西了，李元就知道孔秀干的。无名大火高起三千丈，心说这孩子真是朽木难雕啊，怪不陶氏二老对他深恶痛绝呢，真是贼性难改。我既然说了大话了，我得好好归拢归拢他。连说带劝，连吓唬他，可没揍他。你看，说完之后好了不到一个月，又想偷，结果又犯了案了。咱们书不重叙，一次两次，一犯再犯。李元一看实在教育不了，

妈，我家里留个贼，我成什么玩意儿？哎呀，认倒霉吧。最后这次把孔秀叫到面前，告诉他，从今天开始断去咱们师徒之情，你给我滚，远远的滚，你不是个人。小狼崽子，我要再见着你面，见头打头，是见尾打尾。给了他10两银子，把他撵出去了。孔秀怎么磕头，怎么说好话也不行。李宽、李吉呢，跟他处了很长一个阶段，觉着这个小师弟啊挺有意思。你别看一说话乌鸦乌鸦的，这人人性还挺好。妈，就这手毛病。父亲做出决定，不敢不听啊，掉着眼泪把小师弟给送走了，告诉他走吧，啊。走正路啊，千万学好啊。你说你要习惯成自然，将来犯了法，进了大牢，这一辈子不就全完了吗？孔秀真后悔了，向李宽、李吉表示，我呀绝不再偷了，迟早有一天我还一定回来，让两位师兄看看我说话算数不算数，我得做几件轰轰烈烈的事情，让我师父高高兴，也算呢我将功补过了。其实啊，犯了这种病很难改正。不信您放眼看看咱们周围这些人，一次进宫，两次进宫，教养劳改，出来之后还犯病，不能说没有改造好的，但是也有一部分人很难改造好，恶习不改。他一看人钱包一鼓啊，他心里头刺痒的很，你这多好啊，嘣儿拽出来揣自己兜，想吃香的吃香的，想喝辣的喝辣的，想怎么挥霍怎么挥霍。你叫他靠着劳动和真本事挣钱，一个月挣那100-200块钱，他觉着不过瘾，那这一下就上千，这多美呀！有这种欲望，所以他就很难改造好。这孔秀也不例外，你别看他是个古人，孔秀离开老师之后下决心不偷了，但是10两银子够花的吗？不到几个月花没了，靠什么为生活呢？要饭呢，当初就是要饭的，沿街乞讨，这不沿街乞讨，这玩意儿可不保险呢，有时候就饿着。后来怎么办呢？孔秀卖苦力，在各家给打短工，你干点什么活我管饭吃就行。光阴似箭，一晃将近2年，这2年他可吃了不少的苦头啊。后来一想，妈实在不行了，我还得回清河油坊镇找我老师去，我让我老师啊得把我收下，我都改了没偷，真哥他老人家还能这么无情吗？又一想，我见我老师去，我就这么两手攥空拳呢，起码给我老师拎2瓶酒，拎2包果子，没钱怎么办呢？哎呀，孔秀，哎，我再偷一回吧，啊，又犯病了，我偷点钱给我老师送完礼，从今以后我是重做新人。孔秀在外头漂流了1年多，还想回来找师傅，最后呢又犯了病了，还偷了一次，给李元买了2瓶好酒，2包果子。但他回来之后，他怕李元呢，那话都说绝了，围着英雄把式店他转了3天呢，他没敢登门。后来一下决心，我就跪在我老师面前，我就不。

你打死我，我不动地方了。我相信老师啊，怎么也能发发恻隐，把我收留了。后来呢，恰巧遇上李宽、李吉了。这哥俩一个，哎呀，小师弟儿，你在哪儿来？孔秀哭了，把自个儿的心思这么一说，这哥俩你跟孔秀处的不错。哎呀，难呐。不过呢，过去一年多了，也许我爹这火啊消了点了，你多说好话，我们呢也帮着你说说好话。今天有客人啊，这玩意儿你来的也不是时候，你跟我们进来吧。就做主把孔秀带进来了。这孔秀拎着东西也不敢进屋啊，人家招待客人呢，就躲到旮旯去了。你看他躲到旮旯，院里边发生的一切，怎么比武，怎么个经过，他看得清清的。哎呦，秦说话这哪来的高人呢？瞅着是个大老杆，这功夫真棒啊，太了不起了。等人家进屋重摆酒席，高谈阔论，他在外边偷着听，这才恍然大悟。啊，那白脸的就是贵为一国的亲王四贝勒胤禛，那有能耐那位叫佟林，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他偷着搁门缝往里看呢，今天师傅李元啊特别高兴，眉飞色舞的。他心说，趁热打铁，趁我老师高兴，干脆进去赔个不是得了，背不住这有人，还许替我说几句好话。但是李宽、李吉不敢往里禀报，他也不敢贸然进去，等啊等啊，一看里边没完没散，吃完这桌换那桌，哪是吃饭，在那聊天啊。他急坏了，他哭开了，这一哭才被里边人发现。这就是以往的经过。等把他叫进来，跪在李元脚下，把果子酒往这一放，一边哭他一边说好话呀，说什么也不再偷了，绝不犯老病了。师傅您打我打得太对了，您是为我好。这李元脸上有点挂不住，心说你这不给我添堵吗？本来今儿我挺高兴的，你跑这块来这么一出，让雍亲王和我同林贤弟一听我收这徒弟是个小偷，我这脸上无光啊，这就想抡起巴掌揍他。没说这雍亲王是个多事的人，听完了之后不但不生气，雍亲王还乐了。哎呀，算了吧。我说李大侠，这孩子呢也下了决心了，也真够可怜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其实啊，都得有点毛病。没事我就在王府里啊仔细琢磨研究这个人究竟是怎么回事。其实李大侠也好，海川，你们听我说的对不对？这个人他就是动物，跟野兽有没有区别？有，有的地方还相似，还没什么区别。人就是善良和邪恶的混合体，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有时候表现的善良，有时候就冒出邪恶。就拿这孔秀来说吧，不就是这么回事吗？小孩儿不懂事儿，看人家钱包他眼发红，那么好好的教育教育他，他慢慢的能改，看这意思他能改了，干脆高个手，再给他个机会吧。这问李元一听，这多好，不乐意也得乐意，王爷发话了，不敢不听。但李元呢实在是为难，这哎。

佟林心说，你别不答应啊，你要一不答应，驳了雍亲王的面子，那还了得吗？佟林呢也帮着说了几句，大哥，我看这孩子也怪可怜的，不能说他不能学好，干脆把他收下吧。兄弟，既然你这么说，哥哥我有个要求，哥哥您讲吧。你看他可怜吗？可怜。要可怜，你把他收下怎么样？哎，佟林听这好，那怼给我了。佟林是红脸汉子，当着那么多人呢。佟林稍微一愣，雍亲王说话了：“海川，李大侠不收，你收，我做主了。”这一句话，佟林没词儿了。好吧，遵命。大哥，您真不要了。那真不要了就归我，不过还是那句话，我身上背着官司呢，心乱如麻，没心收徒弟。孔秀拜我也仅是个挂名的弟子，等将来我官司了结之后了，咱们再商定此事，你看怎么样啊？妥了。孔秀，你这福分有多大呀，你还不给你老师磕头？挂名的那也是师傅。孔孝趴在地上蹦蹦蹦蹦，这一顿磕头磕多少不知道。李渊还说呢，你知道他是谁吗？无言无知道，他是佟林佟海川。他功夫有多高你知道吗？无知道，无都看见了，他用手一拍，那石头都裂成四半，他还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把式。好嘛，李渊一听他全清楚，他都偷听了，他怎么不知道？就这样把孔秀收下了，换衣服换衣服，洗澡，把辫儿都梳梳，给他找点吃的。孔秀乐得吃奔奔直蹦。李宽李吉陪着他出来还说呢，小老弟儿，你福分不浅呐、哎、刚才我们还拜师来的，人家佟师叔说了，现在没那心，先有的这，将来再商量。那事情都有个变化，将来收不收我们哥俩还在两说着，跟你还不一样，你比我们强啊，你是挂名的徒弟，起码你能叫老师了。哎呀，真叫人羡慕，你拜了这么个好老师，你可千万小好啊，千万别犯老病了。乌鸦乌绝不能。换了衣服回来，在旁边一站。佟林一看呢、啊、这孩子长得的确是不错，你看拜了老师，那跟刚才就不一样了，这就进了不少少啊。当天晚上，雍亲王佟林住在英雄把式店，铁掌李渊没回自个儿的屋，就在这屋陪着做彻夜长谈。第二天天不太好，又挽留他们爷俩住了一天，为的是恢复恢复疲劳。等到第三天头上，佟林雍亲王起来梳洗已毕，吃罢早点，外头马匹给准备好了，这回别步行了，骑牲口吧。就利用这两天的功夫，李渊早就下了话了，选出几匹好马，鞍鞯交还，都是新的。雍亲王非常高兴，佟林自不必说了。李渊早就说了，你们什么时候走，我亲自给带路，陪你们赶奔山东朝福林，我陪着去。临行之时，把家里的事情安排安排，自然有人料理了。佟林、雍亲王、李渊、李宽、李吉、孔秀，又带了几名仆人，一共是主仆十位，起身上路。路上无话，咱们书说简短。这一天就来到东昌府代管朝富林。雍亲王放眼一看，哎呦！

0: 山环水绕，青枝绿叶，真是世外的桃源。再看朝富林的外边有一条河，好像玉带相似，把这大庄子给包围了。想进庄子得过石板桥，那水清可见底。另外这块枝叶茂盛，全是树木，一眼望不到边呢。远处隐约约还有一座大山。哎，雍亲王点了点头，跟佟林说：“海川呐，你看这人间的仙境啊，我早就想过，多咱我在北京住腻歪了，就找这么个地方，买所宅院，盖几间房，在这修真养性，与世无争，那有多美呀！”佟林也乐了：“爷，您是这么说。到时候真叫您离开北京啊，您就舍不得了。哎，不能不能。”说话之间到了东庄子口，李元说：“爷，海川弟，您先等等，我派人到里边报信。”雍亲王一听：“别，咱们一块儿走就得了吧，这不到了吗？哎，何必掏钱报信呢？用不着，走，一块儿走，一块儿走。”就这样没人报信儿，过了石板桥进了朝富林了。朝富林就是庄村名，一看呢街道不长，能有半里地左右，东西的街道南北的住宅干干净净，全是白砂石铺的路面，扫得挺干净。最大的院套就是老侯家，占了这个庄村的四分之一，正在东北角上。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5月22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5月22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5: 是人行道。
4: 人行道是什么呀？
5: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4: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5: 是安全带。
4: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5: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4: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6: 等会儿下车再扔。
4: 扔到车外不行吗？
6: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7: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8: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

0: 本宅的仆人都认识李渊呢。为什么李渊跟侯二侠冲北磕头？就是最近这一年没来，以前是常来常往。这些家人们一看，哎呦呦，李大侠，老爷子，您怎么来了？哪阵香风把您刮到这儿了？啊，众位都挺好吗？托您的福，都挺好。我那两位老哥哥在府上没有？
1: 全在。
0: 你等着，我给报信去。有一个家人撒脚如飞到里边报信，单说侯二侠。前文书咱说过呀，侯二侠在北京会佟林，那段书叫地坛会二侠。佟林献决议，使二侠五体投地的那么佩服。后来两个人堆土为炉，插草为香，结拜拜了把子了。二侠跟佟林表示过，贤弟，将来你闯荡江湖，大的边小的沿，三山五岳河路码头，不管你走到哪儿，有为难招窄的事情，尽管找老哥哥我去。倘若你不能分身，哪怕二指宽个小纸条，只要求到我的名下，我是随叫随到。我为兄弟你赴汤蹈火，万死不辞。那话都说绝了，二侠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办的。跟佟林分手之后，二侠带着五个徒弟回到山东，等见着大哥侯廷，把以往的经过讲述一遍。这些闲篇扯过去之后，重点话题就谈到佟林。二侠一说佟林呢，眉飞色舞，把大腿拍得啪啪直响。大哥，您说我这回到北京，我遇上谁了？啊，大侠就一愣，遇上谁了？我遇上一个了不起的高人。是吗？您猜他是谁？他我上哪儿猜？不，您猜猜他是谁？侯大侠说，我都懵了，了不起的高人那多了。天子脚下大邦之地，藏龙卧虎啊！那高人那不有的是吗？你叫哥哥我往哪儿猜去？大哥，您往那个高处猜。高处，你遇见老筛还金元了。哎，我连那门口我都没登。我这么跟您说吧，我新交了个好朋友，叫佟林。佟海川，大侠一皱眉，没听说过。这个人是怎么回事？是怎么回事？侯二侠就把详细的经过跟大哥说了。怎么二小闹贝勒府，五小闹贝勒府，自己怎么会的佟林，以往经过讲述一遍。等讲到佟林的人品，佟林的武艺方面，二侠是赞不绝口啊。我的哥哥，我可开了眼了，我这兄弟佟林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谁冷不丁一听都觉着刺耳，实则不然呢、人家够那个份儿，有那资格，有那本钱，从我这说我服了。我已经说了，我要帮着他另创一家。而且呢，我佟贤弟说了，回来之后让我给您带好。哥哥，往后见着佟林多亲多近呢、那是个了不起的人呢、太好了。郝大侠听完了不住地点头。贤弟啊，要据你这么一说，这是个后起之秀。
1: 对，后起之秀，超过前人。
0: 哥俩说话大侠能不听吗？可是这二侠有点犯病了，不提佟林不说话，这主题也老不带改变的，吃饭讲佟林，

走路讲铜林，哥俩只要遇上就是铜林。白天说大侠还爱拼啊，有时候二侠晚上睡不着觉想铜林了。哎呀，这点事我没跟我大哥说呢。穿上拖鞋披着衣服砸他大哥的房门去，咚咚咚咚咚咚咚，大哥睡了没啊？睡了睡了，您起来。什么急事啊？明儿再说。不不不，非说不可，不说我憋得慌。大侠就得起来，穿好衣服，把门开开，让兄弟进来，就问呢，什么急事？大哥呀，我忘跟您说了，这铜林兄弟说得清楚，迟早有一天到山东朝府林来见哥哥您来，到了那时候咱们得热情款待。大侠一听，这不都废话吗？哎呀，我们老二中了病了，把这铜林挂到嘴边上了，都魔怔了。当哥哥的瞅着二侠一乐，贤弟呀、这还用说吗？只要有一天铜林来了，我一定盛情款待，也就是了。那好，我怕您忘了，那能忘吗？这两天二侠又犯病了，长吁短叹，怎么呢？想铜林。哎呀，这么长时间音信不通，我兄弟干什么呢？他这个另创一家难呐、究竟能闯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大侠看出来了，说二弟啊，你是不是想铜林？有点。要那么咱家也没什么事儿，你带俩钱儿到雍亲王府去看看贤弟去吧。我想去呢，我这一想到铜林我有点闹心啊。过两天吧，家里真没什么事儿，我去北京一趟。拿今儿个来说吧，老哥俩都在正厅坐着，喝着水正在谈论铜林，侯二侠就决定后天起身，真要去北京了。正这么个时候，鲍氏的家人一溜风进了屋了。二位老侠客，清河油坊镇的铁掌李元李大侠前来求见。哦，侯大侠侯二侠全站起来了，因为跟李元呢过命的交情，尤其李元跟二侠是结拜的把兄弟，一点说的都没有。哥俩一边往外走一边问，来多少人？带了一大帮呢，也不知道都是谁。侯二侠在前头走得比大侠快。哎呀，他来了，好啊，我得问问他什么事儿跑到我这儿来。他是个老财秀，哎，要没事儿他舍不得把买卖扔开跑到我这儿来。他嘴里叨叨咕咕的就到了大门口了，一看李元在这站着呢。真是兄弟，哥哥二哥一向可好，我给二哥问安了，免了免了免了，都是自家人。二哥，我给您领来几个朋友。说着话他把身形闪开了。二哥上眼你看看是谁。侯二侠往外探身一看，一眼看着铜林了，他就愣了，一句话没说出来，就好像做梦一般。在两秒钟之后，侯二侠一蹦多高啊。哎呦，兄弟，是你？难道是真的吗？他不知道迈哪条腿出来的，过来把铜林的手腕子给抓住了。哎呦我的兄弟，你把哥哥都想死了。哎呦我的兄弟，哎呦我的兄弟，干嘛哭了？你看这老头热心肠，当然这喜中悲呀。佟林撩衣服就跪下了，哥哥我也想您呢，请上受我一拜。兄弟起来起来，别，哎呀，这正叨咕你呢，你要不来呀、后天我就上北京看你去了，你来得太巧了。

说话之间侯大侠就到了。侯大侠一听外边的声音，铜铃呀，这是真的，紧走两步跨过门槛，站到台阶上往下一看，二弟正好拉着一个庄稼汉，跟他二弟描绘的是一点不差呀。一看这主上中等的身材，肩宽背后膀炸腰圆，扇子面的身躯，土黄布的大褂，左大襟寸牌骨头鸟，下边提子牛豆包大撒鞋，往脸上看，紫微微一张大脸，浓眉阔目，鼻直口方，是大耳朝怀，二目如电，一团的正气呀、啊。看年纪30左右岁，一看就是个厚道人。但是说看佟林怎么了不起看不出来，但是侯大侠也是个热心肠的人呢，佟林来了能不高兴吗？赶紧降阶耳迎两位世外的高人，这才相会。侯二侠见着佟林高兴的眼泪都掉下来了，把大哥请过来给佟林指引，彼此这么一介绍，佟林仔细打量镇东侠，他一看呢，这位侯大侠跟侯二侠截然不同，看亲哥俩不一样，长得也不一样。侯二侠身形矮小，长得好像个猿猴，挺大脑瓜子，还没头发。大侠则不然，林林身高6尺挂0啊，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身，是个细高挑大个儿。往脸上一看，白净面皮，眉分八彩，目若朗星，骨鼻梁，方海口，通红的嘴唇，是大耳朝怀。你看那么大岁数了，那脸蛋有红似白，流光锃亮啊，花白剪子骨的小辫梳得立立正正，垂于身后，身穿米色长衫，下边穿着一双便鞋，腰里扎着根粮带，左肋下佩戴着一口宝剑，这口宝剑十分引人注目，尺寸可不长，从剑肚到剑梢也就是2尺左右，黄金的吞口，金八钩，金十件，白纱鱼皮剑匣，1尺8长杏黄灯笼穗，上头还镶着几颗宝石，闪闪发光。佟林听说了，镇东侠侯廷有一口宝刃叫小听风，乃稀世的珍宝，甭问，就是这口宝剑了。就见侯大侠稳稳当当，如同泰山相似，不卑不亢，透着忠厚老实，太阳穴鼓鼓着，是二目如电，那个分量跟二侠截然不同。再看侯廷强步欺身到了佟林近前，把佟林两只大手拉住，贤弟，我的好兄弟，自从你二哥回来之后跟我诉说了在北京的经过，他能交你这样的好朋友，我们哥俩都觉着脸上增光，兄弟，欢迎你的光临。
哎呀，佟林心里头热乎的，就怕人家冷淡自己，因为有求于人嘛。社会上就有那么帮人，人一走茶就凉啊，见着面的时候，田哥哥蜜姐姐搂脖子抱着腰，净说拜年的话，连咬牙再跺脚。结果分手之后，凉了，说那话呀全不算数了。佟林就怕遇上这样的事儿。再者一说，那身份不同啊，现在佟林算个什么呢？有几个知道他的？充其量他是王府的一名教师，而人家侯氏弟兄是享有盛誉的剑侠，跺一脚山东烂颤呢。你说要到这儿吃了白眼儿怎么办？可这一看呢，放了心了。佟林说不出的那么高兴啊，赶紧撩衣服，单腿点地，大哥在上，小弟给大哥问安。兄弟，起来起来起来，不必行此大礼，不，初次见面理应如此。等行完礼之后了，二侠一回身，都过来，都愣什么，过来，快过来，过来，还不拜见你师叔。佟林一看话，有认得的，有不认得的，并排过来九个小伙子，高矮胖瘦黑白丑俊，衣着打扮都不相同。其中有五个他认识，五小闹府地坛会二侠两次见面，是二侠侯杰的五个得意弟子，他们是分水小白猿侯玉、川水小白猿侯俊、刺毛猴包信、邪精太岁严宝、泥腿僧坏事包张旺。那四个小伙不认得，经二侠一介绍，哦，闹了半天是镇东侠的四个弟子，他们是灯前无影阮和、月下无踪阮碧、过度流行少普、浪里烟云一阵风徐元、徐子特。这几个小伙长得倍儿帅。那么老师对佟林如此亲热，他们敢慢待吗？过来给佟林就跪下了，师叔师叔师叔您好，给师叔磕头了。佟林赶紧用手相搀，那彼此见过之后，在旁边展翅金雕铁掌李元李大侠挤过来了，哎呀呀呀，哎呀，有了新朋友忘了旧朋友了，哎，我怎么办呢？难道跟我不打的招呼吗？他跟侯氏双侠开玩笑闹着玩，侯二侠怼了他一拳，他你算老几儿啊，不欢迎你来是吗？不欢迎我也得来，你们家的饭碗我是端定了。大家一听都乐了，李元一招手把俩儿子李吉李坤叫过来了，见过二侠又跟小弟兄们打过招呼。侯大侠侯二侠一看在人宠之中还有个小孩，长得黄面鸡瘦的，这是谁？一问李元，李元乐了，过来过来过来，没出息的货，二位哥哥，原来这孩子是我徒弟，我现在把他转给我兄弟佟林了，这是佟林收的记名的弟子，叫孔秀孔春芳。秀儿，还不拜见两位老前辈。孔秀喜进来一作揖，哦呀，二位老伯在上，小之男给老伯伯问安了，趴地上磕头。哦，俩人一听这是佟林新收的记名的徒弟，用手相搀，好。

0: 小孩子学什么能耐呢？我学的是轻功，但跟我老师同龄，还没学能耐呢。往后好好学啊，你有这样的老师，连我们都替你高兴。大家都愣了，愣什么呢？一看在任宠的后边还站着一个人，这人上中等的身材，面似冠玉，眉分八彩，目似朗星啊，鹰钩鼻子，菱角口，一条去油黑的大辫耷拉在身后，穿着宝蓝色的长衫，挽着白袖面，下边蹬着福字履，手里拿着把洒金的凉扇，笑呵呵的瞅着大伙儿，不知道这主是谁。所以侯大侠侯二侠同时问佟林：兄弟，这朋友是跟你一块来的吗？啊，但不知他在哪行发财，跟您什么关系？哎呀，佟林一想，来求人家也无需保密了，在这块说实话一点问题也没有。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5月22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5月22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5: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4: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6: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明代的箱子柜子究竟能有多华丽？几百年前的漆艺绝活为何能让今天的我们依然叹为观止？敬请收看《古韵流芳说家具》第三部第六集《多彩箱柜》。

0: 从闺阁中的庄严到厅堂里的顶树桂，从帝王家的朱漆龙纹到文人案头的素雅书匣，古代的箱子与柜子或许是家中最沉默的存在，却也是最贴心的陪伴。他们不言不语，却装过嫁妆，藏过银票，存过家书，一开一合之间是一个家族的悲欢，也是一个时代的风尚。明代是中国漆艺的黄金时代，箱柜之上嵌金、描金、剔红、填漆，百般技艺争奇斗艳。一件看似寻常的箱子，可能藏着皇家工匠的巧思；一只毫不起眼的木匣，或许见证过一段被尘封的往事。那么，这些流光溢彩的明代箱柜，究竟用到了哪些令人叹为观止的绝活？他们身上镌刻的龙凤花草，又有着怎样严格的等级讲究呢？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耿小杰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古韵流芳说家具》第三部第六集《多彩箱柜》，敬请关注。
1: 1582年8月，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他对他所看到的一切啊，都感到非常的惊奇。这个古老的文明古国给了他太多震撼。有一种东西啊，是他从没有见过的，那就是各种各样五颜六色的漆木家具和各种漆器。他被眼前看到的一切啊惊呆了。这些漆器啊五颜六色，被修漆过的家具和漆器就像磨亮的骨质，又美观又耐用。他发现这里的桌子啊，从来不用盖着桌布，因为用大漆修饰过的桌子就像一面镜子，用抹布抹过或者是用水洗过之后又光亮如初。而且这里的柜子也用五颜六色的大漆装饰着，根本不需要其他任何的装饰。今天呢，我们就来看一看明代的多彩箱柜。那么漆木家具在中国的历史很长啊，我们讲春秋战国时期家具的时候就讲过漆木家具，经过了之后的汉唐宋元的发展，那么到了明代，漆器种类更多，而且工艺更为精湛成熟和繁复。尤其是各类箱柜经过大漆修饰之后啊，可以说是增添了很多的光彩。这是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明代黑漆描金山水顶树柜，它有两层，下面有双开门的立柜，在下面的立柜上面又叠放了一个小柜，所以我们称为叫顶树柜或者叫四件柜。我们来看一下图案，在正面的柜门一直到牙板都用描金的工艺绘制的楼阁山水人物图，在侧面呢是折枝花卉图，这个柜子采用的叫描金工艺，描金工艺还有一个名字叫泥金画漆。它的工艺流程是这样的，首先啊，用笔蘸上大漆绘制上图案，再将金箔制成泥金粉，在这个漆将干未干之时呢，用泥金粉附着在上面，就是我们常说的描金工艺。这件顶树柜非常的高大，它的高有2米多，比一个人的高度还要高。它是当时用来存放皇帝御用的官袍、待遇以及寝宫的帐被，所以这是一件皇帝使用的家具。明清之际的文人谭谦在《枣林杂俎》里面有这样一段话，叫翰林院四书读各高丈许，说这个南京翰林院啊有4个书读，就是书柜高丈许。

0: 明代这一丈啊是3米多，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啊，这个书读比我们刚才看到的顶书柜还要高，3米多高。据史料记载，这四个书读啊是朱元璋抄了元末富人沈万三的家所得。那我们也从此知道，就是这种很高大的柜子在元代已经出现。在《明太祖实录》里面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啊，说朱元璋投身郭子兴部，在他赴任的途中啊，就和元军相遇。朱元璋整兵备战之后呢，就准备小憩一会儿。他刚刚闭上眼睛啊，就有一条蛇爬上了他的胳膊，左右随从一见啊，大惊失色，赶紧把朱元璋叫醒。这朱元璋睁开眼睛一看，只见这个蛇有腿无脚，好像是一个神木。于是朱元璋就对这条蛇说，说如果你是一个神灵，你就爬到我的帽子里来。只见这个蛇慢慢的就真的爬到了朱元璋的帽子里，朱元璋就把帽子戴到头上，然后就命人去敌人的阵营当中招降。令大家非常惊讶的是，敌人的将帅竟然真的投降了。这个朱元璋不战而胜之后，回到自己的兵营，就赶紧把帽子摘下来，只见这个蛇还乖乖的啊，安静的待在这个帽子里。于是朱元璋命人啊，赶紧拿来酒要和蛇共饮。只见朱元璋端起酒杯一饮而尽，这个蛇好像明白朱元璋的意思，也把酒喝了。然后他就慢慢地爬到了一个装有神像的柜子里。原文是这样说的，叫遂蜿蜒绕神犊，脚手四顾，复抚神主像若漏客状。说他就在装有神像的柜子里游走，四下环顾，然后爬到最顶端俯视神像，好像是一具雕刻一样。所以大家都认为这就是一个神灵。那么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也知道在明代呀，有一种柜子是专门用来放神像。明代邓世龙撰写的《国朝典故》当中也记载了一个和柜子有关的故事，说这个朱元璋宾天之后，就把皇位传给了皇孙建文帝。可是其叔父朱棣的靖难之师兵临城下，在燕兵啊已破金川门之后，这个宫内就着起大火，宫内的人啊就四散奔逃。建文帝突然想起来啊，祖父朱元璋在生前啊曾经指着一个柜子对建文帝说，说这个柜子啊平时你不要随便打开它，当你遇到危险的时候你再把它打开，它能让你绝处逢生。现在正是最危险的时候，所以建文帝命人赶紧把柜子打开。只见柜子里面有一把刀，一个肚碟，还有金银袈裟和鞋帽。建文帝就明白了主父的意思，赶紧换上袈裟逃出宫墙，从此人间蒸发。当然我们上面讲的这两个都是传说，大家就全当是一个故事来听。前者的这个蛇和神犊啊，是彰显朱元璋真命天子的一个媒介，那后者的这个柜呢，就体现了建文帝的这种宿命。按照故事里的描述，这两件应该都是厉柜，但是内部结构应该有所不同啊。比如说前者放神像的这个柜子啊，它应该体量比较大，但是它是中空用来盛放神像。但是第二个故事里的柜子，因为要放肚碟，要放一些杂物，里面应该有分隔空间。在洪武六年，也就是1373年的九月啊，翰林学士承旨兼吏部尚书詹统就向朱元璋进谏说， 夏年啊，自从起兵渡江以来，征讨四方，平定天下，施行礼乐之道。您看您现在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老百姓们呢也安居乐业。关于您的这些丰功伟绩啊，只有零星的记载，没有编辑成书，所以我们大家都建议啊，把这些全都记载下来，然后呢藏在金柜当中以传后世。朱元璋一听觉得很有道理，就听从了大臣们的建议，于是任命侍讲学士啊宋濂为总裁官，国子监生等人来负责撰写，就是把记录太祖言行的啊编辑成书，然后藏在金柜当中。那么这个金柜的真容是什么样子呢？我们来看，这就是一具明早期的洪武实录金柜。这个柜啊是楠木制，外包铜皮。我们来看，在柜的正面有双龙戏珠纹，柜顶也有云龙正纹。彭文献公笔记里面有这样一段描述，说文渊阁在午门内之东，文华殿南面，西五间，中街文渊阁三大字牌匾，牌下置红柜，藏三朝实录副本。啊，前面很简单，说这文渊阁在哪儿呢？午门东，文华殿的南面。文渊阁的西五间啊，在三大字的牌匾下面有一排红柜。这个柜子里面放的什么呢？叫三朝实录副本，就是前三朝。那么前三朝指的就是成祖、仁宗和宣宗。可见在明代将皇帝的言行记录下来并放在金柜当中已经成为一种传统。这就是明代的柜啊，多姿多彩，可大可小，描金彩绘，体现的是宫廷贵族生活的豪华与奢侈。
1: 从金碧辉煌的顶树柜到藏着神像与秘旨的传奇木柜，明代的柜子已让我们大开眼界。但柜子之外还有一种同样重要的储物家具，香。与柜的庄重威严不同，香更贴身更私密，常常陪伴主人跋山涉水。一件小小的箱子，它或许朴实无华，又或许暗藏玄机。那么明代贵族们所用的香究竟有多讲究？那些流光溢彩的箱子之上又藏着怎样令人惊叹的皇家绝技呢？
0: 这是一件呛金云龙纹朱漆鹿顶香，它造于明代的初期，木胎啊，箱板厚几一厘米，很薄的一个箱子，箱面修红漆，以云龙纹为饰。我们可以看到箱的这些饰件啊，包括活页、穿鼻、提梁等等，都是冶金饰件。这件鹿顶香它的珍贵之处啊，并不在于它的造型。我们看到的造型是非常常规的一种造型，它珍贵之处在于它的呛金工艺。明代著名漆工啊，黄澄所著的《修饰录》里面有这样一段话，叫呛或作呛或作创，一名漏金呛银朱地黑质共可视，细钩先皴，运刀要流畅而既节节。又有用银者谓之呛银。这里面对于呛金的工艺做了一个简单的总结和描述。这呛金呛银，用金的是呛金啊，用银的呢就是呛银。是怎么做的呢？是在朱地儿黑漆，就是或者是红漆或者是黑漆的地儿上都可以做这种呛金呛银。在漆地上用针或者是刀尖儿刻画出非常纤细的图案，运刀是非常有技巧的，要非常的流畅。刻画出图案之后，就在刻画纹内打上金角漆，这个金角漆可以是红色也可以是黑色，然后将金

0: 帛粘贴于上，然后进行压磨出图案，这就是呛金工艺的一个简单流程。呛金工艺啊，出现比较晚，但是它的渊源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漆器锥画工艺和金银镶嵌工艺。那这种工艺在汉代非常流行，呛金工艺那么到了元代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明代则更为流行。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呛金云龙纹朱漆鹿鼎香是山东博物馆非常重要的一件文物，它运刀迅疾，刚劲挺秀，代表了明代呛金工艺的最高水平。那么这件鹿鼎香除了它非常繁复，代表着奢华工艺的这种呛金，另外值得我们关注的就是其上的云龙纹。这个云龙纹主要装饰在箱盖以及箱子的四周，我们仔细来观察这个龙纹。这个龙纹龙面较长，闭口披发，龙有五斗。这龙纹啊，是中国传统家具非常重要的一种装饰纹样，是权力与皇威的象征，很早就开始和贵族和帝王联系起来。那么历代帝王就都称自己为真龙天子啊，龙虎之气也成为皇帝之相的一个代称。在明代对龙纹的使用可以说非常严格，说官员啊，从一品到四品只能使用三爪龙、四爪龙、五爪龙，就是皇帝、皇后以及皇子、皇孙们的专利，其他人不得僭越。好了，那么回头来看这一件呛金云龙纹朱漆鹿鼎香，一方面用了呛金工艺，一方面采用了
1: 五爪龙纹，
0: 那么它的主人是谁呢？这个谜底的揭晓啊，源于我们一次文物发掘的经历。1970年到1971年，山东博物馆就在山东省邹县九龙山的南麓发掘了一座明代大墓。整个陵墓呢是在一个山体当中，整个墓室有20余米长。那么这件呛金云龙纹朱漆鹿鼎香是其中珍贵的一件文物。根据墓内出土的文物啊以及文献记载，最后确定啊这是一座明代鲁王朱檀的陵墓，它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和文物价值。那么朱檀是谁呢？朱檀是朱元璋的第十子。1370年五月，朱元璋就昭告天下啊，封年仅2个月的朱檀为鲁王，这也是第一代啊鲁藩亲王。朱檀自幼非常的聪慧机敏，深得皇帝后妃的喜爱。那15岁就藩兖州辖四州23县，可谓是良田千顷。他呀博学多识，谦恭下士，这个琴棋书画无所不通，但是非常可惜，他就藩不久呢就开始烧炼丹药以求长生不死，结果事与愿违，年仅19岁就因为服用有毒的丹药命丧黄泉。朱元璋听后啊非常恼怒，认为他的行为荒诞至极，所以呢就给了他一个恶谥叫荒。即便如此啊，他也贵为一代鲁王啊皇子，他的陵墓之内啊可以说啊漆木家具、金银财宝、文房用具一应俱全。有专家称啊，这是一座明代历史文化的重要宝藏。这一件呛金云龙纹朱漆鹿鼎香也成为山东博物馆的国宝级文物之一。看完刚才那件金碧辉煌的箱子，我们再来看这一件素面宫廷的皮箱。这是明代中期制作，也非常罕见。它是沙木做底胎，外面修红漆， 我们看它的造型就是长方体，非常的素雅，箱盖是向上拱起，这样做的目的第一个是为了抗压，第二个就是为了防水。我们看在箱子的下面有一个非常薄的底座，那么这个底座啊是用钉子牢牢的从里面钉在箱体上啊，以防脱落。这样一个薄薄的底座也是为了可以穿绳，然后可以抬搭起来。这是一件宫廷用箱，明代的皇子封王之后呢要出京去到他的封地，那么一般路途是非常遥远的，那么这种非常方便携带的箱子，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虑就是防雨防水功能，方便在路途当中不至于啊使所搭台的这个衣物受损。明代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这种体量比较大的箱和柜之外呢，还有各种各样的体量比较小的存放物品的箱格。比如我们大家看，这是一件明中期田彩漆缠枝莲纹图书匣，是一种存放文房用品的盒子，长方形制，通体修红漆，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盒子的外面是缠枝莲纹，盒内置有两本书，可见它是一个专门放书的图书匣。那么在明代除了这种放置书的图书匣之外，还有一种匣叫拜匣，拜匣又名叫拜铁匣或者叫拜盒，它最初的功能就是为了拜铁、请铁以及礼铁间的这种递送，但是在不断发展的过程当中啊，它的功能又进一步延伸。比如说拜访的时候，拜匣的名贵程度就间接地向受拜访者说明了来者的身份和地位，另一方面呢，也是对被拜访者的一种尊重。可见在明代，拜匣已经成为了名人身份地位的一种暗喻符号。另外匣中的拜帖啊，有时还会出现临时书写的情况，所以在拜匣当中有时会放空白的帖子，当然还要配备必须的笔和墨。拜帖的尺寸一般是长方形啊，就是折叠的纸张的形态，那么受拜帖尺寸形制的影响，拜匣一般也是长方体啊，跟我们刚才看到的图书匣类似，但是有所不同的是它采用的结构形式叫天地盖式，就是这个盒盖要完全包裹住盒身啊，目的就是为了防止拜匣内有一些非常易碎的用品，比如说印章啊，防止这些易碎物品的破碎，这是拜匣跟图书匣的不同。依照名人礼制，一般啊去拜访客人的时候，拜匣是由啊随行的仆人随身携带的。漆盒在明代啊社会生活当中常常一物多用，本来这个拜匣是放拜帖请帖，但是有时候啊也会用来存放金银财宝，因为它的密闭程度也是非常好。明代文人在仕途失意之后啊，就转而追求一种游山玩水的生活方式，这时候有一种盒就变得非常的流行，它就是提盒。提盒是从宋代游山具当中发展而来的，它主要是为了携带外出游玩时的一些物品。比如我们来看，这是一件明中期梯红花鸟纹的提盒，我们从这张图片可以看到，提盒和我们刚才看到的盒有所不同。首先它有提梁，方便提携这件家具，另外在提盒分几层，它就有一个分隔空间的构造。在高廉的尊生八间里面也有提到提盒啊，说这个提盒里面可以一应俱全的放上杯子筷子，包括美食和美酒。可见啊在明代啊这种游山玩水的风气已经成为了蔚为一时的风气。 提盒属于食盒的范畴。明张合在《咒宰》里面有这样一段话：是所用杂成书果器，以竹木为质，而文与漆。那这里说到的成书果器其实就是食盒，它是用竹木做胎，上面呢又用大漆进行装饰。食盒分为两类啊，一类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提盒，还有一类叫捧盒。那顾名思义，捧盒就是装上食物之后可以捧在手中的盒子。这种盒子捧在手中之后，它的一个特殊的应用就会营造出一种非常庄严正式高贵这样的神秘感。所以捧盒深受明代啊贵族啊中上层人士的喜爱啊，它常常会出现在明清的小说当中。我们知道食盒的功能啊，除了存放食物之外，更重要的是在运输。那么对普通人家而言，食盒主要是看重它的实用性，但是在皇宫当中另有别论。在皇宫当中，食盒的传递有时候不是简简单单的食物的运送，尤其是由皇帝旨意发出的食盒，那更是一种皇权意志的体现。那么我们撇开食盒里面食物这一层因素，所有食盒的规格以及数量所体现的都是臣子受宠爱的程度。这就是明代的盒啊，可以盛放食物，也可以盛放文具，甚至可以一物多用。这些五彩斑斓的盒子里面蕴藏着的是明代的人们精致的生活追求，也蕴含着他们机智灵活的生活态度。
1: 明代的香桂盒千姿百态，而让他们焕发出夺目光彩的，正是那些巧夺天工的修漆技艺。描金、呛金、剔红、填漆，每一种工艺背后都凝聚着无数匠人的心血。而在明代，有一个地方将这些技艺推向了极致，它神秘尊贵，专为皇家服务，出品的每一件漆器都被奉为绝世珍宝，它就是果园厂。这个神秘的皇家漆器作坊究竟藏在哪里？那些精美绝伦的雕漆背后又有着哪些传奇人物呢？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耿小杰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古韵流芳说家具第三部第六集多彩香桂，敬请关注。
0: 这是一件四层的盖盒，四层相叠啊，在顶刻有钟离权与吕洞宾松下对坐的人物形象，边上刻有花卉，在底部正中刻有宣德年制，它是用来放置食物或者是其他的杂物。关于剔红，我们之前讲过，在高廉的尊生八笺里面有这样一段关于剔红的描述：宋人雕红漆器，如宫中用盒，多以金银为胎，以朱漆后堆置数十层，时刻人物、楼台、花草等像。若我朝永乐年果园厂制，漆朱36遍为足，实用漆胎、木胎雕以细锦者多，然底用黑漆，真刻大明永乐年制款纹四过。宋人，他说这个宋人雕红漆器说的就是剔红，比如宫中用盒一般用的胎是金银为胎，那用朱漆就是红漆堆至多少层呢？数十层，然后刻的图像一般是人物、楼台、花草。但是到了我朝永乐年果园厂制的漆器啊，堆漆一般会达到36层，用的胎也不同了啊，用漆胎或者是木胎，而且图案一般是用细锦，然后呢在底用黑漆真刻上大明永乐年制这样的款制，好像超过了宋代和元代，这有夸赞的成分啊。在这 一段话里面，我们除了看到他说了宋代和

0: 明代剔红的区别，还提到了一个地方叫果园厂。果园厂是明代特有的官营器作机构，它是在永乐十九年啊迁都到北京之后才建立。它专门是用来制作宫廷内使用的日用器物以及御赐的器物。这果园厂啊，在中国漆艺史上可以说是威名赫赫，它代表的是明代漆作技艺的最高水平。但是到了宣德年后啊，它慢慢就衰落了。我们上面讲的这件漆盒是用剔红工艺制成，剔红漆器在明代非常常见，甚至成为明代雕漆的一种代称。剔红的历史其实可以追溯到唐代，但是在唐代的剔红漆器呀，相对来讲比较古朴，啊，层次较少，也比较单调。发展至宋元则更为成熟，刀法圆润，铸艺藏锋，啊，种类也变得更多了。到了明代，实际上它沿袭了元代的雕漆风格。而且产生了像果园厂这样专门制作漆器的机构。明成祖啊非常喜爱漆器，他不仅自己使用，还会作为国际友好交流的礼物之一。他还将元代名将张成的后人张德纲召到北京，让其进入果园厂，负责果园厂的漆艺设计和制作。果园厂生产的漆器，我们刚才说了，主要供宫廷以及御赐的物品使用，它代表了明代漆器的最高水准，因为这里面集结了大量的人才，生产的漆器质量非常高。而且在宫廷的大力支持之下，经过张德纲这样一些名将的用心经营，在永乐时期就创制出了所谓的厂制品牌，代表了宫廷的审美和趣味，在明代中高档的消费品市场，漆器消费品市场当中独占鳌头。那么如果说在永乐时期啊，这个厂制品牌已经确立了它的优势地位，那么到了宣宗时期，可以说这种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宣宗时期的雕漆风格基本延续了永乐时期的风格，形制基本相同啊，只是颜色更为鲜艳。在宣宗统治的十年之间，一如既往地支持果园厂的设计制作创新，使果园厂的发展啊达到了巅峰。宣德年间沿袭了永乐时期的很多传统，尤其是对于一些技艺高超工匠的招募和任用，那么这个元素就直接影响了在宣德时期漆器的设计和生产的质量。那么在宣德年间还有另外一位非常重要的漆艺家进入果园厂，他就是包亮。继张德纲之后，他是历史上有名有姓记载的著名的民间漆艺家，他担任的也是营缮所副，负责果园厂的生产和设计。我们刚才看的那个四层的盖盒，就是宣德年间生产的制品。当年
1: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2: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1: 信仰以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3: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 才是实现国家富强。

0: 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1: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2: 400-809-189 400-809-189。
1: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很高兴和大家相约在由我国顶级医药集团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医学讲座节目当中。作为首席客座专家和我国第一个啊，也是首个立项的完全治愈疾病的国药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的研发人来讲，我觉得今天呢坐在这里我的意义非常重大。因为我作为一名临床医生啊，对于咱们国家的这个老慢病的发展趋势深有体会啊，当然也是深感忧虑啊。根据我们国家统计局最新的数据统计，我国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已经多达 2.9 亿了，将近3个亿啊，赶上美国的人口总数了。而其中呢，脑卒中1300万，冠心病的患者1100万，心力衰竭的450万。大家听听这些数字是不是非常惊人呢？另外还有对吧，像各种骨病啊、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啊、糖尿病的、高血压的、高血脂的、细胞恶性病变的等等等等啊，这些慢性疾病的患者，那这个群体就更庞大了。相信近些年呢，大家可以看一看身边的人啊，你就会深有感触。我们会发现得一种疾病的人其实很少很少，大多数是什么一体多病的啊，尤其大部分都是这个65岁以上的老年人。哎呀，咱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呢，攒了一辈子的钱，到最后呢，不是送药店去了，就是送医院去了，对吧？咱们就拿一个急性心梗的患者来讲啊，他每次住院平均的费用多少钱？52000左右。一次颅内出血治疗费用平均下来就69000左右。但是更让人遗憾的是什么？往往是我们钱花了，但是病却没治好啊。多少人最后瘫痪在床了，又有多少人最后是人财两空啊。这就是我们传统医学呀所面临的。

的无奈呀。所以在这种大背景之下啊，就会不断的演绎出这个发展出来基因工程啊、多能干细胞啊、人体自愈医学呀、等等啊，这些全新的医学手段。所以才会有16个重大科技的扶持项目。那目前呢，我们国家呀、已经有5项医学科研项目取得了成功。这其中就有我和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共同研发的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这个项目。这个项目的研发成功呢，就意味着我们国家在生物医学治疗领域已经是立于世界顶级之列了。而且其中的核心技术完全都是出自我们国人之手。我们拥有自主的知识产权、研发权、专利权、定价权。这就彻底改变了高科技的好药依赖进口的局面。而且啊，我相信随着自主研发药物越来越多啊，会有很多原来天价的药物逐步的会纳入医保。这可就真正给咱们老百姓啊减轻经济负担了。您比如说可瑞达啊，这个药进口的统一价格就是17万一盒啊，而且一盒里边只有一支。但是它国产化以后呢，这个价格就降到7万块钱左右了，直接就降了 58% 呀。这样的事情啊，对咱们这些患者来讲，你有各种各样慢性病的、重大疾病的啊，尤其是常年吃药的这些患者来讲，那就等于是把原来高挂在神坛之上的外国进口的这个救命符给扯下来了，对吧？让每一个普通人都拥有机会啊，用得上、用得起高科技的好药。人命啊，大于天呐。我想啊，没什么会比这个更有意义了。即便如此啊，我作为世界慢病协会理事啊，生物新药特药的研发人，也会经常面对我们很多患者提出的一个问题。他们会经常来问我，张老师啊，你说现在国家科学都已经这么发达了，那为啥我身上这些慢性病就总也治不好呢？这是我经常面对的问题，也是我经常思考的问题。那今天呢，在这儿啊，我就给大家揭开这个谜底。我们这些老慢病治不好的根源在哪儿啊？其实这个根源啊，就在于大家选择的治病的方法不对。我们还是陷在过去的这个中医啊、西医啊那些传统的治疗当中，而对于这种真正尖端的高科技的治病方法还是不了解啊，甚至于我们根本都不知道我们从何选择呀。大家没有用上真正好的方法，所以你的病它就治不好。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就像青蒿素啊，现代年轻人都已经不知道了。青蒿素呢，是1971年的时候我们中国的屠呦呦老师发明了，而且呢在全世界也都推广了、应用了。但是我们老百姓是在2015年才知道这个事儿的，这中间整整相隔了44年的时间。有了青蒿素以后，疟疾啊就不再是不治之症了，带来的也不再是死亡了。你看，这就是普通老百姓啊，我们因为信息滞后啊，我们才会认为很多疾病是治不好的。所以大伙儿现在啊，最重要的马上要做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转换我们的思维观念。我为什么这么讲？在这儿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您比如说，我们在8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特别著名的电视剧《雪姨》，大家记得吧？那里边的一个女孩子患上了急性白血病。这个白血病啊，
咱们过去很多老百姓。

认为只要得上它，那肯定就活不了了。为什么？因为白血病是血液病当中最严重的一个啊，也是我们人体血液自愈系统里边最重的一个疾病。但是现在我们要说谁得上白血病了，害怕吗？绝对不像以前那么害怕，也不会很惊讶。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有对付它的方法了，有移植手术啊。只要这个骨髓移植成功了，患者完全可以一直活下去，甚至于都不用依赖任何的药物，就能长命百岁啊，就能活到自然寿命。这就是科学的进步。再有啊，就拿我们最近所熟知的一种疗法 CART 疗法，这个疗法干啥的？专门针对一些恶性疾病进行治疗的。它针对的是我们人体当中啊几十种癌症进行一次性的终身性的治疗。那你说这个效果好不好？我跟大家讲，非常非常好。但是它的价格也好啊，非常昂贵啊。一针下去多少钱啊？120万，一针120万，贵不贵？太贵了。但是我跟您说，这样高价的药物，它就能利用我们细胞的自愈因子，让你身上病变的这些恶性细胞全部消失。对于久治不愈的这种细胞恶性疾病的患者来讲，这就是科技带来的曙光啊。所以说啊，只要是我们掌握了治疗疾病的最前沿的方法，我们就完全可以实现疾病的逆转，从而获得健康长寿的美好生活。说到这儿呢，可能有很多听众朋友啊就问我了，说张老师，你说的这些疾病都离我很远呢，你看我身上我全是老慢病，什么冠心病啊，脑中风啊，啊眼病啊，各种风湿骨病啊，糖尿病啊，高血脂啊，我就这些疾病，你说的那些远在天边的疾病跟我都对不上号啊。我跟大家讲啊，咱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您别着急，其实对于老慢病来讲，它的道理是一样的，对吧？治不好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是我们没有选对方法。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大伙儿都听说过，在澳门啊有一个特别有名的赌王，大家知道吗？其实他在60岁的时候已经患上了多种严重的老慢病，不仅有脑中风、脑出血啊，还有帕金森呐、肾衰竭呀、心功能衰竭，甚至于还有严重的心脏停跳的问题。就他那个心脏动不动就要不跳了，你说他是不是危在旦夕？那我们临床上都知道，心脏停跳你超过3秒钟就能引起脑昏迷，这很严重啊。所以他本身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体多病再加上多脏器功能衰竭的人。那大家想想，如果这些病落到一个普通人身上，你就算是送到医院了啊，进到 ICU 里边抢救了，那基本上也就是上个呼吸机，等着最后那个时刻的到来。临床是没什么好办法的。但是人家是赌王啊，是超级富豪啊，他在患有这么多重大疾病的情况下啊，依然活到98岁。你说靠的是什么？我跟大家讲，他靠的就是每天打一针特殊的天价的续命药。这一针多少钱呀？86万。啊，一天一针就得86万。就靠这个天价的续命药来修复他受损的那些细胞，活化濒临死亡的细胞，甚至于他可以再生出很多新的细胞来，维持他心脏啊、大脑啊、胃肠啊、肝肾啊等等所有脏腑器官的功能啊，防止全身机能的退化。所以啊，就让他的生命从60岁一直延续到98岁，活到了大部分健康人都达不到的98岁的高龄。

那大家猜猜吧，你说这120万一针的 CAT 细胞疗法，还有像超级富豪这种天价的续命药，他们是可以让你健康长寿的，关键是这里边到底有什么神秘的物质起到了这么神奇的作用。其实啊，它们复杂的分子结构当中啊，有一个共同的核心的部分，这就是一种能够实现细胞自我修复的治愈因子。听到这儿啊，可能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就不知道了，什么叫治愈因子啊？其实啊，我们人体当中多种细胞因子，那早就被发现了。人类发现的第一个细胞因子是什么呢？叫干扰素。干扰素是英国的一位科学家叫 Isaacs， 在1957年的时候啊，利用这个鸡胚绒毛尿囊膜啊，研究流感病毒干扰现象的时候率先发现的。它是一种细胞因子啊，具有抑制细胞分裂、调节免疫、抗病毒、抗肿瘤等等，有很多种作用。那么这个细胞因子的本质是什么呢？是蛋白质啊，它可以分为阿尔法、贝塔、伽马、欧米伽等等啊，分为几种类型。那么它被命名为 IFN 啊，就是干扰素。这个干扰素呢，能诱导同类型的细胞对于病毒感染啊产生抗性，通过干扰病毒基因来阻止或者说限制病毒感染，所以它是目前呢最重要的、最主要的抗病毒感染和抗肿瘤的一种生物药品。后期呢，经过大量研究啊，就发现，当我们人体当中啊含有这种能够激活细胞功能、刺激细胞再生、加强细胞免疫的这种治愈因子很强大的时候，那我们人体的细胞就开始自我分裂了，就开始自我修复了，那么你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健康的细胞在替你工作，这样的人，他就可以活到千年的寿命。那我们都清楚，人从哪儿来的呀？没错啊，我们就是从一个一个的父精母卵的受精卵细胞不断的分裂再生，然后发育成胚胎，长成了一个人，我们就是这么来的。所以医学界经常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人的寿命啊，是由细胞决定的，细胞活多久，人就活多久。那我们不禁就要问了，那细胞的寿命又是由谁来决定的呢？今天我可以告诉大家，细胞的寿命就是由我们细胞核当中啊一种特殊的物质，就叫做治愈因子啊，是由这个治愈因子来决定的。换句话说，如果你的细胞健康，那你这个细胞每 2.4 年就会分裂一次，一辈子一共能够分裂50次。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能轻轻松松的就活到千年，活到120岁。而当细胞核之内这些能够激活细胞自我分裂的啊这些治愈因子逐渐减少的时候，问题就出现了。当这个治愈因子啊低于 80% 的时候，细胞就会产生损伤啊，这些损伤会越来越严重。那当然了，我们不仅活不到120岁，甚至于我们就开始患上各种老慢病了。细胞坏了，当然就开始生病了，对吧？比如说我们熟知的心肌细胞损伤，你心肌细胞损伤多了，就会出现心衰呀。胰岛细胞损伤，就会产生糖尿病。血管内皮的细胞损伤了，你肯定就动脉硬化呀，高血压就来了，对不对？所以啊，当这些治愈因子的含量越来越少的时候，我们这个疾病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而当这个治愈因子的含量只有20%的时候，
我们的身体就到了病情危重的时刻，人呢病入膏肓。如果这个治愈因子低于 8% 了，就叫生命垂危。所以后来呢，英国的科学家就发现啊，如果我们人类能够及时的给身体补充足够的细胞因子的话，就是我们讲的这种治愈因子的话，它完全可以重新激活细胞的功能啊，以及细胞再生的这个机制，让萎缩的细胞重新开始变得圆润饱满，让濒临死亡的细胞重新焕发生机，让健康的细胞呢可以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啊，开始分裂再生，长出更多的新生的好细胞来，健康的细胞来，那我们就看到健康的曙光了。就像我们人体的皮肤一样，对吧，你把它划伤了以后，你不用管它，它自己会封口的，会愈合的，这是同样的道理啊。糖尿病的患者我们都知道啊，如果你给他的皮肤划伤了，那就比较困难了，很容易化脓啊，感染啊，那个伤口啊经久不愈啊。什么原因啊？就是因为他细胞的自我分裂和自愈的功能已经没有了，丧失了。那如果我们给糖尿病的患者补充人体的生长因子以及 IY 细胞激活因子以后呢，会出现什么呢？糖尿病患者的伤口完全可以跟正常人的皮肤一样，照样封口，照样愈合，根本就不会发展到溃烂，甚至于是截肢的程度。所以啊，这就是为什么在21世纪啊，在国外很多像美容啊医疗的机构，大家都在研发人体治愈因子的原因所在。换句话说，就是大家都很想知道这个细胞因子到底是什么。它是什么呀？它是掌控细胞生老病死的最终的物质啊，终极物质。不管你的肝心脾肺肾啊，还是肌肉啊骨骼呀毛发呀血管啊，甚至于是血液神经等等，你想要健康都要依靠谁来完成他的自我修复、自我治愈啊？对啊，靠的就是这种细胞的治愈因子。其实细胞的治愈因子它的功能非常强大，所以世界医学界呢就有一种不成文的说法啊，就是说这个世界要是能够研制成功出多种细胞治愈因子于一体的药物，那我们人类完全可以实现无疾而终的梦想。所以可以说，对于人体治愈因子的研发一直就处在一个难以突破的啊瓶颈阶段，瓶颈期。那我呢是作为我们国家首个公派出国啊进行治愈因子研发的医学工作者，所以我非常清楚我的使命是什么。我的使命就是要研发出这种能够逆转人类生命啊，从根本上一次性治愈疾病的药物。而经过几年的潜心研究呢，我们发现在国外啊，有很多单一的这种动物药材和植物药材，从那些当中很难提取到我们人体这么多的细胞所需要的治愈因子。但是值得庆幸的是什么？是我来自于中国，我的背后有祖国传统的中医药学的支持，我们有成千上万的千古名方做支撑。所以说对于801治愈因子的研发呢，我第一就把目光锁定在了我们国家三大经典名方上。这三大经典名方是什么呀？叫固本延龄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这三大名方。这三大方剂可以说是我们国家的万方之祖、万方之王。尤其这里边的起死回生方啊，这个可真不简单。
用俗话来讲，它叫活死人肉白骨。

0: 这里边是从18种万灵之药的药物成分当中提取出来的。这个当中不乏有肉灵芝、太岁灵芝、雪灵芝、肉苁蓉、人参、九转莲花等等这些药材。那么这十几种药材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呀？珍稀，是集日月天地之精华的药材。把它们放到一起，它们相互作用，相互融合，相互激发，所以最终熬炼成为起死回生方。一个起死回生方在过去啊，就能挽救成千上万的生命啊。而经过起死回生方和固本延灵方、长生不老方三大经典古方的融合啊，这三方合一以后，我们就从中呢精选出来几十种的特别名贵的药材，并且经过我们国家顶级制药集团磐石聚康国药集团首创的专利技术，叫转粒子航天技术提取工艺，从这些药材当中呢提取出了能够逆转人类寿命的啊，实现人体疾病治愈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就在2020年的时候啊，我们是终于把801治愈因子制成了全球唯一的一个微分子结构的小于道尔顿分子的细胞治愈因子。可以说801治愈因子的研发成功，这是医学界的又一次重大突破。说到这儿啊，可能有很多听众朋友会问呢、说张老师啊，你这个801治愈因子到底是啥意思啊？那我告诉大家啊，801治愈因子的意思就是它所含有的不是一种或者两种细胞治愈因子，它这里边含有的是800种以上的治愈因子。比如说这里边有细胞生长因子啊、IT 神经因子、Z2 细胞活性因子、NK 脑细胞激活因子、CT 血细胞活化因子等等，800种以上的细胞治愈因子。而每一种治愈因子呢，它针对的就是一个系统的一种细胞，它们是强强联合分工合作的，就像一个强大的兵工厂一样啊，对于我们人体所有的脏腑器官，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我们的骨骼、肌肉、神经、血液等等啊，所有的细胞进行全方位的激活、修复和再生，从而实现呢人体大病、重病、慢性疾病的一个80天细胞净化、激活和再生的目的，彻底的、完全的根治老慢病。801治愈因子啊，清心安神合剂的问世，可以说这就是我们医学界的金字塔塔尖上的药物。没有任何一种疾病是无法通过801治愈因子而实现治愈、实现康复的。所以它是唯一的一个能够从头到脚治疗一体多病的专用药，能够把你五脏六腑大大小小啊所有的这个疾病的病丝抽得干干净净的，大病治好，小病全好，身体完全康复，就跟脱胎换骨一样，让你重新活一次。其实对于801治愈因子啊，后来还发生了很多有趣的故事，那么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啊，我会慢慢的讲给大家听。稍后的时间呢，就由我来接听咱们大伙儿的热线电话。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801治愈因子啊，以其人体心、肝、脾、肺、肾、骨骼、肌肉、神经、血管、血液细胞所需。

0: 的800多种治愈因子弱药，激活细胞功能，提高细胞活力，加强细胞免疫，再生衰亡细胞的四大优势治愈疾病。80天让您感受心脑复活，80天让您感受细胞激活，80天让您感受细胞健康人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1: 400-809-1589 400-809-1589。
0: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邓老师您好。
2: 哎，您好，你打电话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3: 嗯，张老师，我说话比较慢，别着急啊。
2: 哦，我不着急，您说清楚就行，尽可能说清楚啊。您跟我说说什么情况啊？
3: 我跟你说说，我是哈尔滨的。
2: 嗯。
3: 我今年54岁。
2: 哎呦，岁数也不大呀，您这是什么问题呀？
3: 哎呀，脑梗。
2: 脑梗。
3: 我听过这个半银疗因子特别好。
2: 嗯。
3: 能修好细胞，养活细胞。
2: 嗯。
3: 80天。这人就能变样。
2: 嗯，
3: 那我想问问张老师，你能不能治治我这个病啊？太痛苦了。
2: 我明白了啊，您今天是来问诊的啊，您别着急，放心啊，能帮我是一定会帮的。您说的呀，没错，801治愈因子呢，是能让你80天细胞复活啊，脏腑器官功能恢复。用801治愈因子啊，80天的时间，我们就可以带给一个身体翻天覆地的变化。您先跟我详细说说您身体什么情况，血压高不高？
3: 高，我血压特别高，高血压。血脂也高。去年都这个时候都觉得脑出血了
2: 。脑出血。您当时出血是多少毫升知道不？
3: 16毫升。
2: 16毫升。
3: 哎呀，后来后遗症治了有半年，还有一些好转。是半病退，还没办下来，我这一股火，这又犯脑梗了。
2: 您这是脑中风二犯呢，这是啊。
3: 是。
2: 那您这个情况可就严重了啊！我跟您说，尤其是既有出血又有梗堵，那你在治疗上就非常麻烦，非常难治。那你现在是个什么状态呢？
3: 我现在右边手表使不上劲。
2: 右边不好使。
3: 厕所什么的都得老外，有时候还都哈喇哈子。
2: 您这个说话也确实是能听出来啊，口齿也不是特别清楚了。语言功能也有障碍了。
3: 说的慢，我有时候就寻思，我这一个病，拖了一家子。家里本来这几年就没有啥钱，还整这么一个折磨人的病，还欠了不少外债，我这心里难受啊。哎呀，都感觉到真是不如死了换了。
2: 您这个想法呀，我理解啊，但是我不赞成您有这种想法，千万别有。为啥？才50多岁呀，对吧？日子连一半都没过上呢，您后面日子不长着呢吗？干嘛说这种什么死活不吉利的这些话？我跟您说，咱们有病就治呗。 对不对？其实应该说您已经很幸运了，为啥呢？脑中风二犯，尤其第一回是出血16毫升，第二次又紧跟着脑梗，您要知道能把命保住已经非常不容易了。而且您现在是属于偏瘫，对吧？人也没有完全功能丧失，又不是全瘫，又不是植物人，也没说躺在床上啥也干不了，对吧？最起码还能说话吧，嗯，左边还能动吧。所以我跟您说这都是好消息。啊，脑血管的病啊，你可能不知道，二犯的时候死亡率是非常高的，高达85%啊，致残率达到90%啊。所以我为啥说您非常幸运呢？同时呢，我也得告诉您啊，千万不要再犯了。如果再犯，基本上99%可就真没命了。这我得实话跟您说，明白没？
3: 这个我也知道，一回轻，二回重，三回要人命，都不，我都觉得心里难受，我不想活了。更走一回，我就看着家里没人，我自己爬到窗户边上，我就寻思，哎呀，爬过跳去得了。但你说生死都困难了，那腿又没有劲儿，蹬都蹬不上去。等我快上去了，老伴儿回来看见了，就给我拽回来了。那我当时我们两个呀，就抱着哭啊。老伴儿说：“哎呀，你好歹呀，还活着跟我说说话。有个人伴儿，你可不能没呀。”当时真的是。哎呀，太难了，真是。
2: 我知道啊，但是您爬上那个窗户台啊，也特别难。您要拿出那个劲儿来，咱们好好活着，好好治病。我跟您说，这个病是能治好的。哦，我其实也理解，你说谁得病不难受啊？谁得难受谁知道，对吧？别说您呢，就是牙疼的，他疼的时候他也觉得，哎呀，不疼最好。但是病归病。咱们还是什么呢？您要知道现在医学的发展是非常快的，这个脑梗啊、后遗症啊、脑中风啊，这个已经不再是不治之症了。我在国外的时候，您知道有多少那个植物人呢，就通过 NK 神经再生因子都已经活过来了，还有那些恶性疾病的啊，用上细胞生长因子以后，人家那个细胞都健康了，人现在都健康的活着呢。所以我说你这个病啊，完全可以康复的。你要相信科学是在发展的，只要我们选对了方法，哪有治不好的病啊？
3: 是啊，我也觉得现在发展这么快，我这病能治，我也明白这个道理。我都说了，只要能治好我的病，让我下辈子当牛过马都行啊。
2: 您呢就不用说这个话了啊。我跟您说，我知道您现在身体是备受疾病折磨，心里边也特别难受，身心都痛苦啊，自己身上难受，心里边还不愿意拖累爱人呢，不愿意拖累孩子呀。但是您听我讲啊，咱们节目时间有限，我呢就直接跟您说，我可能说的快一点，您呢就仔细听好不好？
3: 好。
2: 哎，
3: 好。
2: 首先第一点，你这个病我肯定能给你治好，听懂了吗？听懂了啊，咱们就用801治愈因子肯定就能给你治好。能治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让你摆脱中风后遗症，生活能自理啊，咱们正常的走路啊、说话呀、啊思维呀、记忆呀、吃饭的、睡觉啊、大小便呢，它都是正常的，你就可以像健康人一样活着，这一点肯定能做到，你放心啊，我能帮到你的，我就给你打这个保票。另外一个就是我们801治愈因子。我为啥敢打这个保票？因为它里边含有800多种能够实现细胞激活、再生细胞的治愈因子， 它能解决各种

0: 胞的问题。你说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啊，补充到我们身体里边，那不是哪儿坏了就哪儿上给你去补，哪儿上给你去修吗？对不对？大到脏腑器官，小到组织细胞啊，到神经到血液，它都能给你修复好。所以修复好了，那不像以前一样吗？而且呢，它会给我们补充充足的营养，恢复100%的功能。也就是说，当你中风后遗症啊，本身它是什么呢？是我们脑神经细胞受损了。801治愈因子当中独有的 IT 神经因子、ZR 细胞活性因子、NK 脑细胞激活因子啊，就不用别的了，就这几种细胞治愈因子，它对你这个脑中风是特别重要的，它能够修复你脑神经的损伤，激活神经细胞的再生功能。我给你打个比方啊，就好像我们这个大脑是个灯泡似的，那脑神经是什么呢？就是里边的线，电线。你脑神经受到损伤的时候，大脑这个灯泡它肯定就不亮，对吧？就不能支配你这个身体的功能，就会产生脑中风后遗症。但是这个 IT 神经因子和 NK 脑细胞激活因子，它就像最高级别的电路一样，只要你是电路的问题，它就都能给你解决的利利索索的，修的利利索索的。你电路修好了，灯泡是不是就亮了？这多自然的事儿啊！啊，所以你那个脑功能就可以100%的恢复过来，甚至于比你中风之前还要好啊！你那个动作还灵敏，还利索，反应还要快。为什么？因为你就像新生的一样。啊，你是新生的年轻的细胞，年轻的神经，当然它就让你像年轻的时候一样反应非常快。另外还有一种肽叫什么呢？叫 ZR 神经激活因子，它是能够把断裂的神经元重新的连接上，并且加速神经元的分裂和再生，进一步的恢复我们神经的传导功能，恢复你的感知、认知和语言功能啊，包括你的运动功能等等，还有咱们这个对啊，全身的所有的这个功能。那么这些脑功能逐渐恢复起来以后，你那个脑中风后遗症啊，你别管是出血来的还是脑梗来的，它都可以好，对吧？最大的保证是什么？就是801治愈因子。因为它是我们国家首个国药集团参与研发生产的，而且它的生产技术也是独一无二的航天转粒子提取，别的药跟它没有任何可比性，听懂了吧？所以啊，只要你相信我，明白没？也要相信你自己啊，给自己信心，好不好？
1: 我觉得更通话，我就看到希望。有信心了、
0: 对，一定要有信心啊！到什么时候活着最重要，因为活着咱们才有机会嘛，才有希望嘛，对吧？现在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您抓紧时间呢，赶紧把801治愈因子用上，见证三方合一的生物新药所创造的三大奇迹啊！哪三大奇迹啊？第一个就是见效快，你用上就见效，从您这个说话啊，一直到手啊、脚啊、吃饭呢、喝水啊、活动啊，都有一个明显的改善，见效快。第二个就是治疗的全面啊，血管的问题、血液的问题、脑神经细胞的问题、组织器官的这个问题等等，这些健康的问题我们都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第三个就是它治的是你的根本，因为你想要细胞活，你这个细胞因子是必不可少的。细胞治愈因子就是把80天的时间，我们可以迎接一个全新的生活。你首先用上80天了，你这些症状，咱们在80天之内就能有一个非常好的逆转啊！你不用再担心三饭的问题了，身体呢往后就会越来越结实，越来越灵活啊，功能越来越好，知道吗？所以说等你把病治好了，咱们就安安心心的，对吧？将来你是当爷爷是包孙子，这都行啊，都没问题呀、
1: 哎呀，那个

0: 太好了。
1: 嗯，您放心吧，一定会做到的、啊，所以从现在开始马上抓紧时间用，好不好？时间关系啊，咱们先聊到这儿啊，特别感谢您的参与，当然我也特别希望，我期待着您用801治愈因子以后把自己治好，期待你的好消息，好吧？
0: 嗯，好，
1: 嗯，好，
0: 我好了，我忘不了你的大恩，大哥。
1: 嗯，放心吧，那我就等着你好起来啊，多保重，我们再见。
0: 老哥，再见。
2: 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您想活得有尊严，活得精彩，活得健康吗？那您一定不要错过国药集团全新出品的801治愈因子。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是目前我国首个三大经典名方合一，并利用航天科技提取而成的生物新药，独特的激活细胞、加强细胞、再生细胞的功效更是无药能敌。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4: 您好，我是张老师吧？
1: 对，我是张老师，欢迎你啊。
4: 你好，张老师。
1: 嗯。
4: 我是黑龙江大庆的。
1: 嗯。
4: 哎呀，张老师啊，我听您这个讲课讲的吧，真是挺有道理的呀。我听您讲，就是说这个治病啊，必须得要相信科学。
1: 嗯。
4: 这个细胞治病吧，你必须得用这个细胞因子。哎呀，这句话吧，真是说到我心坎里了。
1: 嗯。
4: 哎呀，您看现在的社会发展多快呀！现在这白血病都不算病了，你说。
1: 嗯。
4: 癌症呢啥的，你说只要能用上那个好药，哎，它就能好，哎。
1: 对。
4: 那你说我们现在这些病，你说那还怕啥呀？是不是？
1: 哎，你说的太对了。改革开放啊，确实让我们思想发生很大的转变啊，很大的变化。医学也是一样。如果我们不对医学进行深入的研究，我们能把好的方法带给大家吗？
4: 是。
1: 就像现在咱们好多医院医生看不好病，为啥呀？毕业了拿到文凭以后还是用那些传统的老方法在治，你都知道它不好，好不了，然后还那么治，那能有好结果吗？对不对？所以治病要怎么样？要学呀，要往前发展呢。医学是不断的在更新的呀。
4: 哎呀，您说的太对了，张老师。
1: 嗯。
4: 哎，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吧，就是麻烦您呢，让您帮忙给我吧，也治治病。
1: 嗯，
4: 我这是咋回事呢？就是这个心脏啊不好，这个冠心病，完了吧，还有这个心绞痛。
1: 嗯
4: 嗯，这个吧，在5年前吧就检查出来了。哎呀，就是平时吧，你说只要一活动活动吧，哎呀，他总是感觉到累。就是有那种就是上不来气儿的那种感觉。
1: 你把医院检查结果跟我说一下。
4: 哎呀，我这当时吧是在这个大庆这个总院检查的，当时做的是这个彩超造影，完了吧，大夫跟我说啥呢？说我这个血管啊，都就有80%的吧都狭窄了，说。
1: 那就是说你的冠状动脉已经堵了80%了，这是非常危险的。心率呢？心率多少？
4: 哎呀，我这心率吧，它就是快，就是特别快的那种，砰砰砰的，哎。
1: 哎呦，心跳还特别快。
4: 是，哎呀，你跳的可快了，这心脏跳的。
1: 你说血管还堵了80%，心脏还在那使劲儿蹦的，你是不是经常心绞痛啊？
4: 哎呀，您这说对了，就是吧，就是这个经常性的，这个胸口这一块吧疼，哎。
1: 嗯。
4: 有时候吧。你说这你都不知道是心脏疼还是胃疼还是肚子疼，哎，就是拐了这个肚子和胃，反正都感觉疼，有时候都不知道哪
1: 疼。你大约多长时间犯一回心绞痛？
4: 哎呀，之前吧犯病的次数吧就没像现在这么频繁。
1: 嗯。
4: 哎，就是这两年，哎呀，就是总感觉啥呢？就是犯的这个犯病的次数吧，哎，太频繁了， 时不时的你就感觉啥，那个胸口这块心口这块那个喘气儿吧，那个好像就是喘不上来，憋得慌。哎，好像是你说是嗓子发紧了咋的，就是我上不来气儿。哎，你像说最简单的嘛，你说早晨吧起来你穿个衣服啊，或者你要是弯腰拿个东西啊，你就连洗个头啥的吧，你都感觉得特别累。你说就这心里边吧，总感觉心慌，身上没有劲儿。哎呀，现在差不多这一个月得犯个两三次啊。
1: 那可不行啊，你现在这样太严重了。为啥呢？一个是犯心绞痛本身非常痛苦，这你已经无数次的体会到了。另外一个，每犯一次心绞痛，你那心脏就受损一次，所以你现在为啥心率特别快，快要蹦不动了，明白吧？你心绞痛频繁发作，最后会直接引发心梗，那不就要命了吗？你还有没有别的情况？
4: 还有就是现在吧，我的睡眠不行，就是睡不着觉。就晚上吧，总起夜尿都特别多。你说吧，你越是睡不着吧，哎，他还老想着要上厕所。就你左一趟右一趟就往厕所跑。哎呀，有时候一晚上五六次六七次啊，反正你就是这个觉是睡不着。哎，还一个是啥呢，张老师，就是那个我检查的时候吧，大夫说我这个肺子上边还有一个小结节。我这有时候吧还咳嗽。就是咳嗽呢就感觉啥呢，就是气儿不够用。就是感觉气儿不够用似的。
1: 您跟我说说您得了这病以后是怎么治的，心脏病这方面你是用了哪些药了，你跟我说说。
4: 哎呀，我这些药吧一直是在吃的，你像阿司匹林，血栓通，还有那个帕丁片，这些药都吃了。
1: 我跟你说实话啊，就你用的这几种药，其实在我这儿啊都已经淘汰了。我为啥这么讲，你比如说阿司匹林，那是1899年的时候就把它命名为阿司匹林，就有这个药了。临床到现在还在用，今年都哪年，都21世纪了，120多年以前的药还在用呢。你说科学医学在这120年当中是不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呀？
4: 对呀，那变化多大。
1: 尤其现在科学在飞速发展呢，就像过去你不用多，三四十年以前我们拿个移动电话那是啥，大哥大大砖头似的，对不对？陈不说没地儿放啊，而且就一个打电话的功能，剩下啥也没有。你再看看我们现在手机已经智能化了，那功能比电脑还多，用起来比电脑还方便，
4: 还方便，
1: 然后揣兜里就走了。
4: 对，
1: 对不对？
4: 确实。
1: 而且你偷都偷不走，偷走也没用，解不了密码。
4: 对。
1: 你说这不都是科技在发展吗？
4: 是。
1: 医学的手段，医疗的手段也是一样。你知道现在在国外啊，很多科学家已经成功的利用细胞再生因子，让这个心脏、大脑可以再造。就是等于给你一个新的心脏，新的大脑，你说这不是科学的进步吗？以前敢想啊，都不敢想。
4: 都敢想。
1: 对，所以我讲大家治病啊，你一定得跟上时代的步伐，得顺应医疗科技的这个发展，对不对？咱们现在医疗科技发展到哪步了？已经从干细胞啊、基因医学呀，发展到细胞因子了。实现细胞的再生，实现基因的改变，所以这个方法就更上一层楼。细胞因子是什么？那是我们细胞核里边独有的一种啊，能够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激活细胞功能，让细胞年轻化、健康化的一种独有的物质。这个东西像生命的本质一样，极为珍贵。那你像你得的冠心病啊，心脏啊，你冠状动脉血管啊，那不是被血栓斑块给堵上了，对吧？
4: 对对。
1: 你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谁能彻底解决血管堵的问题啊？你过去那些方法肯定不能，不然你不会遭罪到今天的，对吧？我告诉你，谁能解决，彻底解决，就是801治愈因子。为什么呢？因为它当中有 ZL 竞血因子，它就能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关于这一点啊，我曾经做过。

0: 1000多次的对比实验，结果我简单的说一下是什么呢？就是溶解一个2厘米的血栓，大约用了不到3个小时就完成了，这就是801治愈因子啊。
1: 这么快？
0: 对，就这么快啊！这种治愈因子就直接把血栓斑块就给你溶解了。关键还有一点，咱们得记住，就是我们在补充801治愈因子当中的这个 ZL 净血因子以后啊，就相当于在血液里边安了一台净化器一样。
1: 哦，
0: 不是说你用一下完事儿了就没有了，它等于给你安了一台净化机，一天24小时不断的给你在那溶栓降脂净化血液，以后保持你这个血液一直处于一种干净的状态。
1: 哦，
0: 所以咱们这个病，那你不就好了吗？以后就不再犯了吗？
1: 对，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这就是目前为止最先进最科学的啊，也是最彻底的一种慢性病的治疗好方法。
1: 嗯，
0: 所以说不管你的病多严重多复杂，801治愈因子一出手，那是一治就好。
1: 哎呀，张老师啊，我听你这一说呀，哎呀，我就感觉到我这是真有盼头了，也有希望了。哎，
0: 嗯，
1: 所以说啊，你讲的这个801啊，这个治愈因子啊，我必须啊得把它用上。
0: 嗯，
1: 实际上吧，说句心里话，我的要求啊也不高，张老师。哎呀，我就想吧，只要让我这个心脏病啊，这个心脏吧，别再老犯病了。哎，这天冷了吧，也别让我就再难受再遭罪就行了。只要能这样吧，真的我就非常非常的满足了。哎，
0: 我跟你讲，你这是因为过去治病害怕了啊。等到801治愈因子出手的时候，你就可以出去跑马拉松了，没问题的。
1: 哎呀，
0: 你记住啊，801治愈因子，
1: 哦，
0: 它这里边啊是三大经典名方啊，固本延龄方啊，你听这个名字你就知道，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所以我在这儿我就告诉你啊，咱们801治愈因子能80天净化血液，80天心脑健康，80天细胞更新，80天就让咱们这个脏腑器官脏腑功能完全恢复正常。所以你刚才讲的那个小小的愿望是不完全可以实现呢？
1: 哎呀，真是的，你听您的一说，这叫这个我的心里可真落底了，这真太好了，张老师。
0: 嗯啊，时间关系啊，咱们今天先说到这儿啊，抓紧时间把药用上，你才能真正获得健康啊，这叫什么，心动不如行动，对吧？
1: 是是，哎，那好的好的，谢谢您了，张老师。那我就是抓紧把药定上，赶紧用上的。
0: 好嘞，那咱们再见。
1: 哎，那好，再见，张老师。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4: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5: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6: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5: 信仰以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7: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

0: 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1: 400-809-189 400-809-189。
0: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很高兴和大家相约在由我国顶级医药集团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医学讲座节目当中。作为首席客座专家和我国第一个啊也是首个立项的完全治愈疾病的国药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的研发人来讲，我觉得今天呢坐在这里我的意义非常重大。因为我作为一名临床医生啊，对于咱们国家的这个老慢病的发展趋势深有体会啊，当然也是深感忧虑啊。根据我们国家统计局最新的数据统计，我国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已经多达 2.9 亿了，将近3个亿啊，赶上美国的人口总数了。而其中呢，脑卒中1300万，冠心病的患者1100万，心力衰竭的450万。大家听听这些数字，是不是非常惊人呢？另外还有，对吧，像各种骨病啊，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啊，糖尿病的、高血压的、高血脂的、细胞恶性病变的等等等等啊，这些慢性疾病的患者，那这个群体就更庞大了。相信近些年呢，大家可以看一看身边的人啊，你就会深有感触。我们会发现得一种疾病的人其实很少很少，大多数是什么一体多病的啊，尤其大部分都是这个65岁以上的老年人。哎呀，咱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呢，攒了一辈子的钱，到最后呢，不是送药店去了，就是送医院去了，对吧？咱们就拿一个急性心梗的患者来讲啊，他每次住院平均的费用多少钱？52000左右。一次颅内出血治疗费用平均下来就69000左右。但是更让人遗憾的是什么？往往是我们钱花了，但是病却没治好啊。多少人最后瘫痪在床了，又有多少人最后是人财两空啊。这就是我们传统医学呀所面临的无奈呀。所以在这种大背景之下啊，就会不断地演绎出这个发展出来基因工程啊、多能干细胞啊、人体自愈医学呀、等等啊这些全新的医学手段。所以才会有16个重大科技的扶持项目。那目前呢，我们国家呀已经有5项医学科研项目取得了成功。这其中就有我和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共同研发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这个项目。这个项目的研发成功呢，就意味着我们国家在生物医学治疗领域已经是立于世界。

界顶级之列了，而且其中的核心技术完全都是出自我们国人之手。我们拥有自主的知识产权、研发权、专利权、定价权，这就彻底改变了高科技的好药依赖进口的局面。而且啊，我相信随着自主研发药物越来越多啊，会有很多原来天价的药物逐步的会纳入医保，这可就真正给咱们老百姓啊减轻经济负担了。您比如说可瑞达啊，这个药进口的统一价格就是17万一盒啊，而且一盒里边只有一支，但是它国产化以后呢，这个价格就降到7万块钱左右了，直接就降了 58% 呀。这样的事情啊，对咱们这些患者来讲，你有各种各样慢性病的、重大疾病的啊，尤其是常年吃药的这些患者来讲，那就等于是把原来高挂在神坛之上的外国进口的这个救命符给扯下来了，对吧？让每一个普通人都拥有机会啊，用得上、用得起高科技的好药。人命啊，大于天呐。我想啊，没什么会比这个更有意义了。即便如此啊，我作为世界慢病协会理事啊，生物新药特药的研发人，也会经常面对我们很多患者提出的一个问题。他们会经常来问我，张老师啊，你说现在国家科学都已经这么发达了，那为啥我身上这些慢性病就总也治不好呢？这是我经常面对的问题，也是我经常思考的问题。那今天呢，在这儿啊，我就给大家揭开这个谜底。我们这些老慢病治不好的根源在哪儿啊？其实这个根源啊，就在于大家选择的治病的方法不对。我们还是陷在过去的这个中医啊、西医啊那些传统的治疗当中，而对于这种真正尖端的高科技的治病方法还是不了解，甚至于我们根本都不知道我们从何选择呀。大家没有用上真正好的方法，所以你的病它就治不好。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就像青蒿素啊，现代年轻人都已经不知道了。青蒿素呢，是1971年的时候我们中国的屠呦呦老师发明了，而且呢在全世界也都推广了、应用了。但是我们老百姓是在2015年才知道这个事儿的，这中间整整相隔了44年的时间。有了青蒿素以后，疟疾啊就不再是不治之症了，带来的也不再是死亡了。你看，这就是普通老百姓啊，我们因为信息滞后啊，我们才会认为很多疾病是治不好的。所以大伙儿现在啊，最重要的马上要做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转换我们的思维观念。我为什么这么讲？在这儿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您比如说，我们在8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特别著名的电视剧《雪姨》，大家记得吧？那里边的一个女孩子患上了急性白血病。这个白血病啊，咱们过去很多老百姓认为只要得上它，那肯定就活不了了。为什么？因为白血病是血液病当中最严重的一个啊，也是我们人体血液自愈系统里边最重的一个疾病。但是现在我们要说谁得上白血病了，害怕吗？绝对不像以前那么害怕，也不会很惊讶。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有对付它的方法了，有移植手术啊。只要这个骨髓移植成功了，患者完全可以一直活下去，甚至于都不用依赖任何的药物，就能长命百岁啊，就能活到自然寿命。

0: 就是科学的进步。再有啊，就拿我们最近所熟知的一种疗法 CART 疗法，这个疗法干啥的？专门针对一些恶性疾病进行治疗的。它针对的是我们人体当中啊几十种癌症进行一次性的终身性的治疗。那你说这个效果好不好？我跟大家讲，非常非常好。但是它的价格也好啊，非常昂贵啊。一针下去多少钱啊？120万。一针120万。贵不贵？太贵了。但是我跟您说，这样高价的药物，它就能利用我们细胞的自愈因子，让你身上病变的这些恶性细胞全部消失。对于久治不愈的这种细胞恶性疾病的患者来讲，这就是科技带来的曙光啊。所以说啊，只要是我们掌握了治疗疾病的最前沿的方法，我们就完全可以实现疾病的逆转，从而获得健康长寿的美好生活。说到这儿呢，可能有很多听众朋友啊就问我了，说张老师，你说的这些疾病都离我很远呢，你看我身上我全是老慢病，什么冠心病啊，脑中风啊，啊眼病啊，各种风湿骨病啊，糖尿病啊，高血脂啊，我就这些疾病，你说的那些远在天边的疾病跟我都对不上号啊。我跟大家讲啊，咱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别着急，其实对于老慢病来讲，它的道理是一样的，对吧？治不好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是我们没有选对方法。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大伙儿都听说过，在澳门啊有一个特别有名的赌王，大家知道吗？其实他在60岁的时候已经患上了多种严重的老慢病，不仅有脑中风、脑出血啊，还有帕金森呐、肾衰竭呀、心功能衰竭，甚至于还有严重的心脏停跳的问题，就他那个心脏动不动就要不跳了，你说他是不是危在旦夕？那我们临床上都知道，心脏停跳你超过3秒钟就能引起脑昏迷，这很严重啊。所以它本身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体多病再加上多脏器功能衰竭的人。那大家想想，如果这些病落到一个普通人身上，你就算是送到医院了啊，进到 ICU 里边抢救了，那基本上也就是上个呼吸机等着最后那个时刻的到来，临床是没什么好办法的。但是人家是赌王啊，是超级富豪啊，他在患有这么多重大疾病的情况下啊，依然活到98岁。你说靠的是什么？我跟大家讲，他靠的就是每天打一针特殊的天价的续命药，这一针多少钱呀？86万啊，一天一针就得86万，就靠这个天价的续命药来修复它受损的那些细胞，活化濒临死亡的细胞，甚至于它可以再生出很多新的细胞来，维持它心脏啊、大脑啊、胃肠啊、肝肾啊等等所有脏腑器官的功能啊，防止全身机能的退化。所以啊，就让它的生命从60岁一直延续到98岁。活到了大部分健康人都达不到的98岁的高龄。那大家猜猜吧，你说这120万一针的 CAT 细胞疗法，还有像超级富豪这种天价的续命药，他们是可以让你健康长寿的，关键是这里边到底有什么神秘的物质起到了这么神奇的作用？其实啊，它们复杂的分子结构当中啊，有一个共同的核心的部分，这就是一种能够实现细胞自我修复的治愈因子。听到这儿啊，可能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就不知道了，什么叫治愈因子啊？ 实啊，我们人体当中多种细胞因子那早就被发现了。人类发现的第一个细胞因子是什么呢？叫干扰素。干扰素是英国的一位科学家叫 Isaacs 在1957年的时候啊，利用这个鸡胚绒毛尿囊膜啊，研究流感病毒干扰现象的时候率先发现的。它是一种细胞因子啊，具有抑制细胞分裂、调节免疫、抗病毒、抗肿瘤等等，有很多种作用。那么这个细胞因子的本质是什么呢？是蛋白质啊，它可以分为阿尔法、贝塔、伽马、欧米伽等等啊，分为几种类型。那么它被命名为 IFN 啊，就是干扰素。这个干扰素呢，能诱导同类型的细胞对于病毒感染啊产生抗性，通过干扰病毒基因来阻止或者说限制病毒感染。所以它是目前呢最重要的、最主要的抗病毒感染和抗肿瘤的一种生物药品。后期呢，经过大量研究啊，就发现，当我们人体当中啊含有这种能够激活细胞功能、刺激细胞再生、加强细胞免疫的这种治愈因子很强大的时候，那我们人体的细胞就开始自我分裂了，就开始自我修复了，那么你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健康的细胞在替你工作，这样的人他就可以活到天年的寿命。那我们都清楚人从哪儿来的呀？没错啊，我们就是从一个一个的父精母卵的受精卵细胞不断的分裂再生，然后发育成胚胎，长成了一个人，我们就是这么来的。所以医学界经常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人的寿命啊是由细胞决定的，细胞活多久人就活多久。那我们不禁就要问了，那细胞的寿命又是由谁来决定的呢？今天我可以告诉大家，细胞的寿命就是由我们细胞核当中啊一种特殊的物质，就叫做治愈因子啊，是由这个治愈因子来决定的。换句话说，如果你的细胞健康，那你这个细胞每 2.4 年就会分裂一次，一辈子一共能够分裂50次。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能轻轻松松的就活到天年，活到120岁。而当细胞核之内这些能够激活细胞自我分裂的啊，这些治愈因子逐渐减少的时候，问题就出现了。当这个治愈因子啊低于 80% 的时候，细胞就会产生损伤啊，这些损伤会越来越严重。那当然了，我们不仅活不到120岁，甚至于我们就开始患上各种老慢病了，细胞坏了当然就开始生病了，对吧？比如说我们熟知的心肌细胞损伤，你心肌细胞损伤多了就会出现心衰呀，胰岛细胞损伤就会产生糖尿病，血管内皮的细胞损伤了，你肯定就动脉硬化呀，高血压就来了，对不对？所以啊，当这些治愈因子的含量越来越少的时候，我们这个疾病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而当这个治愈因子的含量只有 20% 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就到了病情危重的时刻，人呢，病入膏肓。如果这个治愈因子低于 8% 了，就叫生命垂危。所以后来呢，英国的科学家就发现啊，如果我们人类能够及时的给身体补充足够的细胞因子的话，就是我们讲的这种治愈因子的话，它完全可以重新激活细胞的功能啊，以及细胞再生的这个机制，让萎缩的细胞重新开始变得圆润饱满，让濒临死亡的细胞重新焕发生机，让健康的细胞呢 可以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啊，开始分裂再生，长出更多的新生的好细胞来，健康的细胞来，那我们就看到健康的曙光了。就像我们人体的皮肤一样，对吧？你把它划伤了以后，你不用管它，它自己会封口的，会愈合的，这是同样的道理啊。糖尿病的患者我们都知道啊，如果你给他的皮肤划伤了，那就比较困难了，很容易化脓啊，感染啊，那个伤口啊经久不愈啊。什么原因啊？就是因为他细胞的自我分裂和自愈的功能已经没有了，丧失了。那如果我们给糖尿病的患者补充人体的生长因子以及 IY 细胞激活因子以后呢，会出现什么呢？糖尿病患者的伤口完全可以跟正常人的皮肤一样，照样封口，照样愈合，根本就不会发展到溃烂，甚至于是截肢的程度。所以啊，这就是为什么在21世纪啊，在国外很多像美容啊、医疗的机构，大家都在研发人体治愈因子的原因所在。换句话说，就是大家都很想知道这个细胞因子到底是什么。它是什么呀？它是掌控细胞生老病死的最终的物质啊，终极物质。不管你的肝心脾肺肾啊，还是肌肉啊、骨骼呀、毛发呀、血管啊，甚至于是血液、神经等等，你想要健康都要依靠谁来完成他的自我修复、自我治愈啊？对啊，靠的就是这种细胞的治愈因子。其实细胞的治愈因子它的功能非常强大，所以世界医学界呢就有一种不成文的说法啊，就是说这个世界要是能够研制成功出多种细胞治愈因子于一体的药物，那我们人类完全可以实现无疾而终的梦想。所以可以说，对于人体治愈因子的研发一直就处在一个难以突破的啊瓶颈阶段、瓶颈期。那我呢是作为我们国家首个公派出国啊进行治愈因子研发的医学工作者，所以我非常清楚我的使命是什么。我的使命就是要研发出这种能够逆转人类生命啊，从根本上一次性治愈疾病的药物。而经过几年的潜心研究呢，我们发现在国外啊，有很多单一的这种动物药材和植物药材，从那些当中很难提取到我们人体这么多的细胞所需要的治愈因子。但是值得庆幸的是什么？是我来自于中国，我的背后有祖国传统的中医药学的支持，我们有成千上万的千古名方做支撑。所以说对于801治愈因子的研发呢，我第一就把目光锁定在了我们国家三大经典名方上。这三大经典名方是什么呀？叫固本延龄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这三大名方。这三大方剂可以说是我们国家的万方之祖、万方之王。尤其这里边的起死回生方啊，这个可真不简单。用俗话来讲，它叫活死人肉白骨。它这里边是从18种万灵之药的药物成分当中提取出来的，这个当中不乏有肉灵芝啊、太岁灵芝、血灵芝、肉苁蓉、人参、九转莲花等等这些药材。那么这十几种药材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呀？珍稀，是集日月天地之精华的药材。把它们放到一起，它们相互作用、相互融合、相互激发，所以最终熬炼成为起死回生方。 一个起死回生放在过去啊，就能挽救成千上万的生命啊。而经过起死回生方和固本延龄方、长生不老方三大经典古方的融合啊，这三方合一以后，我们就从中呢精选出来几十种的特别名贵的药材，并且经过我们国家顶级制药集团磐石聚康国药集团首创的专利技术，叫转粒子航天技术提取工艺，从这些药材当中呢提取出了能够逆转人类寿命的啊，实现人体疾病治愈的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就在2020年的时候啊，我们是终于把801治愈因子制成了全球唯一的一个微分子结构的小于道尔顿分子的细胞治愈因子。可以说801治愈因子的研发成功，这是医学界的又一次重大突破。说到这儿啊，可能有很多听众朋友会问呢、啊、说张老师啊，你这个801治愈因子到底是啥意思啊？那我告诉大家啊，801治愈因子的意思就是它所含有的不是一种或者两种细胞治愈因子，它这里边含有的是800种以上的治愈因子。比如说这里边有细胞生长因子啊 ,IT 神经因子 ,Z2 细胞活性因子 ,NK 脑细胞激活因子 ,CT 血细胞活化因子等等。800种以上的细胞治愈因子。而每一种治愈因子呢，它针对的就是一个系统的一种细胞。它们是强强联合分工合作的。就像一个强大的兵工厂一样啊，对于我们人体所有的脏腑器官，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我们的骨骼、肌肉、神经、血液等等啊，所有的细胞进行全方位的激活、修复和再生，从而实现呢人体大病、重病、慢性疾病的一个80天细胞进化、激活和再生的目的，彻底的、完全的根治老慢病。801治愈因子啊，清新安神合剂的问世，可以说这就是我们医学界的金字塔塔尖上的药物。没有任何一种疾病是无法通过801治愈因子而实现治愈、实现康复的。所以它是唯一的一个能够从头到脚治疗一体多病的专用药，能够把你五脏六腑大大小小啊，所有的这个疾病的病丝抽得干干净净的，大病治好，小病全好，身体完全康复，就跟脱胎换骨一样，让你重新活一次。其实对于801治愈因子啊，后来还发生了很多有趣的故事，那么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啊，我会慢慢的讲给大家听。稍后的时间呢，就由我来接听咱们大伙儿的热线电话。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以及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801治愈因子啊，以其人体心、肝、脾、肺、肾、骨骼、肌肉、神经、血管、血液细胞所需的800多种治愈因子入药，激活细胞功能，提高细胞活力，加强细胞免疫，再生衰亡细胞的四大优势治愈疾病。80天让您感受心脑复活，80天让您感受细胞激活，80天让您感受细胞健康，人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2: 400-809-189 400-809-189。
1: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张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你打电话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3: 张老师，我说话比较慢，别着急啊。
0: 哦，我不着急，您说清楚就行，尽可能说清楚啊。您跟我说说什么情况啊？
3: 我跟你说说，我在哈尔滨家。
0: 嗯。
3: 我今年54岁。
0: 哎呦，岁数也不大呀！您这是什么问题呀？
3: 哎呀，脑梗。
0: 脑梗。
3: 我听过这个大营疗因子特别好。能修好细胞，养活细胞。80天这人就能变样。我想问问张老师，你能不能治治我这个病啊？太痛苦了。
0: 我明白了啊，您今天是来问诊的啊，您别着急，放心啊，能帮我是一定会帮的。您说的呀，没错，801治愈因子呢，是能让你80天细胞复活啊，脏腑器官功能恢复。用801治愈因子啊，80天的时间，我们就可以带给一个身体翻天覆地的变化。您先跟我详细说说您身体什么情况，血压高不高？
3: 高，我血压特别高，高血压。血脂也高。去年都这个时候都觉得脑出血了
0: 。脑出血。您当时出血是多少毫升知道不？
3: 16毫升。
0: 16毫升。
3: 也后来后遗症治了有半年，还有一些好转。是半病退，还没办下来，我这一股火这又犯脑梗了。
0: 您这是脑中风二犯呢，这是啊。
3: 是，
0: 那您这个情况可就严重了啊！我跟您说，尤其是既有出血又有梗堵，那你在治疗上就非常麻烦，非常难治。那你现在是个什么状态呢？
3: 我现在右边手表使不上劲。
0: 右边不好使。
3: 厕所啊，什么的都得老外，有时候还读哈喇哈子。
0: 您这个说话也确实是能听出来啊，口齿也不是特别清楚了。语言功能也有障碍了。
3: 说的慢啊，我有时候都寻思，我这一个病拖了一家子。家里本来这几年都没有啥钱。还等这么一个折磨人的病，还欠了不少外债，我这心里难受啊！哎呀，都感觉到真是不如死了换了。
0: 您这个想法呀，我理解啊，但是我不赞成您有这种想法，千万别有。为啥？才50多岁呀、啊，对吧？日子连一半都没过上呢，您后面日子不长着呢吗？干嘛说这种什么死活不吉利的这些话？我跟您说，咱们有病就治呗，对不对？其实应该说您已经很幸运了。为啥呢？脑中风二犯，尤其第一回是出血16毫升，第二次又紧跟着脑梗。您要知道，能把命保住已经非常不容易了。而且您现在是属于偏瘫，对吧？人也没有完全功能丧失，又不是全瘫，又不是植物人，也没说躺在床上啥也干不了，对吧？最起码还能说话吧，左边还能动吧。所以我跟您说，这都是好消息啊。脑血管的病啊，你可能不知道，二犯的时候死亡率是非常高的。 高达85%啊。

0: 产率达到 90% 啊。所以我为啥说您非常幸运呢？同时呢，我也得告诉您啊，千万不要再犯了。如果再犯，基本上 99% 可就真没命了，这我得实话跟您说，明白没？
1: 对呀，这个我也知道，一分钱二回中三回要人命，都不，我都觉得心里难受，都不想活了。对于更多离婚，我就看着家里没人，我自己爬到窗户边上，我就寻思，哎呀，爬过跳去得了。但你说生死都困难了，那腿又没有地儿，蹬都蹬不上去。等我快上去了，老伴儿回来看见了，就给我拽回来了。那我当时我们两个呀，就抱着哭啊，老伴儿说。哎呀，你好歹呀，还活着跟我说说话，有个人伴，你可不能没呀。当时真的是太难了，真是。
0: 我知道啊，但是您爬上那个窗户台啊，也特别难。您要拿出那个劲儿来，咱们好好活着，好好治病。我跟您说，这个病是能治好的，哦。我其实也理解，你说谁得病不难受啊？谁得难受谁知道，对吧？别说您呢，就是牙疼的，他疼的时候他也觉得，哎呀，不疼最好。但是病归病，咱们还是什么呢？您要知道，现在医学的发展是非常快的。这个脑梗啊、后遗症啊、脑中风啊，这个已经不再是不治之症了。我在国外的时候，您知道有多少那个植物人呢？就通过 NK 神经再生因子都已经活过来了。还有那些恶性疾病的啊，用上细胞生长因子以后，人家那个细胞都健康了，人现在都健康的活着呢。所以我说你这个病啊，完全可以康复的。你要相信科学是在发展的，只要我们选对了方法，哪有治不好的病啊。
1: 是啊，我也觉得现在发展这么快，我的病能治，我也明白这个道理。我都说了，只要能治好我的病，让我下辈子当牛做马都行啊。
0: 您呢就不用说这个话了啊！我跟您说，我知道您现在身体是备受疾病折磨，心里边也特别难受，身心都痛苦啊，自己身上难受，心里边还不愿意拖累爱人呢，不愿意拖累孩子呀。但是您听我讲啊，咱们节目时间有限，我呢就直接跟您说，我可能说的快一点，您呢就仔细听好不好？
1: 好。
0: 哎，
1: 好。
0: 首先第一点，你这个病我肯定能给你治好，听懂了吗？听懂了啊，咱们就用801治愈因子，肯定就能给你治好。能治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让你摆脱中风后遗症，生活能自理啊，咱们正常的走路啊、说话呀、啊、思维呀、记忆呀、吃饭的、睡觉啊、大小便呢，它都是正常的，你就可以像健康人一样活着，这一点肯定能做到，你放心啊。我能帮到你的，我就给你打这个保票。另外一个就是我们801治愈因子，我为啥敢打这个保票？因为它里边含有800多种能够实现细胞激活、再生细胞的治愈因子，它能解决各种细胞的问题。你说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啊，补充到我们身体里边，那不是哪儿坏了就哪儿上给你去补，哪儿上给你去修吗？对不对？大到脏腑器官，小到组织细胞啊，到神经到血液，它都能给你修复好。所以修复好了，那不像以前一样吗？而且呢，它会给我们补充充足的营养，恢复100%的功能。也就是说，当你中风后遗症啊，本身它是什么呢？是我们脑神经细胞受损了。801治愈因子当中独有的 IT 神经因子、ZR 细胞活性因子、NK 脑细胞激活。

0: 活因子啊，就不用别的了，就这几种细胞治愈因子，它对你这个脑中风是特别重要的，它能够修复你脑神经的损伤，激活神经细胞的再生功能。我给你打个比方啊，就好像我们这个大脑是个灯泡似的，那脑神经是什么呢？就是里边的线，电线。你脑神经受到损伤的时候，大脑这个灯泡它肯定就不亮，对吧？就不能支配你这个身体的功能，就会产生脑中风后遗症。但是这个 IT 神经因子和 NK 脑细胞激活因子，它就像最高级别的电路一样，只要你是电路的问题，它就都能给你解决的利利索索的，修的利利索索的。你电路修好了，灯泡是不是就亮了？这多自然的事儿啊！啊，所以你那个脑功能就可以100%的恢复过来，甚至于比你中风之前还要好。啊，你那个动作还灵敏，还利索，反应还要快。为什么？因为你就像新生的一样。啊，你是新生的年轻的细胞，年轻的神经，当然它就让你像年轻的时候一样，反应非常快。另外还有一种肽叫什么呢？叫 ZR 神经激活因子，它是能够把断裂的神经元重新的连接上，并且加速神经元的分裂和再生，进一步的恢复我们神经的传导功能，恢复你的感知、认知和语言功能啊，包括你的运动功能等等，还有咱们这个对啊，全身的所有的这个功能。那么这些脑功能逐渐恢复起来以后，你那个脑中风后遗症啊，你别管是出血来的还是脑梗来的，它都可以好，对吧？最大的保证是什么？就是801治愈因子，因为它是我们国家首个国药集团参与研发生产的，而且它的生产技术也是独一无二的航天转粒子提取，别的药跟它没有任何可比性。听懂了吧？所以啊，只要你相信我，明白没？也要相信你自己啊，给自己信心，好不好？
1: 我觉得跟你通话，我就看有希望，有信心了。
0: 对，一定要有信心啊！到什么时候活着最重要，因为活着咱们才有机会嘛，才有希望嘛，对吧？现在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您抓紧时间呢，赶紧把801治愈因子用上，见证三方合一的生物新药所创造的三大奇迹。啊，哪三大奇迹啊？第一个就是见效快，你用上就见效。从您这个说话啊，一直到手啊、脚啊、吃饭呢、喝水啊、活动啊，都有一个明显的改善，见效快。第二个就是治疗的全面啊，血管的问题、血液的问题、脑神经细胞的问题、组织器官的这个问题等等，这些健康的问题我们都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第三个就是它治的是你的根本，因为你想要细胞活，你这个细胞因子是必不可少的。细胞治愈因子就是把80天的时间，我们可以迎接一个全新的生活。你首先用上80天了，你这些症状咱们在80天之内就能有一个非常好的逆转啊！你不用再担心三饭的问题了，身体呢往后就会越来越结实，越来越灵活啊，功能越来越好，知道吗？所以说等你把病治好了，咱们就安安心心的，对吧？将来你是当爷爷是包孙子，这都行啊，都没问题呀、
1: 哎呀，那个太好了。
0: 您放心吧，一定会做到的啊！所以从现在开始，马上抓紧时间用，好不好？时间关系啊，咱们先聊到这儿啊！特别感谢您的参与，当然我也特别希望，我期待着您用801治愈因子以后把自己治好。期待你的好消息，好吧？
1: 好，
0: 张
1: 老师，
0: 好，
1: 我好了，我忘不了你的大恩，大哥。
0: 放心吧，那我就等着你好起来啊，多保重，我们再见。
1: 张老师，再见。
2: 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 你想活得有尊严，活得精彩，活得健康吗？那您一定不要错过国药集团全新出品的801治愈因子。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是目前我国首个三大经典名方合一，并利用航天科技提取而成的生物新药，独特的激活细胞、加强细胞、再生细胞的功效更是无药能敌。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您好，我是张老师吧？
0: 对，我是张老师，欢迎你啊。
4: 你好，张老师。我是黑龙江大庆的。张老师啊，我听您这个讲课讲的吧，真是挺有道理的呀。我听您讲就是说这个治病啊必须得要相信科学。这个细胞治病吧，你必须得用这个细胞因子。这句话吧真是说到我心坎里了。您看现在的社会发展多快呀，现在这白血病都不算病了，你说。癌症呢啥的，你说只要能用上那个好药，它就能好。
0: 对。
4: 那你说我们现在这些病，你说那还怕啥呀，是不是？
0: 你说的太对了。改革开放啊确实让我们思想发生很大的转变啊，很大的变化。医学也是一样。如果我们不对医学进行深入的研究，我们能把好的方法带给大家吗？
4: 是。
0: 就像现在咱们好多医院医生看不好病，为啥呀？毕业了拿到文凭以后还是用那些传统的老方法在治，你都知道它不好，好不了，然后还那么治，那能有好结果吗？对不对？所以治病要怎么样，要学呀，要往前发展呢，医学是不断的在更新的呀。
4: 您说的太对了，张老师。我可今天给您打电话吧，就是麻烦您呢，让您帮忙给我吧也治治病。我这是咋回事呢，就是这个心脏啊不好。这个冠心病完了吧，还有这个心绞痛。这个吧在5年前吧就检查出来了。就是平时吧你说只要一活动活动吧，他总是感觉到累。就是有那种就是上不来气儿的那种感觉。
0: 你把医院检查结果跟我说一下。
4: 我这当时吧是在这个大庆这个总院检查的。当时做的是这个彩超造影。完了吧大夫跟我说啥呢，说我这个血管啊都就有80%的吧都狭窄了。说
0: 那就是说你的冠状动脉已经堵了80%了，这是非常危险的。心率呢，心率多少？
4: 我这心率吧它就是快，就是特别快的那种。
0: 心跳还特别快。
4: 是。你跳的可快了，这心脏跳的。
0: 你说血管还堵了80%，心脏还在那使劲儿蹦的，你是不是经常心绞痛啊？
4: 您这说对了，就是吧，就是这个经常性的，就这个胸口这一块吧疼。有时候吧你说这你都不知道是心脏疼还是胃疼还是肚子疼。就是拐着这个肚子和胃反正都感觉疼，有时候都不知道。
0: 你大约多长时间犯一回心绞痛？
4: 之前吧犯病的次数吧就没像现在这么频繁。就是这两年，就是总感觉啥呢，就是犯的这个犯病的次数吧太频繁了，时不时的你就感觉啥，这个胸口这块心口这块那个喘气儿吧，那个好像就是喘不上来，憋得慌。好像是你说是嗓子发紧了咋的，就是我上不来气儿。你像说最简单的嘛，你说早晨吧起来你穿个衣服啊，或者你要是弯腰拿个东西啊，你就连洗个头啥的吧你都感觉得特别累，你说就这心里边吧总感觉心慌，身上没有劲儿。现在差不多这一个月得犯个2-3次啊。
0: 那可不行啊，你现在这样太严重了， 为啥呢？一个是犯心绞痛本身非常痛苦，这你已经无数。

0: 次的体会到了。另外一个，每犯一次心绞痛，你那心脏就受损一次，所以你现在为啥心率特别快，快要蹦不动了，明白吧？你心绞痛频繁发作，最后会直接引发心梗，那不就要命了吗？你还有没有别的情况？
1: 还有就是现在吧，我的睡眠不行，就是睡不着觉。
0: 嗯。
1: 就是晚上吧，总起夜，夜尿的时候特别多。你说吧，你越是睡不着吧，他还老想着要上厕所。
0: 嗯。
1: 就你左一趟右一趟就往厕所跑。
0: 嗯。
1: 有时候一晚上五六次、六七次啊，反正你就是这个觉是睡不着。还有一个是啥呢？张老师，就是那个。我检查的时候吧，大夫说我这个肺子上边还有一个小结节，我这有时候吧还咳嗽，就是咳嗽呢就感觉啥呢，就是气儿不够用，就是感觉气儿不够用似的。
0: 您跟我说说您得了这病以后是怎么治的，心脏病这方面你是用了哪些药了，你跟我说说。
1: 我这些药吧一直是在吃的，你像阿司匹林，血栓通，还有那个帕丁片儿，这些药都吃了。
0: 我跟你说实话啊，就你用的这几种药，其实在我这儿啊都已经淘汰了。我为啥这么讲？你比如说阿司匹林，那是1899年的时候就把它命名为阿司匹林，就有这个药了。临床到现在还在用，今年都哪年？都21世纪了，120多年以前的药还在用呢。你说科学医学在这120年当中是不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呀？
1: 对呀，那变化
0: 尤其现在科学在飞速发展呢。就像过去你不用多30-40年以前，我们拿个移动电话那是啥，大哥大大砖头似的，对不对？陈不说没地儿放啊，而且就一个打电话的功能，剩下啥也没有。你再看看我们现在手机已经智能化了，那功能比电脑还多，用起来比电脑还方便，
1: 还方便，
0: 然后揣兜里就走了。
1: 对，
0: 对不对？
1: 确实。
0: 而且你偷都偷不走，偷走也没用，解不了密码。
1: 对。
0: 你说这不都是科技在发展吗？
1: 是。
0: 医学的手段，医疗的手段也是一样。你知道现在在国外啊，很多科学家已经成功的利用细胞再生因子，让这个心脏、大脑可以再造。就是等于给你一个新的心脏，新的大脑，你说这不是科学的进步吗？以前敢想啊，都不敢想，
1: 都不敢想。
0: 对，所以我讲大家治病啊，你一定得跟上时代的步伐，得顺应医疗科技的这个发展，对不对？咱们现在医疗科技发展到哪步了？已经从干细胞啊、基因医学呀，发展到细胞因子了，实现细胞的再生，实现基因的改变，所以这个方法就更上一层楼。细胞因子是什么？那是我们细胞核里边独有的一种啊，能够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激活细胞功能，让细胞年轻化、健康化的一种独有的物质。这个东西像生命的本质一样，极为珍贵。那你像你得的冠心病啊，心脏啊，你冠状动脉血管啊，那不是被血栓斑块给堵上了，对吧？
1: 对。
0: 你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谁能彻底解决血管堵的问题啊？你过去那些方法肯定不能，不然你不会遭罪到今天的，对吧？我告诉你，谁能解决，彻底解决，就是801治愈因子。为什么呢？因为它当中有 ZL 净血因子，它就能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关于这一点啊，我曾经做过1000多次的对比实验，结果我简单的说一下是什么呢？就是溶解一个2厘米的血栓，大约用了不到3个小时就完成了，这就是801治愈因子啊。
1: 这么快？
0: 对，就这么快啊！这种治愈因子就直接把血栓斑块就给你溶解了。关键还有一点，咱们得记住。就是我们在补充801治愈因子当中的这个 ZL 净血因子以后啊，就相当于在血液里边安了一台净化器一样。不是说你用一下完事儿了就没有了，它等于给你安了一台净化机，一天24小时不断的给你在那溶栓降脂。

0: 净化血液，以后保持你这个血液一直处于一种干净的状态。
1: 哦，
0: 所以咱们这个病，那你不就好了吗？以后就不再犯了吗？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不对？
0: 这就是目前为止最先进、最科学的啊，也是最彻底的一种慢性病的治疗好方法。
1: 嗯，
0: 所以说不管你的病多严重、多复杂，801治愈因子一出手，那是一治就好。
1: 哎呀，张老师啊，我听您这一说呀，哎呀，我就感觉到我这是真有盼头了，也有希望了。
0: 嗯，
1: 所以说啊，你讲的这个801啊，这个治愈因子啊，我必须要得把它用上。
0: 嗯，
1: 实际上吧，说句心里话，我的要求啊也不高，张老师。哎呀，我就想吧，只要让我这个心脏病啊，这个心脏吧，别再老犯病了。哎，这天冷了吧，也别让我就再难受、再遭罪就行了。只要能这样吧，真的我就非常非常的满足了、哎、
0: 我跟你讲，你这是因为过去治病害怕了啊。等到801治愈因子出手的时候，你就可以出去跑马拉松了、嗯、没问题的、
1: 哎、呀，
0: 你记住啊，801治愈因子、
1: 哦、
0: 它这里边啊是三大经典名方啊，固本延龄方啊，你听这个名字你就知道，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嗯，所以我在这儿我就告诉你啊，咱们801治愈因子能80天净化血液，80天心脑健康，80天细胞更新，80天就让咱们这个脏腑器官、脏腑功能完全恢复正常。所以你刚才讲的那个小小的愿望，是不是完全可以实现呢？
1: 哎呀，真是的，你听您这一说，这叫这个我的心里可真落底了，这真太好了，张老师。
0: 嗯啊，时间关系啊，咱们今天先说到这儿啊，抓紧时间把药用上，你才能真正获得健康啊，这叫什么？心动不如行动，对吧？
1: 是是，哎，那好的好的，谢谢您了，张老师。那我就是抓紧把药定上，
0: 嗯、
1: 赶紧用上的。
0: 好嘞，那咱们再见。
1: 哎，那好，再见，张老师。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3: 再见。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4: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5: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4: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0: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4: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2: 细胞健

0: 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1: 400-809-1589 400-809-1589。
0: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四十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很高兴和大家相约在由我国顶级医药集团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医学讲座节目当中。作为首席客座专家和我国第一个也是首个立项的完全治愈疾病的国药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的研发人来讲，我觉得今天呢坐在这里我的意义非常重大。因为我作为一名临床医生啊，对于咱们国家的这个老慢病的发展趋势深有体会啊，当然也是深感忧虑啊。根据我们国家统计局最新的数据统计，我国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已经多达 2.9 亿了，将近3个亿啊，赶上美国的人口总数了。而其中呢，脑卒中1300万，冠心病的患者1100万，心力衰竭的450万。大家听听这些数字，是不是非常惊人呢？另外还有，对吧，像各种骨病啊，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啊，糖尿病的、高血压的、高血脂的、细胞恶性病变的等等等等啊，这些慢性疾病的患者，那这个群体就更庞大了。相信近些年呢，大家可以看一看身边的人啊，你就会深有感触。我们会发现得一种疾病的人其实很少很少，大多数是什么一体多病的啊，尤其大部分都是这个65岁以上的老年人。哎呀，咱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呢，攒了一辈子的钱，到最后呢，不是送药店去了，就是送医院去了，对吧？咱们就拿一个急性心梗的患者来讲啊，他每次住院平均的费用多少钱？52000左右。一次颅内出血治疗费用平均下来就69000左右。但是更让人遗憾的是什么？往往是我们钱花了，但是病却没治好啊。多少人最后瘫痪在床了，又有多少人最后是人财两空啊。这就是我们传统医学呀所面临的无奈呀。所以在这种大背景之下啊，就会不断地演绎出这个发展出来基因工程啊、多能干细胞啊、人体自愈医学呀、等等啊这些全新的医学手段。所以才会有16个重大科技的扶持项目。那目前呢，我们国家呀已经有5项医学科研项目取得了成功。这其中就有我和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共同研发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这个项目。这个项目的研发成功呢，就意味着我们国家在生物医学治疗领域已经是立于世界顶级之列了。而且其中的核心技术完全都是出自我们国人之手。我们拥有自主的知识产权、研发权、专利权、定价权，这就彻底改变了高科技的好药依赖进口的局面。而且啊，我相信随着自主研发药物越来越多啊，会有很多原来天价的药物逐步的会纳入医保，这可就真

0: 正给咱们老百姓啊减轻经济负担了。您比如说可瑞达啊，这个药进口的统一价格就是17万一盒啊，而且一盒里边只有一支。但是它国产化以后呢，这个价格就降到7万块钱左右了，直接就降了 58% 呀。这样的事情啊，对咱们这些患者来讲，你有各种各样慢性病的、重大疾病的啊，尤其是常年吃药的这些患者来讲，那就等于是把原来高挂在神坛之上的外国进口的这个救命符给扯下来了，对吧？让每一个普通人都拥有机会啊，用得上、用得起高科技的好药。人命啊，大于天呐。我想啊，没什么会比这个更有意义了。即便如此啊，我作为世界慢病协会理事啊，生物新药特药的研发人，也会经常面对我们很多患者提出的一个问题。他们会经常来问我，张老师啊，你说现在国家科学都已经这么发达了，那为啥我身上这些慢性病就总也治不好呢？这是我经常面对的问题，也是我经常思考的问题。那今天呢，在这儿啊，我就给大家揭开这个谜底。我们这些老慢病治不好的根源在哪儿啊？其实这个根源啊，就在于大家选择的治病的方法不对。我们还是陷在过去的这个中医啊、西医啊那些传统的治疗当中，而对于这种真正尖端的高科技的治病方法还是不了解，甚至于我们根本都不知道我们从何选择呀。大家没有用上真正好的方法，所以你的病它就治不好。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就像青蒿素啊，现代年轻人都已经不知道了。青蒿素呢，是1971年的时候我们中国的屠呦呦老师发明了，而且呢在全世界也都推广了、应用了。但是我们老百姓是在2015年才知道这个事儿的，这中间整整相隔了44年的时间。有了青蒿素以后，疟疾啊就不再是不治之症了，带来的也不再是死亡了。你看，这就是普通老百姓啊，我们因为信息滞后啊，我们才会认为很多疾病是治不好的。所以大伙儿现在啊，最重要的马上要做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转换我们的思维观念。我为什么这么讲？在这儿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您比如说，我们在8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特别著名的电视剧《雪姨》，大家记得吧？那里边的一个女孩子患上了急性白血病。这个白血病啊，咱们过去很多老百姓认为只要得上它，那肯定就活不了了。为什么？因为白血病是血液病当中最严重的一个啊，也是我们人体血液自愈系统里边最重的一个疾病。但是现在我们要说谁得上白血病了，害怕吗？绝对不像以前那么害怕，也不会很惊讶。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有对付它的方法了，有移植手术啊。只要这个骨髓移植成功了，患者完全可以一直活下去，甚至于都不用依赖任何的药物就能长命百岁啊，就能活到自然寿命。这就是科学的进步。再有啊，就拿我们最近所熟知的一种疗法 CART 疗法，这个疗法干啥的？专门针对一些恶性疾病进行治疗的。它针对的是我们人体当中啊几十种癌症进行一次性的终身性的治疗。那你说这个效果好不好？我跟大家讲，非常非常好，但是它的价格也好啊，非常昂贵啊。 一针下去多少钱啊？120万，一针120万，贵不贵？太贵了。但是我跟您说，这样高价的药物，它就能利用我们细胞的自愈因子，让你身上病变的这些恶性细胞全部消失。对于久治不愈的这种细胞恶性疾病的患者来讲，这就是科技带来的曙光啊。所以说啊，只要是我们掌握了治疗疾病的最前沿的方法，我们就完全可以实现疾病的逆转，从而获得健康长寿的美好生活。说到这儿呢，可能有很多听众朋友啊就问我了，说张老师，你说的这些疾病都离我很远呢，你看我身上我全是老慢病，什么冠心病啊，脑中风啊，啊眼病啊，各种风湿骨病啊，糖尿病啊，高血脂啊，我就这些疾病，你说的那些远在天边的疾病跟我都对不上号啊。我跟大家讲啊，咱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您别着急，其实对于老慢病来讲，它的道理是一样的，对吧？治不好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是我们没有选对方法。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大伙儿都听说过，在澳门啊，有一个特别有名的赌王，大家知道吗？其实他在60岁的时候已经患上了多种严重的老慢病，不仅有脑中风、脑出血啊，还有帕金森呐、肾衰竭呀、心功能衰竭，甚至于还有严重的心脏停跳的问题。就他那个心脏，动不动就要不跳了。你说他是不是危在旦夕？那我们临床上都知道，心脏停跳你超过3秒钟就能引起脑昏迷，这很严重啊。所以他本身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体多病再加上多脏器功能衰竭的人。那大家想想，如果这些病落到一个普通人身上，你就算是送到医院了啊，进到 ICU 里边抢救了，那基本上也就是上个呼吸机等着最后那个时刻的到来，临床是没什么好办法的。但是人家是赌王啊，是超级富豪啊，他在患有这么多重大疾病的情况下啊，依然活到98岁。你说靠的是什么？我跟大家讲，他靠的就是每天打一针特殊的天价的续命药。这一针多少钱呀？86万啊，一天一针就得86万，就靠这个天价的续命药来修复他受损的那些细胞，活化濒临死亡的细胞，甚至于他可以再生出很多新的细胞来，维持他心脏啊、大脑啊、胃肠啊、肝肾啊等等所有脏腑器官的功能啊，防止全身机能的退化。所以啊，就让他的生命从60岁一直延续到98岁，活到了大部分健康人都达不到的98岁的高龄。那大家猜猜吧，你说这120万一针的 CAT 细胞疗法，还有像超级富豪这种天价的续命药，他们是可以让你健康长寿的，关键是这里边到底有什么神秘的物质起到了这么神奇的作用。其实啊，它们复杂的分子结构当中啊，有一个共同的核心的部分，这就是一种能够实现细胞自我修复的治愈因子。听到这儿啊，可能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就不知道了，什么叫治愈因子啊？其实啊，我们人体当中多种细胞因子那早就被发现了。人类发现的第一个细胞因子是什么呢？叫干扰素。干扰素是英国的一位科学家叫 Isaacs 在1957年的时候啊，利用这个鸡胚绒毛尿囊膜啊，研究流感病毒干扰现象的时候率先发现的。它是一种细胞因子啊，具有抑制细胞分裂、调节免疫、 抗病毒、抗肿瘤等等，有很多种作用。那么这个细胞因子的本质是什么呢？是蛋白质啊，它可以分为阿尔法、贝塔、伽马、欧米伽等等啊，分为几种类型。那么它被命名为 IFN 啊，就是干扰素。这个干扰素呢，能诱导同类型的细胞对于病毒感染啊产生抗性，通过干扰病毒基因来阻止或者说限制病毒感染。所以它是目前呢最重要的、最主要的抗病毒感染和抗肿瘤的一种生物药品。后期呢，经过大量研究啊，就发现，当我们人体当中啊含有这种能够激活细胞功能、刺激细胞再生、加强细胞免疫的这种治愈因子很强大的时候，那我们人体的细胞就开始自我分裂了，就开始自我修复了，那么你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健康的细胞在替你工作，这样的人他就可以活到天年的寿命。那我们都清楚人从哪儿来的呀？没错啊，我们就是从一个一个的父精母卵的受精卵细胞不断的分裂再生，然后发育成胚胎，长成了一个人，我们就是这么来的。所以医学界经常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人的寿命啊是由细胞决定的，细胞活多久，人就活多久。那我们不禁就要问了，那细胞的寿命又是由谁来决定的呢？今天我可以告诉大家，细胞的寿命就是由我们细胞核当中啊一种特殊的物质，就叫做治愈因子啊，是由这个治愈因子来决定的。换句话说，如果你的细胞健康，那你这个细胞每 2.4 年就会分裂一次，一辈子一共能够分裂50次。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能轻轻松松的就活到天年，活到120岁。而当细胞核之内这些能够激活细胞自我分裂的啊这些治愈因子逐渐减少的时候，问题就出现了。当这个治愈因子啊低于 80% 的时候，细胞就会产生损伤啊，这些损伤会越来越严重。那当然了，我们不仅活不到120岁，甚至于我们就开始患上各种老慢病了，细胞坏了当然就开始生病了，对吧？比如说我们熟知的心肌细胞损伤，你心肌细胞损伤多了就会出现心衰呀，胰岛细胞损伤就会产生糖尿病，血管内皮的细胞损伤了，你肯定就动脉硬化呀，高血压就来了，对不对？所以啊，当这些治愈因子的含量越来越少的时候，我们这个疾病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而当这个治愈因子的含量只有 20% 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就到了病情危重的时刻，人呢病入膏肓。如果这个治愈因子低于 8% 了，就叫生命垂危。所以后来呢，英国的科学家就发现啊，如果我们人类能够及时的给身体补充足够的细胞因子的话，就是我们讲的这种治愈因子的话，它完全可以重新激活细胞的功能啊，以及细胞再生的这个机制，让萎缩的细胞重新开始变得圆润饱满，让濒临死亡的细胞重新焕发生机，让健康的细胞呢可以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啊，开始分裂再生，长出更多的新生的好细胞来，健康的细胞来，那我们就看到健康的曙光了。就像我们人体的皮肤一样，对吧？你把它划伤了以后，你不用管它，它自己会封口的，会愈合的，这是同样的道理啊。糖尿病的患者我们都知道啊，如果你给他的皮肤划伤了，那就比较困难了，很容易化脓啊，感染啊， 那个伤口啊，经久不愈啊。什么原因啊？就是因为它细胞的自我分裂和自愈的功能已经没有了，丧失了。那如果我们给糖尿病的患者补充人体的生长因子以及 IY 细胞激活因子以后呢，会出现什么呢？糖尿病患者的伤口完全可以跟正常人的皮肤一样，照样封口，照样愈合，根本就不会发展到溃烂甚至于是截肢的程度。所以呀，这就是为什么在21世纪啊，在国外很多像美容啊医疗的机构大家都在研发人体治愈因子的原因所在。换句话说，就是大家都很想知道这个细胞因子到底是什么。它是什么呀？它是掌控细胞生老病死的最终的物质啊，终极物质。不管你的肝心脾肺肾啊，还是肌肉啊骨骼呀毛发呀血管啊，甚至于是血液神经等等，你想要健康都要依靠谁来完成它的自我修复自我治愈啊？对啊，靠的就是这种细胞的治愈因子。其实细胞的治愈因子它的功能非常强大，所以世界医学界呢就有一种不成文的说法啊，就是说这个世界要是能够研制成功出多种细胞治愈因子于一体的药物，那我们人类完全可以实现无疾而终的梦想。所以可以说对于人体治愈因子的研发一直就处在一个难以突破的瓶颈阶段，瓶颈期。那我呢是作为我们国家首个公派出国进行治愈因子研发的医学工作者，所以我非常清楚我的使命是什么。我的使命就是要研发出这种能够逆转人类生命啊，从根本上一次性治愈疾病的药物。而经过几年的潜心研究呢，我们发现在国外啊，有很多单一的这种动物药材和植物药材，从那些当中很难提取到我们人体这么多的细胞所需要的治愈因子。但是值得庆幸的是什么？是我来自于中国，我的背后有祖国传统的中医药学的支持，我们有成千上万的千古名方做支撑。所以说对于801治愈因子的研发呢，我第一就把目光锁定在了我们国家三大经典名方上。这三大经典名方是什么呀？叫固本延龄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这三大名方。这三大方剂可以说是我们国家的万方之祖、万方之王。尤其这里边的起死回生方啊，这个可真不简单。用俗话来讲，它叫活死人肉白骨。它这里边是从18种万灵之药的药物成分当中提取出来的。这个当中不乏有肉灵芝、太岁灵芝、血灵芝、肉苁蓉、人参、九转莲花等等这些药材。那么这十几种药材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呀？珍稀。是集日月天地之精华的药材，把它们放到一起，它们相互作用，相互融合，相互激发，所以最终熬炼成为起死回生方。一个起死回生方在过去啊，就能挽救成千上万的生命啊。而经过起死回生方和固本延龄方、长生不老方三大经典古方的融合啊，这三方合一以后，我们就从中呢精选出来几十种的特别名贵的药材，并且经过我们国家顶级制药集团磐石聚康国药集团首创的专利技术，叫转粒子航天技术提取工艺，从这些药材当中呢 提取出了能够逆转人类寿命的啊，实现人体疾病治愈的801治愈因子氢酰安神合剂。就在2020年的时候啊，我们是终于把801治愈因子制成了全球唯一的一个微分子结构的小于道尔顿分子的细胞治愈因子。可以说801治愈因子的研发成功，这是医学界的又一次重大突破。说到这儿啊，可能有很多听众朋友会问呢、啊、说张老师啊，你这个801治愈因子到底是啥意思啊？那我告诉大家啊，801治愈因子的意思就是它所含有的不是一种或者两种细胞治愈因子，它这里边含有的是800种以上的治愈因子。比如说这里边有细胞生长因子啊， IT 神经因子， Z2 细胞活性因子， NK 脑细胞激活因子， CT 血细胞活化因子等等，800种以上的细胞治愈因子。而每一种治愈因子呢，它针对的就是一个系统的一种细胞，它们是强强联合分工合作的，就像一个强大的兵工厂一样啊，对于我们人体所有的脏腑器官，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我们的骨骼、肌肉、神经、血液等等啊，所有的细胞进行全方位的激活、修复和再生，从而实现呢人体大病、重病、慢性疾病的一个80天细胞进化、激活和再生的目的，彻底的、完全的根治老慢病。801治愈因子啊，氢酰安神合剂的问世，可以说这就是我们医学界的金字塔塔尖上的药物。没有任何一种疾病是无法通过801治愈因子而实现治愈、实现康复的，所以它是唯一的一个能够从头到脚治疗一体多病的专用药，能够把你五脏六腑大大小小啊所有的这个疾病的病丝抽得干干净净的，大病治好，小病全好，身体完全康复，就跟脱胎换骨一样，让你重新活一次。其实对于801治愈因子啊，后来还发生了很多有趣的故事，那么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啊，我会慢慢的讲给大家听。稍后的时间呢，就由我来接听咱们大伙儿的热线电话。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氢酰安神合剂以及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801治愈因子啊，以其人体心、肝、脾、肺、肾、骨骼、肌肉、神经、血管、血液细胞所需的800多种治愈因子入药，激活细胞功能，提高细胞活力，加强细胞免疫，再生衰亡细胞的四大优势治愈疾病。80天让您感受心脑复活，80天让您感受细胞激活，80天让您感受细胞健康，人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2: 400-809-189 400-809-189。
1: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张老师您好。
0: 哎，您好，你打电话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3: 嗯，张老师，我说话比较慢，别着急啊。
0: 哦，我不着急，您说清楚就行，尽可能说清楚啊。您跟我说说什么情况啊？
3: 我跟你说说，我在哈尔滨呀。
0: 嗯。
3: 我今年54岁。
0: 哎呦，岁数也不大呀，您这是什么问题呀？
3: 哎呀，脑梗，
0: 脑梗。
3: 我听过这个大营疗因子特别好。
0: 嗯。
3: 能修好细胞，养活细胞。
0: 嗯。
3: 80天，这人就能变样。
0: 嗯。
3: 我想问问张老师，你能不能治治我这个病啊？太痛苦了。
0: 我明白了啊，您今天是来问诊的啊，您别着急，放心啊，能帮我是一定会帮的。您说的呀没错，801治愈因子呢是能让你80天细胞复活啊，脏腑器官功能恢复，用801治愈因子啊，80天的时间我们就可以带给一个身体翻天覆地的变化。您先跟我详细说说您身体什么情况，血压高不高？
3: 高，我血压特别高，高血压。血脂也高。去年都这个时候都觉得脑出血了
0: 是不是？脑出血了。您当时出血是多少毫升知道不？
3: 16毫升。
0: 16毫升。
3: 哎呀，后来后遗症治了有半年，还有一些好转。是带病退，还没办下来，我这一股火这又犯脑梗了。
0: 您这是脑中风二犯呢，这是啊。
3: 是。
0: 那您这个情况可就严重了啊，我跟您说，尤其是既有出血又有梗堵，那你在治疗上就非常麻烦，非常难治。那您现在是个什么状态呢？
3: 我现在右边手表使不上劲。
0: 右边不好使，
3: 厕所什么的都是老外，有时候还都哈哈的。
0: 您这个说话也确实是能听出来啊，口齿也不是特别清楚了。语言功能也有障碍了。
3: 说的慢啊，我有时候都寻思，我这一个病。拖了一家子，家里本来这几年都没有啥钱，还等这么一个这么人的病，还欠了不少外债，我这心里难受啊！哎呀，都感觉到真是不如死了换了。
0: 您这个想法呀，我理解啊，但是我不赞成您有这种想法，千万别有。为啥？才50多岁呀、啊，对吧？日子连一半都没过上呢，您后面日子不长着呢吗？干嘛说这种什么死活不吉利的这些话？我跟您说，咱们有病就治呗，对不对？其实应该说您已经很幸运了。为啥呢？脑中风二犯，尤其第一回是出血16毫升，第二次又紧跟着脑梗，您要知道能把命保住已经非常不容易了。而且您现在是属于偏瘫，对吧？人也没有完全功能丧失，又不是全瘫，又不是植物人，也没说躺在床上啥也干不了，对吧？最起码还能说话吧，左边还能动吧，所以我跟您说这都是好消息啊。脑血管的病啊，你可能不知道，二犯的时候死亡率是非常高的，高达85%啊，致残率达到90%啊。所以我为啥说您非常幸运呢？同时呢，我也得告诉您啊，千万不要再犯了。如果再犯，基本上99%可就真没命了，这我得实话跟您说，明白没？
3: 对，这个我也知道，一回轻，二回重，三回要人命，都不，我都觉得心里难受。 我不想活了，你跟。

0: 更多离婚，我就看着家里没人，我自己爬到窗户边上，我就寻思，哎呀，爬过跳去得了。但你说生死都困难了，那腿又没有劲儿，蹬都蹬不上去。等我快上去了，老伴儿回来看见了，就给我拽回来了。那我当时我们两个呀就抱着哭啊，老伴儿说，哎呀你好歹呀还活着跟我说说话，有个人伴儿你可不能没呀，当时真的是太难了，真是。
1: 我知道啊，但是您爬上那个窗户台啊也特别难，您要拿出那个劲儿来，咱们好好活着好好治病，我跟您说这个病是能治好的。哦，我其实也理解，你说谁得病不难受啊，谁得难受谁知道，对吧？别说您呢，就是牙疼的，他疼的时候他也觉得哎呀不疼最好，但是病归病，咱们还是什么呢，您要知道现在医学的发展是非常快的，这个脑梗啊后遗症啊脑中风啊这个已经不再是不治之症了。我在国外的时候，您知道有多少那个植物人呢，就通过 NK 神经再生因子都已经活过来了，还有那些恶性疾病的啊，用上细胞生长因子以后，人家那个细胞都健康了，人现在都健康的活着呢。所以我说你这个病啊完全可以康复的，你要相信科学是在发展的，只要我们选对了方法，哪有治不好的病啊。
0: 是啊，我也觉得现在发展这么快，我的病能治，我也明白这个道理。我都说了，只要能治好我的病，让我下辈子当牛做马都行啊。
1: 您呢就不用说这个话了啊！我跟您说，我知道您现在身体是备受疾病折磨，心里边也特别难受，身心都痛苦啊，自己身上难受，心里边还不愿意拖累爱人呢，不愿意拖累孩子呀。但是您听我讲啊，咱们节目时间有限，我呢就直接跟您说，我可能说得快一点，您呢就仔细听好不好。
0: 好，
1: 哎，
0: 好。
1: 首先第一点，你这个病我肯定能给你治好，听懂了吗？听懂了啊，咱们就用801治愈因子肯定就能给你治好。能治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让你摆脱中风后遗症，生活能自理啊，咱们正常的走路啊说话呀啊思维呀记忆呀吃饭的睡觉啊大小便呢它都是正常的，你就可以像健康人一样活着，这一点肯定能做到，你放心啊，我能帮到你的我就给你打这个保票。另外一个就是我们801治愈因子，我为啥敢打这个保票，因为它里边含有800多种能够实现细胞激活再生细胞的治愈因子，它能解决各种细胞的问题。你说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啊补充到我们身体里边，那不是哪儿坏了就哪儿上给你去补，哪儿上给你去修吗，对不对？大到脏腑器官，小到组织细胞啊，到神经到血液，它都能给你修复好。所以修复好了那不像以前一样吗，而且呢它会给我们补充充足的营养，恢复100%的功能。也就是说当你中风后遗症啊本身它是什么呢，是我们脑神经细胞受损了。801治愈因子当中独有的 IT 神经因子、ZR 细胞活性因子、NK 脑细胞激活因子啊，就不用别的了，就这几种细胞治愈因子，它对你这个脑中风是特别重要的，它能够修复你脑神经的损伤，激活神经细胞的再生功能。我给你打个比方啊，就好像我们这个大脑是个灯泡似的，那脑神经是什么呢，就是里边的线电线，你脑神经受到损伤的时候，大脑这个灯泡它肯定就不亮，对吧，就不能支配你这个身体的功能，就会产生脑中风后遗症。但是这

0: 个 IT 神经因子和 NK 脑细胞激活因子，它就像最高级别的电路一样，只要你是电路的问题，它就都能给你解决的利利索索的，修的利利索索的。你电路修好了，灯泡是不是就亮了？这多自然的事儿啊！啊，所以那个脑功能就可以百分百的恢复过来，甚至于比你中风之前还要好。啊，你那个动作还灵敏，还利索，反应还要快。为什么？因为你就像新生的一样。啊，你是新生的年轻的细胞，年轻的神经，当然它就让你像年轻的时候一样，反应非常快。另外还有一种肽叫什么呢？叫 ZR 神经激活因子，它是能够把断裂的神经元重新的连接上，并且加速神经元的分裂和再生，进一步的恢复我们神经的传导功能，恢复你的感知、认知和语言功能啊，包括你的运动功能等等。
1: 嗯，
0: 还有咱们这个对啊，全身的所有的这个功能。那么这些脑功能逐渐恢复起来以后，你那个脑中风后遗症啊，你别管是出血来的还是脑梗来的，它都可以好，对吧？最大的保证是什么？就是801治愈因子，因为它是我们国家首个国药集团参与研发生产的，而且它的生产技术也是独一无二的航天转粒子提取，别的药跟它没有任何可比性。听懂了吧？所以啊，只要你相信我，明白没？也要相信你自己啊，给自己信心，好不好？
1: 我觉得跟通话，我就看有希望，有信心了。
0: 对，一定要有信心啊！到什么时候活着最重要，因为活着咱们才有机会嘛，才有希望嘛，对吧？现在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您抓紧时间呢，赶紧把801治愈因子用上，见证三方合一的生物新药所创造的三大奇迹。啊，哪三大奇迹啊？第一个就是见效快，你用上就见效。从您这个说话啊，一直到手啊、脚啊、吃饭呢、喝水啊、活动啊，都有一个明显的改善，见效快。第二个就是治疗的全面啊，血管的问题、血液的问题、脑神经细胞的问题、组织器官的这个问题等等，这些健康的问题我们都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第三个就是它治的是你的根本，因为你想要细胞活，你这个细胞因子是必不可少的。细胞治愈因子就是把80天的时间，我们可以迎接一个全新的生活。你首先用上80天了，你这些症状咱们在80天之内就能有一个非常好的逆转啊！你不用再担心三饭的问题了，身体呢往后就会越来越结实，越来越灵活啊，功能越来越好，知道吗？所以说等你把病治好了，咱们就安安心心的，对吧？将来你是当爷爷是包孙子，这都行啊，都没问题呀、
1: 哎呀，那个太好了。
0: 嗯，您放心吧，一定会做到的、啊，所以从现在开始马上抓紧时间用，好不好？时间关系啊，咱们先聊到这儿啊，特别感谢您的参与、当然我也特别希望，我期待着您用801治愈因子以后把自己治好，期待你的好消息，好吧？
1: 好，
0: 张
1: 老师，我好了、
0: 啊，
1: 我忘不了你的那大恩，大哥。
0: 嗯，放心吧，那我就等着你好起来啊，多保重，我们再见。
1: 老师，再见。
2: 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你想活得有尊严，活得精彩，活得健康吗？那您一定不要错过国药集团全新出品的801治愈因子。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是目前我国首个三大经典名方合一，并利用航天科技提取而成的生物新药，独特的激活细胞、加强细胞、再生细胞的功效更是无药能敌。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09 1589 400-809-1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我是张老师吧？
0: 对，我是张老师，欢迎你啊。
3: 你好，张老师。
0: 嗯。
3: 我是黑龙江大庆的。
0: 嗯。
3: 张老师啊，我听您这个讲课讲的吧，真是挺有道理的呀。
0: 嗯。
3: 我听您讲，就是说这个治病啊，必须得要相信科学。
0: 嗯。
3: 这个细胞治病吧，你必须得用这个细胞因子。哎呀，这句话吧，真是说到我心坎里了。
0: 嗯。
3: 哎呀，您看现在这社会发展多快呀，现在这白血病都不算病了，你说。
0: 嗯。
3: 癌症呢啥的，你说只要能用上那个好药，哎，它就能好。哎。
0: 对。
3: 那你说我们现在这些病，你说那还怕啥呀，是不是？
0: 哎，你说的太对了。改革开放啊，确实让我们思想发生很大的转变啊，很大的变化。医学也是一样，如果我们不对医学进行深入的研究，我们能把好的方法带给大家吗？
3: 是。
0: 就像现在咱们好多医院医生看不好病，为啥呀？毕业了拿到文凭以后还是用那些传统的老方法在治，你都知道它不好，好不了，然后还那么治，那能有好结果吗？
3: 是是，
0: 对不对？所以治病要怎么样，要学呀，要往前发展呢、啊、医学是不断的在更新的呀。
3: 哎呀，您说的太对了，张老师。
0: 嗯。
3: 哎，我可今天给您打电话吧，就是麻烦您呢、啊、让您帮忙给我吧也治治病、哎、
0: 嗯。
3: 我这是咋回事呢，就是这个心脏啊不好，嗯，这个冠心病完了吧，还有这个心绞痛。嗯，这个吧在5年前吧就检查出来了。哎呀，就是平时吧，你说只要一活动活动吧，哎呀他总是感觉到累。哎，
0: 嗯，
3: 就是有那种就是上不来气儿的那种感觉。
0: 嗯，你把医院检查结果跟我说一下。
3: 哎呀，我这当时吧是在这个大庆这个总院检查的。哎，
0: 嗯，
3: 当时做的是这个彩超造影。完了吧，大夫跟我说啥呢，说我这个血管啊都就有80%的吧都狭窄了，说。
0: 那就是说你的冠状动脉已经堵了80%了。这是非常危险的。
3: 哎、
0: 心率呢，心率多少？
3: 哎呀，我这心率吧它就是快，就是特别快的那种。
0: 嗯、
3: 哎。
0: 哎呦，心跳还特别快。
3: 是。哎呀，哎呀，你跳的可快了，这心脏跳的。
0: 你说血管还堵了80%，心脏还在那使劲儿蹦的，你是不是经常心绞痛啊？
3: 哎呀，您真说对了，就是吧，就是这个经常性的，就这个胸口这一块吧疼，哎，
0: 嗯，
3: 有时候吧，你说这你都不知道是心脏疼还是胃疼还是肚子疼，哎，就是拐着这个肚子和胃，反正都感觉疼，有时候都不知道。
0: 你大约多长时间犯一回心绞痛？
3: 哎呀，之前吧犯病的次数吧就没像现在这么频繁。
0: 嗯。
3: 哎，就是这两年，哎呀，就是总感觉啥呢，就是犯的这个犯病的次数吧，哎，太频繁了，时不时的你就感觉啥，这个胸口这块心口这块那个喘气儿吧，那个好像就是喘不上来，憋得慌。哎，好像是你说是嗓子发紧了咋的，就是我上不来气儿。哎。你像说最简单的嘛，你说早上吧起来你穿个衣服啊，或者你要是弯腰拿个东西啊，你就连洗个头啥的吧，你都感觉得特别累，你说就这心里边吧总感觉心慌，身上没有劲儿。哎，哎呀，现在差不多这一个月得犯个2-3次啊。
0: 那可不行啊，你现在这样太严重了。为啥呢？一个是犯心绞痛本身非常痛苦，这你已经无数次的体会到了。另外一个，每犯一次心绞痛，你那心脏就受损一次，所以你现在为啥心率特别快，快要蹦不动了，明白吧？你心绞痛频繁发作，最后会直接引发心梗，那不就要命了吗？你还有没有别的情况？
3: 还有就是现在吧，我的睡眠不行，就是睡不着觉。
0: 嗯，
3: 哎，就是晚上吧，总起夜，夜尿的时候特别多。你说吧，你越是睡不着吧， 哎，他还老想着要上车。

0: 厕所，哎，
1: 嗯。
0: 这你左一趟右一趟就往厕所跑，
1: 嗯。
0: 哎呀，有时候一晚上五六次、六七次啊，反正就是这个觉是睡不着，哎，还有一个是啥呢？张老师，就是那个我检查的时候吧，大夫说我这个肺子上边还有一个小结节，我这有时候吧还咳嗽，就是咳嗽呢就感觉啥呢，就是气儿不够用，哎，就是感觉气儿不够用似的。
1: 您跟我说说，您得了这病以后是怎么治的？心脏病这方面你是用了哪些药了？你跟我说说。
0: 哎呀，我这些药吧，一直是在吃的。你像阿司匹林，血栓通，还有那个帕汀片儿，这些药都吃了。
1: 我跟你说实话啊，就你用的这几种药，其实在我这儿啊都已经淘汰了。我为啥这么讲？你比如说阿司匹林，那是1899年的时候就把它命名为阿司匹林，就有这个药了。临床到现在还在用，今年都哪年？都21世纪了，120多年以前的药还在用呢。你说科学医学在这120年当中，是不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呀？
0: 对呀，那变
1: 尤
0: 化
1: 其
0: 多
1: 现
0: 大。
1: 在科学在飞速发展呢，就像过去，你不用多，3、40年以前，我们拿个移动电话，那是啥？大哥大，大砖头似的，对不对？沉不说没地儿放啊，而且就一个打电话的功能，剩下啥也没有。你再看看我们现在手机，已经智能化了，那功能比电脑还多，用起来比电脑还方便，
0: 还方便，
1: 然
0: 是。
1: 后揣兜里就走了，
0: 对，
1: 对不对？
0: 确实
1: 而且你
0: 是。
1: 偷都偷不走，偷走也没用，解不了密码。
0: 对，
1: 你说这不都是科技在发展吗？
0: 是。
1: 医学的手段、医疗的手段也是一样。你知道现在在国外啊，很多科学家已经成功的利用细胞再生因子，让这个心脏、大脑可以再造，就是等于给你一个新的心脏、新的大脑。你说这不是科学的进步吗？以前敢想啊，都不敢想。
0: 我管下去，
1: 对，所以我讲大家治病啊，你一定得跟上时代的步伐，得顺应医疗科技的这个发展，对不对？咱们现在医疗科技发展到哪步了？已经从干细胞啊、基因医学呀，发展到细胞因子了，实现细胞的再生，实现基因的改变，所以这个方法就更上一层楼。细胞因子是什么？那是我们细胞核里边独有的一种啊，能够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激活细胞功能，让细胞年轻化、健康化的一种独有的物质。这个东西像生命的本质一样，极为珍贵。那你像你得的冠心病啊，心脏啊，你冠状动脉血管啊，那不是被血栓斑块给堵上了，对吧？
0: 对，
1: 你这个
0: 堵
1: 问
0: 上了。
1: 题怎么解决？谁能彻底解决血管堵的问题啊？你过去那些方法肯定不能，不然你不会遭罪到今天的，对吧？我告诉你，谁能解决，彻底解决，就是801治愈因子。为什么呢？因为它当中有 ZL 静血因子，它就能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关于这一点啊，我曾经做过1000多次的对比实验，结果我简单的说一下是什么呢？就是溶解一个2厘米的血栓，大约用了不到3个小时就完成了，这就是
0: 哎
1: 801
0: 呦，
1: 治愈因子啊。
0: 这么快！
1: 对，就这么快啊，这种治愈因子就直接把血栓斑块就给你溶解了。关键还有一点，咱们得记住，就是我们在补充801治愈因子当中的这个 ZL 静血因子以后啊，就相当于在血液里边安了一台净化器一样。不是说你用一下完事儿了就没有了，它等于给你安了一台净化机，一天24小时不断的给你在那溶栓降脂净化血液，以后保持你这个血液一直处于一种干净的状态。所以咱们这个病，那你不就好了吗？以后就不再犯了吗？对不对？这就是目前为止最先进、最科学的啊，也是最彻底的一种慢性病的治疗好方法。所以说，不管你的病多严重、多复杂，801治愈因子一出手，那是一治就好。
0: 哎呀，张老师啊，我听您这一说呀，哎呀，我就感觉到我这是真有盼头了，也有希望了。

0: 哎，所以说啊，你讲的这个831啊，这个治愈因子啊，我必须要得把它用上。实际上吧，说句心里话，我的要求啊也不高，张老师。哎呀，我就想吧，只要让我这个心脏病啊，这个心脏吧，别再老犯病了。哎，这天冷了吧，也别让我就再难受、再遭罪就行了。只要能这样吧，真的我就非常非常的满足了。
1: 我跟你讲，你这是因为过去治病害怕了，嗯，等到801治愈因子出手的时候，你就可以出去跑马拉松了，没问题的。
0: 哎呀，
1: 你记住啊，801治愈因子，
0: 哦，
1: 它这里边啊是三大经典名方啊，固本延龄方啊，你听这个名字你就知道，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
0: 哎，
1: 所以我在这儿我就告诉你啊，咱801治愈因子能80天净化血液，80天心脑健康，80天细胞更新，80天就让咱们这个脏腑器官、脏腑功能完全恢复正常。所以你刚才讲的那个小小的愿望，是不是完全可以实现呢？
0: 哎呀，真是的，你听您这一说，这叫这个我的心里可真落底了，这真太好了，张老师。
1: 嗯啊，时间关系啊，咱们今天先说到这儿啊，抓紧时间把药用上，你才能真正获得健康啊，这叫什么？心动不如行动，对吧？
0: 是，哎，那好的好的，谢谢您了，张老师。那我就是抓紧把药定上，
1: 嗯，
0: 赶紧用上的。
1: 好嘞，那咱们再见。
0: 哎，那好，再见，张老师。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4: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5: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4: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5: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4: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

0: 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二等奖、国家专利四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很高兴和大家相约在由我国顶级医药集团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医学讲座节目当中。作为首席客座专家和我国第一个啊，也是首个立项的完全治愈疾病的国药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的研发人来讲，我觉得今天呢坐在这里我的意义非常重大。因为我作为一名临床医生啊，对于咱们国家的这个老慢病的发展趋势深有体会啊，当然也是深感忧虑啊。根据我们国家统计局最新的数据统计，我国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已经多达 2.9 亿了，将近3个亿啊，赶上美国的人口总数了。而其中呢，脑卒中1300万，冠心病的患者1100万，心力衰竭的450万。大家听听这些数字，是不是非常惊人呢？另外还有，对吧，像各种骨病啊，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啊，糖尿病的，高血压的，高血脂的，细胞恶性病变的，等等等等啊，这些慢性疾病的患者，那这个群体就更庞大了。相信近些年呢，大家可以看一看身边的人啊，你就会深有感触。我们会发现得一种疾病的人其实很少很少，大多数是什么一体多病的啊，尤其大部分都是这个65岁以上的老年人。哎呀，咱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呢，攒了一辈子的钱，到最后呢，不是送药店去了，就是送医院去了，对吧？咱们就拿一个急性心梗的患者来讲啊，他每次住院平均的费用多少钱？52000左右。一次颅内出血治疗费用平均下来就69000左右。但是更让人遗憾的是什么？往往是我们钱花了，但是病却没治好啊。多少人最后瘫痪在床了，又有多少人最后是人财两空啊。这就是我们传统医学呀所面临的无奈呀。所以在这种大背景之下啊，就会不断的演绎出这个发展出来基因工程啊，多能干细胞啊，人体自愈医学呀等等啊，这些全新的医学手段。所以才会有16个重大科技的扶持项目。那目前呢，我们国家呀已经有5项医学科研项目取得了成功。这其中就有我和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共同研发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这个项目。这个项目的研发成功呢，就意味着我们国家在生物医学治疗领域已经是立于世界顶级之列了。而且其中的核心技术完全都是出自我们国人之手，我们拥有自主的知识产权、研发权、专利权、定价权，这就彻底改变了高科技的好药依赖进口的局面。而且啊，我相信随着自主研发药物越来越多啊，会有很多原来天价的药物逐步的会纳入医保，这可就真正给咱们老百姓啊减轻经济负担了。您比如说可瑞达啊，这个药进口的统一价格就是17万一盒啊，而且一盒里边只有一支。但是它国产化以后呢，这个价格就降到7万块钱左右了，直接就降了58%呀。这样的事情啊，对咱们这些患者来讲，你有各种各样慢性病的，重大疾病的啊，尤其是常年吃药的这些患者来讲，那就等于

是把原来高挂在神坛之上的外国进口的这个救命符给扯下来了，对吧？让每一个普通人都拥有机会啊，用得上用得起高科技的好药。人命啊大于天哪，我想啊没什么会比这个更有意义了。即便如此啊，我作为世界慢病协会理事啊，生物新药特药的研发人，也会经常面对我们很多患者提出的一个问题。他们会经常来问我，张老师啊，你说现在国家科学都已经这么发达了，那为啥我身上这些慢性病就总也治不好呢？这是我经常面对的问题，也是我经常思考的问题。那今天呢，在这儿啊，我就给大家揭开这个谜底。我们这些老慢病治不好的根源在哪儿啊？其实这个根源啊，就在于大家选择的治病的方法不对。我们还是陷在过去的这个中医啊西医啊那些传统的治疗当中，而对于这种真正尖端的高科技的治病方法还是不了解啊，甚至于我们根本都不知道我们从何选择呀。大家没有用上真正好的方法，所以你的病它就治不好。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就像青蒿素啊，现代年轻人都已经不知道了。青蒿素呢，是1971年的时候我们中国的屠呦呦老师发明了，而且呢在全世界也都推广了应用了。但是我们老百姓是在2015年才知道这个事儿的，这中间整整相隔了44年的时间。有了青蒿素以后，疟疾啊就不再是不治之症了，带来的也不再是死亡了。你看，这就是普通老百姓啊，我们因为信息滞后啊，我们才会认为很多疾病是治不好的。所以大伙儿现在啊，最重要的马上要做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转换我们的思维观念。我为什么这么讲？在这儿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您比如说，我们在8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特别著名的电视剧《雪姨》，大家记得吧？那里边的一个女孩子患上了急性白血病。这个白血病啊，咱们过去很多老百姓认为只要得上它，那肯定就活不了了。为什么？因为白血病是血液病当中最严重的一个啊，也是我们人体血液自愈系统里边最重的一个疾病。但是现在我们要说谁得上白血病了，害怕吗？绝对不像以前那么害怕，也不会很惊讶。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有对付它的方法了，有移植手术啊。只要这个骨髓移植成功了，患者完全可以一直活下去，甚至于都不用依赖任何的药物，就能长命百岁啊，就能活到自然寿命。这就是科学的进步。再有啊，就拿我们最近所熟知的一种疗法 CART 疗法，这个疗法干啥的？专门针对一些恶性疾病进行治疗的。它针对的是我们人体当中啊几十种癌症进行一次性的终身性的治疗。那你说这个效果好不好？我跟大家讲，非常非常好，但是它的价格也好啊，非常昂贵啊，一针下去多少钱啊？120万，一针120万，贵不贵？太贵了。但是我跟您说，这样高价的药物，它就能利用我们细胞的自愈因子，让你身上病变的这些恶性细胞全部消失。对于久治不愈的这种细胞恶性疾病的患者来讲，这就是科技带来的曙光啊。所以说啊，只要是我们掌握了治疗疾病的最前沿的方法，我们就完全可以
实现疾病的逆转，从而获得健康长寿的美好生活。说到这儿呢，可能有很多听众朋友啊就问我了，说张老师，你说的这些疾病都离我很远呢，你看我身上我全是老慢病，什么冠心病啊，脑中风啊，啊眼病啊，各种风湿骨病啊，糖尿病啊，高血脂啊，我就这些疾病，你说的那些远在天边的疾病跟我都对不上号啊。我跟大家讲啊，咱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别着急，其实对于老慢病来讲，它的道理是一样的，对吧？治不好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是我们没有选对方法。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大伙儿都听说过，在澳门啊有一个特别有名的赌王，大家知道吗？其实他在60岁的时候已经患上了多种严重的老慢病，不仅有脑中风、脑出血啊，还有帕金森呐、肾衰竭呀、心功能衰竭，甚至于还有严重的心脏停跳的问题，就他那个心脏动不动就要不跳了，你说他是不是危在旦夕？那我们临床上都知道，心脏停跳你超过三秒钟就能引起脑昏迷，这很严重啊。所以他本身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体多病再加上多脏器功能衰竭的人。那大家想想，如果这些病落到一个普通人身上，你就算是送到医院了啊，进到 ICU 里边抢救了，那基本上也就是上个呼吸机等着最后那个时刻的到来，临床是没什么好办法的。但是人家是赌王啊，是超级富豪啊，他在患有这么多重大疾病的情况下啊，依然活到98岁。你说靠的是什么？我跟大家讲，他靠的就是每天打一针特殊的天价的续命药，这一针多少钱呀？86万啊，一天一针就得86万，就靠这个天价的续命药来修复他受损的那些细胞，活化濒临死亡的细胞，甚至于他可以再生出很多新的细胞来，维持他心脏啊、大脑啊、胃肠啊、肝肾啊等等所有脏腑器官的功能啊，防止全身机能的退化。所以啊，就让他的生命从60岁一直延续到98岁，活到了大部分健康人都达不到的98岁的高龄。那大家猜猜吧，你说这120万一针的 CAT 细胞疗法，还有像超级富豪这种天价的续命药，他们是可以让你健康长寿的，关键是这里边到底有什么神秘的物质起到了这么神奇的作用。其实啊，它们复杂的分子结构当中啊，有一个共同的核心的部分，这就是一种能够实现细胞自我修复的治愈因子。听到这儿啊，可能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就不知道了，什么叫治愈因子啊？其实啊，我们人体当中多种细胞因子那早就被发现了，人类发现的第一个细胞因子是什么呢？叫干扰素。干扰素是英国的一位科学家叫 Isaacs 在1957年的时候啊，利用这个鸡培绒毛尿囊膜啊，研究流感病毒干扰现象的时候率先发现的。它是一种细胞因子啊，具有抑制细胞分裂、调节免疫、抗病毒、抗肿瘤等等，有很多种作用。那么这个细胞因子的本质是什么呢？是蛋白质啊，它可以分为阿尔法、贝塔、伽马、欧米伽等等啊，分为几种类型。那么它被命名为 IFN 啊，就是干扰素。这个干扰素呢，能诱导同类型的细胞对于病毒感染啊产生抗性，通过干扰病毒基因来阻止或者说限制病毒感染，所以它是目前呢最重要的、最主要的抗病毒。

感染和抗肿瘤的一种生物药品。后期呢，经过大量研究啊，就发现当我们人体当中啊，含有这种能够激活细胞功能、刺激细胞再生、加强细胞免疫的这种治愈因子很强大的时候，那我们人体的细胞就开始自我分裂了，就开始自我修复了，那么你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健康的细胞在替你工作，这样的人他就可以活到天年的寿命。那我们都清楚人从哪儿来的呀？没错啊，我们就是从一个一个的父精母卵的受精卵细胞不断的分裂再生，然后发育成胚胎，长成了一个人，我们就是这么来的。所以医学界经常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人的寿命啊，是由细胞决定的，细胞活多久，人就活多久。那我们不禁就要问了，那细胞的寿命又是由谁来决定的呢？今天我可以告诉大家，细胞的寿命就是由我们细胞核当中啊一种特殊的物质，就叫做治愈因子啊，是由这个治愈因子来决定的。换句话说，如果你的细胞健康，那你这个细胞每 2.4 年就会分裂一次，一辈子一共能够分裂50次。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能轻轻松松的就活到天年，活到120岁。而当细胞核之内这些能够激活细胞自我分裂的啊，这些治愈因子逐渐减少的时候，问题就出现了。当这个治愈因子啊低于 80% 的时候，细胞就会产生损伤啊，这些损伤会越来越严重。那当然了，我们不仅活不到120岁，甚至于我们就开始患上各种老慢病了，细胞坏了当然就开始生病了，对吧？比如说我们熟知的心肌细胞损伤，你心肌细胞损伤多了就会出现心衰呀，胰岛细胞损伤就会产生糖尿病，血管内皮的细胞损伤了，你肯定就动脉硬化呀，高血压就来了，对不对？所以啊，当这些治愈因子的含量越来越少的时候，我们这个疾病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而当这个治愈因子的含量只有 20% 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就到了病情危重的时刻，人呢病入膏肓。如果这个治愈因子低于 8% 了，就叫生命垂危。所以后来呢，英国的科学家就发现啊，如果我们人类能够及时的给身体补充足够的细胞因子的话，就是我们讲的这种治愈因子的话，它完全可以重新激活细胞的功能啊，以及细胞再生的这个机制，让萎缩的细胞重新开始变得圆润饱满，让濒临死亡的细胞重新焕发生机，让健康的细胞呢可以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啊，开始分裂再生，长出更多的新生的好细胞来，健康的细胞来，那我们就看到健康的曙光了。就像我们人体的皮肤一样，对吧？你把它划伤了以后，你不用管它，它自己会封口的，会愈合的，这是同样的道理啊。糖尿病的患者我们都知道啊，如果你给他的皮肤划伤了，那就比较困难了，很容易化脓啊，感染啊，那个伤口啊经久不愈啊。什么原因啊？就是因为他细胞的自我分裂和自愈的功能已经没有了，丧失了。那如果我们给糖尿病的患者补充人体的生长因子以及 IY 细胞激活因子以后呢，会出现什么呢？糖尿病患者的伤口完全可以跟正常人的皮肤一样，照样封口，照样愈合，根本就不会发展到溃烂甚至于是截肢的程度。所以啊，这就是为什么在

21世纪啊，在国外很多像美容啊医疗的机构，大家都在研发人体治愈因子的原因所在。换句话说，就是大家都很想知道这个细胞因子到底是什么。它是什么呀？它是掌控细胞生老病死的最终的物质啊，终极物质。不管你的肝心脾肺肾啊，还是肌肉啊骨骼呀毛发呀血管啊，甚至于是血液神经等等，你想要健康都要依靠谁来完成他的自我修复自我治愈啊？对啊，靠的就是这种细胞的治愈因子。其实细胞的治愈因子它的功能非常强大，所以世界医学界呢就有一种不成文的说法啊，就是说这个世界要是能够研制成功出多种细胞治愈因子于一体的药物，那我们人类完全可以实现无疾而终的梦想。所以可以说对于人体治愈因子的研发一直就处在一个难以突破的啊瓶颈阶段瓶颈期。那我呢是作为我们国家首个公派出国啊进行治愈因子研发的医学工作者，所以我非常清楚我的使命是什么。我的使命就是要研发出这种能够逆转人类生命啊，从根本上一次性治愈疾病的药物。而经过几年的潜心研究呢，我们发现在国外啊有很多单一的这种动物药材和植物药材，从那些当中很难提取到我们人体这么多的细胞所需要的治愈因子。但是值得庆幸的是什么？是我来自于中国，我的背后有祖国传统的中医药学的支持，我们有成千上万的千古名方做支撑。所以说对于801治愈因子的研发呢，我第一就把目光锁定在了我们国家三大经典名方上。这三大经典名方是什么呀？叫固本延龄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这三大名方，这三大方剂可以说是我们国家的万方之祖、万方之王。尤其这里边的起死回生方啊，这个可真不简单。用俗话来讲，它叫活死人肉白骨。它这里边是从18种万灵之药的药物成分当中提取出来的。这个当中不乏有肉灵芝啊、太岁灵芝、雪灵芝、肉苁蓉、人参、九转莲花等等这些药材。那么这十几种药材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呀？珍稀，是集日月天地之精华的药材。把它们放到一起，它们相互作用、相互融合、相互激发，所以最终熬炼成为起死回生方。一个起死回生方在过去啊，就能挽救成千上万的生命啊。而经过起死回生方和固本延龄方、长生不老方三大经典古方的融合啊，这三方合一以后，我们就从中呢精选出来几十种的特别名贵的药材，并且经过我们国家顶级制药集团磐石聚康国药集团首创的专利技术，叫转粒子航天技术提取工艺，从这些药材当中呢提取出了能够逆转人类寿命的啊，实现人体疾病治愈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就在2020年的时候啊，我们是终于把801治愈因子制成了全球唯一的一个微分子结构的小于道尔顿分子的细胞治愈因子。可以说801治愈因子的研发成功，这是医学界的又一次重大突破。说到这儿啊，可能有很多听众朋友会问呢、啊，说张老师

0: 师啊，你这个801治愈因子到底是啥意思啊？那我告诉大家啊，801治愈因子的意思就是它所含有的不是一种或者两种细胞治愈因子，它这里边含有的是800种以上的治愈因子。比如说这里边有细胞生长因子啊 ,IT 神经因子 ,Z2 细胞活性因子 ,NK 脑细胞激活因子 ,CT 血细胞活化因子等等 ,800 种以上的细胞治愈因子。而每一种治愈因子呢，它针对的就是一个系统的一种细胞。它们是强强联合分工合作的。就像一个强大的兵工厂一样啊，对于我们人体所有的脏腑器官，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我们的骨骼、肌肉、神经、血液等等啊，所有的细胞进行全方位的激活、修复和再生，从而实现呢人体大病、重病、慢性疾病的一个80天细胞净化、激活和再生的目的，彻底的、完全的根治老慢病。801治愈因子啊，清新安神合剂的问世，可以说这就是我们医学界的金字塔塔尖上的药物。没有任何一种疾病是无法通过801治愈因子而实现治愈、实现康复的，所以它是唯一的一个能够从头到脚治疗一体多病的专用药，能够把你五脏六腑大大小小啊所有的这个疾病的病丝抽得干干净净的，大病治好，小病全好，身体完全康复，就跟脱胎换骨一样，让你重新活一次。其实对于801治愈因子啊，后来还发生了很多有趣的故事，那么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啊，我会慢慢的讲给大家听。稍后的时间呢，就由我来接听咱们大伙儿的热线电话。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以及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801治愈因子啊，以其人体心、肝、脾、肺、肾、骨骼、肌肉、神经、血管、血液细胞所需的800多种治愈因子入药，激活细胞功能，提高细胞活力，加强细胞免疫，再生衰亡细胞的四大优势治愈疾病。80天让您感受心脑复活，80天让您感受细胞激活，80天让您感受细胞健康，人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2: 400-809-189 400-809-189。
1: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张老师您好。
0: 哎，您好，你打电话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3: 张老师，我说话比较慢，别着急啊。
0: 哦，我不着急，您说清楚就行，尽可能说清楚啊。您跟我说说什么情况啊？
3: 我跟你说说，我在哈尔滨家。
0: 嗯。
3: 我。今年54岁。
0: 哎呦，岁数也不大呀，您这是什么问题呀？
3: 哎呀，脑梗。我听过这个801因子特别好。
0: 嗯。
3: 能修好细胞，养活细胞。
0: 嗯。
3: 80天。这人就能变样。
0: 嗯。
3: 我想问问张老师，你能不能治治我这个病啊？太痛苦了。
0: 我明白了啊，您今天是来问诊的啊，您别着急，放心啊，能。

0: 帮我是一定会帮的。您说的呀，没错，801治愈因子呢，是能让你80天细胞复活啊，脏腑器官功能恢复，用801治愈因子啊，80天的时间，我们就可以带给一个身体翻天覆地的变化。您先跟我详细说说您身体什么情况，血压高不高？
1: 高，我血压特别高，高血压。血脂也高。去年都这个时候都觉得脑出血了
0: 是不是？脑出血了。您当时出血是多少毫升知道不？
1: 16毫升。
0: 16毫升。
1: 哎呀，后来后遗症治了有半年，还有一些好转。是带病退，还没办下来。我这一股火，这又犯脑梗了。
0: 您这是脑中风二犯呢？这是啊。
1: 是，
0: 那您这个情况可就严重了啊，我跟您说，尤其是既有出血又有梗堵，那你在治疗上就非常麻烦，非常难治。那你现在是个什么状态呢？
1: 我现在右边手表使不上劲。
0: 右边不好使。
1: 厕所啊什么的都是老外有时候还读哈哈子。
0: 您这个说话也确实是能听出来啊，口齿也不是特别清楚了。语言功能也有障碍了。
1: 说的慢啊，我有时候就寻思我这一个病拖了一家子。家里本来这几年就没有啥钱。还整这么一个折磨人的病，还欠了不少外债，我这心里难受啊！哎呀，都感觉到真是不如死了换了。
0: 您这个想法呀，我理解啊，但是我不赞成您有这种想法，千万别有。为啥？才50多岁呀、啊，对吧？日子连一半都没过上呢，您后面日子不长着呢吗？干嘛说这种什么死活不吉利的这些话？我跟您说，咱们有病就治呗，对不对？其实应该说您已经很幸运了。为啥呢？脑中风二犯，尤其第一回是出血16毫升，第二次又紧跟着脑梗，您要知道能把命保住已经非常不容易了。而且您现在是属于偏瘫，对吧？人也没有完全功能丧失，又不是全瘫，又不是植物人，也没说躺在床上啥也干不了，对吧？最起码还能说话吧，左边还能动吧。所以我跟您说，这都是好消息啊。脑血管的病啊，你可能不知道，二犯的时候死亡率是非常高的，高达85%啊，致残率达到90%啊。所以我为啥说您非常幸运呢？同时呢，我也得告诉您啊，千万不要再犯了。如果再犯，基本上99%可就真没命了。这我得实话跟您说，明白没？
1: 对，这个我也知道。一回轻，二回重，三回要人命，都不，我都觉得心里难受，都不想活了。更多的时候我就看着家里没人，我自己爬到窗户边上，我就寻思，爬过跳去得了。但你说生死都困难了，那腿又没有地儿，蹬都蹬不上去。等我快上去了，老爸回来看见了，就给我拽回来了。我当时我们两个呀就抱着哭啊，老伴说 哎呀，你好歹呀，还活着跟我说说话。

0: 不是吧，你可不能没呀，当时真的是出来，哎呀，太难了，真是。
1: 我知道啊，但是您爬上那个窗户台啊也特别难，您要拿出那个劲儿来，咱们好好活着，好好治病。我跟您说，这个病是能治好的。哦，我其实也理解，你说谁得病不难受啊，谁得难受谁知道，对吧？别说您呢，就是牙疼的，他疼的时候他也觉得哎呀不疼最好，但是病归病，咱们还是什么呢，您要知道现在医学的发展是非常快的，这个脑梗啊、后遗症啊、脑中风啊，这个已经不再是不治之症了。我在国外的时候，您知道有多少那个植物人呢、就通过 NK 神经再生因子都已经活过来了，还有那些恶性疾病的啊，用上细胞生长因子以后，人家那个细胞都健康了，人现在都健康的活着呢。所以我说你这个病啊，完全可以康复的，你要相信科学是在发展的，只要我们选对了方法、哪有治不好的病啊。
0: 是啊，我也觉得现在发展这么快，我的病能治、我也明白这个道理，我都说了、只要能治好我的病，让我下辈子当牛做马都行啊。
1: 您呢就不用说这个话了啊、我跟您说，我知道您现在身体是备受疾病折磨，心里边也特别难受，身心都痛苦啊，自己身上难受，心里边还不愿意拖累爱人呢、不愿意拖累孩子呀。但是您听我讲啊，咱们节目时间有限，我呢就直接跟您说，我可能说的快一点，您呢就仔细听好不好？
0: 好。
1: 哎，
0: 好。
1: 首先第一点，你这个病我肯定能给你治好，听懂了吗？听懂了啊，咱们就用801治愈因子、肯定就能给你治好。能治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让你摆脱中风后遗症，生活能自理啊，咱们正常的走路啊、说话呀啊、思维呀、记忆呀、吃饭的、睡觉啊、大小便呢，它都是正常的，你就可以像健康人一样活着，这一点肯定能做到，你放心啊。我能帮到你的我就给你打这个保票。另外一个就是我们801治愈因子，我为啥敢打这个保票，因为它里边含有800多种能够实现细胞激活再生细胞的治愈因子，它能解决各种细胞的问题。你说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啊，补充到我们身体里边，那不是哪儿坏了就哪儿上给你去补，哪儿上给你去修吗？对不对？大到脏腑器官，小到组织细胞啊，到神经到血液，它都能给你修复好。所以修复好了，那不像以前一样吗？而且呢，它会给我们补充充足的营养，恢复100%的功能。也就是说，当你中风后遗症啊，本身它是什么呢？是我们脑神经细胞受损了。801治愈因子当中独有的 IT 神经因子、ZR 细胞活性因子、NK 脑细胞激活因子啊，就不用别的了，就这几种细胞治愈因子，它对你这个脑中风是特别重要的，它能够修复你脑神经的损伤，激活神经细胞的再生功能。我给你打个比方啊，就好像我们这个大脑是个灯泡似的，那脑神经是什么呢？就是里边的线，电线，你脑神经受到损伤的时候，大脑这个灯泡它肯定就不亮，对吧？就不能支配你这个身体的功能，就会产生脑中风后遗症。但是这个 IT 神经因子和 NK 脑细胞激活因子，它就像最高级别的电路一样，只要你是电路的问题，它就都能给你解决的利利索索的，修的利利索索的。你电路修好了、灯泡是不是就亮了？这多自然的事儿啊！啊，所以你那个脑功能就可以100%的恢复过来，甚至于比你中风之前还要好啊！你那个动作还灵敏、还利索，反应还要快。为什么？因为你就像新生的一样啊！你是新生的、年轻的细胞、年轻的神经。

0: 应，当然它就让你像年轻的时候一样反应非常快。另外还有一种肽叫什么呢，叫 ZR 神经激活因子，它是能够把断裂的神经元重新的连接上，并且加速神经元的分裂和再生，进一步的恢复我们神经的传导功能，恢复你的感知、认知和语言功能啊，包括你的运动功能等等，还有咱们这个对啊，全身的所有的这个功能。那么这些脑功能逐渐恢复起来以后，你那个脑中风后遗症啊，你别管是出血来的还是脑梗来的，它都可以好，对吧？最大的保证是什么？就是801治愈因子，因为它是我们国家首个国药集团参与研发生产的，而且它的生产技术也是独一无二的航天转粒子提取，别的药跟它没有任何可比性，听懂了吧？所以啊，只要你相信我，明白没？也要相信你自己啊，给自己信心，好不好？
1: 我觉得更通啊，我就看到希望，有信心了。
0: 对，一定要有信心啊！到什么时候，活着最重要，因为活着咱们才有机会嘛，才有希望嘛，对吧？现在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您抓紧时间呢，赶紧把801治愈因子用上，见证三方合一的生物新药所创造的三大奇迹啊。哪三大奇迹啊？第一个就是见效快，你用上就见效，从您这个说话啊，一直到手啊、脚啊、吃饭呢、喝水啊、活动啊，都有一个明显的改善，见效快。第二个就是治疗的全面啊，血管的问题、血液的问题、脑神经细胞的问题、组织器官的这个问题等等，这些健康的问题我们都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第三个就是它治的是你的根本，因为你想要细胞活，你这个细胞因子是必不可少的。细胞治愈因子就是啊，80天的时间我们可以迎接一个全新的生活。你首先用上80天了，你这些症状咱们在80天之内就能有一个非常好的逆转啊，你不用再担心三饭的问题了，身体呢往后就会越来越结实，越来越灵活啊，功能越来越好，知道吗？所以说等你把病治好了，咱们就安安心心的，对吧？将来你是当爷爷是包孙子，这都行啊，都没问题呀。
1: 那个太好了。
0: 您放心吧，一定会做到的啊。所以从现在开始马上抓紧时间用，好不好？时间关系啊，咱们先聊到这儿啊，特别感谢您的参与。当然我也特别希望，我期待着您用801治愈因子以后把自己治好，期待你的好消息，好吧？
1: 好。
0: 好，
1: 我好了，我忘不了你的大恩，大哥。
0: 放心吧，那我就等着你好起来啊，多保重，我们再见。
1: 大哥，再见。
2: 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你想活得有尊严，活得精彩，活得健康吗？那您一定不要错过国药集团全新出品的801治愈因子。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是目前我国首个三大经典名方合一，并利用航天科技提取而成的生物新药，独特的激活细胞、加强细胞、再生细胞的功效更是无药能敌。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89 400-809-1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我是张老师吧？
0: 对，我是张老师，欢迎你啊。
3: 你好，张老师。我是黑龙江大庆的。张老师啊，我听您这个讲课讲的吧，真是挺有道理的呀。我听您讲，就是说这个治病啊，必须得要相信科学。这个细胞治病吧，你必须得用这个 细胞因子。哎呀，这句话吧，这就说到我心坎里了。
0: 嗯。
3: 哎呀，您看现在的社会发展多快呀，现在这白血病都不算病了，你说。
0: 嗯。
3: 癌症呢啥的，你说只要能用上那个好药，哎，它就能好。哎。
0: 对。
3: 那你说我们现在这些病，你说那还怕啥呀，是不是、
0: 啊、哎，你说的太对了。改革开放啊，确实让我们思想发生很大的转变啊，很大的变化。医学也是一样。如果我们不对医学进行深入的研究，我们能把好的方法带给大家吗？
3: 是。
0: 就像现在咱们好多医院医生看不好病，为啥呀？毕业了拿到文凭以后还是用那些传统的老方法在治，你都知道它不好，好不了，然后还那么治，那能有好结果吗？对不对？所以治病要怎么样，要学呀，要往前发展呢、啊、医学是不断的在更新的呀。
3: 哎呀，您说的太对了，张老师。
0: 嗯。
3: 哎，我可今天给您打电话吧，就是麻烦您呢、啊，让您帮忙给我吧，也治治病、哎。
0: 嗯。
3: 我这是咋回事呢？就是这个心脏啊不好，嗯，这个冠心病，完了吧，还有这个心绞痛。
0: 嗯。
3: 嗯，这个吧，在5年前吧就检查出来了。哎呀，就是平时吧，你说只要一活动活动吧，哎呀，他总是感觉到累，哎。
0: 嗯。
3: 就是有那种就是上不来气儿的那种感觉。
0: 你把医院检查结果跟我说一下。
3: 哎呀，我这当时吧是在这个大庆这个总院检查的，哎，
0: 嗯，
3: 当时做的是这个彩超造影，完了吧，大夫跟我说啥呢？说我这个血管啊，都就有80%的吧，都狭窄了，说。
0: 那就是说你的冠状动脉已经堵了80%了，这是非常危险的。嗯、心率呢？心率多少？
3: 哎呀，我这心率吧，它就是快，就是特别快的那种，砰砰砰的，哎。
0: 哎呦，心跳还特别快。
3: 是，哎呀，你跳的可快了，这心脏跳的。哎、
0: 你说血管还堵了80%，心脏还在那使劲儿蹦的，你是不是经常心绞痛啊？
3: 哎呀，您这说对了，就是吧，就是这个经常性的，这个胸口这一块吧疼，哎。
0: 嗯。
3: 有时候吧。你说这你都不知道是心脏疼还是胃疼还是肚子疼，哎，就是拐着这个肚子和胃，反正都感觉疼，有时候都不知道哪
0: 疼。你大约多长时间犯一回心绞痛？
3: 哎呀，之前吧犯病的次数吧就没像现在这么频繁。
0: 嗯。
3: 哎，就是这两年，哎呀，就是总感觉啥呢？就是犯的这个犯病的次数吧，哎，太频繁了，时不时的你就感觉啥，这个胸口这块、心口这块。那个喘气儿吧，那个好像就是喘不上来，憋得慌，哎，好像是你说是嗓子发紧了咋的，就是我上不来气儿，哎，你像说最简单的嘛，你说早上吧起来，你穿个衣服啊，或者你要是弯腰拿个东西啊，你就连洗个头啥的吧，你都感觉得特别累，你说就这心里边吧，总感觉心慌，身上没有劲儿，哎。哎呀，现在差不多这一个月得放个2-3次啊。
0: 那可不行啊，你现在这样太严重了。为啥呢、
3: 哦、
0: 一个是犯心绞痛本身非常痛苦，这你已经无数次的体会到了。另外一个，每犯一次心绞痛，你那心脏就受损一次。所以你现在为啥心率特别快、
3: 哦、
0: 快要蹦不动了。明白吧？你心绞痛频繁发作。
3: 哦，
0: 最后会直接引发心梗，那不就要命了吗？你还有没有别的情况？
3: 嗯，还有就是现在吧，我的睡眠不行，就是睡不着觉。
0: 嗯。
3: 哎，就晚上吧，总起夜尿的时候特别多。你说吧，你越是睡不着吧，哎，他还老想着要上厕所。
0: 嗯。
3: 就你走一趟又一趟就往厕所跑。
0: 嗯。
3: 哎呀，有时候一晚上5-6次、6-7次的。反正你就是这个觉是睡不着，哎，还一个是啥呢，张老师，就是那个我检查的时候吧，大夫说我这个肺子上边还有一个小结节，
0: 嗯，
3: 我这有时候吧还咳嗽，嗯，就是咳嗽呢就感觉啥呢，就是气儿不够用，哎，就是感觉气儿不够用似的。
0: 您跟我说说您得了这病以后是怎么治的， 心脏病这方面你是用了哪些药了？你跟我说说。
3: 哎呀，我这些药吧，一直是在吃的。你像阿司匹林，血栓通，还有那个帕汀片，这种药，这些药都吃了。
0: 我跟你说实话啊，就你用的这几种药，其实在我这儿啊，都已经淘汰了。
3: 哦，
0: 我为啥这么讲？你比如说阿司匹林，那是1899年的时候就把它命名为阿司匹林，就有这个药了。
3: 嗯，
0: 临床到现在还在用，今年都哪年？都21世纪了，120多年以前的药还在用呢。你说科学医学在这120年当中，是不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呀？
3: 对呀，那变化
0: 尤其现在科学在飞速发展呢。就像过去，你不用多，30-40年以前，我们拿个移动电话，那是啥？大哥大，大砖头似的，对不对？陈不说没地儿放啊，而且就一个打电话的功能，剩下啥也没有。你再看看我们现在手机，已经智能化了，那功能比电脑还多，用起来比电脑还方便，
3: 还方便，
0: 然后揣兜里就走了，
3: 对，
0: 对不对？
3: 是是，
0: 而且你偷都偷不走，偷走也没用，解不了密码。
3: 嗯，对。
0: 你说这不都是科技在发展吗？
3: 嗯，是。
0: 医学的手段，医疗的手段也是一样。你知道现在在国外啊，很多科学家已经成功的利用细胞再生因子，让这个心脏、大脑可以再造。
3: 哦。
0: 就是等于给你一个新的心脏、新的大脑，你说这不是科学的进步吗？以前敢想啊，都不敢想。
3: 都不敢想。
0: 对，所以我讲大家治病啊，你一定得跟上时代的步伐，得顺应医疗科技的这个发展，对不对？咱们现在医疗科技发展到哪步了？已经从干细胞啊、基因医学呀，发展到细胞因子了，实现细胞的再生，实现基因的改变，所以这个方法就更上一层楼。细胞因子是什么？那是我们细胞核里边独有的一种啊，能够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激活细胞功能，让细胞年轻化、健康化的一种独有的物质。这个东西像生命的本质一样极为珍贵。那你像你得的冠心病啊，心脏啊，你冠状动脉血管啊，那不是被血栓斑块给堵上了，对吧？
3: 对对。
0: 你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谁能彻底解决血管堵的问题啊？你过去那些方法肯定不能，不然你不会遭罪到今天的，对吧？我告诉你，谁能解决，彻底解决，就是801治愈因子。为什么呢？因为它当中有 ZL 净血因子，它就能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关于这一点啊，我曾经做过1000多次的对比实验，结果我简单的说一下是什么呢？就是溶解一个2厘米的血栓，大约用了不到3个小时就完成了，这就是801治愈因子啊。
3: 这么快？
0: 对，就这么快啊！这种治愈因子就直接把血栓斑块就给你溶解了。关键还有一点咱们得记住，就是我们在补充801治愈因子当中的这个 ZL 净血因子以后啊，就相当于在血液里边安了一台净化器一样。不是说你用一下完事儿了就没有了，它等于给你安了一台净化机，一天24小时不断的给你在那溶栓降脂净化血液，以后保持你这个血液一直处于一种干净的状态。
3: 哦，
0: 所以咱们这个病，那你不就好了吗？以后就不再犯了吗？
3: 对，
0: 对不
3: 对？
0: 这就是目前为止最先进、最科学的啊，也是最彻底的一种慢性病的治疗好方法。所以说不管你的病多严重多复杂，801治愈因子一出手，那是一治就好。
3: 哎呀，张老师啊，我听您这一说呀，哎呀，我就感觉到我这是真有盼头了，也有希望了、哎、
0: 嗯，
3: 所以说啊，你讲的这个801啊，这个治愈因子啊，我必须要得把它用上。
0: 嗯，
3: 实际上吧，说句心里话，我的要求啊也不高，张老师。哎呀，我就想吧，只要让我这个心脏病，这个心脏吧，别再老犯病了。哎，这天冷了吧，也别让我就再难受、再遭罪就行了。只要能这样吧，真的我就非常非常的满足了、哎。
0: 我跟你讲，你这是因为过去治病害怕了啊。 等到801治愈因子出手的时候，你就可以出去跑马拉松了，没问题的。
3: 哎呀，
0: 你记住啊。

0: 之于因子。
1: 哦，
0: 它这里边啊是三大经典名方啊，固本延灵方啊，你听这个名字你就知道，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所以我在这儿我就告诉你啊，咱们801治愈因子能80天净化血液，80天心脑健康，80天细胞更新，80天就让咱们这个脏腑器官脏腑功能完全恢复正常。所以你刚才讲的那个小小的愿望是不完全可以实现呢？
1: 哎呀，真是的，你听您这一说，这叫这个我的心里可真落底了，这个真太好了，张老师。
0: 嗯啊，时间关系啊，咱们今天先说到这儿啊，抓紧时间把药用上，你才能真正获得健康啊，这叫什么？心动不如行动，对吧？
1: 是，哎，那好的好的，谢谢您了，张老师。那我就是抓紧把药定上，赶紧用上的。
0: 好嘞，那咱们再见。
1: 哎，那好，再见，张老师。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4: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5: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6: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5: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0: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5: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

冠名播出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医学讲座节目当中。作为首席客座专家和我国第一个啊，也是首个立项的完全治愈疾病的国药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的研发人来讲，我觉得今天呢坐在这里我的意义非常重大。因为我作为一名临床医生啊，对于咱们国家的这个老慢病的发展趋势深有体会啊，当然也是深感忧虑啊。根据我们国家统计局最新的数据统计，我国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已经多达 2.9 亿了，将近3个亿啊，赶上美国的人口总数了。而其中呢，脑卒中1300万，冠心病的患者1100万，心力衰竭的450万。大家听听这些数字，是不是非常惊人呢？另外还有，对吧，像各种骨病啊，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啊，糖尿病的，高血压的，高血脂的，细胞恶性病变的，等等等等啊，这些慢性疾病的患者，那这个群体就更庞大了。相信近些年呢，大家可以看一看身边的人啊，你就会深有感触。我们会发现得一种疾病的人其实很少很少，大多数是什么一体多病的啊，尤其大部分都是这个65岁以上的老年人。哎呀，咱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呢，攒了一辈子的钱，到最后呢，不是送药店去了，就是送医院去了，对吧？咱们就拿一个急性心梗的患者来讲啊，他每次住院平均的费用多少钱？52000左右。一次颅内出血治疗费用平均下来就69000左右。但是更让人遗憾的是什么？往往是我们钱花了，但是病却没治好啊。多少人最后瘫痪在床了，又有多少人最后是人财两空啊。这就是我们传统医学呀所面临的无奈呀。所以在这种大背景之下啊，就会不断的演绎出这个发展出来基因工程啊，多能干细胞啊，人体自愈医学呀等等啊，这些全新的医学手段。所以才会有16个重大科技的扶持项目。那目前呢，我们国家呀已经有5项医学科研项目取得了成功。这其中就有我和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共同研发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这个项目。这个项目的研发成功呢，就意味着我们国家在生物医学治疗领域已经是立于世界顶级之列了。而且其中的核心技术完全都是出自我们国人之手。我们拥有自主的知识产权、研发权、专利权、定价权。这就彻底改变了高科技的好药依赖进口的局面。而且啊，我相信随着自主研发药物越来越多啊，会有很多原来天价的药物逐步的会纳入医保。这可就真正给咱们老百姓啊减轻经济负担了。您比如说可瑞达啊，这个药进口的统一价格就是17万一盒啊，而且一盒里边只有一支。但是它国产化以后呢，这个价格就降到7万块钱左右了，直接就降了 58% 呀。这样的事情啊，对咱们这些患者来讲，你有各种各样慢性病的，重大疾病的啊，尤其是常年吃药的这些患者来讲，那就等于是把原来高挂在神坛之上的外国进口的这个救命符给扯下来了，对吧？让每一个普通人都拥有机会啊，用得上用得起高科技的好药。人命啊大于天哪，我想啊没什么会比这个更有意义了。即便如此啊，我作为世界慢病协会理事啊，生物新药特药的研发人，也会

经常面对我们很多患者提出的一个问题。他们会经常来问我，张老师啊，你说现在国家科学都已经这么发达了，那为啥我身上这些慢性病就总也治不好呢？这是我经常面对的问题，也是我经常思考的问题。那今天呢，在这儿啊，我就给大家揭开这个谜底。我们这些老慢病治不好的根源在哪儿啊？其实这个根源啊，就在于大家选择的治病的方法不对。我们还是陷在过去的这个中医啊、西医啊那些传统的治疗当中，而对于这种真正尖端的高科技的治病方法还是不了解，甚至于我们根本都不知道我们从何选择呀。大家没有用上真正好的方法，所以你的病它就治不好。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就像青蒿素啊，现代年轻人都已经不知道了。青蒿素呢，是1971年的时候我们中国的屠呦呦老师发明了，而且呢在全世界也都推广了应用了。但是我们老百姓是在2015年才知道这个事儿的，这中间整整相隔了44年的时间。有了青蒿素以后，疟疾啊就不再是不治之症了，带来的也不再是死亡了。你看，这就是普通老百姓啊，我们因为信息滞后啊，我们才会认为很多疾病是治不好的。所以大伙儿现在啊，最重要的马上要做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转换我们的思维观念。我为什么这么讲？在这儿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您比如说，我们在8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特别著名的电视剧《雪姨》，大家记得吧？那里边的一个女孩子患上了急性白血病。这个白血病啊，咱们过去很多老百姓认为只要得上它，那肯定就活不了了。为什么？因为白血病是血液病当中最严重的一个啊，也是我们人体血液自愈系统里边最重的一个疾病。但是现在我们要说谁得上白血病了，害怕吗？绝对不像以前那么害怕，也不会很惊讶。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有对付它的方法了，有移植手术啊。只要这个骨髓移植成功了，患者完全可以一直活下去，甚至于都不用依赖任何的药物，就能长命百岁啊，就能活到自然寿命。这就是科学的进步。再有啊，就拿我们最近所熟知的一种疗法 CART 疗法，这个疗法干啥的？专门针对一些恶性疾病进行治疗的。它针对的是我们人体当中啊几十种癌症进行一次性的终身性的治疗。那你说这个效果好不好？我跟大家讲，非常非常好，但是它的价格也好啊，非常昂贵啊，一针下去多少钱啊？120万，一针120万，贵不贵？太贵了。但是我跟您说，这样高价的药物，它就能利用我们细胞的自愈因子，让你身上病变的这些恶性细胞全部消失。对于久治不愈的这种细胞恶性疾病的患者来讲，这就是科技带来的曙光啊。所以说啊，只要是我们掌握了治疗疾病的最前沿的方法，我们就完全可以实现疾病的逆转，从而获得健康长寿的美好生活。说到这儿呢，可能有很多听众朋友啊就问我了，说张老师，你说的这些疾病都离我很远呢，你看我身上我全是老慢病，什么冠心病啊、脑中风啊、啊眼病啊、各种风湿骨病啊、糖尿病啊、高血脂啊，我就这些疾病。你说的那些远在

天边的疾病跟我都对不上号啊。我跟大家讲啊，咱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别着急，其实对于老慢病来讲，它的道理是一样的，对吧？治不好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是我们没有选对方法。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大伙儿都听说过，在澳门啊，有一个特别有名的赌王，大家知道吗？其实他在60岁的时候已经患上了多种严重的老慢病，不仅有脑中风、脑出血啊，还有帕金森呐、肾衰竭呀、心功能衰竭，甚至于还有严重的心脏停跳的问题。就他那个心脏，动不动就要不跳了。你说他是不是危在旦夕？那我们临床上都知道，心脏停跳你超过三秒钟就能引起脑昏迷，这很严重啊。所以他本身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体多病再加上多脏器功能衰竭的人。那大家想想，如果这些病落到一个普通人身上，你就算是送到医院了啊，进到 ICU 里边抢救了，那基本上也就是上个呼吸机等着最后那个时刻的到来，临床是没什么好办法的。但是人家是赌王啊，是超级富豪啊，他在患有这么多重大疾病的情况下啊，依然活到98岁。你说靠的是什么？我跟大家讲，他靠的就是每天打一针特殊的天价的续命药。这一针多少钱呀？86万啊，一天一针就得86万。就靠这个天价的续命药来修复他受损的那些细胞，活化濒临死亡的细胞，甚至于他可以再生出很多新的细胞来，维持他心脏啊、大脑啊、胃肠啊、肝肾啊等等所有脏腑器官的功能啊，防止全身机能的退化。所以啊，就让他的生命从60岁一直延续到98岁。活到了大部分健康人都达不到的98岁的高龄。那大家猜猜吧，你说这120万一针的 CAT 细胞疗法，还有像超级富豪这种天价的续命药，他们是可以让你健康长寿的，关键是这里边到底有什么神秘的物质起到了这么神奇的作用。其实啊，它们复杂的分子结构当中啊，有一个共同的核心的部分，这就是一种能够实现细胞自我修复的治愈因子。听到这儿啊，可能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就不知道了，什么叫治愈因子啊？其实啊，我们人体当中多种细胞因子，那早就被发现了。人类发现的第一个细胞因子是什么呢？叫干扰素。干扰素是英国的一位科学家叫 Isaacs， 在1957年的时候啊，利用这个鸡胚绒毛尿囊膜啊，研究流感病毒干扰现象的时候率先发现的。它是一种细胞因子啊，具有抑制细胞分裂、调节免疫、抗病毒、抗肿瘤等等，有很多种作用。那么这个细胞因子的本质是什么呢？是蛋白质啊，它可以分为阿尔法、贝塔、伽马、欧米伽等等啊，分为几种类型。那么它被命名为 IFN 啊，就是干扰素。这个干扰素呢，能诱导同类型的细胞对于病毒感染啊产生抗性，通过干扰病毒基因来阻止或者说限制病毒感染。所以它是目前呢最重要的、最主要的抗病毒感染和抗肿瘤的一种生物药品。后期呢，经过大量研究啊，就发现当我们人体当中啊含有这种能够激活细胞功能、刺激细胞再生、加强细胞免疫的这种治愈因子很强大的时候，那我们人体的细胞就开始自我分裂了，就开始自我修复了，那么你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健康的细胞在替你工作，这样的人他就可以活到
千年的寿命。那我们都清楚，人从哪儿来的呀？没错啊，我们就是从一个一个的父精母卵的受精卵细胞不断的分裂再生，然后发育成胚胎，长成了一个人，我们就是这么来的。所以医学界经常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人的寿命啊，是由细胞决定的，细胞活多久，人就活多久。那我们不禁就要问了，那细胞的寿命又是由谁来决定的呢？今天我可以告诉大家，细胞的寿命就是由我们细胞核当中啊一种特殊的物质，就叫做治愈因子啊，是由这个治愈因子来决定的。换句话说，如果你的细胞健康，那你这个细胞每 2.4 年就会分裂一次，一辈子一共能够分裂50次。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能轻轻松松的就活到千年，活到120岁。而当细胞核之内这些能够激活细胞自我分裂的啊，这些治愈因子逐渐减少的时候，问题就出现了。当这个治愈因子啊低于 80% 的时候，细胞就会产生损伤啊，这些损伤会越来越严重。那当然了，我们不仅活不到120岁，甚至于我们就开始患上各种老慢病了，细胞坏了当然就开始生病了，对吧？比如说我们熟知的心肌细胞损伤，你心肌细胞损伤多了就会出现心衰呀，胰岛细胞损伤就会产生糖尿病，血管内皮的细胞损伤了，你肯定就动脉硬化呀，高血压就来了，对不对？所以啊，当这些治愈因子的含量越来越少的时候，我们这个疾病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而当这个治愈因子的含量只有 20% 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就到了病情危重的时刻，人呢病入膏肓。如果这个治愈因子低于 8% 了，就叫生命垂危。所以后来呢，英国的科学家就发现啊，如果我们人类能够及时的给身体补充足够的细胞因子的话，就是我们讲的这种治愈因子的话，它完全可以重新激活细胞的功能啊，以及细胞再生的这个机制，让萎缩的细胞重新开始变得圆润饱满，让濒临死亡的细胞重新焕发生机，让健康的细胞呢可以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啊，开始分裂再生，长出更多的新生的好细胞来，健康的细胞来，那我们就看到健康的曙光了。就像我们人体的皮肤一样，对吧？你把它划伤了以后，你不用管它，它自己会封口的，会愈合的，这是同样的道理啊。糖尿病的患者我们都知道啊，如果你给他的皮肤划伤了，那就比较困难了，很容易化脓啊，感染啊，那个伤口啊经久不愈啊。什么原因啊？就是因为他细胞的自我分裂和自愈的功能已经没有了，丧失了。那如果我们给糖尿病的患者补充人体的生长因子以及 IY 细胞激活因子以后呢，会出现什么呢？糖尿病患者的伤口完全可以跟正常人的皮肤一样，照样封口，照样愈合，根本就不会发展到溃烂甚至于是截肢的程度。所以啊，这就是为什么在21世纪啊，在国外很多像美容啊医疗的机构，大家都在研发人体治愈因子的原因所在。换句话说，就是大家都很想知道这个细胞因子到底是什么。它是什么呀？它是掌控细胞生老病死的最终的物质啊，终极物质。不管你的肝心脾肺肾啊，还是肌肉啊、骨骼呀、毛发呀、血管啊，甚至于

0: 血液、神经等等。你想要健康，都要依靠谁来完成他的自我修复、自我治愈啊？对啊，靠的就是这种细胞的治愈因子。其实细胞的治愈因子它的功能非常强大，所以世界医学界呢就有一种不成文的说法啊，就是说这个世界要是能够研制成功出多种细胞治愈因子于一体的药物，那我们人类完全可以实现无疾而终的梦想。所以可以说对于人体治愈因子的研发一直就处在一个难以突破的啊瓶颈阶段、瓶颈期。那我呢是作为我们国家首个公派出国啊进行治愈因子研发的医学工作者，所以我非常清楚我的使命是什么。我的使命就是要研发出这种能够逆转人类生命啊从根本上一次性治愈疾病的药物。而经过几年的潜心研究呢，我们发现在国外啊有很多单一的这种动物药材和植物药材，从那些当中很难提取到我们人体这么多的细胞所需要的治愈因子。但是值得庆幸的是什么？是我来自于中国，我的背后有祖国传统的中医药学的支持，我们有成千上万的千古名方做支撑。所以说对于801治愈因子的研发呢，我第一就把目光锁定在了我们国家三大经典名方上。这三大经典名方是什么呀？叫固本延龄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这三大名方。这三大方剂可以说是我们国家的万方之祖、万方之王。尤其这里边的起死回生方啊，这个可真不简单。用俗话来讲，它叫活死人肉白骨。它这里边是从18种万灵之药的药物成分当中提取出来的，这个当中不乏有肉灵芝啊、太岁灵芝、血灵芝、肉苁蓉、人参、九转莲花等等这些药材。那么这十几种药材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呀？珍稀，是集日月天地之精华的药材。把它们放到一起，它们相互作用、相互融合、相互激发，所以最终熬炼成为起死回生方。一个起死回生方在过去啊，就能挽救成千上万的生命啊。而经过起死回生方和固本延龄方、长生不老方三大经典古方的融合啊，这三方合一以后，我们就从中呢精选出来几十种的特别名贵的药材，并且经过我们国家顶级制药集团磐石聚康国药集团首创的专利技术，叫转粒子航天技术提取工艺，从这些药材当中呢提取出了能够逆转人类寿命的啊，实现人体疾病治愈的801治愈因子清蝎安神合剂。就在2020年的时候啊，我们是终于把801治愈因子制成了全球唯一的一个微分子结构的小于道尔顿分子的细胞治愈因子。可以说801治愈因子的研发成功，这是医学界的又一次重大突破。说到这儿啊，可能有很多听众朋友会问呢，说张老师啊，你这个801治愈因子到底是啥意思啊？那我告诉大家啊，801治愈因子的意思就是它所含有的不是一种或者两种细胞治愈因子，它这里边含有的是800种以上的治愈因子。比如说这里边有细胞生长因子啊、IT 神经因子、Z2 细胞活性因子、NK 脑细胞激活因子、CT 血细胞活化因子等等。 800种以上的细胞治愈因子，而每一种治愈因子呢，它针对的就是一个系统的一种细胞，它们是强强联合分工合作的，就像一个强大的兵工厂一样啊，对于我们人体所有的脏腑器官，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我们的骨骼、肌肉、神经、血液等等啊，所有的细胞进行全方位的激活、修复和再生，从而实现呢人体大病、重病、慢性疾病的一个80天细胞净化、激活和再生的目的，彻底的、完全的根治老慢病。801治愈因子啊，清心安神合剂的问世，可以说这就是我们医学界的金字塔塔尖上的药物。没有任何一种疾病是无法通过801治愈因子而实现治愈、实现康复的，所以它是唯一的一个能够从头到脚治疗一体多病的专用药，能够把你五脏六腑大大小小啊所有的这个疾病的病丝抽得干干净净的，大病治好，小病全好，身体完全康复，就跟脱胎换骨一样，让你重新活一次。其实对于801治愈因子啊，后来还发生了很多有趣的故事，那么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啊，我会慢慢的讲给大家听。稍后的时间呢，就由我来接听咱们大伙儿的热线电话。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801治愈因子啊，以其人体心、肝、脾、肺、肾、骨骼、肌肉、神经、血管、血液细胞所需的800多种治愈因子入药，激活细胞功能，提高细胞活力，加强细胞免疫，再生衰亡细胞的四大优势治愈疾病。80天让您感受心脑复活，80天让您感受细胞激活，80天让您感受细胞健康，人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400-809-189 400-809-189。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张老师您好。
0: 哎，您好，你打电话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2: 嗯，张老师，我说话比较慢，别着急啊。
0: 哦，我不着急，您说清楚就行，尽可能说清楚啊。您跟我说说什么情况啊？
2: 我跟你说说，我在哈尔滨家。
0: 嗯，
2: 我今年54岁。
0: 哎呦，岁数也不大呀，您这是什么问题呀？
2: 哎呀，脑梗。
0: 脑梗。
2: 嗯，我听过这个801因子特别好。
0: 嗯。
2: 嗯，能修好细胞，养活细胞。
0: 嗯。
2: 80天这人就能变样。
0: 嗯，
2: 我想问问张老师，你能不能给我这个病啊？太痛苦了。
0: 我明白了啊，您今天是来问诊的啊，您别着急，放心啊，能帮我是一定会帮的。您说的呀，没错，801治愈因子呢，是能让你80天细胞复活啊，脏腑器官功能恢复。用801治愈因子啊，80天的时间，我们就可以带给一个身体翻天覆地的变化。您先跟我详细说说您身体什么情况，血压高不高？
2: 高，我血压特别高，啊，高血压。
0: 嗯，
2: 血脂也高。去年。

0: 个时候都觉得
1: 脑
0: 脑出血
1: 出血
0: 了，
1: 了，
0: 不
1: 是不
0: 是
1: 是？
0: 脑出血了。
1: 脑出血。您当时出血是多少毫升，知道不？
0: 16毫升。
1: 16毫升。
0: 也后来后遗症治了有半年，才有一些好转。哎，是在病退，还没办下来，我这一股火，这又犯脑梗了。
1: 您这是脑中风二犯呢，这是啊。
0: 是。
1: 那您这个情况可就严重了啊，我跟您说，尤其是既有出血又有梗堵，那你在治疗上就非常麻烦，非常难治。那您现在是个什么状态呢？
0: 我现在右边手表使不上劲，得
1: 右边不
0: 上
1: 好使。
0: 厕所什么的都得老外，有时候还读哈哈的。
1: 您这个说话也确实是能听出来啊，口齿也不是特别清楚了，语言功能也有障碍了。
0: 说的慢，我有时候就寻思，我这一个病，拖了一家子，家里本来这几年就没有啥钱，还整这么一个折磨人的病，还欠了不少外债，我这心里难受啊。哎呀，都感觉到真是不如死了活了。
1: 您这个想法呀，我理解啊，但是我不赞成您有这种想法，千万别有。为啥才50多岁呀？对吧？日子连一半都没过上呢，您后面日子不长着呢吗？干嘛说这种什么死啊活啊不吉利的这些话？我跟您说，咱们有病就治呗，对不对？其
0: 哎呀，
1: 实
0: 对
1: 应
0: 你。
1: 该说您已经很幸运了，为啥呢？脑中风二犯，尤其第一回是出血16毫升，第二次又紧跟着脑梗儿。您要知道，能把命保住已经非常不容易了，而且您现在是属于偏瘫，对吧？人也没有完全功能丧失，又不是全瘫，又不是植物人，也没说躺在床上啥也干不了，对吧？最起码还能说话吧，左边还能动吧，所以我跟您说，这都是好消息。脑血管的病啊，你可能不知道，二犯的时候死亡率是非常高的，高达85%啊，致残率达到90%啊。所以我为啥说您非常幸运呢？同时呢，我也得告诉您啊，千万不要再犯了。如果再犯，基本上99%可就真没命了，这我得实话跟您说，明白没？
0: 对呀，这个我也知道，一分钱二分重，三分要人命，我都觉得心里难受，都不想活了。更走一回，我就看着家里没人，我自己爬到窗户边上，我就寻思，哎呀，爬过跳去得了。但你说生死都困难了，那腿又没有劲儿，蹬都蹬不上去。等我快上去了，老伴儿回来看见了，就给我拽回来了。那我当时我们两个呀，就抱着哭啊。老伴说：“哎呀，你好歹呀，还活着跟我说说话，有个人伴，你可不能没呀。”当时真的是，哎呀，太难了，真是。
1: 我知道啊，但是您爬上那个窗户台啊，也特别难。您要拿出那个劲儿来，咱们好好活着，好好治病。我跟您说，这个病是能治好的。我其实也理解，你说谁得病不难受啊？谁得难受谁知道，对吧？别说您呢，就是牙疼的。他疼的时候，他也觉得哎呀不疼最好，但是病归病，

0: 咱们还是什么呢？您要知道现在医学的发展是非常快的，这个脑梗啊、后遗症啊、脑中风啊，这个已经不再是不治之症了。我在国外的时候，您知道有多少那个植物人呢？就通过 NK 神经再生因子都已经活过来了。还有那些恶性疾病的啊，用上细胞生长因子以后，人家那个细胞都健康了，人现在都健康的活着呢。所以我说你这个病啊，完全可以康复的，你要相信科学是在发展的，只要我们选对了方法，哪有治不好的病啊。
1: 是啊，我也觉得现在发展这么快，我的病能治，我也明白这个道理。我都说了，只要能治好我的病，让我下辈子当牛过马都行啊。
0: 您呢就不用说这个话了啊！我跟您说，我知道您现在身体是备受疾病折磨，心里边也特别难受，身心都痛苦啊，自己身上难受，心里边还不愿意拖累爱人呢、不愿意拖累孩子呀。但是您听我讲啊，咱们节目时间有限，我呢就直接跟您说，我可能说的快一点，您呢就仔细听好不好？
1: 好。
0: 哎，
1: 好。
0: 首先第一点，你这个病我肯定能给你治好，听懂了吗？听懂了啊，咱们就用801治愈因子肯定就能给你治好。能治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让你摆脱中风后遗症，生活能自理啊，咱们正常的走路啊、说话呀啊、思维呀、记忆呀、吃饭的、睡觉啊、大小便呢，它都是正常的，你就可以像健康人一样活着，这一点肯定能做到，你放心啊。我能帮到你的，我就给你打这个保票。另外一个就是我们801治愈因子，我为啥敢打这个保票？因为它里边含有800多种能够实现细胞激活、再生细胞的治愈因子，它能解决各种细胞的问题。你说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啊，补充到我们身体里边，那不是哪儿坏了就哪儿上给你去补，哪儿上给你去修吗？对不对？大到脏腑器官，小到组织细胞啊，到神经到血液，它都能给你修复好。所以修复好了，那不像以前一样吗？而且呢，它会给我们补充充足的营养，恢复100%的功能。也就是说，当你中风后遗症啊，本身它是什么呢？是我们脑神经细胞受损了。801治愈因子当中独有的 IT 神经因子、ZR 细胞活性因子、NK 脑细胞激活因子啊，就不用别的了，就这几种细胞治愈因子，它对你这个脑中风是特别重要的，它能够修复你脑神经的损伤，激活神经细胞的再生功能。我给你打个比方啊，就好像我们这个大脑是个灯泡似的，那脑神经是什么呢？就是里边的线，电线。你脑神经受到损伤的时候，大脑这个灯泡它肯定就不亮，对吧？就不能支配你这个身体的功能，就会产生脑中风后遗症。但是这个 IT 神经因子和 NK 脑细胞激活因子，它就像最高级别的电路一样，只要你是电路的问题，它就都能给你解决的利利索索的，修的利利索索的。你电路修好了，灯泡是不是就亮了？这多自然的事儿啊！啊，所以你那个脑功能就可以100%的恢复过来，甚至于比你中风之前还要好啊！你那个动作还灵敏、还利索，反应还要快。为什么？因为你就像新生的一样啊！你是新生的年轻的细胞、年轻的神经，当然它就让你像年轻的时候一样反应非常快。另外还有一种肽叫什么呢？叫 ZR 神经激活因子，它是能够把断裂的神经元重新的连接上，并且加速神经元的分裂和再生，进一步的恢复我们神经的传导功能，恢复你的感知、认知和语言功能啊，包括你的运动功能等等，还有咱们这个对啊，全身的所有的这个功能。那么这些脑功能逐渐恢复起来以后， 后，你那个脑中风后遗症啊，你别管是出血来的还是脑梗来的，它都可以好，对吧？最大的保证是什么？就是801治愈因子，因为它是我们国家首个国药集团参与研发生产的，而且它的生产技术也是独一无二的航天转粒子提取，别的药跟它没有任何可比性，听懂了吧？所以啊，只要你相信我，明白没？也要相信你自己啊，给自己信心，好不好？
1: 我觉得跟你通话，我就看有希望，有信心了。
0: 对，一定要有信心啊！到什么时候活着最重要，因为活着咱们才有机会嘛，才有希望嘛，对吧？现在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您抓紧时间呢，赶紧把801治愈因子用上，见证三方合一的生物新药所创造的三大奇迹啊！哪三大奇迹啊？第一个就是见效快，你用上就见效，从您这个说话啊，一直到手啊、脚啊、吃饭呢、喝水啊、活动啊，都有一个明显的改善，见效快。第二个就是治疗的全面啊，血管的问题、血液的问题、脑神经细胞的问题、组织器官的这个问题等等，这些健康的问题我们都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第三个就是它治的是你的根本，因为你想要细胞活，你这个细胞因子是必不可少的。细胞治愈因子就是把80天的时间我们可以迎接一个全新的生活。你首先用上80天了，你这些症状咱们在80天之内就能有一个非常好的逆转啊！你不用再担心三饭的问题了，身体呢往后就会越来越结实，越来越灵活啊，功能越来越好，知道吗？所以说等你把病治好了，咱们就安安心心的，对吧？将来你是当爷爷是包孙子，这都行啊，都没问题呀、啊。
1: 那个太好了。
0: 您放心吧，一定会做到的啊。所以从现在开始马上抓紧时间用，好不好？时间关系啊，咱们先聊到这儿啊，特别感谢您的参与。当然我也特别希望，我期待着您用801治愈因子以后把自己治好。期待你的好消息，好吧？
1: 好，
0: 张
1: 老师，我好了，我忘不了你的大恩，大哥。
0: 放心吧，那我就等着你好起来啊，多保重，我们再见。
1: 张老师，再见。
2: 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你想活得有尊严，活得精彩，活得健康吗？那您一定不要错过国药集团全新出品的801治愈因子。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是目前我国首个三大经典名方合一，并利用航天科技提取而成的生物新药，独特的激活细胞、加强细胞、再生细胞的功效更是无药能敌。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589 400-809-15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我是张老师吧？
0: 对，我是张老师，欢迎你啊。
3: 你好，张老师。我是黑龙江大庆的。张老师啊，我听您这个讲课讲的吧，真是挺有道理的呀。我听您讲，就是说这个治病啊，必须得要相信科学。这个细胞治病吧，你必须得用这个细胞因子。哎呀，这句话吧，真是说到我心坎里了。您看现在这社会发展多快呀！现在这白血病都不算病了，你说。癌症呢啥的，你说只要能用上那个好药，它就能好。
0: 对。
3: 那你说。我们现在这些病，你说那还怕啥呀？是不是？
0: 你说的太对了。改革开放啊，确实让我们思想发生很大的转变啊，很大的变化。医学也是一样。如果我们不对医学进行深入的研究，

0: 当中的这个 ZL 净血因子以后啊，就相当于在血液里边安了一台净化器一样。
1: 哦，
0: 不是说你用一下完事儿了就没有了，它等于给你安了一台净化机，一天24小时不断的给你在那溶栓降脂净化血液，以后保持你这个血液一直处于一种干净的状态。
1: 哦，
0: 所以咱们这个病，那你不就好了吗？以后就不再犯了吗？
1: 对
0: 对不
1: 对？
0: 这就是目前为止最先进、最科学的啊，也是最彻底的一种慢性病的治疗好方法。所以说不管你的病多严重多复杂，801治愈因子一出手，那是一治就好。
1: 哎呀，张老师啊，我听您这一说呀，哎呀，我就感觉到我这是真有盼头了，也有希望了。哎，所以说啊，你讲的这个801啊，这个治愈因子啊，我必须要得把它用上。实际上吧，说句心里话，我的要求啊也不高，张老师。哎呀，我就想吧，只要让我这个心脏病啊，这个心脏吧，别再老犯病了。哎，这天冷了吧，也别让我就再难受、再遭罪就行了。只要能这样吧，真的我就非常非常的满足了。哎，
0: 我跟你讲，你这是因为过去治病害怕了。嗯，等到801治愈因子出手的时候，你就可以出去跑马拉松了，没问题的。
1: 哎呀，
0: 你记住啊。801治愈因子，它这里边啊是三大经典名方啊，固本延灵方啊，你听这个名字你就知道，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所以我在这儿我就告诉你啊，咱们801治愈因子能80天净化血液，80天心脑健康，80天细胞更新，80天就让咱们这个脏腑器官、脏腑功能完全恢复正常。所以你刚才讲的那个小小的愿望是不完全可以实现呢？
1: 哎呀，真是的，你这听您这一说，这叫这个我的心里可真落底了，这真太好了，张老师。
0: 嗯啊，时间关系啊，咱们今天先说到这儿啊，抓紧时间把药用上，你才能真正获得健康啊，这叫什么，心动不如行动，对吧？
1: 是。哎，那好的好的，谢谢您了，张老师。那我就是抓紧把药定上，赶紧用上的。
0: 好嘞，那咱们再见。
1: 哎，那好，再见，张老师。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6: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得来。
5: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6: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5: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

0: 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胡老说健康》。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前几天和三个老同志聊天，我们都是大夫这一行的，聊着聊着就聊到了生死的话题。这几个人里属我的年龄是最大了，长他们20多岁。他们就问我说，胡老，您这90岁了，到这个岁数是不是除了生死就没有什么害怕的了？我当时听完就一笑，死亡这个话题太沉重了，一提起死亡啊，确实很多人都害怕。害怕在哪儿呢？人一死亡，啥也不知道了，离开这个世界了，见不着亲人了。说实话，我也害怕。别说我了，那《西游记》里的孙悟空，他不也害怕吗？要是不害怕的话，他为啥到阎罗王那里把这个生死簿给改了呢？况且咱们都不是神仙，不是孙悟空，都是凡人，谁也不能免俗最害怕这一天。但话说回来，死亡啊并不是最可怕的，还有比死亡更让人害怕的。您没见过，您不知道，我从医这半辈子见到的太多了，那就是绝望，没希望了。人一不抱希望，万念俱灰，那活着比死了都难受。您看，吃我们胡家老高的患者不少，这里面有很多人，刚开始对生活都没啥念想了。冠心病患者疼得直捂胸口，和我说就不如给他一个痛快了，别再折腾他了。老慢支的嗓子像风箱似的，那口气儿只出不进的，憋得脸发紫，恨不得把嗓子眼抠开让气往里进进，那心情就别提了。还有脑血栓的，常年卧床，出门全得靠轮椅，哈喇子像流水似的。

他嘴里不说，心里头明白，您说他心里绝不绝望，但绝望的患者里面也分很多种，有的人呢是睿智的，您别看他嘴上说活得累太遭罪不想治了，他吃胡家老膏的时候看到疗效了好转了马上就能坚持，这种人有点心口不一，他嘴上说不想治了，但是心眼里还是想把病治好的，这样的患者我经历的太多了。吃半年左右的胡家老膏，冠心病的胸口不疼了，什么速效救心丸还是丹参滴丸的，不用天天揣在衣服兜里了，就是放过期了也用不上一回，老慢支的别人喘一口气的功夫他得喘四五口气，刀疼不过来的用胡家老膏就让他呼吸顺畅了，跑步爬山都不成问题，这种患者看到一点希望马上就能抓住，这是对的。但是有的人呢，他是真绝望了，干脆什么药也不用，您不治病那大罗神仙也帮不了您，这样的患者也不少。得了一场病，您就比如说心衰折腾个够呛，正常走路那心就像快要停了似的，走几步得休息一会儿，吃了很多药解决不了，感觉没办法了，走极端了干脆也不治了就挺着，什么也不相信了，这样的患者什么灵丹妙药都救不了他，为什么？这就和三国时候的曹操是一样的，头风病犯了，疼啊，疼得要命，有方法呀，用华佗的麻缩散给他身体全麻了，做个手术就行了，但是曹操不相信，他不治，还把华佗给杀了。像这种情况那别说华佗了，谁也没有办法，最后曹操不也是死于这个病吗？您自己心里绝望了，看什么都不行，什么方法都不对，那吃不吃药没啥意义了。就这样的患者吃了胡家老膏，别人用三个月他得用一年，心里的病没解决了，身体上的病那咋解决？一个人绝望的时候啊，是最痛苦的，也是最可悲的，他自己痛苦，别人看他可悲，可悲在哪儿？一句话，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可能希望已经摆在他眼巴前了。我作为一个大夫看的是一清二楚，他就是看不到，怎么说也不听，我说多了像是胡老在这儿给他推销我们胡家老膏似的，其实我还用得着费这么大力气和每个人说我们的胡家老膏吗？那天南海北的患者口碑就够了，用不着我，我就是看着他们真着急。这就像把人关在一间黑屋子里，您不告诉他多长时间能够出来，可能是十天要把他放出来，但是他不知道第九天马上就要出来了，他发疯了，但是您告诉他待个十天八天的就放他出来，那他心里有这个谱，有希望，就不会有什么事。吃咱们胡家老膏治病也是一样，半年到一年病情轻重不一样，那吃的时间也不一样，这个不绝对的。

但是大概率是这样的，吃咱们胡家老高不幸手术哪儿坏了，马上给他割掉，那是需要时间的。有的人吃了四五个月，可能就差那个半月就能把病解决利索，先期身体里的气血精华都补充足了，稳稳当当的，就这一个月这药上劲儿，就像汽车一直在街道上开，这个月要上高速了，加速了，快到目的地了，这个时候您不吃了，并没彻底解决好，太可惜了。当然了，人不会无缘无故的失去希望的，一定是非常艰难了，觉得自己实在无能为力了，这才要放弃。这就像没水喝，挖一口井取水，您一直坚持在那挖，但是这口井就一直不出水，这时候您肯定会去想，是换一个地方从头再挖，还是继续往下挖？如果您换了一个地方往下挖，仍然不出水，接连换了四五个地方都没有水，会不会很绝望？这个时候，也许您再挖深一点点就有水了，也许挖得再深也没有水，谁也不知道会怎么样，因为这边付出太多，还看不到未来什么样，换在谁身上，谁都会绝望。但是我和您说，治病找准方法，您就随着我，随着胡家老高往下挖，一瓶不行，您就两瓶，两瓶不行，您就五瓶十瓶，咱们方法对，有那么多康复病例跟着，咱们就不用怕，一定会有一个好结果，一定能把水挖出来。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无论是什么大夫，咱们都不能说大话，咱们得踏踏实实的真正把大家伙的病解决好，这就行了。况且说大话也没用，那说大话的大夫也干不长，也干不远。咱们胡家老高为啥一百多年大家伙还在用，这个道理我相信我不说大家也知道。在生活里啊，一定要抱着希望活着，明天一定会比今天好。治病也是一样，别动不动就说放弃，说那些丧气话。我还是那句话，一种病一定有一种药来对付它，万物相生相克，只不过有些病暂时克制它的药物还没出现，但早晚会出现的，所以只要咱们活着就有希望，哪怕是维持着也行，说不上哪天治这个病的特效药就出来了，千万别丧失信心。说的这些事情啊，让我想起曾经有一个肺心病的患者，这个患者姓王，河南人，老王呢是一个厂子的技术工人，父母当年去世的时候呢，留给他不少的财产，小日子可以说过得是有滋有味儿。退休了闲不住，干了一个小饭店，做点盒饭快餐。这个世界只要你能付出辛苦，老天肯定不会亏待你。这老王家里可以说是顺风顺水，过得挺惬意。但人这一辈子总得经历一些事情，不可能一帆风顺，啥事儿都可着您来。

老王这饭店来的农民工比较多，饭菜可口，还便宜，老王人还大方，菜量大，周围的农民工都爱上他这儿来吃饭。有一回他正做饭呢，一抬眼看见一个七八岁的小孩扒在桌子上捡别人的剩饭吃，孩子身上没一点干净的地方，这老王热心查，这可看不过去，一问孩子父母离异，都再婚了，没人管他了，老王就让这孩子没事天天可以来饭店吃饭，天天换着样给孩子做好吃的。时间长了，有感情了，这孩子就认老王当干爷爷了，直接住老王家了。看着这孩子可怜，老王儿子又在外地工作，真是当亲孙子对待了。冷了给穿棉袄，热了给换半袖，生活一点不比别人家的孩子差。要不说有一就有二呢，没多长时间老王又收下了一个孩子，这个不是孩子了，是一个婴儿，刚出生不久就扔在道边，寒冬腊月的再冻一阵儿，孩子小命就没了，老王就给他抱回家自己养着，结果发现这孩子口唇发紫，身上总哆嗦爱哭，上医院一检查，先天性心脏病，不能看着孩子不管啊，带着孩子四处求医，听说北京的专家好，但是治疗费高，把家里的饭店都给卖了，凑足了治疗费，结果还真挺顺利，这病就好利索了，这孩子上学跑步运动啥都不耽误。老王这热心查，身边有困难的人老王也总去接济一下，时间长了大家都知道老王，偶尔还给他送一些钱物和衣服。但是好景不长，人善良他并不善良，老王得病了，有这些孩子家里开销也大，老王就开个小面包车给人送货拉货，一天挣个一二百块钱，小日子也算可以。但是这个小面包车四处漏风，一到冬天就更完了，他原来就有老慢支，常年咳嗽，这车一开起来风顺着车缝子往里灌，那能好吗？这嗓子就别提了，想喘一口气进出都费劲，老王也真能挺，不管刮风下雨天天还出车，你感觉一两百块钱可能不多，但那就是老王一家的生活费，孩子的吃喝拉撒全指着他，周围和他一样都开小面包送货的司机知道老王的情况，有什么活都可着让老王先拉。但是咱们说什么事咱们不能等啊，靠啊，一等肯定坏事就来了。老王这身体慢慢不行了，后来有一天正开车呢，胸闷加重了，像胸口突然压了一个大石头一样，喘气儿也不匀净了，脸红脖子粗，这回感觉不好，赶紧打了120送到医院一检查，老慢支严重了，得了肺心。

0: 又是挂水，又是吃药的，出院了。但是有肺心病的人都知道，得了这个病，医院就和家一样，出院了没多久还得去。他这个病就一直反反复复，一次比一次重，住院出院吃药再住院，反反复复把人给折腾完了。老王开始有点蔫巴了，治也治不好，家里又有这么些负担，家里孩子开始上学了，啥都要花钱，老伴儿身体也不好，不出去这生活咋维持啊，这糟心劲儿就别提了。说不绝望那是不现实的，老王就忍着，心里有事自己消化，当时心里也做决定了，不想治了。人呐，想治病治好病，关键就看这个时候治病靠的是啥，光靠药物吗？不对，靠的就是一个心劲儿。如果自己把自己逼到墙角，无路可走，绝望了，那后果可想而知。病得上了咱们没法选择，但是咱们可以选择怎么看待它。要是说乐乐呵呵的，那我估计谁也做不到。得了病要是还一天乐呵呵的，那是没心没肺了。我们能够做到以最平和的心态去面对疾病，那就非常不错了。您看人的情绪啊，都是由心而生。我们高兴的时候，即使吃的是馒头卷大葱，也是非常开心的。我们不高兴的时候，就是吃燕窝鱼翅也咽不下去。咱们这辈子苦与乐悲与喜，不是由外物决定的，而是我们内心造成的。乐观的患者就是遭遇一时的困难也不当回事，继续坚持。悲观的患者就算是治疗的一帆风顺，也会整天唉声叹气。细想一下，天地万物都是这个道理，天地宇宙日月星辰都在那放着呢，不会因为某个人而改变。你就想让8月15的月亮不圆，对不起，那是不可能的。病也是一样，病已经成了既成的事实，我们可以改变自己，想方设法去解决它。念头一转，那就是晴空一片，情绪的转变可能就是一瞬间的事情。就像水管子里有垃圾，水堵住了，可能水流劲儿再大一点点，这水管就通了。这股劲儿从哪来？还得靠我们自己。老王就遇到这个问题，慢慢自己绝望了，因为这个肺心病是越来越严重，平时睡觉都躺不下，躺一会儿就得坐起来，憋得难受，胸口常年闷得慌，下肢都肿得像海绵似的，一摁一个磕，就不想治了，吃点顶药，心想少遭点罪就行。但是老王的老伴是个明白人，一直没有放弃，通过患者介绍找到了我。当时我听说他抚养孩子的事儿，就心里也挺感动。我和他说，老兄弟，你这个病不用绝望，治病就有药治，只不过有的药药效好，好得快，有的药药效跟不上，病 好不了，别着急，用上胡椒老膏，您就把它当每天的饭去吃，一天那么几小口，剩下的事情您就不用管了，到时候看结果。这个老王也不爱多说话，人憨厚老实，没多说啥，就开始吃胡椒老膏。这个期间三天两头打电话，病症轻一点好转一点就打电话汇报情况，听上去是非常高兴，和我预想的差不多。吃上胡椒老膏，全身越来越有劲儿，感觉原来发凉的地方越来越热乎，人也越来越精神，喘气也开始顺畅了，心口窝也开始轻松了。我说这都是表象，为啥身体这样？你以为吃上一小口胡椒老膏就那么点东西，您知道这胡椒老膏这一小口里都有什么？浓缩多少党参，多少熟地黄。胡椒老膏不像有些膏方，一口胡椒老膏的药量是其他膏的多少倍。我和老王说，你就放心吃，心踏实了，病也好得快。最后前前后后七个月的胡家老高，老王带着两个收养的孩子过来找我，自己拎了一袋大米，一箱水果，除了年龄大了，腿脚不是很利索之外，一点也不喘，那精神气儿就别提了。我这一看也就放心了。老王说要是早点吃上胡椒老膏就好了，我当时一笑，其实也不晚，只要能治就不晚。都说这个世界上没有后悔药，但其实后悔药是有的。后悔药是啥？就是看到希望了别等，抓紧时间治，只要来得及能把病解决好，就是最好的后悔药。人呐，无论做什么事，心里一定要揣着希望。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教授，你好。
0: 啊，你好啊。
2: 啊，来自河北的一个听众啊。
0: 哦。
2: 今天打电话啊，就是为了表示感谢。哎，是您的这个胡家老高啊，救了我老伴儿了呀。
0: 啊、
2: 哦。现在呀、啊，可给他帮了忙了，让他摆脱了这个病痛的折磨了，现在是。
0: 嗯嗯嗯。
2: 也帮着我减轻了负担了，这是。
0: 没错。
2: 真的是太感谢您了，胡老。
0: 我也非常高兴啊，为您的这个老伴使用了胡椒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是不是啊？
2: 是是是是。
0: 嗯。
2: 我跟你说说我老伴的情况吧，我老伴啊，
0: 哎，
2: 有脑梗，还有糖尿病和高血压。
0: 嗯、
2: 哎，他这一个人呢，就有好几种病啊！我跟你说呀，我看着都感觉到心里都难受。哎，但是自从他吃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那这效果是非常不错呀！啊，不仅说这个病治好了，这抽筋呢、尿频呢，这些小毛病啊，现在也都没事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2: 非常高兴啊。
0: 嗯，
2: 我跟你具体说说他这个恢复情况吧。你看，
0: 哎，好的。
2: 我老爸爸得这个糖尿病、高血压嘛，20多年了已经是。
0: 啊、
2: 哦。血糖、血压控制的都不是特别好，天天的都得吃降糖的、降压的，一不吃的话立马就反弹。
0: 嗯。
2: 你看他病了这么多年吧，身体啊一直是很弱不好，再加上这个3年前因为这个毛细血管堵塞形成了腔梗了。这个病情啊就更加严重了，那就
0: 就是
2: 当时呢大夫检查完了就说了，说我老伴这个病啊他容易反复这个病，再加上还有高血压，就更加危险了，这个情况是
0: 就是他们互为因果呀，越来越病情严重啊。
2: 对，人家那大夫说的是针对呀，我跟你说呀，就这2-3年我老伴啊这不反复发作了3次了已经是。
0: 嗯嗯，
2: 这情况啊是一次比一次严重，到最后啊、
0: 嗯、
2: 走路啊走着拐棍啊也走不了几步啊，啊、后来我就不敢让他随便出门溜达了，啊、让他没事就在家待着吧，啊、每天呢除了伺候他吃喝拉撒以外，还得洗衣服啊、做饭呢、打扫卫生啊，这活都是我干的，啊、家里家外都得靠我一个人，家里除了他就是我，孩子们没在家。每天呢忙的这个脚后跟打后脑勺啊，我跟你说的，
0: 你看给您增加了多大的负担，您的老伴这么痛苦，再加上您的负担，可以说您老两位都受到非常的大的一个煎熬啊，是不是啊？
2: 可不是，你说我这个忙啊也没工夫陪他，就怕他着急上火，就给他买了个收音机，让他没事啊、就听听广播解解闷儿，也是因为这个，我这不知道了您的节目了，实际上这个胡家老高啊，其实说来实话，我不怎么敢相信开始的时候，毕竟啊，他都这么严重了，这个毛病也不敢给他乱吃药啊，这是，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说自打听了您的节目以后啊，我就发现了周围好多人呢都用胡家老高呢，都
0: 对对对对、现在大家都抢着用胡家老高，因为作用是真功实效，给病人得到很大的治疗和方法啊，这是难能可贵的啊。
2: 可不是，这不后来我做梦啊还做着了让老伴用这胡家老高呢，我这一想 这是缘分
0: 啊，
2: 这是
0: 没错
2: 的，开始订了30盒，我也没有上来就给我老伴儿吃，我是自己先尝了尝吃的，我这人没什么毛病，就是总这么毛的吧，有这么有点神经衰弱吧，这算是，晚上老睡觉啊睡不太好，这胡家老高啊，我吃了65天的时间吧，晚上睡觉啊睡得可踏实了，早晨起来以后吧，也觉着啊不觉着累，精神焕发挺好，这胡家老高这个效果真不错，
0: 没错，
2: 就开始让我老伴儿让他吃上的，他吃了不到一个星期，我就感觉到啊，他这个精神头啊比以前好了，自从发病以后啊，我就发现呢，他那个脑袋就感觉都不会动似的，就是反应特别迟钝，还好几声啊才能答应一声，这吃了胡家老高以后，反应速度快了，我再叫他呀，马上就有反应，就能回应。吃了一个来月的时候吧，这个手脚啊，协调了，也不经常抽筋了，
0: 你
2: 看我喂他吃东西，自己也能勉强吃了，
0: 多快多好啊，是吧？
2: 对呀、我一看这效果这么好，这么快，这越来越有信心了啊，所以说心里特别高兴啊，好像啊，这个也就是用2个月那会儿吧，我觉得晚上睡觉吧，都很少起夜了。给他量这个血糖血压的时候吧，发现呢、全都控制得非常好，产后的7.2，血压是129啊81，这真的是惊喜啊，这是啊，
0: 没错啊，
2: 都
0: 已经下来了，
2: 这么好，
0: 多不容易啊，是不是啊？
2: 不容易，这么多年呢没这么好过，跟你说，这么着，我直接啊就把他那个吃的降糖药啊、降压药啊就给他停了。
0: 都停掉
2: 也挺好，停了以后测了分也不高，我现在就说呀，早点知道胡家老高的话那就好了，他也不至于常年这么吃药啊，受这么严重，
0: 现在也是为时不晚呐、咱抓早用上胡家老高就会得到更好的结果，这是没有问题，是有把握的啊。
2: 是是是。

0: 有一天呢，我正在家里给老伴按摩呢，哎，他就跟我说呀、啊，他说觉着自己的腿啊，哎，有知觉，哎，踩地呢不发飘了，哎，走路稳当多了，也不腰累了，哎，非得拄着拐棍啊上街上溜达溜达去。我现在恢复的这个确实不错，就带他到外面去转了转。哎呀，溜达一圈呀、啊，可高兴了，跟你说呀，一直坐
1: 就是
0: 这个药啊，真好，真不错，嗯，这胡家老哥吧，现在我老伴一共是用了五个月了，现在是现在走个路啊、
1: 哦，
0: 干脆连拐棍都不用拄、
1: 嗯，
0: 就自己就能走过来回。哎呀，高兴的没事在屋里就走一圈呀、啊，啊、
1: 哎，
0: 有的时候我还陪着他到公园去转转，哎，锻炼锻炼，散散步，
1: 嗯、
0: 啊。
1: 太好了，有了这种经历了，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所以才有这种精神啊，到这儿那儿去转悠了，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0: 对对对对对，现在呀、啊，他还能帮着我做点家务啊，刷刷碗什么的也能干点了、
1: 嗯，
0: 哎呀，给我减轻了不少负担呢，现在呀、
1: 啊。好极了，
0: 有时间休息休息了。现在
1: 他本身身体好了，也是您的幸福，也是全家的一种幸福。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对对，哎呀，真是跟你说呀、
1: 嗯，
0: 人逢喜事精神爽。哎呀，
1: 就是
0: 现在啊，整个人呢精神都可好了。现在是，哎呀，这生活
1: 好极了，
0: 又有了信心，有了希望了。
1: 哎，没错，
0: 是
1: 我这为您这个家庭高兴啊。为什么用胡椒老膏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用胡家老高，会能得到预想的这个效果是没有问题的，好吧？啊，
0: 是是是，哎呀，我相信只要老伴儿啊、
1: 嗯、
0: 一直能用这个胡椒老膏，什么病都找不到他头上来了。
1: 嗯、
0: 哎呀，
1: 没错，
0: 我现在生活呀、
1: 哎，
0: 肯定是越来越好。哎呀，健健
1: 没错的，
0: 多好啊！
1: 啊您说的太对了，
0: 感谢您的
1: 好。
0: 嗯，
1: 我恭喜您吧。啊，就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啊，再见吧。
0: 再见。
1: 啊，
0: 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 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是胡老师吗？
1: 是我啊，欢迎你啊。
3: 哎呀，胡老师你好啊！
1: 啊，您好，您好。
3: 今天能跟你通，
1: 啊、
3: 对我今天能跟你通上电话呀，我觉得特别的高兴啊。嗯，
1: 是吧？啊，
3: 你这胡家老膏啊，太好了，
1: 啊、
3: 治好了我老伴儿的病了。
1: 嗯嗯嗯，
3: 我想替我老伴儿啊，谢谢你啊。
1: 好，别客气。
3: 哎呀，
1: 只要病好了，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也是胡家老膏它产生的这种必然的治病效果，是不是啊？
3: 嗯，对呀、啊，那个胡老师啊，要是没有你呀、
1: 啊，
3: 你说现在呀、啊，还我老伴还不知道得多难受、多痛苦呢。
1: 嗯，
3: 我跟你说说具体我老伴儿这个情况吧。
1: 哎，好的。
3: 他今年58了。
1: 啊。
3: 96年呢，就得了这个溃疡性的结肠炎了，就有病年头挺多了、
1: 哦
3: 嗯。
1: 嗯。
3: 哎呀，一直这么多年呢，一点凉的呀都不敢碰，也不敢吃啊。
1: 啊。
3: 而且啊，还总觉得这个小肚子里头啊凉飕飕的，哎、
1: 嗯，
3: 一天呢老得搁手啊揉这个肚子，搁手捂一捂、
1: 嗯。
3: 你说就这么热的大热天的夏天呢，穿的比别人也得厚啊，觉得凉啊，肚子凉不像别的呀，就厚衣服啊才能脚舒服点。
1: 嗯，
3: 你说他这个病啊，完了还老反复，
1: 嗯，
3: 一犯病的时候啊。拉出这便呢就带脓带血，
1: 你看看，
3: 嗯，这时候啊你没招了，我们就得住院了。 那大夫每回啊都给我老伴用那个激素抗生素这类的药来控制他这个病，其实效果啊，哎，怎么说呢，那样吧。最严重一回犯病啊是2017年那个年底了，陪他搁医院住了有两来月呀，他勉勉强强啊就对付出院了。哎呀，之前用那个药叫什么，叫做硫唑嘌呤还有那个伟沙拉嗪，这两个吃这两个药的时候啊，大夫要求说两个星期就得去化验一次血。哎，但每一次验血呢，他这个白细胞啊还老低。所以说你还得补一种药，就吃一种叫什么地狱生白片那个药。
1: 哦。就是增加白血球的生成的这种药。
3: 对。说是把这个白细胞往上升点儿。
1: 对对对，要不然白血球低了，免疫力就更低了。所以他让用这个药。
3: 其实这个药啊勉勉强强啊还可以。但是这个药啊它有啥呢，不好的地方呢，它有不良反应。它抑制这个骨髓分泌啊血细胞。再说一直吃这个西药啊，说实话我身体吃的也不太好，伤身体。所以说这个事儿啊就一直挺困扰着我们。
1: 那可不是了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3: 是。我们也想过呀，是找一个比较厉害的中医大夫哈，说给老伴儿好好彻底治治。反正也不知道因为啥，我们找这个大夫说起来都行，可是没把病给治好。但是你说我们这么多年呢，能放弃吗？不能啊，也得治啊。哎呀，也算那功夫不负有心人呐。哎呀，后来可算在这个广播里呀、听着胡老师你这讲座了。
1: 哦，您听到了啊？
3: 听到了。哎呀，胡老师啊，幸好我们遇着你了
1: 啊，
3: 这就是咱们缘分呐。
1: 没错啊，是咱们的缘分，而且是您的福分呢、您说是不是啊？
3: 可对呗，你说啊，那个时候啊，老伴儿被这病折磨的呀也都不像样了、也不知道啥原因呢、就突犯病，就突然犯病
1: 啊，
3: 这大便呢就跟那个拉水似的，完了还发黑，完了还带血，你说这吓人不吓人呢？一天呢至少得大便得去个厕所四五回，
1: 你看多厉害！
3: 谁对呀、谁家这么折腾啊？
1: 病人受不了啊，是吧？
3: 是啊，折腾瘦的跟皮包骨似的。
1: 你看看，
3: 哎呀，每天看他那样啊，心里也脚难受。一听到你这个节目啊，这下我们脚可妥了，抓住救命稻草了。这小子胡老师，你这么大岁数了，你还治病救人呢，是不是？你这胡家老高也是你们家传承百年的古方，
1: 没错，
3: 效果肯定有保证啊。我们老两口啊商量了一下，决定我们先买20盒先试试。但当时订药的时候啊还没有货
1: 啊，
3: 我们就跟那场外的老师啊说了我们这个具体情况之后呢，他也非常理解，也非常同情，说尽量帮我们从其他的城市给我调调货吧，
1: 给您调过来一些药啊。因为这个胡家老高非常紧张啊，全国需要的量太高了。
3: 场外老师啊，调了药以后啊，我们收着了，马上啊就给这老伴吃上了。
1: 你看，
3: 你真别说，老伴吃上一口啊，就喜欢上了。哎呀，说这个药吃完感觉呀、浑身舒坦了。
1: 你看看，
3: 就像身体里啊流过一股这个暖流似的，原来不总发冷吗？
1: 对对对。
3: 最后啊，说落肚子里的时候啊，吃这感觉就好像嚼得得劲热乎的，
1: 很舒服啊，
3: 舒服，
1: 肠道的活动好了，是不是？太好了。
3: 我们说那就坚持吃吧。就吃了多一个星期的功夫啊，老伴儿又明显变化了，能看出来。咋说呢？你说以前呢，他上完那个厕所出来的时候啊，就弄得就跟虚脱了似的。哎呀，你说要不扶了点墙，不扶了点人啥的，走道都费劲了，
1: 支撑不起来了，体质太弱了，是吧？
3: 对呗，架不住这么折腾啊。
1: 就是。
3: 但是吃上这胡家老高以后啊，俩人没有之前那么说煞白煞白的了。也不用说是扶着人了，自个儿就能溜达走回来。

0: 看看改变多快。
1: 嗯。吃了半个月的时候啊，老伴儿肚子就不觉那么肿，凉飕飕的了。
0: 嗯。
1: 你看这手心脚心呐、啊，也有热乎劲儿了，热乎了。
0: 嗯，好极了。
1: 另外呢，排便呢，也不怎么排黑便了。
0: 啊、
1: 黑色
0: 那个黑便实际就是血呀、啊，啊，血浓缩以后、
1: 哦、
0: 啊，就出现黑色的大便。
1: 嗯，基本上啊都属于正常颜色了。
0: 现在没有了，
1: 哎、
0: 多好啊！
1: 对，大便里脓血肯定这也少了。
0: 嗯嗯，
1: 没有之前看的那么瞅着害怕了，
0: 嗯、
1: 吓人的那时候啊，
0: 嗯、
1: 这觉得可是大好事啊！
0: 那
1: 哎呀，我
0: 说。
1: 给我们俩乐的，就觉得天天的得吃点胡椒老糕吧。
0: 嗯
1: 嗯嗯。哎呀，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啊，
0: 啊
1: 大便里就剩零零星星的血丝子了。
0: 嗯，
1: 不是原来那种稀便了，成型了。
0: 啊啊啊！改变太快了，
1: 那个、
0: 是吧？嗯
1: 嗯，老师啊，你说这20盒的胡椒老糕啊，快吃完的时候，他、
0: 啊、
1: 这个大便基本上就恢复正常了。
0: 你看看多好，
1: 也不身上不像原来那么怕冷了，也不用穿那么老厚了。
0: 啊、
1: 你大热天啥的、
0: 啊啊啊，
1: 脸色多少啊？你看不那么白了，发红了，红润了。
0: 啊，
1: 人一脚精神头也够了，有了。
0: 啊啊！
1: 一天到晚情绪也好了，乐乐呵呵的了。
0: 哎，啊、你看看这改变多大呀，是吧？
1: 嗯，这一改变，整个人的状态就可好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
0: 一切都变到正常了。我为您高兴啊、
1: 嗯、
0: 这是您的福分、
1: 嗯、
0: 也是您老赖的福分，您说对不对啊？啊，
1: 对对对，说赶紧的提前打电话又预定了、
0: 啊、
1: 准备跟我老伴儿啊，我就行，这回一行让我身体也健康的康康的、
0: 嗯、
1: 更好一点、
0: 嗯、
1: 现在呢这个我老伴儿用的胡椒老糕啊3个多月了
0: 啊，
1: 以前吃那个西药啊都停了不吃了
0: 啊，
1: 咱就吃这胡椒老糕，
0: 就一块儿胡椒老糕完全解决问题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这身体恢复的可好了。
0: 嗯，
1: 你说以前是不管去买菜呀，还是锻炼啊，都我个人求去，一个人、啊
0: 嗯、
1: 管呢，他管不了啊。
0: 嗯
1: 现在要上哪儿去吧、
0: 嗯？
1: 还要跟着我一起走，你这多好，你说。
0: 你看，
1: 他们身体是
0: 太好了
1: 的
0: 啊。
1: 嗯，总像形影不离似的。家里
0: 啊
1: 也和我在一起，能干点家务事儿了，家务活了，要不原来病病歪歪的床上除了栽就躺着、
0: 嗯、那是不是、啊、
1: 现在觉得可开心了，
0: 你看看改变多大，心情自然就好了，病人舒服了，没有痛苦了，而且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让咱们的寿命也长起来了，太好了，您说对不对啊、
1: 嗯、对呀、
0: 啊、
1: 侯老师啊、
0: 嗯，
1: 从心里觉着呀，你是个又善良啊，医德又高尚的一个好大夫啊！
0: 啊，这是我应该做的，
1: 哎、
0: 也是大家的福分，选用了胡家老高，才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说是不是啊？
1: 对呗，我们能有今天的生活啊，这么幸福啊，
0: 嗯、
1: 这都是胡老师你老的功劳啊！我得好好谢谢你啊！啊
0: 好，您别客气，您老赖的病好了，家庭改变了，健康起来了，这是最。让咱们高兴的事情，那么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主要是我们的胡家老高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需要体内的物资啊来滋养的，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所以支撑了我们身体的这个状况，我们就健康无病了。相反的，如果得不到胡椒老高的这样治疗，那么本源就慢慢更加亏损了，所以因此就得到各种的疾病都来了。您用了胡椒老高正好相反，它起到这么好的效果，使得您的老伴儿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太好了，恭喜您吧、
1: 嗯、
0: 啊坚持用、
1: 嗯、谢谢老师
0: 啊，会得到更好的效果，好吗老朋友啊？
1: 哎，好的，谢谢胡老师啊。
0: 好，别客气，就这样，好，再见老朋友啊。
1: 再见，好的，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

0: 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 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吴老师你好啊。
1: 啊，你好啊。
2: 哎，我是吧，辽宁沈阳的。
1: 啊。
2: 我今年70岁了，我客套话我都不说了。
1: 哎，好的。
2: 我吧是一体多病的人，从脚到脑袋都是病。我挑严重的跟你说啊，胡老啊。
1: 嗯。哎，好的。
2: 啊，我是吧。有植物神经冷，10多年了，完了去年开始都大发了，完了吧、
1: 啊、
2: 就是嗖嗖嗖的，不敢开窗户，门也不敢开，完我吧也不能下地做饭，也不能自理生活，跟我老头的、
1: 啊、
2: 跟儿子在一起吧，不能生活了，给我租一个房子，花700，我自个儿过的，完事吧，我吃胡家老干，我都。我儿子给我买的电台我都播完听着你讲座了，哎呀我说这老师讲的也忒好了，反正我儿子给我买到30瓶吧我都吃上了，吃上能有吧7天，完了我都有点那个身上凉都不凉了，都温乎了啊，完了有点见好了，见好我不高兴、
1: 嗯、
2: 可高兴了，完了我一天吧都吃3回，哎呀吃我现在吃了5个多月了，好多了，完事儿吧，我租那个房子吧，我也辞了，回家跟老头一起住去了，敢开窗户了，胡老啊，这个老高可忒好了，你这老高，我吃这老些个药吧，在医院看去，在沈阳看去，吃的中医院看也没看好，在北京那个通州医院那个叫什么和医院呢，也没看好，抽血化验了，都排除风湿了，不是风湿。
1: 您说的太好了，也是咱们胡家老高、
2: 啊、
1: 您用了以后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对吧？
2: 是，这也忒好了，这回我乐的呀，我老头也高兴、
1: 嗯、
2: 我儿子也高兴，全家都高兴，
1: 你
2: 还给我们减轻了吧不少负担呢、
1: 啊、
2: 一年省10000多块钱那个房钱，
1: 那
2: 就买药了呗、
1: 嗯、
2: 啊。反正我还有病呢，还有那小病我还得跟你说的，这是最大的病，浑身上
1: 啊啊，您讲吧。
2: 啊，我还有胃病，就那个胃寒的病，胃寒之冷啊、
1: 嗯、
2: 就那个凉的硬的都不敢吃，完、
1: 嗯、
2: 现在通过吃胡家老膏吧，我这个胃病也好了，完事我还有那个失眠的病、
1: 嗯、
2: 失眠净吃那个左匹克龙药，反正的话现在我也不用吃了、
1: 哦、
2: 一宿能睡6个点觉了、
1: 嗯，
2: 你说是不是挺好啊、
1: 嗯、
2: 胡老啊，
1: 那可不是吧，既省钱了，主要关键咱病好了、
2: 啊、
1: 是不是啊，用胡家老高
2: 省老钱了、
1: 嗯、
2: 母家人可高兴了
1: 啊，
2: 我可感激你胡老啊，给我第二次生命啊、
1: 嗯、
2: 完事我还有这啥呢，还有便秘呢，便秘5天走一回、
1: 啊、
2: 现在吧、
1: 嗯、
2: 我就是1天1次了，香蕉便可好了，胡老啊，
1: 你看多好啊，
2: 啊替我高兴高兴吧，我可高兴了、
1: 哎，我也确实为您高兴，只要您病好了就是我高兴的事情，而且您用了胡家老膏是对了症了，这是最大的一个好的问题，对吧？啊，
2: 是啊，你说这个老膏他还那个啥回归本源，真回归本源了、
1: 啊、
2: 完了我还有那啥呢、
1: 嗯、
2: 腰疼腿疼胳膊也疼，现在这都好了、
1: 嗯、
2: 这一天的心情可好了，脸也红扑的了、
1: 啊，
2: 完事吧、
1: 嗯、
2: 还有力气了，个儿还能做饭了，你说是不高兴胡老？
1: 这个变化多大呀，啊我听起来就为您高兴 是吧，
2: 啊就你那老高咋这么好啊，你说电台药
1: 啊
2: 我吃了3家的了，哪家也没有你们家的好，没有这老高好、
1: 啊、
2: 这老高吧、
1: 哎、
2: 喝上甜滋滋的忒好了，这老高啊、
1: 哎、
2: 那些细节的事可多了、
1: 嗯、啊
2: 啊，
1: 确实是解脱了咱们痛苦了、
2: 啊、
1: 是吧，
2: 是啊，啊这忒好了，原先吧我这脑袋吧老的迷糊，起来呀却黑，一起来迷迷瞪瞪都要摔，完现在也不摔、
1: 啊、
2: 脑袋也不疼了、
1: 啊、
2: 心情也好了， 人家我有预。

0: 传，你宣传呢，给人治病也是一份功德呀，不能让。
1: 对对对，没错。大爷给您增加了福报啊，是吧？太好了。
0: 啊，这个你宣传这事儿对个儿身体也健康，你修好啊，你不让你自个儿好啊啊。这个你说这老高啊，这药啊，我都没见着，我都活七十多岁没见着过这么好的药，吃这么七天，都跟一般药都不一样，都个儿都觉得，哎呀，
1: 就是。
0: 胃里咋这么舒服呢？他这有他的心情咋这么高兴呢？这药他这老高啊，
1: 我也为您高兴啊，您全家都高兴，而且省了多少钱，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真是太好了，您说对不对啊？
0: 是啊，太好了，我这老高吧，我一直吃啊，吃到我老不拉倒。
1: 哦、
0: 你看你一讲座那唐人多洪亮啊，哪像个八九十岁人呢？像六十多岁的人的唐人，忒好了，
1: 这是我应该做的，
0: 当
1: 这
0: 天天听啊。
1: 太好了，恭喜您了
0: 啊！
1: 下边咱们就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我一直在用呀、
1: 啊。再继续用的话，您的这个病完全可以解决，没有问题。
0: 啊，
1: 胡家老高是有这种办法的 啊，能够很好的来解决。好，祝贺您啊！好，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儿。有什么问题您多跟我联系，好吧？
0: 哎，我以后还给你打电话，谢谢胡老啊！
1: 哎，好，欢迎你。好，就这样吧，再见啊，老朋友。
0: 再见，再见。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 400-601-25。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5月22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5月22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4: 今天这个好消息，徐州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好视力关爱中老年朋友眼睛健康，为了帮大家早点改善。

0: 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徐州专线，您只要拨打400-855-8282都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而且赶在前10分钟购买好视力，除了让您多试用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而且还要加送一瓶高质量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徐州区域专供的豪华多功能收音机，一个电话带走3份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这款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疲劳模糊流泪等问题，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等10几种草本，通过中草药贴敷疗法加速精华吸收，贴完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今天所有徐州听众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再加送一台插卡式收音机，最后再送一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一吃一贴护眼加倍，一个电话带走3份好礼。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2: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1: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3: 伙伴们，今天是我们民法典家族第一次见面，不如我们先自我介绍，彼此认识。
4: 我是总则，起统领作用。
5: 我叫物权，这件物品归谁拥有，我来判定。
6: 我是合同，以物理有据是我的行事风格。
7: 我是人格权，每个人的人格尊严是最基本的权利。
8: 我是婚姻家庭，各位的美美婚姻生活都归我管，我还保护老弱病残呢。
9: 我叫继承，遗产分配合情合理。
10: 我是侵权责任，侵害他人的民事权益就归我管了。
11: 我叫负责，
12: 我宣布从2021年1月1日起，上面这几位�兄弟姐妹过去所对应的9部法律都会废止。
13: 为什么？
14: 过去你们都是独立战斗，法律与法律之间难免有不协调，不过自从我们组建了新家族后，这样的情况不再出现。
11: 从2021年1月1日起，我们这个家族就正式工作了。
15: 民法典全面保障您的合法权益。
16: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17: 资讯早餐新鲜送达，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生活早报，我是林芳。今天是2026年5月21日星期四，农历4月初5。今天的生活早报您将听到以下这些内容。一季度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同比增长6.1%。市场监管总局明确34项重点工作，加力护航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平陆运河3大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今天的健康资讯和大家说一说，晚上睡不着，白天睡不醒，莫名的心慌，面部浮肿，有可能是甲状腺在报警。常年戴耳机的人要注意了，降噪耳机伤耳真相。
18: 聆听生活，享受生活，生活早报，一天新闻早知道。
17: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出口7045.2亿元，增长11.2%。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一季度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7937.1亿元，同比增长。

0: 1.6%，占总体服务进出口的比重为43.5%。支持密集型服务出口3842.6亿元，同比增长6.1%。其中，个人文化与娱乐服务、金融服务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25.6%和16.1%。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印发《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从强化民营经济法治政策保障、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提升监管执法效能方面，增强服务民营经济发展能力四个方面提出34项重点工作任务，坚持监管规范与促进发展并重，持续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创新监管治理方式，提升发展服务能力，以更优环境、更实举措、更强支撑，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近日，平路运河枢纽工程完成金属结构安装，这标志着三大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路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2022年平路运河开工建设，计划于今年9月通航。
1: 一天之计在于晨，健康之路在养生。生活早报，关爱健康。
0: 春夏交替，气温骤升，气压起伏，很多人都悄悄出现了身体的小情绪，总是觉得睡不醒，莫名的心慌烦躁，体重忽上忽下，连脖子都隐隐发紧不舒适。别只当是普通的换季不适，有些症状很可能是甲状腺在向你发出报警的信号。甲状腺是人体重要的内分泌器官，虽然体积小巧，却在调节人体新陈代谢、心率和体温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那么有甲亢倾向的人群常常会有这些表现，莫名的心慌、手抖、怕热多汗、体重不明原因的下降、情绪急躁易怒、烦躁不安、夜间入睡困难、失眠、排便的次数也会明显的增多。本身有甲状腺结节的人群还可能会出现颈部的隐痛、异物感或者是压迫不适。如果是偏向甲减，多会出现这些症状：畏寒、怕冷、浑身乏力、整日昏沉嗜睡、总也睡不够、面部眼睑浮肿、记忆力减退、反应迟钝、皮肤干燥粗糙、脱发问题也会明显的增加。还要格外留意亚急性甲状腺炎，这类问题多在感冒、咽痛1到2周之后出现，典型的表现的是颈部明显的疼痛，按压耳后、下颌区域的时候，这个痛感会加重。部分人还会在午后、夜间出现不明原因的低热。那提醒大家，仅出现1-2种轻微的不适，不必过度的焦虑。但是如果多种症状同时出现，与日常状态差异比较大，尤其是颈部出现了肿块，伴随疼痛不适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就医检查。那甲状腺异常要牢记这4点。第一点是，不要因为天气暖了，感觉好了就自行的减药。第二呢，要保护好脖子，换季气温变化大，日常呢要做好保暖，少扎堆儿，少受凉，减少病毒上门。第三呢，情绪起伏会直接影响内分泌的稳定，规律睡觉，少熬夜，压力大的时候学会放松身心，平稳情绪。那么为什么甲状腺结节偏爱女性呢？第一是激素波动影响比较大，第二是免疫机制更敏感，第三呢是压力更伤身，女性更容易受到情绪和精神压力的影响，长期的焦虑、熬夜、精神高度紧绷，就会打乱全身内分泌的平衡，那进一步加重甲状腺的负担，也是诱发甲状腺结节的重要因素。养护甲状腺，日常呢要做好以下5件事。第一件事，摄入点一定要适量。日常的生活当中啊，吃普通的加点盐已经完全可以满足身体的需求了，不要再天天猛吃海带、紫菜、海苔这些糕点类的食物。

0: 共当地啊大概500人，两年内交易额完成7亿元人民币。
1: 近日，徐州市第一中学参与航风热线栏目时，有听众通过视频直播平台咨询，孩子升入高中后变得沉默寡言，常独自待在房间，亲子沟通日益减少，希望学校能给出改善亲子关系的建议。徐州市第一中学德育处处长石颖建议广大家长要通过不同途径不断学习，更新自己的教育理念和沟通方式。
2: 我们学校呢会有这样的定期开展的线上和线下的家长大讲堂，我们也根据不同时段不同阶段不同年级的学生可能会遇到的问题，会举行这样的一些讲座。我们每个学期大约有10场左右，这些家长大讲堂设立的主题呢有人际交往啊、学业成长啊、亲子沟通。我们呢希望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引导我们的家长能够提升关注与学生心理健康的意识，并且能够提高交流和沟通的能力，也针对家长的一些问题进行答疑解惑，给出一些意见。
1: 另外，学校有专职的心理老师可以与学生家长进行一对一的沟通。
2: 当然，这位家长，如果您有特别需要、有个性化的这样的一些需求，需要这种心理的这样的疏导和指导的话呢，我们也建议您可以给我们学校的心理老师进行约访，进行一对一的沟通交流，这样有利于呢您回家之后呢，跟孩子能够更好的交流。我们的电话是85885003。
1: 以上就是今天生活早报的全部内容，我是林芳，感谢各位的收听。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明天早间的6点钟我们再见。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

0: 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5月22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5月22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5: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村枣吧。
4: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5: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吗？
6: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3: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小满，北京多云转小雨，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2: 今年1至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 3.5%， 巩固向好态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五年同期最快。
1: 伊朗提出与阿曼合作建设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全机制。美国总统称愿等待一方以促成双方达成协议。
2: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习近平指出，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 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1: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0: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 20%。 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 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招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
3: 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挥标揭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

0: 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宜勤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到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中俄关系发展做出进一步规划部署。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继续保持定力，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农业、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多边平台的协作，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充分发挥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作用，推进贸易、能源、交通物流、科技创新、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时限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3: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
4: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5: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加注，加注完以后就进入到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等待一个发射窗口，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4: 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
6: 这次演练从出征前技术准备到出征，从进舱、舱内状态确认一直到飞船发射，所有的流程、所有的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乘组间配合默契，与地面指挥人员协同顺畅，顺利完成了本次演练，为后续执行发射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4: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1: 本台消息， 国务院新闻办。

0: 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遥感监测、流域监管、大气污染防治、焦化企业转型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生动展现新时代环保人不畏艰苦、努力促进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共建美丽中国的责任担当。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财政部昨天发布财政收支数据，今年一到四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8.34 万亿元，同比增长 3.5%， 增幅比一季度提高 1.1 个百分点。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五年同期最快，今年一到四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9.4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四月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 5.1%， 我国快递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
0: 商务部日前发布通知，商务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5月到12月联合举办2026年数贸会英才面向高校毕业生招聘系列活动，引导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园区和企业走进高校，开展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
1: 广东中西部市县连日来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昨天凌晨起，广东省阳江、阳春、江门、恩平、珠海、斗门等地出现极端强降雨。截至昨天23:30，广州、深圳、珠海等地市28个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中。广东省水文局江门水文分局于昨晚发布多个江河洪水预警。气象部门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广东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超5000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警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晚间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斯海峡长期稳定安全。发言人强调，新的安全机制除涉及航运安全问题外，还应考虑海上安全成本以及美国及其盟友在海湾地区军事行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布，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据沙特阿拉伯方面20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在发言中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来减免，他同时强调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战火将蔓延到中东地区之外。国际油价20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5.89 美元，跌幅为 5.66%，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6.26 美元，跌幅为 5.63%。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20号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该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及其他五人。这一诉讼被认为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表示，美方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为其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美军南方司令部20号证实，美军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已进入加勒比海。
1: 阿联酋20号要求伊拉克立即停止一切从伊拉克领土发起的敌对行动。阿联酋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近日数架从伊拉克方向发射的无人机对阿联酋发动袭击，其中包括

0: 或对巴拉卡核电站的袭击。
1: 世界卫生组织20号表示，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轮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据介绍，此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针对这种病毒目前还没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者疫苗。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小满时节，蚕室正风。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汉代鎏金铜蚕，通体鎏金，蚕体蜷曲，形神逼真，是汉代蚕桑兴盛、丝织业繁荣的见证。一蚕鎏金承载千年农桑文脉，千丝万缕，见证丝路源远流长。
2: 子规声里雨如烟，任逼红虾透客沾，映水黄梅多半老，邻家蚕熟卖秋天。小满时节，蚕肥丝满，麦穗出奇，万物将熟未熟，恰是晓得盈满。人们齐蚕卸桑，守望丰年，在渐满未满间感悟生活的从容与希望。
4: 我是一名新农人，我现在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高标准农田里。这段时间我要是把田间管理做得好，浇水啊、防虫啊、施肥啊，相信今年小麦啊都能有个好收成啊。
5: 一到这个小满节气的时候，咱们吉林这边就开始吃山野菜了，大叶芹呢、刺嫩芽，包括点心这些苦菜，它凉拌也好，剁馅也好，蘸酱做汤都行，特别鲜美，清热败火。
6: 在我们江西吉安，到了小满时节呢，就会制作萝莉米苏。我们一般都是用糯米粉加土豆淀粉为原材料，做成麦穗糊饭。咱们用粮食做文创，既守住了粒粒皆辛苦的根，又接上了我们年轻人的脉。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葛少奇、王冬雨，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综合广播。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5月22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5月22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0: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记录行进中的徐州，关注画中的世界。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九三早新闻。
3: 徐州 FM 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王然。
0: 我是新闻主播林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5月21日星期四，农历4月初5，今天是小满节气。
1: 今天的九三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
0: 省政府召开经济运行调度会议，分析当前经济运行情况，强调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确保十五五良好开局。省长刘晓涛主持会议并讲话。
1: 市委书记宋乐伟到铜山区专题调研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并接待来访群众，强调坚决有力推动集中治理工作走深走实，用更多可感可及的成果赢得群众信任。
0: 推动养老服务专项整治走深走实渐行见效，市长沈俊峰主持召开养老服务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调度推进会。
1: 城建重点工程进行时，徐州地铁4号线七里沟站完成50%，计划11月封顶。
0: 贾汪区便塘镇和泉村特色产业助增收，家门口就业托起群众稳稳幸福。
1: 全国统一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将加快建立。
0: 今年前4月，国家铁路发送货物超13亿吨。
1: 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4: 调频九三，中波1269，徐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
0: 记者温德义报道，5月19日，省政府召开经济运行调度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部署要求，分析当前经济运行情况，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省长刘晓涛主持会议并讲话。刘晓涛强调，今年以来全省经济运行稳中向好，但也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要坚定信心，保持定力， 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精准有效落实各项政策措施，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确保“十五五”良好开局。刘晓涛指出，要深入挖掘消费潜力，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全力稳住大宗消费，聚焦供给平台节点，促进服务消费扩容提质，培育壮大智能穿戴设备、首发手电经济、 AI 流量消费等新增长点。要加快六张网投资，狠抓招商引资，支持优势企业增资扩产，增加技改投入，加强好房子建设，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要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进一步整合集聚创新资源，加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推进六大新兴支柱产业、六大未来产业发展，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深化换位跑一次，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要抓好外贸五新，积极对接跨国公司和国际资本，促进外贸外资稳中提质。要用心用情保障和改善民生，抓好扩大就业、夏粮安全、太湖度夏、防汛抗旱等工作，持续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要深化六化建设和一建市全链条治理，加紧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坚决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加强公共安全管理，认真做好高考组织工作。省政府领导班子成员、省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各社区市负责同志在分会场参加会议。省发展改革委、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商务厅、南京市、淮安市、苏州昆山市、无锡宜兴市发言。市长沈俊峰、市领导郭晓敏、孙祥、杨建、毛孝全、吴启彪、王浩在徐州分会场参加会议。
1: 记者王兆正报道，昨天市委书记孙乐伟到铜山区专题调研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并接待来访群众，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用更多可感可及的成果赢得群众信任。在铜山区人民来访接待中心，孙乐伟接待来访群众，面对面倾听群众诉求，与有关方面负责同志现场分析问题成因，研究解决方案。他指出，信访工作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要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及时回应群众诉求，依法依规推动问题解决，同时要认真梳理总结，举一反三，做好工作，实现从解决一个问题到解决一类问题，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和社会大局稳定。接访后，宋乐伟听取了铜山区今年以来信访工作，特别是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情况的汇报。他强调，开展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是党中央部署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重点工作，也是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实践检验。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上来，把开展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整治作为坚守为民立场、厚植执政根基、深化基层治理的有力抓手，下功夫深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坚决有力推动集中治理工作走深走实，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宋乐伟指出，要以正确政绩观指导推进信访积案化解，严格落实领导包案责任制。各级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谋划部署，加强分析梳理，分类施策化解信访问题，对诉求明确、事实清楚的快速处置，对历史遗留的老大难问题实行领导包案，着力解决好一批骨头案、钉子案。要以钉钉子精神促进矛盾纠纷和风险隐患排查化解，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 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纠纷，引导群众依法维护权益。

0: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封桥经验，强化源头预防化解，切实将矛盾风险隐患发现在早，防范在先，处置在小。要以系统性思维破解民生领域共性问题，加强类案分析，找准问题根源，完善制度机制。宋乐伟强调，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推进信访矛盾化解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树牢一盘棋思想，进一步拧紧责任链条，加强协同联动，从严督导检查，增强群众工作本领，锤炼过硬工作作风，推动集中治理工作取得扎扎实实成效。市委常委秘书长、政法委书记吴卫东参加活动。
1: 记者王德义报道，昨天市长沈俊峰主持召开养老服务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调度推进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分析问题短板，细化阶段任务，压实攻坚责任，推动养老服务专项整治走深走实，渐行渐效。在听取有关部门工作情况汇报后，沈俊峰指出，养老服务关乎民生福祉，是群众关切的心头事，要提高站位，扛牢责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专项整治为抓手，靶向发力，精准施策，加快补齐服务短板，规范行业秩序，筑牢安全防线，推动养老服务专项整治工作取得扎实成效。沈俊峰强调，今年是养老服务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之年，要锚定目标任务，聚焦各类养老服务机构，紧盯消防安全、食品卫生、服务质量、权益保障等领域，一招不让推进整改，实行清单化管理，消耗式推进，确保问题清仓见底，坚持边查边改，即查即改，与期限整改、跟踪督办相结合，严格落实闭环管理机制，定期组织回头看，确保问题整改不反弹不回潮，强化源头治理，坚持关口前移、预防为主，全程管控，积极运用大数据等信息化手段赋能监管，畅通12345热线咨询渠道，建好用好智慧养老平台，加强养老服务领域资金监管，抓好养老服务机构质量提升，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和防诈骗宣传，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突出需求导向，积极推动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协同发展，高质量办好养老民生实事，深入推进医养康养融合，培育壮大专业护理队伍，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推动养老服务覆盖城乡，普惠可及，持续增加市场化服务供给，加大优质养老服务主体招引培育力度，推动养老服务与医疗、健康、休闲等产业深度融合，培育养老服务高端品牌，促进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沈俊峰要求各部门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强化协同联动，健全常态长效治理机制，认真开展涉老风险排查整治，形成上下贯通、左右协同、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以过硬作风保障养老服务事业持续健康发展，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引导养老机构持续做大做强，全面抓好内部安全隐患排查整改、服务标准规范提升和日常运营精细管理，主动对标行业先进，持续提升服务水平，守住安全底线，以良好口碑和优质服务赢得群众认可。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1: 城建重点工程进行时，徐州地铁4号线7里沟站完成50%，计划11月封顶。
0: 徐州大运河湿地公园旧貌换新颜，生态惠民生。以人民为中心，打造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永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
2: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0: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

0: 徐州地铁四号线二标项目负责人苏晴照。
1: 七里沟站主体维护结构及基坑开挖已经全部完成，主体结构完成50%，计划2026年11月实现主体封顶，为后续盾构接收及始发奠定坚实基础。
0: 七里沟站位于新泉路与长安路交叉口，为地铁四号线与二号线的换乘站，规划设置多个出入口，区位优势显著。车站为地下三层单柱双跨车站，针对施工区域地质复杂、工序密集等多重难点，项目团队科学规划施工方案，优化施工时序，后续将重点推进三层站流水作业，以保障区间工程无缝衔接。中铁隧道局徐州地铁四号线七里沟站项目经理宋宁亚：
2: 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优化施工组织，引进新技术、新工艺，对盾构始发与接收采用短套筒、冻结法等技术措施，然后有效地化解我们这个腹水地层的施工风险，全力保障我们轨道交通工程的顺利的推进。
0: 徐州地铁四号线一期工程起自大学路与珠江西路交叉口处的桥上村站，沿大学路、三环南路、汉源大道、长安大道、宝莲寺路、蟠桃山路敷设，止于图兰山站，全长约26.2公里，共设19座车站，其中换乘站8座，目前全线已进入主体结构与盾构区间攻坚阶段。徐州地铁四号线二标项目负责人苏秦照：
1: 主体结构完成51%，区间隧道完成20.8%，已有5座车站封顶，2个盾构区间顺利贯通，整体推进平稳有序，符合总体工期计划。
3: 继续来听新闻。在贾汪区徐州工业园区，市级重大产业项目江苏蓝坤控股集团新型装饰材料生产项目建设全速推进，建成后将填补区域中高端装饰材料产能空白，为地方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走进项目建设现场，只见钢结构厂房主体已初具规模，外部管网铺设、水电改造等配套设施工序衔接有序。目前项目整体进度已完成60%，按照施工计划，5月底完成厂房地坪施工，6月底部分工程基本收尾，为后续设备进场奠定基础。项目现场负责人单东松：
4: 我们作为施工单位，严格遵守安全底线，确保施工质量的把控，然后按照甲方约定的时间节点，咱们稳步平稳的推进。
3: 项目建成后将安装7条生产线，包括2条年产200万平方米铝单板生产线、2条年产200万平方米洁净板生产线，以及3条年产100万平方米工业维护保温一体板生产线。项目主打中高端复合型铝板、工业维护板、洁净板等产品，其中工业维护板主要应用于大型场馆的外墙和屋面，洁净板重点用于医院等对环境洁净度有特殊要求的场景，产品性能优异，市场前景广阔。蓝坤集团项目负责人季建华：
5: 铝制产品它不容易生锈，还有它的平整度非常好，安装也方便便捷，这个是我们的那个工业维护板的这个优势。然后铝单板它的安装方便，它的那个颜色可以就是涂层啊，它优势比较好，各种涂层都会有。洁净板这一块它是主要是用到医疗啊。
3: 蓝坤集团2017年进驻甲汪，在徐州工业园区建设蓝坤铝基装饰新材料生产技改项目，投产后实现年产值约5亿元。如今集团再次选择在甲汪拿地建新厂，正是得益于优质的营商环境和全方位的政策支持。蓝坤集团副总经理李新建：
6: 不管是从电线杆的挪移，到滤直的挪移，到临时用电、临时用水各个方面，园区领导对我们支持力度都非常大，帮助我们解决一些实际的难题，我们非常感谢。
3: 按照计划，该项目将于7月底试生产，正式投产后将进一步延伸地方装饰材料产业链，预计带动300人就业，为甲汪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0: 废弃船厂换新岩，生态修复惠民生。邳州大力整治大运河沿岸环境，昔日船舶修造集中区华丽变身生态湿地公园，绘就水清岸绿的幸福美景。曾经邳州大运河沿岸是连片的船舶修造集中区，大量修船造船企业无序经营。

0: 不仅影响环境，也给周边居民生活带来困扰。为筑牢运河生态安全屏障，回应群众期盼，当地坚决推进生态整治与转型升级，全面关停拆除违规修造企业与违章搭建，彻底清理沿岸垃圾，整治水体污染，同时有序实施河道清淤、岸线护坡加固、生态植被修复、大面积绿化栽植等综合治理工程，以系统性整改补齐生态短板。邳州市运河街道党委委员、技工委书记张曙光：
1: 以前这里是船舶修造集中区，对周围生态环境和居民生活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如今蜕变成景色宜人的大运河湿地公园，水清岸绿，风光秀丽。我们依托生态修复、岸线整治与绿植栽补，统筹环境治理与景观打造，既守住了运河生态底色，也给群众休闲健身带来了便利，实实在在提升了大家的幸福感与获得感。
0: 经过全方位改造提升，如今的大运河湿地公园彻底褪去旧貌，迎来全新的生态美景。运河水面清澈明净，沿岸绿植郁郁葱葱，休闲步道平整舒展，处处展现水清岸绿的美好画面。焕然一新的生态公园成为周边群众日常休闲散步、健身放松、亲近自然的首选之地。优美的人居环境、便捷的休闲空间，不仅有效守护了大运河生态底色，更把绿色生态空间搬到群众家门口，提升了居民生活品质，让生态治理成果真正转化为民生福祉，实现了生态效益与民生效益的双向共赢。邳州市市民：
2: 这个公园修得特别好，市民呢这个很满意，我就住在这大运河边上，是吧？晚上吃完饭以后或者早晨过来跑步散步，游客络绎不绝，修得太好了，市民非常高兴，非常满意。
3: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0: 苏鲁毗邻文脉同源，家风韩愈文明相风，新沂坛城2026年第二季度道德讲堂举行。
3: 贾汪区汴塘镇和泉村特色产业助增收，家门口就业托起群众稳稳幸福。
4: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0: 近日，苏鲁毗邻文脉同源，家风韩愈文明相风，新沂坛城2026年第二季度道德讲堂在新沂市河沟镇青石桥村开讲。活动由新沂市文明办、山东省郯城县文明办、新沂市妇联联合主办。新沂市孝老爱亲典型于敏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以孝老爱亲、勤俭持家、涵养家风、融洽邻里的故事。郯城县移风易俗倡导者杜从敏则从婚姻家庭辅导实践出发，阐释家风建设对家庭社会的重要性，现场倡议抵制高价彩礼，践行文明婚俗，并分享了郯城博士村家风传承、零彩礼婚礼等案例。山东省郯城县杨集镇村民孙忠静：
5: 听了两位老师的分享，我特别感动。好家风不是大道理，就是平时对老人多一句关心，对孩子多一个榜样。我也要从自身做起，把孝老爱亲的家风传承下去。
0: 新沂市河沟镇青石桥村村民杨家全：
6: 今天的道德讲堂让我收获颇丰，深受教育。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当好文明相风的践行者、宣传员，从自己的小家庭做起，守好优良家风，践行孝老爱亲、抵制陈规陋习。
3: 近年来，贾汪区汴塘镇和泉村在持续改善人居环境的同时，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将传统手工艺转化为富民资源，先后打造汴塘煎饼房和甘薯深加工两个项目，带动近40名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走进和泉村煎饼房，热气腾腾的坳子旁，村民们正熟练地摊烙煎饼，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粮食香气。这里生产的煎饼采用传统工艺制作，口感香脆，风味独特，深受市场欢迎。 正在忙碌的村民王元春告诉记者，自从村里建起煎饼房，他每天步行几分钟就能到岗，既能照顾家庭，又有稳定增收，日子过得越来越有奔头。
7: 太好了，离家门口又近，不但我接送孩子，还不少挣钱，非常满意。
3: 除了煎饼加工，和泉村还依托本地甘薯种植优势，延伸产业链条，启动甘薯深加工项目，开发烘干薯丁系列产品，进一步提升农产品附加值。两个项目互为补充，形成了从原料种植到加工销售的小型产业链，为村民提供了灵活多样的就业岗位。
0: 好，继续来听新闻。近日，第32届江苏省青少年科技模型大赛徐州选拔赛丰县分赛点在丰县新城实验小学举行，全县中小学生分组展开无人机操控、创意积木组装等项目比拼，在赛场展现科创实力，用热爱诠释少年科创风采。学校篮球场内无人机竞赛组火热开赛，参赛选手凝神屏息，精准操控遥控器，指挥无人机完成起飞、绕桩、精准降落等规定动作，操作娴熟流畅。另一侧赛场，创意积木组装、科技模型搭建等项目同步开赛，选手们分工协作，细心拼装，全神贯注投入比拼，裁判组现场执裁，确保赛事公平公正。丰县新城实验小学参赛学生王子涵，
8: 这次我参加无人机项目，平时在学校科技社团经常练习，我不仅学会了操控技巧，也更加喜欢科技项目，希望能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
0: 本次选拔赛聚焦青少年科技实践能力，设置无人机飞行、创意模型搭建等多个热门赛项，贴合中小学生认知与实践水平，为热爱科创的青少年搭建了专业竞技平台，也成为检验校园科技教育成果的重要窗口。据了解，本次选拔赛将择优推选优秀选手晋级市级赛事。丰县新城实验小学党支部副书记张立军：
9: 能够承办此次省级科技模型选拔赛呢，也是旨在一赛促学，一赛促教，让更多青少年感受科技魅力，坚持科创热爱，同时推动我县中央学科技教育体制升级，为培养新时代创新型青少年打下坚实基础。
3: 来关注一则短消息，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专职辅导员，报名照片上传时间为5月18号9点到5月26号16点，应聘人员登录江苏省属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平台即可报名。
0: 近日，苏能股份2026年中国徐州铁人三项公开赛正式启动报名，赛事将于6月14号在徐州市大龙湖景区开赛。赛事设置全程分龄组、半程分龄组及团体接力组，不同组别对应不同竞赛距离，报名总人数限800人，报名开始时间是2026年5月14号的9点，报名截止时间是5月31号的18点，或报名人满800人。报名可通过登录中铁协会员信息系统，点击赛事信息，选择对应赛事后进行报名。
3: 算收时节，为保障农户便捷稳定采购油料，同时严控散装机油安全风险，徐州市商务部门公示当地正规散装机油销售点位一共25个，提醒农户如有散装机油购买需求，务必前往官方公布的正规销售站点，严格遵守购油规定。
0: 广告之后您将听到这些内容。
3: 全国统一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将加快建立。
0: 今年前四月，国家铁路发送货物超13亿吨。
3: 稍后耳听八方带您去了解详细内容。
10: 下面分享一波重磅福利，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26年大品牌好视力特面向徐州发起50岁专场补贴活动。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只要您想改善眼睛问题，拨打400-855-828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眼贴采用传统湿热敷理论，加速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吸收渗透，不管是眼睛模糊发雾还是见风见光流泪都可以试试，贴完眼睛清新舒服，人也更有精神。今天

0: 十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 400-855-8282购买，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加给眼睛补充营养的叶黄素，最后还有豪华收音机，一个电话三重好礼带回家。十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5月22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5月22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4: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之，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6: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7: 徐州市供销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8: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9: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护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5: 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耳听八方。
10: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 93。
3: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下面一起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
2: 国家数据局5月19号印发2026年数字经济发展工作要点，对推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重点工作作出部署，提出8个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提出将加快建立全国统一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印发登记指引，推动各地加快建立健全公共数据授权运营价格形成机制，制定出台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相关政策文件。据了解，8个方面重点任务包括了深化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筑牢数字基础设施底座，强化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提升数字经济核心竞争力，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提升数字化治理与服务能力，深化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和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台的《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昨天起施行。新规从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者、监管部门三方面入手，围绕责任、协同、执法三个关键词，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1: 今年一到四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 13.1 亿吨，同比增长 0.9%， 日均装车 18.38 万车，同比增长 2%， 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据介绍，国铁集团加快发展客车化班列和集装化运输，大力开行城际班列和专精特新冷链定制化班列，进一步丰富铁路物流产品体系，为客户提供多样化选择。一到四月份，国家铁路集装箱运量同比增长 10.4%。
0: 由国家移民局和国家中医药局联合开展的2026年度送医送药下基层巡诊活动昨天正式启动，这是两部门连续第六年为戍边民警及驻地群众送健康。国家移民局后勤保障司负责人介绍，自2021年以来，国家移民局和国家中医药局连续六年举办送医送药下基层巡诊活动，为驻守在九个沿边省份艰苦边远地区的640余个移民管理机构基层单位、4.1 万名戍边民警职工和驻地群众提供健康巡诊服务，受到热烈欢迎。
1: 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截至四月底，全国登记在册民营企业6102.2万户，同比增长 5.6%。 四新、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民营企业2461.9万户，同比增长 6.9%， 占民营企业总量的 40.3%。
0: 5月19号上午，一趟载有38个40英寸集装箱电子料件、汽车配件、显示器等货物的中亚班列从苏州西站货场开出，班列后续将经广西平祥口岸出境，最终抵达越南首都河内，标志着江苏地区首趟采用铁路快通模式直达越南的中亚班列成功开行。
1: 国际方面，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9号在首都金沙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共报告136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另有543例疑似病例。
0: 据韩联社昨天报道，韩国三星电子工会当天表示，由于劳资双方未能就薪资等问题达成协议，工会将于21号依法启动全面罢工。消息公布后，三星电子股价一度下跌超过 3%。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0: 热线回复，同山学籍能报考徐州三中吗？
1: 热线回复，徐州退休职工已办理上海异地就医，回老家南通还能再次办理吗？
0: 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3: 主流视野，
4: 时代情怀，
3: 聚焦新闻前沿，
4: 服务百姓身边，
3: 生动徐州。
0: 昨天上午，徐州市第三中学参加航风热线栏目时，有网友通过徐州航风热线抖音号咨询，他的孩子今年中考，学籍在铜山区，能不能报考徐州三中？对此，徐州三中教务处负责人胡杨告诉记者，徐州三中主要面向市区招生，铜山学籍的学生报考需要满足几个条件。
5: 像我们学校呢，主要是面向徐州市区招生应届的初中毕业生。如果铜山学籍的学生呢，正常情况下不能够报考三中的，除非呢就是满足户籍在市区，并办志愿转移，一般是在5月份。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才可以报。但是呢，转过来之后呢，它是不能走指标生的。
1: 近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参与航风热线栏目时，有听众反映，位于经开区的徐庄镇太平村有村民在基本农田上盖了农家乐和鱼塘，用于经营，希望相关部门进行核实处理。节目结束后，记者到现场进行了采访，在听众反映的位置，记者看到这处饭店已经荒废，各个房间里堆放的都是杂物。有村民告诉记者，这个饭店

0: 店在2014年的时候经营了一年多，后来就一直处于闲置状态。那么饭店和鱼塘使用的是否是基本农田呢？经过现场核查，经开区自规局副局长沈亚峰表示，这里并不是基本农田。
1: 我们经过到现场的核实啊，其实这个地方呢不是基本农田，它的那个鱼塘呢和这个现在废弃的这个房子呢，它现在都在作为一个农业设施使用。如果大家对那个基本农田范围有一些拿不准的呢，其实我们现在国家上线了一个基本农田查询平台，它在那个现场定位以后，是不是基本农田就能直接反映出来。
0: 经开区徐庄镇党委委员、副镇长杨先楼表示，下一步他们会加强督促管理，并在近期对这处饭店内堆积的杂物进行清理。
2: 对这个迁徙呢，遗留的那些煤炉子呢，其他的东西啊，我们遗嘱组内呢，全部把它剔除。下一步呢，把这块地呢，给它完善手续，办完这个设施农用地的这个绿道手续，确保呢，我们这个下一步呢，再进行这个加大检查力度。如果再发现了有违法用地行为，我们立即取缔。
3: 截至听众陈女士咨询韩风热线栏目说，父母都已退休，目前在上海办理了异地就医，想问一下能否在南通再次申请办理异地就医呢？
4: 父母前几年从徐州退休了，一直跟着我在上海居住，也办过到上海的异地就医备案了，但是最近嘛，他们准备回南通老家居住，然后还要办什么手续呢？
3: 对此，记者联系了徐州市医保中心异地就医科科长钟玉田，他告诉记者，目前医保现行的政策是允许多地备案的，只要能提供相应地区长期居住认证材料，是可以申请办理多地备案的。备案后，在南通地区的定点医院直接刷卡就医，可以享受和在徐州、上海同等的报销待遇，但是备案办理后6个月之内不能取消。
5: 长期异地居住备案的需要准备的材料有2项啊，一个是他本人的身份证明材料，可以是医保电子凭证，也可以是身份证件或者是社保卡，3选1都可以。第二项材料呢，是我们长期异地居住的一个认定材料，可以是在南通地区的居住证，或者是如果他们户口转回去了，南通地区的户口本。对于用于工作或者生活需要多地流动的这样的群众，在所有的备案地区都可以在当地的医院直接刷卡就医。这里要提醒一下哈，目前我们对于异地的定点零售药店只限个人账户的使用，还不能享受各类统筹的报销。
0: 近日有市民咨询，病人脑出血已经昏迷5个月了，现在能办理长护险吗？徐州市医保中心照护保险科科长杨倩表示，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及以上方能申请长护险。
6: 目前按照我们长护的政策，国家的政策要求呢，就是享受长护险是要就是你的这个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那您刚才在您的那个描述里说的，您是因为脑出血，然后现在是5个月了。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在出现疾病的时候，先就是使用我们的这个医疗的服务。那么在这个阶段使用的是医保基金。那么如果说您的家人在这个就是脑出血这个状态持续到6个月以上的时候，你可以申请我们的这个长护险，在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及以上。
3: 近日，市民李先生向航风热线栏目反映，铁路27宿舍有一个健身器材松动，被人整个拔出地面放在路边，能否加固或者重新安装呢？对此，记者联系了市体育局群众体育处处长郭杰，随后他和鼓楼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的工作人员一起到现场进行了查看。郭杰说，
7: 群众反映的问题呢是属实的，就是在五一假期期间啊，我们有健身市民呢进行健身锻炼的时候，发现了这个器材呢有些松动，就认为呢存在安全隐患，就把它给拔出来放在旁边了。工作人员到现场查看了之后，然后及时联系了我们相关的施工队伍，对这些器材呢进行了重新安装，已经全部安装到位了。
3: 郭杰提醒说，如果市民发现健身器材损坏，可以通过2种方式进行报修。
7: 在使用过程当中呢，存在一些安全隐患呢，有2种报修方式。一个呢就是扫描我们器材上方的全省统一的报修二维码进行报修。另外一个途径呢，就是可以通过电话报修。我们在器材上都印有监督电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来进行电话报修，就是尽量缩短我们这个市民的这个报修等待时间。
0: 今天上午的8点到9点，全山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张浩将带领全山区各镇街负责人一同走进航风热线，就相关方面的问题现场接受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节目的参与电话是8080-9393，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新巨浪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观看航风热线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3: 当下染头发成了不少人修饰形象的选择，但近日某明星在社交平台发布自拍照，眼睛肿胀严重，并配文别染发，这短短几个字引发了不少网友的关注，染个头发怎么会这么严重？其实这背后是染发剂中的隐形杀手在作祟。医生介绍，市面上常见的染发剂大多含有对苯二胺以及氨水类成分，而对苯二胺正是强制敏原。徐州市中心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李青，
8: 对苯二胺呢是一个非常强的致敏源，临床上我们经常见到很多人染头发过敏，只是过敏的时候有时表现比较轻，有的表现比较重，这样的大家可能不太关注到，就是个人呢如果表现得很厉害的时候，可能还就会来医院纠正。
3: 更值得警惕的是，一旦发生染发过敏，有些人的错误处理反而会让症状雪上加霜。李京介绍说，
8: 就是当我们过敏的时候，就是无论你是头发过敏或者是躯体过敏，你这个时候洗澡啊，水的温度都已偏凉，饮食要该注意少吃鱼虾羊肉牛肉海鲜，知道一定要注意避开热，原来可能只是一个瘙痒，那后来加重的时候，它就可以红肿糜烂，就上来渗水，比较重的时候还可以引起一些呼吸道，好比胸闷憋喘。
3: 此外，医生建议不要过于频繁的染发和烫发，一般来说染发间隔不少于3个月，烫发间隔不少于半年，染发前要选择正规产品并做过敏测试，而且并非所有人都适合染发，过敏体质人群、孕妇、哺乳期女性以及肝肾功能不全的老年人应该尽量避免染发。李青说，
8: 我对这个染发剂到底过不过敏，你可以取少量的染发剂，你涂在耳后或者手臂的内侧，观察一段时间，看看它有没有瘙痒或者红肿这些不适的感觉，那我如果出现瘙痒红肿，那就提示着这个染发剂对你有过敏，那肯定是不要用了。老年人和肝肾功能不全的这些人患者，那你这个化学的染发剂它多少会被我们人体吸收的，解毒或者是咱们排毒不好，那么长时间的一个累积，它肯定又增加诱发别的疾病的一个风险。
3: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请听来自我市财政系统的报道。
0: 近日，市财政下达2026年春季学期学生资助资金7067万元，其中区级分配5235万元，市直安排1832万元，精准落实各项学生资助政策，全力兜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就学保障底线，以财政暖心举措护航教育公平。本次下达的资助资金主要用于发放各学段助学金、免除学杂费、发放生活补助等资助项目，精准帮扶各类困难学生群体，有效减轻学生家庭经济压力，为学子安心就学、潜心求学提供坚实经费支撑。为确保资金规范高效直达，市财政坚持早部署、早统筹、快拨付，严格规范资金拨付流程，依托国库集中支付体系，加快资金下达流转速度，保障资金及时足额落实到位。同时，协同教育主管部门严格规范资助对象认定、评审公示、资金发放全流程管理，精准摸排识别困难学生，做到应助尽助，精准资助不漏一人，同步强化资金使用监管，健全全过程绩效管理机制，严肃财经纪律，严防截流、挤占、挪用资金等行为，确保每一笔财政助学资金都用在实处，惠及学子。下一步，市财政局将持续扛牢民生保障责任，不断完善学生资助经费保障长效机制，优化资金配置效能，常态化跟踪资金执行与使用情况，持续夯实教育民生保障根基，以坚实财政保障助力全市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3: 为进一步规范支出管理，近日市财政局印发关于明确重点支出审核事项清单的通知，对全局重点支出审核工作进行统一规范、细化标准、明确流程。下一步，市财政局将抓好清单执行，强化流程把控，按标准、按程序办理资金审核，持续提升财政资金安全管理水平。 九三早新闻由邮储银行许多市分行冠名播出。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今天九三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林芳、王然，代表编辑刘金丽、王艺林、李燕，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航风热线节目，明天早间七点钟我们再见。此时此刻，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7，我们来关注此时此刻我市境内国省道的路况信息。有请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你好。
9: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播报国省道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国道104京杭运河大桥、国道310徐州北路口、国道311大黄山圆盘道车多缓行，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如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您可以拨打0516-8560-560824小时服务热线咨询，或者关注徐州路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中的路况信息，可以查看全市普通国省道的实时路况视频、服务区、停车区信息，掌握最新的施工和预警情况，或者通过菜单中的人工客服进行1:1在线咨询。以上就是当前这一时段的路况，主持人。
3: 好的，感谢路况播报员。接下来欢迎您收听航风热线节目。
10: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1: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10: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1: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12: 快来
10: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1: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10: 你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1: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天。心需要沟通，
10: 爱需要表达。
13: 爸爸妈妈，我爱你。
14: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5: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14: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5月22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5月22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4: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